0: 炒饭的终极反击上集。小七，小七，你快来！
1: 我要和你创造未来。
0: 可是肚肚好饿，好饿！哇
1: 哇！叫我来就为这。
2: 周末我们去海边玩吧。
3: 蛋炒饭好了。
2: 钱给够了哈。
3: 好嘞，慢走。
0: 老板，我要烤烧鹅。
3: 没有。
0: 那就蛋蛋面。
3: 靓仔，我这里是卖蛋炒饭的。
0: 嘿嘿，是吗？
1: 不好意思，给我们来两份蛋炒饭。
3: 好嘞。
0: 先说好，我不是口吃哦，我那份要超多蛋哦。
3: 好嘞。

0: 嘿！
1: 哇，炒饭海啸！量也好多呀！
2: 哎呀，勉强吃饱了。
1: 你别说，看起来确实还不错呢。
2: 绝对好吃！
0: 炒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的蛋炒饭来了！
1: 嗯，这炒饭好香啊！
0: 那是，大火热油，持续的颠锅。这才造就了炒饭的灵魂，锅气。
1: 啊，原来如此。
2: 锅气好好吃哦。嘿嘿，小七，你吃得完吗？
3: 哎呀，我抱抱龙屈尊来这儿吃饭，可这又脏。又小又急，一点胃口都没了。
1: 这么细的肉丝，这么小的饭粒，
4: 还是黄色的，怕不是馊了吧？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肚子痛痛痛！
0: 你们这……啊，
1: 你们倒是吃一口才倒地啊！
2: 就是，
3: 哼，这种炒饭吃了也是掉档次，哼。
1: 奶龙，宝宝龙，你想干嘛？
3: 姐，注意了，各位，想要吃真正的美食，还得是报好吃餐厅。
2: 报好吃餐厅，
5: 海鲜炒饭了解一下。
1: 海鲜炒饭了解一下，
4: 看看我们家的招牌，超级无敌豪华海鲜炒饭，
3: 精致鲜花摆盘，点缀法式鱼子酱，吃一口让你。

0: 肉呢我。
1: 啊，奶奶，我想吃那个。
0: 欢迎光临，里面请。
2: 不知道好不好吃，好不好吃啊？
0: 姐。
3: 近日，爆好吃餐厅火爆开业，引起农村炒饭热潮。让我们来采访一下。
4: 吃了爆好吃的炒饭，腿脚都变利索了。
5: 哎呀，吃了爆好吃炒饭，一下就容光焕发了。
6: 哎，这是新开的？
7: 哎，还是老样子吗？
3: 不了，老板，今天去对面吃。
6: 走。
1: 哎，这炒饭看着不错，就是不知道宝宝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进去吃吃就知道了。
3: 稀客呀，贵宾两位，里面请。
1: 哎，前面正好有空位。
8: 这里。哎，咱们今天吃点什么？
9: 这个海鲜炒饭好好看哦。哼。
1: 那就来个豪华海鲜炒饭吧。
10: 我要烧大大大的。
1: 齐了，请慢用。这速度太快了吧！
10: 哇，看着好好吃哦。嘿。
1: 鲜呀，
10: 是啊，像面条呢。
1: 这上菜速度也太快了，但是味道又很香。走，阿龙，我们去调查清楚。

0: 温炒饭的终极反击，下集。
1: 请。
2: 呀呀！小七，这里好黑哟。
3: 嘘，小点声，别被小子兵发现了。我倒要看看这海鲜炒饭到底有什么名堂。
1: 面粉高里头，肉片薄又透。
2: 的海鲜呢，好特别哦！
3: 难怪上菜那么快，这一套流程下来，不但节约了成本，还省了时间。可暴暴龙不应该在食材上造假，必须要让大家吃到真相。
0: 拍个照。
4: 给我抓住他们！
1: 快跑！
5: 这边。
3: 奶酪，把刚拍的照片给我看看。可恶，根本看不清啊！
0: 哎呀，

0: 小心点儿，别碰了我刚领的鸡蛋。
1: 领鸡蛋？还有这种好事？
0: 喏，只要给他们说好话，鸡蛋免费领。
2: 原来他们说好吃都是假的。
3: 这也能跟丢？你去那边。
2: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走。
1: 可把我累坏了。
2: 老板，今天生意不好吗？
4: 哎，人都去报好吃餐厅了，店快开不下去了。
2: 据我们的调查，报好吃餐厅的海鲜都是科技与狠活，根本比不上我们的蛋炒饭。
1: 蛋炒饭可好吃多了。
4: 可能我的蛋炒饭大家都吃腻了。
2: 别灰心，不过就是花式打广告嘛。
1: 小七，你怎么了？
5: 我快不行了，我还有一个愿望。
1: 什么？
5: 我想吃蛋炒饭。
6: 哦，刚好，我这里有一碗蛋炒饭。
7: 好神！
6: 尝尝吧，很好吃的。
7: 就普通的蛋炒饭，我还是去报好吃看看吧。
2: 看来只有宣传还不够，还得创新。
6: 我这就研究新菜。香菜炒饭，折耳根炒饭，苦瓜炒饭。哎，这边请，这边请，我们店里还有不少新品呢。哎，
2: 老板，奶龙小七会不会坏我们的好事啊？
3: 哼，能有多大事？
8: 老板，我们已经那么成功了，下一步是不是该享受享受了？
3: 不急，等其他店都倒闭了，大家只能来吃爆好吃餐厅，到时候我们再狠狠提高价格。
2: 老板，你这是？
4: 哎，我还是回老家另谋出路吧。
1: 那我还能吃到你做的蛋炒饭吗？
4: 好吧，我最后再做一次。
1: 要记得
4: 多加蛋是吧？我记得。
1: 好香哦！啊，
2: 有锅气！
1: 没有人会拒绝这么香的味道吧？
9: 谢谢。
1: 哇！
2: 有了，美味扩散器！
1: 哇，真的好香哎！
10: 哎，什么那么香啊？
11: 好香啊！
1: 好香，好幸福啊！
2: 能让人感到幸福的炒饭，才是有灵魂的炒饭。
4: 真的吗？其实你们不用安慰我。
10: 老板，我也一份和他一样的。
0: 哎，我也要，我也要。
4: 好嘞。
8: 哇，好香，好想吃啊！
3: 给我把鼻子堵上。别走啊，我给你们打折。
2: 走，回家吧。
4: 谢谢你们，这个炒饭你们带回去吃。
2: 不用不用。
1: 哎呦，老板你也太客气了。
4: 哎，要不是帮我留住客人，我就要回去继承老家那3000亩地1万头牛。

0: 1000只羊啊！我想都不敢想，太累了。
1: 奶酪小七，又是你们！
2: 老

0: 被遗忘的猫咪上集。
1: 哎呀！没事，我这还有球。
2: 我的，
0: 看我的，
2: 走你。
1: 奶龙，球都被你打完了，都打哪儿去了？
0: 小七，球在那边。为什么老爷爷头上这么多羽毛球呀？
1: 老爷爷，真不好意思，我们不是故意的。
3: 没事儿。
1: 老爷爷。你还好吗？
3: 都怪那个扫把星。
0: 扫把星。
1: 扫把星指的是会让人很倒霉的东西了。
3: 没错，我最近老倒霉了。只要他一出现，我就肯定会倒霉。我的手机。
1: 老爷爷，您先消消气。
3: 怎么又塞牙了？
0: 猫咪很可爱呀。
3: 你可以把它送走吗？我不想再倒霉了。
1: 我试试吧。
0: 小猫咪。小七，猫咪被你吓跑了，都不跟我玩了。
1: 奶龙，我们得先帮助老爷爷。猫咪一般都很警惕，我们准备好吃的，先引它上钩，再趁它放松的时候抓住它。
2: 我准备好了。
1: 猫咪不吃这个。
0: 这么好吃都不要。

0: 我都饿了，他怎么还不上钩啊？
1: 小鸡，吃两口吧。
0: 啊，奶龙，哪来的吃的？
1: 我刚刚在那里捡的哦。
0: 那是猫吃的，真服了你。
1: 可是很好吃呀。
0: 哎，看来只能用七彩逗猫棒。
1: 喂。

0: 没有猫咪能抗拒逗猫棒的魅力。
1: 他喜欢我的尾巴耶！小猫咪呀，
0: 对了，小猫咪一出现，老爷爷就会倒霉。大老爷爷倒霉的时候，
2: 又是你这个扫把星！
0: 喵，
2: 走开，走开！
1: 小七，这招真厉害！
0: 不出我所料，老爷爷倒霉的时候，小猫咪就会出现。
2: 哼，赶紧把这个扫把星送得远远的。
0: 喵！刚刚鸟窝掉下来的时候，它撞开了老爷爷，看样子是想帮助他，
1: 不像是个扫把星呀。
0: 喵！

0: 遗忘的猫咪下集。不好意思，大爷，让小猫咪跑掉了。
1: 哎，下次再抓吧，辛苦你们了，去我家喝杯水吧。
2: 不用了。
0: 那就太谢谢您了，老爷爷。
2: 你这也太不客气了吧。
1: 哎呀，我又忘带钥匙了。
2: 老爷爷，您也忘锁门了。
1: 哎呀，老糊涂了。你们要喝点茶吗？
0: 要多放珍珠哦。
2: 茶怎么会放珍珠啊？
0: 奶茶好好喝呀。
1: 喜欢的话我再去做一点吧，你们自己随便参观一下吧。
0: 好玩的，好吃的。呸，过期了。
2: 啊，这些玩具都是给猫玩的。包包，龙年留念。
0: 这个包包长得和小猫咪一样哎。
2: 老爷爷，您之前养过猫吗？
1: 想不起来了。
0: 好奇怪哟。
2: 我们去调查清楚吧。老爷爷，谢谢您的招待，我们先走了。
0: 再见。
1: 不再喝点吗？

0: 小猫咪，小猫咪，
1: 汪汪，汪汪，咪咪，咕咕咕，
0: 你在怪叫什么？
1: 我这是专业猫语呀，
2: 喵。
3: 包包。
1: 小猫咪，
0: 姐姐，你刚才叫它什么？
3: 包包啊，它就是那家老爷爷以前养的猫，不过后来老爷爷年纪太大忘了它，就给赶了出去，包包就变成了流浪猫了。
1: 哦，果然小猫咪就是包包。
0: 看来包包被赶出来之后一直跟着老爷爷，老爷爷一遇到危险包包就会出来帮忙，没想到却被当成了扫把星。
1: 老爷爷和包包都好可怜哦。
2: 喵，
1: 包包。你想不想回家呀？
2: 喵。
0: 虽然老爷爷忘记了，但我们可以帮他重新认识包包。
1: 好耶！

0: 走开！
1: 哎，老爷爷，哎，老爷爷，看您这猫这么可爱的份上，我这大白菜买一送一给您了。
0: 嗯，你可别骗我呀，来一斤吧。
1: 好嘞，买一斤白菜送一斤牛肉，拿好。
0: 好，那剩下的我都要了。
1: 只限一斤哦。
0: 哦，好吧，那谢谢你们了。
2: 我也要，我也要买，
3: 我也要买，
4: 我也要买。
5: 锵锵，恭喜您！
0: 啊，你们，
1: 您是第一个带着可爱猫咪从这里路过的老爷爷，中了店里的惊喜大奖，手机一部。
0: 啊，谢谢啊！将军，
1: 啊，我又输了，今天已经输了100局了。
5: 哎呀，肯定是因为他今天带了一只好运猫了。
0: 嘿嘿，猫。
6: 喵。
0: 哈哈，这猫怎么一直跟着我呀？哎呦，哦，原来你在提醒我呀！
6: 喵，
0: 真是个小福星啊！走，跟我回家。看你长得像个包子，那我就叫你大黄包。
5: 喵，小七，宝宝终于回家了。
1: 是啊，
5: 可是老爷爷又忘记包包，怎么办呢？也没关系了，要是老爷爷又忘了，我们就再帮帮他吧。小七，回家喽！
1: 奶龙，等等我。

恭喜你找到了不需要赶路的旅游胜地——大长山岛。

0: 再综合了风力、气温、紫外线指数、空气湿度等等数据，最后得出结论，今天最适合的就是
1: 去海钓，钓大鱼，钓大鱼，钓大鱼。
2: 出海按不同的项目一价全含，我们选择了一个最特别的线路。
0: 正式钓鱼之前，船长带我们去了一个特别的地方。
3: 那是海豚吗？
2: 哨声响起，这群水中精灵探出脑袋，自在地徜徉在茫茫大海，人与山海相拥相守。
3: 那边有好多，我不敢大声地喊，好激动。
2: 这群小家伙学名叫东亚江豚，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与常见的海豚不同，它们没有背鳍，性格上也没有海豚好奇活泼，所以极少做出飞身跳跃的动作。这张生态名片的背后，是对长海海域的水质和生态环境最大的肯定。如果参加研学项目，还能与更多他们的故事相遇。
3: 看我和大哥今天谁能先钓上来啊。哎，来了来了，这绝对是，这绝对是有震撼的。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专业的叫什么空军了，没钓上来一条鱼，但是我们非常幸运的收获了非常漂亮的落日，很幸福，虽然没有钓上鱼也很幸福。返航啦。刚才钓的鱼已经变成盘中餐了，自己动手丰鱼足食，吃吧。还有这么多海鲜。
2: 海钓回来之后，民宿直接变成了大型聚会。
5: 亲爱的朋友们，相拥。
2: 从五湖四海赶来的人们，此刻都变成了大海的孩子。
6: 来吧，干杯！
3: 这一天又要过去了，不过在这儿待一天感觉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在这儿不用着急去忙着打卡，也不用去什么网红店排队，感觉在这里可以心安理得地慢下来。可能是因为这儿的商业氛围不是很浓吧，所以这里它不会让你觉得只是在这儿短暂地停留一下，而是好像真的在这里生活过一样。如果你跟我一样也是一个不爱赶路的人，那来这里就对了。

0: 岛上的很多景点都没有收门票，就像海风和阳光一样，最珍贵的东西往往都是免费的。几天的行程就要结束，没有遗憾，因为这就是一个让人不生遗憾的地方。结束旅程反而让我们更期待下次的相逢。长山长海，我们常来常往。
1: 我爱长海。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

0: 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

我们家大嫂的病又犯了，还有尔秋。我明天带尔秋去医院。尔春的事儿，别太自责了。

0: 都是我做下的孽，都怪我。说什么呢你？不是你的错。啊。这个家让我毁了，我是杀人犯。
1: 意外，别这么想。
0: 要不是因为。

0: 哎呀，你怎么才回来呀？你看都几点了？
1: 我去了趟尔志强家。你去尔志强家了？他侄子出意外死了，我去看看。借口？你是想去见尔志强吧？你就是想去见尔志强。 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的心思根本还在他身上。卢小薇，人民教师，我真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表里不如一的人。我没有。怎么没有了？那为什么我们每次你都那么不情愿？我不想你碰我。 你是我老婆，我。
2: 你要干什么？
1: 给我打洗脸水去。

0: 嫂子，吃饭吧。
1: 哎呦，
0: 嫂子怎么了？没事吧？哎呀。

叔呢？啊！

0: 连踵而至的灾难把我的一家人都打垮了。一向通情达理的母亲对二叔也有了怨恨，我那颗快乐的心也受到了创伤，不知道连下来的日子会是怎样。
1: 志强，你就后悔去吧，怎么样，便宜让人铁蛋儿给捞着了。
2: 什么意思啊，铁蛋儿，你真发了？
3: 我要说发了吧，你们又不信；我要说没发吧，你们又说我抠门。反正我怎么说都不是理。现在啊，我直接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今天这顿饭我请客，
4: 谁也别跟我抢啊，谁也别跟我客气啊。
1: 走，志强，趁着现在大好的机会跟我们一块干吧。
2: 顺子，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这刚挣了俩钱儿，口气就这么大，做生意哪儿那么容易啊。
1: 志强，别听他，想好了没？
0: 我还是算了吧，我家里的情况你们都清楚，再说了我也没有本金。
1: 你没钱哥几个给你想办法呀，
0: 以后再说吧。
2: 喝酒，
3: 大吃大喝啊。嗯，
5: 四七三六九，九九归一，跟我走。
6: 志强，志强，不好了，不好了！
7: 怎么了？
6: 二舅，二舅出事儿了！
7: 出事儿了？在哪儿啊？
6: 那边。
1: 走，
0: 去去去！
8: 跳跳跳跳！
0: 二舅，别吵！
2: 怎么上房顶上去了？
6: 不知道，我一看他就站上去了。
2: 这孩子，你说，
0: 二舅，二舅，我是二叔啊。
6: 二叔。
2: 嫂子，
6: 别吵！

0: 叔，我要飞了。
1: 哎哎哎，二叔，二叔。
0: 二叔，我来了。二叔，二叔，二叔，您起来，我是尔晴。二叔，
2: 二晴，
1: 志强，志强，志强，
3: 志强，志强，
2: 二晴，二晴，二叔，你傻呀你？

0: 为什么这么做？有什么话告诉二叔？不怕，有二叔呢。我想我哥了，我每次都想他。我哥说了，他赚了钱给我买新鞋，我等他给我买回来。 可是我等不到，所以你就去找他。来，行，我过了，听二叔的。
1: 二叔答应你，一定给你买新鞋，行吗？不过，下，带妹妹去睡觉。
2: 二叔。

0: 儿就得休学了，那就让他在家吧。我带他。你那么忙，怎么带呀？我看好他就是了。医药上有伤，照顾不了的。
1: 我没事。
0: 你走路的时候。 我都看着了，他腰不行，
1: 我是不争气的病。别说了，我相信困难都是暂时的。等你腰好了，再带他去看医生，先给他吃药，按照医生说的做。志强，那就难为你了。
2: 哎，姚姑娘，哎，思江，你来了。哎，
3: 来，
2: 咱们这是？
3: 那叫尔秋，是我大嫂的孩子。
2: 嗯，你带她上哪儿啊？
3: 这孩子生病了，没人看，我照顾几天。
2: 天天带着上班，
3: 这不也没办法吗？
2: 事儿可真多呀，又给你添麻烦了。哎，志强，你还欠我30块钱的啊！再顶账了。

0: 来。坐。哎。来，饿了吧？
1: 嗯。
0: 吃。好吃吗？
1: 嗯。
0: 来。哎。

0: 好吃吗？
1: 嗯，
0: 好吃啊。以后等二叔挣了钱，给尔秋买可多可多好吃的了，好不好？
1: 嗯
0: 嗯，吃啊。嗯。

慢点吃，二秋，一会儿你就乖乖的吃完饭了，坐在这儿等二叔，知道吗？哪儿都别去。

0: 尔秋！
1: 尔秋不在上面。

0: 你等我吗？ 你怎么到处跑啊？ 真是不听话你。 吓死我了你。 以后别这样了， 听见了吗？ 啊？ 听话。
1: 你就别怪他了， 孩子就是想上学才会自己跑过来的。 刚才我在校园里看见他， 正准备给他送回家呢。
0: 刘秋， 二叔不是故意生气， 是担心你。 二叔在整个同安都找遍了，以后别这样了，知道吗？二叔，我以后再也不想跑了。二叔相信你啊。小薇，谢谢你。客气什么？跟二叔回家。
1: 顺子，你愁死人了。你说这要是志强，哪经历过这些，又当爹又当娘。顺子，
0: 不是，你这是干嘛？你帮我把这钱给他。我给他，他也不要啊。
1: 我给他，他更不要。 你就说这钱是你的，让他拿着先用。拿着。
0: 行，我帮你想想办法。嗯。

0: 二秋，你看这是什么？哇，好漂亮啊！
1: 喜欢吗？
0: 喜欢。<笑>来，
1: 二叔先帮你补习功课，老师补到哪儿咱们就补到哪儿，好吗？
0: 嗯。二叔，我也要清凉鞋。
1: 好，明天给你和你大姐都买一双。
0: 说话算数啊。
1: 来，
0: 我也要二叔给我补课。
1: 你先做作业，一会儿二叔检查。从这儿开始。
0: 嗯。
1: 降。降。嗯。看。对。这个竖再长一点。嗯。
0: 二叔。吃饭了。

0: 哥，
1: 小薇，哎，快快快，进来坐。
0: 不了，我找你点事儿，你出来一下。
1: 哦，那你俩等我一会儿。
2: 好的，好的。
1: 小薇，
0: 哥，
1: 第一次来我这儿吧？
0: 是啊，我过来看看。哎，你们厂子还真是挺大的
1: 啊。老厂了嘛，在同安算大的。
0: 啊，你们厂子招临时工吗？
1: 招啊，这事归我管。
0: 真的？
1: 不是，你想来啊？
0: 我一人民教师，我来你这儿干什么呀？
1: 那你问的。
0: 我是想让你帮志强给安排个工作呗。
1: 小薇，这事不是我不帮你，要高波知道了，他会不高兴的。
0: 他有什么可不高兴的？我跟志强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再说，就算是邻居街坊，那有个困难帮一把也是应该的呀。哥，志强他们家真的是太难了，我实在是看不过去了。他一个人挣钱养活一家人，现在在砖厂累死累活，你不说，根本就挣不了几个钱。你就帮帮他吧。
1: 行，这事儿交给我了。
0: 太好了，谢谢你啊，哥。
1: 哎呀，你跟我还客气。小薇，过得好吗？
0: 还行吧，就那样呗。

0: 看得出来不如意。
1: 我要是知道他是这样的人，当时我绝对不会走这一步的。
0: 小薇，你试着跟高波多沟通一下，我觉得他人不坏。
1: 你根本就不了解他。不说这个了，哥，志强的事儿我就拜托你了啊。
0: 放心吧。
1: 那有消息你告诉我一声。
0: 哎，
1: 我先走了。
2: 慢点啊。

0: 那木头谁放的？给我扔下去！二成，快点快点，手脚麻利点！
1: 别扔了，别扔了，下边有孩子！
2: 二成，你怎么不躲呀？
1: 二叔不让动。
2: 傻孩子，二叔不让你动，你就不动啊？
3: 这谁家孩子？
1: 傻呀，缺心眼儿，上头掉东西都不会绕一下，还哭。
4: 二叔，你告诉他，我不傻。
3: 你再说一句。
5: 我就说他了，傻！
3: 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张大爷，
1: 冷静点，招的什么人？
5: 行，你看一下吧。
3: 那边有跟你们做熟人孩子，
1: 你别去。
3: 二叔，不怕啊。
1: 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

0: 二叔不好，不对，丢了工作可以再找，是那个人不好，那个人他是个大坏蛋。再说，二叔早就不想干了。行了，九，听话，不哭了啊，乖，二叔答应你。 过两天带你去划船去，好不好？
1: 嗯。
0: 啊，亲二叔一个，乖孩子，
2: 回家去。

0: 老哥，
1: 这下回来了。
0: 你歇一会儿吧。哎呀，
1: 我不累。
0: 你别干了，刚好一点儿。
1: 我也不能老闲着呀，我悠着点就行了。
0: 你一干上就停不下来。

0: 志强，你实话告诉我，咱们家是不是欠了好多债呀？
1: 那又怎么了？还了不就得了吗？说的轻松，我这一病啊……哎呀，行了，谁能保证不生病啊？什么都别想了，只要病好了，比什么都强。
2: 你告诉我个数，咱一块儿还。我怕吓着你。这么多呢？我跟你开玩笑呢。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
4: 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
6: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
4: 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 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3: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嗯。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
2: 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少商赤血，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 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攥得可紧了？
3: 啊，对啊，
2: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嗯，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越科的孩子呀，攥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 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 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砰的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常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可以用那个风湿膏，贴在廉泉穴。 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呀。

0: 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经络穴位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 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

0: 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
0: 哈、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事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不是犯起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儿，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呀、乳腺

0: 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 可以随

0: 池子来咨询。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这大前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4: 这动不动的就要和我竞争。
5: 雪茹宾馆
6: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5: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4: 让我们俩死掐呀，
5: 我让你叫板，
7: 咱俩接着竞争，
5: 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8: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9: 这就是最好的天
8: 文，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4: 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10: 我就喜欢当第一，
11: 说得好，是咱们大前门底下的人。

0: 嫂子，我想跟你说个事儿。说吧。专场的活儿我给丢了。工作丢了？丢了就丢了吧，反正那么累。我想明天再去找个活干。好吧。那二秋我带着，等我腰好了。
1: 我带他去治疗。妈，用热水烫烫脚吧。又不睡觉，烫什么脚啊？
2: 大夫说的，你要勤烫脚，多喝水。
1: 烫烫，嫂子，来，坐这儿。小心腰。坐这儿。
3: 哎呦，
1: 小心腰啊。
4: 我帮你洗。哎呀，你看看我这跟七老八十了似的，洗个脚还要你们帮我。
2: 没事，烫不烫？
1: 还好，正好。
2: 行，留下，给你妈洗脚，你先回屋了啊。小心腰啊。
1: 哎。
5: 林婶来了啊！哎，
6: 慧兰，
5: 来坐。
6: 哎，
5: 我坐不住，你别忙活。哎，怎么样？
6: 这活好吧？
5: 这活好，这活不费劲儿，
6: 那你也得悠着点儿。
5: 啊。

0: 那铁蛋和宝珠的事儿怎么样了？
1: 哎，谁知道呢？那天呀，我跟那个刘半兰说了一嘴，
0: 没信儿了。要不要我再去说说？

0: 也忘不了你的。
1: 快点啊，
0: 怎么给你什么快走得了你。
2: 呀。哎，老唐，你在这儿磨叽啥？
0: 叫唐科长，别老唐老唐。
2: 屁，还唐科长，干嘛呢？你在这儿？
0: 我是来看慧兰的。
2: 那你就进去看呗，还偷偷摸摸的。
0: 我是怕老二在家，又找不自在嘛。
2: 那你就光明磊落的，怕什么？
0: 你这个嘴呀，我跟你说，你要是不当媒婆啊，都可惜了了。
2: 哎，别打我的主意啊！你心里想的什么？你当我不知道？
0: 知道就好。
2: 哎，看着我，趁早。
3: 这种康复治疗啊，时间很长，你要有个思想准备。
4: 嗯，我知道。
3: 最好啊，能够天天来。
4: 嗯，那一个礼拜来一次不行吗？
3: 哎，那太少了，等于没来。像这样的患儿，应该经常锻炼他的能力，改变他的生活方式。另外呢，他身边要有人照顾。
4: 行，我知道了。那就天天来。
5: 哎呀，志强这性子就是倔。你说这工作挺好的，他怎么就……
6: 叫我看啊，志强他不是不想去厂里工作，也不是真的想下海去捞钱，是家里的事儿，估计他抹不开了。尔秋这个病啊，一旦要治，钱倒是小事儿，那不得天天有人在跟前陪着？你说你刚出院，他哪舍得让你一个人劳累啊？这不就靠了他了？
5: 是这样啊？
6: 可不是。
7: 嫂子。
6: 哎，咱俩回头再聊。哎，
7: 我们回来了。
6: 哎，志强回来了啊！
7: 再待一会儿吧。
6: 不待了，店里还有事儿呢。
7: 哎，
5: 慢走啊，丽丽。
6: 哎，
4: 嫂子，今天我带她去看大夫了。大夫说，只要坚持，不是没有希望。我想好了，从明天开始，我带尔秋去。
5: 我去吧。
4: 咱不是说好了吗？怎么又变了？
5: 我去，你去上班去。
4: 上啥班啊？我都被开除了。
5: 去机械厂上班。
4: 你怎么知道的？丽姐说的吧？
5: 志强，这事儿没得商量。
4: 嫂子，
5: 不能因为家里的这摊家务事耽误你的前程。哎，干嘛我不行？

0: 大哥，大哥，我来了。
1: 志强，哎，你在门口先等我一下。哎，你看看刚才我说的这个，这个一定要很仔细。

0: 哥，之前啊，
1: 哎，
0: 以后在厂里叫我卢科长。
1: 哎，卢科长，走，我带你到车间去。
0: 好。那个。

0: 齐师傅，齐汉。师傅，
1: 个子不小啊。往后啊，你跟着齐师傅好好的干。齐师傅呢是八级车工，啊，技术非常的好，啊，有什么技术上的活一定要多请教。能跟着他呀，是你的福气啊。
0: 别客气，别客气。
1: 齐师傅，我办公室一屋子的人，我得回去一趟。
0: 行，回去吧。啊。
2: 我回去了啊，走了。哎，谢谢大哥，谢谢卢科长。
0: 第一回进车间吧？
1: 啊，第一回。
0: 这儿没别的，除了铁呢就是铁。以后干活小心点，别磕着碰着。
1: 嗯，
0: 还有就是，别坏了机器。
2: 行，先熟悉一下图纸吧。
0: 哎，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日强。

0: 70多块钱点儿，
1: 啊，来一下，
0: 啊，
1: 怎么不关机器啊？
0: 铁子，我跟你介绍一下啊，我是志强，上回我给你提到过的。

0: 李婶来了，哎呀，慧兰，
1: 我说你这人是一刻也闲不住啊！快坐吧。哎呀，哎呦，呼，你看，你看吧，快放下吧，你看是腰刚得好些，你不要命了？还坐下歇会儿。哎呦，
0: 真是的，你说这菜吧，这现在不腌，冬天吃啥呀？哎呀，
1: 孩子们还都上学，我也不能老闲着呀。
0: 那你也得等尔下回来，多少搭把手儿。哎，志强呢？啊，
2: 一早就出去了。
0: 我给志强找了个活儿，是街道工厂的，也不知道他愿不愿意。
2: 谢谢李婶。哎呀，
0: 别的活路吧也不好找，人家门槛高。街道工厂归我管，我说了算。这不，刚走了一个，我就让志强进去。
2: 李婶，有人给志强找了个活儿，是机械厂的临时工，一早就报到去了。太好了，这个机械厂可比那个小厂强多了，是不是？铁蛋和宝珠的事儿，牛姐答应了吗？哎，
0: 别提了。那宝珠有对象了？
2: 不知道，有个军人常来。
3: 你就跟他们这么说啊，就说我说的，我的意思就是总务科的意思，有什么事儿让他们来找我，明白吗？啊，就这样。同志，志强，哎，你怎么来这儿了？我来领工作服。啊啊！
4: 就是那个新来的临时工啊。对，是我。真是不是冤家不对头啊！对啊，这不又对上头了。说说吧，靠什么路子进来的呀？
3: 想知道吗？我还就不告诉你。临时工吧。临时工怎么了？
4: 我是来领工作服的，没时间跟你磨叽。哎，我有时间啊，咱俩得好好叙叙旧。而志强，这厂里没人知道你的前科吧？这我要是给你说出去，你想想会怎么样？想说你就说。
3: 话说回来，
4: 志强，我呢也不是什么恶人。不过，你把我手指头弄断了，这笔账可还没消呢，我给你记着呢。
3: 想报复，随你。
4: 哦，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3: 我再说一次，我是来领工作服的。
4: 我是发工作服的。
3: 你要不想。

0: 你要是不信，你就告诉我。我可没这么说，根本没有这个道理啊。那你废什么话呀？
1: 尔志强，你别跟我耍横，你这套根本吃不开了。我只要一句话，就能把你的好事搅黄了，你信不信？
0: 我信。
2: 厂里肯定是有人瞎了眼，要不然就是你走谁的后门了。
0: 要不然这机械厂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随便进得来的。
1: 想知道吗？
2: 你说说呗。
1: 我走你妈的后门了。
2: 再说一遍。
1: 我走你妈的后门了。
2: 哎哎，你说你一个劳改犯，你在这儿你嘚瑟什么呀？
1: 我就嘚瑟了，怎么了？ 我就来领工作服怎么了？啊，你以为你是厂长啊？你管得着吗你？
2: 哎，我只要一句话啊，我一句话我就能让你开了，你信吗？
1: 我信。你以为你是什么好鸟啊？我告诉你，老子还不干了，跟你在一起我就嫌恶心。

0: 齐师傅，
1: 哎，衣服领回来了吗？没有，怎么了？我不想干了。什么？你不想干了？这第一天上班就刷我当把勺啊？
0: 别问了，这就辞了。
1: 哎哎，怎么回事这是？
0: 李阳，把这车出来啊！
1: 好，出去送。
0: 不是啊，
1: 是那个杨子吧？你惹他干什么呀？那是厂长的侄子，一分在厂里就在办公室工作，整天游手好闲的，工资奖金不少拿。你说你怎么招的他？
0: 我哪知道啊，冤家路窄吗？
1: 那这小子是？ 找你的茬儿，他在激我。要我说呀，你忍下来，啊，不能因为这事儿跟他置气，把工作搞没了。你想想看啊，你虽然是陆小光介绍来的，可他是厂长的侄子。
2: 那厂长一句话，你说走不就得走？
1: 那我现在就走。要我说，你不能走。
2: 我不走，这事受他的气啊。
1: 这怎么是受他的气呢？你在车间干，他在办公室，八竿子打不着的，对不对？他为什么找你茬？不就是想让你不在这干吗？你要是一走，不正中他下怀？你不能因为这种事儿，你把你的前程给毁了。
2: 哎呀，我还有啥前程？
1: 怎么就没前程啊？你可别小看这临时工，这好多人打破脑袋不想干临时工，干不了的。这工资不少拿，奖金不少拿，
2: 干几年那没准就转正了。嗯，啊，
1: 我听师傅的。
2: 先上我刚当一天师傅，你就要走了，什么事儿啊？对。
1: 这干啥？
2: 这台车子是我的，你告诉我。
1: 那您骑车什么？
0: 啊，
1: 那你呢？
0: 我媳妇儿那还一点呢，我们俩一起上班，
1: 这不合适吧？
0: 没什么不合适的，等你有了钱买新的，再还给我吧。

0: 你干嘛呀？哟，改天换地了？不行啊，有工作了也不说告诉我一声。
1: 我干嘛告诉你啊？再说了，你还有不知道的事儿啊？哎，
0: 那是。哎，你别说啊，你这么一装扮啊，真精神多来，跟电影里的刘思佳似的。
1: 什么刘思佳呀？
0: 赤橙黄绿青蓝紫啊！
1: 你有病吧你！
0: 给我站着。

0: 你要真想拿范儿啊，我告诉你，你把你前面这头发烫几个卷儿，然后你再戴个大蛤蟆镜，嘿，那多拽呀！
1: 你要真有这闲心呐，冲你对象去，你把那军人呐捯饬成老妖精，那才好嘞。
2: 哎，
3: 宝珠，什么军人？
2: 关你屁事儿！
1: 你妈又给你介绍对象了？
2: 是又怎么了？一个比一个坏。
3: 哎，宝珠，宝珠。

0: 回来了，志强。
1: 是啊，嫂子，你看我带什么了？他给了我两个苹果。
0: 哎呀，你留着吃吧。
1: 我不吃。哎，看什么呢？
0: 你看这，这。
1: 嫂子，这是你吗？
0: 不是，我是谁呀？
1: 拍的真好看啊。这是真枪吗？
0: 是啊，64式的。我和你哥就是那年在比武大会上认识的，他枪法比我好。那时候，他也才跟耳春那么大。你去厂子了？
1: 啊，去厂子，对，给我那个分到钳工车间了。
0: 看我这人，这好，学问手艺好，这工作服都穿上了。
1: 是啊，嫂子，合适吗？
0: 合适，合适，精神。
2: 小薇，
0: 哥，
2: 好消息，儿志强已经去厂里上班了。
0: 真的？这么快？
2: 那当然了，你哥哥我是雷厉风行啊。
0: 太好了，是技术工吗？
2: 是。我给他分到钳工车间，派了个8级工师傅。
0: 他这个人啊，脑子聪明，肯定一学就会。哎，哥，这事儿还得谢谢你呢。
2: 哎，光说谢谢可不行，你得请客吃饭。
0: 就请吃饭啊，这还算事儿？等宝儿过生日，这事儿我来张罗。
2: 那就这么说定了。
0: 没问题啊。
2: 不准耍赖。
3: 哎，哥，你也在啊？
2: 啊。
3: 小薇，你今儿怎么回来这么早啊？妈让我回来吃饭，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0: 不知道。我回来了，小光。哟，
3: 妈，您回来了。
0: 在啊，小光，你们坐啊，我做饭去。
3: 我帮你。
0: 不用不用，马上就好了。

0: 小薇，你们两个打冷战呢？
1: 不想理他。
0: 哥哥猜得到，你过得并不好。
1: 比你想象当中还要不好。他的所作所为，早就让我已经心寒了。
0: 想过离婚吗？
1: 想过。
2: 高波啊。
3: 哎。
2: 你爸爸妈妈最近好吗？
3: 都挺好的，就是想抱孙子，每回写信。

0: 都催我。
1: 那你们两个还不打算要吗？
2: 我怎么能不想要呢？就是小薇她不愿意。
1: 哎，可小薇跟我说，你们两个都已经商量好了呀。
2: 是商量过，不是怕耽误事业吗？说晚两年，可我爸妈催得太紧了，我就想跟他说，要不咱们提前吧，可他坚决不愿意。
1: 哦，是这样啊，那你的意思呢？
2: 我的意思，我还不都得听小薇的呀。哎妈，要不您帮我劝劝他。
1: 好，我来跟他说说。
2: 哎，我妈说了，要是他生了孩子呀，一天都不用他带，肯定不累着。
1: 好。
3: 你们厂里没有食堂啊？
4: 食堂的饭菜油水太大了。
3: 你师傅对你好吗？
5: 好，师傅人好着呢。要不是因为他，我都不想干了。
3: 你可得有点耐心啊。
5: 我倒是想好好干，谁知道碰到了杨子。
3: 他也在那儿啊？
4: 对啊，他叔是厂长，整天也不干事儿，光拿工资。
3: 志强，咱惹不起，咱躲得起。你见他呀，你绕道走。
5: 师傅也这么跟我说的。你一回来啊，这个家就温暖了。
3: 是。
5: 这个家才像个家。
3: 看你说的。
5: 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一回来吧，
6: 我这心里啊也踏实。
3: 志强，咱爸妈走得早，你一直是跟嫂子和你哥过。现在你也长大成人了，也得有自己的家，过自己的日子。
5: 这日子不挺好？我呢，就是这窝里的鸟，飞不出去喽。
3: 哪有飞不出去的鸟啊？
5: 有啊，我就是。
3: 你都多大了？你得再找一个呀。
5: 哼，不行。
3: 是不是被伤着了？
5: 我是什么人？还有人伤我？
3: 那就再找一个吧。
5: 不找，就没有你。

苦难就像一个老人的影子，时而转身离去，时而如影随形。岁月流逝中，我看见了二叔的身影，如一棵树站在那里，他将一种无形的力量传递给了我，让我们懂得了什么叫亲情，什么叫珍惜。我们家的日子在黑暗中踌躇了许久，突然就有了光亮。妈出院了，二叔有了工作，就连我二姐的病似乎也好了许多。

0: 回来了。对了，就是这个季度的奖金和工资，你看，一共是200块，收好了。
1: 哎呦，这么多呀！
0: 是啊，师傅说以后有这样的好活还叫着我。
1: 你师傅真好，
0: 他还夸我了呢。

0: 说我是他徒弟里头最灵的一个。说好了，
1: 志强，啊，你变了。是吗？我哪儿变了？
0: 变了，变得能帮嫂子撑这个家了。
1: 这钱拿着。
0: 为什么？去把债还了。
1: 不用，顺子他们都自己人，不急。你看我住院。 还有耳丘治病，一块花了不少钱呢。人家在困难的时刻能把钱借给咱，已经不容易了。有了钱就得赶紧还，要不心里啊不踏实。
0: 那咱也不能扎起脖子过日子，不是？
1: 还有一点能熬到下个月，拿着。还有啊，我也打算出去工作了啊。
0: 你不扎袋子了吗？
1: 那点活啊，晚上捎带着干就行了。我打听了。
0: 有个厂子，招临时工，
1: 我这老待在家里，我出去挣点钱，家里的开销也就活络些，也不能老指着你啊。
0: 指着我怎么了？我一个大老爷们养活一个家还养活不了啊？
1: 谁说你不能了？
0: 那你这是……
1: 我的意思是，你说我也还不老，我这病也好的差不多了，我老待在家里，你说我是出去工作工作，我心里也畅快些。
0: 行。 说不过你，那就这么定了。嗯。对了，你得当心别累着，你的腰不能再伤了。放心，我小心这点就是了。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 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忌讳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
3: 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
4: 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 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 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 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 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2: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2: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2: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0: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2: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

0: 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5: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4: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5: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4: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1: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2: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2: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2: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0: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2: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

0: 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5: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6: 电动车不能推起来呀、啊！
5: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7: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8: 别多管闲事儿。
9: 宝宝吃饱了吗？
10: 吃饱啦。

0: 早就放学了。
1: 妈，你说今天要给我们炸油饼，我都等不及了。
0: 就知道吃，
2: 说不定将来能吃出点名堂呢。啊，
0: 我只听说过吃出病的，没听说过吃出名堂来的。
1: 二叔，我长大要当厨子去。
2: 哎，别胡说，当什么厨子啊？嗯。
1: 二叔，我要飞。
2: 飞啊！
1: 飞一个。
2: 好，来，飞一个。哎，站好了啊！哎，飞一个。
1: 飞喽！

0: 顺子，
1: 哎，志强，
0: 哎，
1: 哟，这是玩到哪出啊？
0: 怎么着，你是黄世仁栽了跟头，把脑袋摔傻了是不是？

0: 赶紧数数，一分钱都不少。
1: 志强，这钱我真不弄了，拿了我成混蛋了。我要不还，我不就是混蛋了吗？快数。行，
0: 点仔细了啊。
1: 啊，这些拿着，是我的啊，自己还去。
0: 自己还去？
2: 还有谁的钱啊？黑丽丽50，小薇50。你傻呀？你谁的钱你都拿？我变成了吃女人饭的人了吗？
3: 不是你不吃软饭不就得了吗？哎，
0: 再说了，女人怎么了？那女人是心最善的，不像某些个男的，不知好歹。
1: 你说你自己的吧。哼啊！
3: 我说谁谁心里清楚。
1: 这样吧，丽丽姐的钱我去还，剩下的你还。钱搁这儿了啊！
0: 哎，
1: 我走了。
0: 你拿着。人家小薇啊，压根儿就没想让你还。
1: 别给我废话，我欠的是钱吗？是人情。
0: 快去。
1: 嘿，
0: 这还钱的呀？跟大爷似的。

0: 丽姐。
1: 哎。
2: 有事儿。你没欠我钱吧？
0: 别装了，顺子他们都告诉我。
2: 还真是好哥俩哈。
3: 怎么样？这两天工人阶级够精神的吧？
0: 比搬砖强多了。
2: 我看你每天上班下班的，就知道这回你走对了门。哎，也不说声谢谢呀。
0: 谢谁啊？
2: 谢我呀。要没我在那山阴峰点鬼火的，你能去？
0: 你还别说，你这把火扇对了。行了，你先忙吧，我走了。哟，吹胡子瞪眼的，又谁招你了？哼！
4: 我问你，你没事老往黑丽丽那儿钻啥？
0: 想管我呀？等嫁给我再说吧。
4: 我现在就想知道。
0: 可我现在不想说怎么办？
4: 那就是你心里有鬼。
0: 鬼？
4: 嗯。
0: 鬼在哪儿呢？你给我找出来看看，我非逮住他，让他跟你成亲，让你给他生个鬼儿子不可。
4: 少给我打岔，那你话呢？你岔着到凉去了。
0: 你这是问吗？我怎么没听出来呢？
4: 我问你去黑丽丽那儿干嘛了？
0: 哦，你说丽丽呀？嘿，我找丽丽的还能干嘛呀？玩呗。
4: 尔志强，你混蛋！
0: 有毛病吧？
4: 你站住！
0: 你说我能干嘛？我欠丽丽姐的钱，我去还了。瞅你那样！
4: 你刚才你不是这么说的？
0: 你还不是这么问的呢？
4: 那我再问你，大嫂生病的时候，我想借你钱，你为什么不要？要也就算了，又去问黑丽丽借，什么意思呀你？
0: 什么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
4: 就是诚心恶心我呢你。
0: 哎，你可真有意思，你这人啊，你这是自来水啊，说喷就喷呢你。
4: 走吧，我不想看到你。
0: 那我走了。
4: 我算看透了，你就是个黑心狼。我郑宝珠做什么你都看不到，人别人给你丁点好处你就记心上了。算什么男人呀你？
0: 是，算什么男人呢？真不是个东西！我要是你，我都不理我。

0: 我爸推我就走了，我爱理两句。
1: 干嘛？你弄得跟两口子吵架？你干嘛？宝珠，你有哭有笑的，你有病吧你？
2: 我才有病！撒娇！撒娇！撒娇！你撒娇！
3: 宝珠，
1: 妈，我跟志强说话呢。
0: 回家去。
1: 阿姨，你来的正好，出大事了。宝珠发烧了。不，哎呦，天哪！宝珠啊，真烧啊！ 啊，怎么回事啊？难受啊！头疼是不是啊？啊，闺女，宝珠啊！
3: 哎呀妈，你不是，
1: 你是不是浑身难受啊？宝珠啊，宝珠，妈给你熬碗姜汤喝啊！
3: 你别熬了，我真没发烧。
1: 那你跟尔志强的拉拉扯扯干什么？
3: 谁拉拉扯扯了？说两句话也不行啊？
1: 你不嫌丢人呐？啊，尔志强什么人你不知道？
3: 好人，
1: 好人你跟他吵？
3: 好玩，我乐意。哎，
1: 你那点小九九，你当你妈不知道？我告诉你，郑宝珠，你要敢对尔志强动了心思，你妈一头磕死这儿，你信不信？<笑>
3: 妈，我原来真没动心思。
1: 哎，你这么一提醒吧，我真有点动心思了。<笑>
4: 你成心气我是不是啊？哎。
1: 这个打竹板开心花，你们娘俩在吵啥？我骂他更年期犯了。<笑>
4: 更年期犯了？
1: 你说这闺女啊，就是被你给惯坏了，一点规矩都没有，悠着自个儿性子来。你说人家给介绍那么多对象，一个都看不上，眼睛就盯着尔志强。你说，
4: 这闺女要嫁给谁就嫁给谁，是人家自己的事儿。那后半生是人家自己过，你还能管人家一辈子？
5: 嘿嘿嘿，这个牛半拦有点傻，姑娘的事儿他瞎渣渣，瞎渣渣。回来了，
6: 志强。
7: 嫂子，哎呦，
5: 我来，
7: 哎呀，没有，就这么点了，我自己。
6: 来吧，你歇着，歇着，来，我来。
5: 嗨，我也不歇着，我来把尔秋的衣服缝缝。
6: 哎，尔秋呢？
5: 在那屋呢，嫂子，明天我公休，带他去看医生去。
6: 还别说，这阵康复的还真管用，就是费用啊有点高了。钱不用担心，我现在也挣钱了。
5: 赵大夫说的，这得长期坚持下去，这俩钱儿也不够花的。嫂子。 咱一定得坚持，嫂子，这孩子的病咱一定得治好了。他打小就学习好，咱千万不能耽误他。我已经问了，这病是治好的。好，你说治，咱就治。这话听着像当家的。本来就是嘛。
6: 哎，嫂子，这两天你给我送饭，怎么又有鸡蛋又有排骨的？你那么辛苦，
5: 就得补补。
6: 那可不行，再这样我不愿意了，我得跟大家吃的一样。
5: 咱家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
6: 那也不能搞特殊啊。
5: 哎呀，
1: 行，嫂子听你的。
6: 行了，我过去找二秋。
5: 哟，这怎么了？这是。

0: 干得不错呀！哈，那都是师傅教的好。是，齐师傅呢，人也厚道，技术也好，跟着他好好干。
1: 是，
0: 家里还好吧？
1: 挺好的，难关已经度过去了。哦，
0: 哎，什么事儿啊？
1: 是这样，
0: 这是小薇借我的钱，麻烦你帮我还给他。
1: 真是小薇借给你的？
0: 真是。
1: 那我就帮你。

0: 票给刷了，你说我能不生气吗？哎呀，还有你爸，也不帮我说句话。
1: 怎么又怪到我爸头上来了？
0: 他是评委会主任，他要给我一票，那我肯定评上。
1: 那你怎么就知道我爸没投你一票呢？
0: 我当然知道。你们家老爷子根本就没把我当自己人，还不如个外人呢。哎呀，我今天受气受大了。
2: 你知道吗？今天我爸托人捎信把我臭骂了一顿。
1: 骂你干什么？
2: 你说还能干什么？我们老家人都知道我结婚了，人家问他，哎，你孙子呢？他能怎么说？哎，你跟我说实话，为什么不想生孩子？
1: 这个问题我都已经说过100遍了，我现在不想生。
0: 心里有鬼吧？
1: 我心里有什么鬼啊？
0: 尔志强的工作是你哥给找的吧？
1: 是啊，怎么了？
0: 怎么了？你要不跟你哥说，你哥能帮他找啊？
3: 哎，卢小薇。
0: 那尔志强不仅仅是你老同学，还是你前男友，咱们都结婚了，你老跟他纠缠什么呀？
1: 哎，你能不能别老整天盯着这点破事儿，没完没了，没完没了的？
0: 就这点破事儿扰得咱们家不安宁，连生个孩子都受困扰。
1: 哎呀，好了好了，你别打扰我了，我这审卷子呢。
0: 审卷子？你放屁！放屁了！

0: 你去哪儿啊？哎，你还没做饭呢。就为这个事儿啊，依我看呐，是你不对了。妈，你怎么还向着他呢？不就为生个孩子吗？你说说，哪个女人结了婚不生孩子呀？ 别说你婆婆急着想抱孙子，我和你爸爸两个还都想早点看见外孙呢。其实也不完全为这个，还有别的原因吗？我不想说。我看了小薇，你就别再扭着了。随了高波的心愿，把孩子生了，他就不会再闹了。
1: 到底有没有立场啊？我怎么了？我是你亲女儿，你不向着我，你怎么还能向着别人呢？妈，这不就是倒个脸跟你说这件事儿吗？你以为我给他生了孩子，真的就没事了吗？根本就不是。他这个人太自私了，只想着他自己，你根本就猜不透他心里在想什么。
0: 只要听到点风吹草动，就没完没了，没完没了的。小薇，听妈一句劝啊，这结了婚呢，凡事都不能再由着自己的性子，两口子得商量着。他跟我商量了吗？完全都是强迫。
2: 秋，你出去玩会儿去吧。
3: 妈，我不想去。那
4: 进屋写吧啊，外边凉。妈做饭了。
2: 慧兰，慧兰，
5: 老唐，有事儿啊？
3: 有事儿。
2: 那个厂里的那份工作，我可一直给你留着呢。
3: 不用了，我另找。
4: 慧兰。

0: 那个，你何必舍近求远呢？
1: 你这，我跟你说，我没别的意思啊，我是真心实意的帮助你。那你让我想想。
0: 想什么想啊？这样吧，明天我陪你一起去工厂，就这么定了，行不？
2: 行吧。哟，我说慧兰呐。
0: 哎呀，你现在变漂亮了！你年轻的时候啊，就是个大美人。
1: 老唐，你让我怎么信你啊？
0: 我就是开个玩笑，你别当真啊。慧兰，说心里话，我真的挺佩服你。佩服我？是啊，你看你一个女人家，带着好几个孩子，家里边。
3: 又有那么个混不吝的小叔子，这要搁别人呐，早都扛不住了。老唐，你要再说志强的坏话，我可不愿意了。啊，我就是随便说一句。嗯，
0: 慧兰，
3: 李婶，
0: 老唐，你在这干啥呢？啊，我刚才跟慧兰说件事儿。
3: 啊，那个，你们老我先走了啊。小城故事多，充满了喜和。这人毛病不好，他没怎么招你吧？
4: 没有，他说厂里招临时工，想介绍我去。
3: 你去吗？哎呀，
4: 前几回找临时工都碰钉子了，不好找。
3: 叫我说呀，去就去，你防着他就是了。
4: 我防着呢。
3: 哎呀。
5: 这个人只要你一进你这个屋啊，我这个心啊就嘟嘟嘟地跳。李婶儿，谢谢你。哎，听说了吗？宝珠跟那个军人吹了，你说是个牛板蓝，整天是瞎忙活，他家宝珠的事儿，他能管得了？嗯，宝珠，我说你肯定是吃错药，那个军人挺好的，你干嘛总是带搭不理的？
6: 你就这样好了，人家找别人去了。
5: 碍着找去，我才不稀罕呢。其实你心里有谁，我知道。
6: 你说谁？
5: 就是你整天挂在嘴巴上的那个呀。
6: 谁也没挂。
5: 切，骗人不带打草稿的。天天，尔志强，我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
7: 不稀罕他，你这口是心非吧你？嗯，那你说他有没有对象啊？原来有一个，早吹了。哎，
5: 那挺好，你把他介绍给我吧。滚一边去！烦人。
7: 嫂子。
1: 干嘛那么着急上班啊？老唐跟厂子里打了招呼，那个位置一直跟我留着呢。不去吗？人家挺热心的，怎么好推辞呢？他
7: 那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1: 不能这么说，人家也是一片好心。哼，未必吧。哎，志强，你觉着？ 这件衣服花不花？我穿合适吗？不花呀，挺合适的。自从你哥走了以后啊，我就没动过这件衣服，一直压在箱子底儿了，老觉着穿着太花哨了。不花。嫂子，给你看样东西，你看。
5: 这是我给你买的衣服。哎呀，
1: 你花这钱干什么呀？我这有啊。
7: 嫂子，你平时太节俭了。我知道你要上班了，特地到商场里给你选了一件衣服。我第一眼看到这个衣服，我就知道嫂子穿了一定好看。
5: 哎，你说说你，哎，这好，
7: 嫂子，试试吧。
1: 哎，好，我试试。
7: 我去上班了。

0: 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4: 现在流行喝海参，
5: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6: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7: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8: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9: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6: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7: 喝一瓶顶5只刺身。
10: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10: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捕之首。
0: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叫长秀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1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

0: 进入到辽鲜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鲜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1: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1: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1: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0: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1: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0: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1: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1: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之前啊肠胃不好，老起夜，可自从喝了辽鲜岛液体海参，你猜怎么着，当天就睡了个踏实的觉，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4: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鲜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5: 辽鲜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6: 我喝了1年的辽鲜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都说我年轻了10岁。
7: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这失眠时间久了，就导致气血不足，面色灰暗，连老公都说我黄脸婆。自从我喝了这个辽鲜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2: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

0: 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十八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五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1: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五十多种营养成分，十八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雪发海参四到五只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1: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十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2: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你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1: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2: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由于成本高昂，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

0: 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1: 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五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见效快，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2: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才喝了一星期，明显觉得睡眠好多了。
3: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仙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4: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就这个肚子啊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了，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哈，你看亏着辽仙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睡眠也好，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5: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一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6: 之前做完手术啊，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天气忽冷忽热就感冒。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个子也长了，也不经常感冒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邻居们啊都说我不像大病一场的样子，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7: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啊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医生说的真没错，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

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比我画色上还清楚呢！
1: 天上的颜色这么多，我用画笔画不出来。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这大前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1: 最动不动的叫合伙去争。
2: 雪茹宾馆，
3: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0: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2: 让我们俩死掐呀！
0: 我让你叫板，
1: 咱俩接着竞争。
4: 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5: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6: 这就是最好的天。
7: 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8: 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9: 我就喜欢当第一。
10: 做得好，是咱们大前门底下的人。

0: 哎呦，老唐，
1: 你偷偷摸摸的，你吓我一跳。哎，我这就好。哟，
0: 你可真漂亮啊！收拾好就走。
1: 人是衣服，马是鞍呐。你看你穿这身，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哎，你这往工厂一站呐，肯定打眼儿。
0: 走吧。
2: 急什么呀？再坐会儿。哎呀！干嘛呢？给我拿点钱。
3: 什么钱啊？
2: 别废话，小薇的钱我还了，先用你的。<笑>
3: 哎，我说你鸡窝挪鸭窝累不累？巧不巧啊？啊！
2: 那么大老板那么抠呢？行，再这么着。
3: 哎，你等会儿，我还有事求你呢。
2: 什么事啊？
3: 把你户口本拿来给我用。
2: 切，你倒腾红烧还不够是吧？还想贩卖人口？

0: 我倒是想呢，法律不允许啊。再说了，咱是正经生意人。呵，你还正经生意人呢？别废话，要户口本干嘛？哟，
1: 放心吧，啊，我又不跟你结婚。
0: 行了，现在要
2: 马上赶紧的。
0: 那行，户口顶钱了啊。
3: 你小子，
0: 走了。
1: 走啊。
3: 你撵我呢？我说慧兰呐，你这个人呐，哪儿都好，就是不给我面子。你说我老唐对谁这么上心过？你说找工作，我二话没说，我颠颠的就去给你走后门。你说要揽活，我二话没说，我又颠颠的去给你走后门。
0: 活给你揽来了吧？
4: 你对我好，我心里清楚。
0: 清楚？
4: 我看你不清楚。那，你拿什么来报答我呢？哎，志强，志强，哎，志强，
0: 干嘛呀？笑什么呀？傻样的。
4: 我明人不在暗事儿，我先跟你说一声啊。
3: 我妈呀，打算给我和宝珠提亲了，
0: 真的？好事儿啊！
3: 哎，
0: 那你到时候可别说我横刀夺爱啊！
3: 去你的！你爱跟谁好跟谁好，你也得给我点甜头啊！你不能让我这个光棍白忙活一场吧？
0: 那
3: 要是这样，这工作我不要了。
0: 嗯，
3: 我说你这个人，哎呀，谁说不要这工作了？
0: 我的心思，你也明白。那你说，慧兰，咱们两个在一块生活不好吗？这事儿
3: 我没有想过。<笑>那你现在想也不迟。不用想，不行。
0: 怎么不行啊？我说，慧兰，你别那么死心眼好不好？不管怎么说，我老唐也是个未婚的。
3: 不想说这个。
0: 那我想说这事儿，
3: 我怎么都别喊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说老唐，你真是的，我现在就明确跟你讲啊，你要是拿这个事情来要我报答，我就不要这份工作了。你说我对你平时都挺客气的，咱们邻里邻居的，你干嘛？你真是得寸进尺！
0: 你
3: 跑到家里，你干什么呀？你这是，你哎，你关什么门啊？
0: 不是，你别喊。
5: 老听我说，我跟你说，我也是一片好心，对不对？你说你拉着好几个孩子，你嫁给我，你嫁给我有什么？干什么呀？刘德回来了，你个老东西，你站住！你想干什么？这叫……
0: 哎呀，我就是稀罕你嫂子，
5: 你个老流氓，你还稀罕？你还我让你稀罕？我让你稀罕！
0: 哎呀，哎呀，哎呀，
5: 你个老流氓，
0: 哎呀，
5: 大叔回来。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回屋吧，啊，走。李婶，忙啥去了？
1: 哎呀，听不成，听不成，
0: 咋了？
1: 哎，你说老唐这个人啊，实在是太不像话了。他又跑到惠莲家去了。
0: 哎，跑惠莲家咋了？
1: 咋了？你说咋了？你自己想不成？真是的。哎呦，哎哎哎哎，
0: 那惠莲没吃亏吧？志强回来了，
1: 啊，那吃不了亏了。老唐能活着出来就不错。本来想高高兴兴去上班的，结果碰上这么个人。这班我。

0: 我另外再找。为啥不上？这是老唐给我找的活，我不想欠他。是他欠你的，为啥不去啊？去，不但去，还能让他安排好了。我就不相信还能让他给耍了。
1: 我不想看到老唐一副嘴脸。
0: 非得跟他较劲。我估计他被我揍了一顿，不敢怎么着。你照常去，谢谢他。
2: 志强，你
0: 行了，我去找他。哎，
2: 志强，
0: 哎呀，放心，我送你的衣服穿上了。

0: 哎呀妈呀！你怎么还追这儿来呢？你还没打够啊？还撵人家来了？
1: 你想干什么？给你两条路：一，把你家房子烧了；二，你现在就去厂子把我大嫂的事安排好，一会儿我送她过去，你自己选。
0: 你要挟我呢？
1: 对，要挟你。
2: 我要是不答应呢？
3: 你这不是害我的吗？你嫂子，我压根一点边都没沾。
2: 你倒想了，你敢吗？我告诉你啊，你别心里没数，我什么人你应该清楚。
0: 好，我算服你了，我现在就去工厂，行了吧？

0: 你就一瓶啤酒就把这小子给吓唬住了？
1: 我得让他看看我的厉害啊！
0: 行，哎，对的，这种色狼还就得使这招。
1: 是啊，
0: 可以呀，爷。哎，
2: 师傅，
0: 嗯，
2: 这招你可别告诉别人啊！
1: 哎呀，你放心吧，咱俩说的事儿都是哪儿说哪儿了。
0: 哎，
1: 哎，
0: 志强啊，
1: 啊，
0: 这些年你嫂子都是一个人啊？
2: 哪能一个人呢？
1: 带着一群孩子呢。哦，
0: 那这日子不容易啊。我嫂子命不好，我大哥要不死的话，他日子过得美着呢。大哥死了之后，耳春也死了。要说呀，都怪我。志强，你别老这么想。那谁也不愿意发生这种事儿。
1: 可是那摊上了怎么办？
0: 可是我有的时候啊，你呀，你的心里呢，就是觉得对不起大嫂，觉得亏欠她的，是不是？
1: 是啊，有的时候就觉得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得我都喘不过气来。
0: 就冲你这句话，你就是条汉子。放心吧，这往后的日子好着呢，啊！
1: 高兴点，高兴。
3: 志强，志强，我捎你一段路吧。
1: 不用，我走过去就走。
3: 顺路。
1: 不用了，你走吧。
3: 你上来吧。
1: 哎呀，
3: 再走，管了，就快走吧。
1: 我走了。

0: 说了，你说人家像个鬼似的，你这动静都没有，你咋没上班呢？今天？
1: 瞧瞧，工伤休息。
0: 工伤？二志强打的吧？
2: 这李婶怎么什么话都传呢？

0: 等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1: 我跟你说呀，那个尔志强啊，他不是个东西，简直就是个土匪。那天我是去找慧来上班的，我们什么都没干呢，他可倒好，哐下就一拳，拿大石头哐嚓下就砸下来，亏了我躲得快，要不那脑瓜子给砸稀碎呀、啊！
0: 你花瞎子，你把我玻璃给我砸碎了！我告诉你，这我可跟你没完。
1: 他们叔嫂之间眉来眼去的，你当我没看着啊？
0: 我咋听说是你对人家慧兰动手动脚，人才打的你耳朵强？
1: 造谣！
0: 不是，你买东西吗？
1: 不买就不能来啊？这你家呀？
2: 真是的。沉睡八年。
3: 不是妈，他这么说可是要烂舌头的。
0: 哎呀，让他说呗，我又没信。
3: 太恶心了，这种人自己就是个老色鬼，还诬陷别人。
0: 行了啊，不关你的事儿。
3: 怎么不关我的事儿啊？他诬陷的是志强，那就不行。
4: 我跟你说，闺女说的对，那个老唐啊，他就是个花痴。
0: 要我说呀，这事儿也没一定。你说老唐他没事儿造这种谣有什么意思？
3: 他就是诬陷呀。
0: 老话说了，无风不起浪。
3: 你真看不明白呀？他明摆着就是无事生非。
0: 我说郑宝珠，妈说一句你接一句，说一句接一句，句句都像耳朵强，你当我听不出来呀？差不多行了啊，
3: 你差不多行了啊。老唐造谣生事，你别跟着当帮凶啊！
0: 你什么意思？
4: 你这，
3: 你说我什么意思呀？哎，我怎么发现你一点立场都没有了呀？这条街谁不知道老唐是个什么东西呀？他对大嫂做的那些龌龊事儿，就跟那秃子头上虱子似的，明摆着的，自己让人打了还诬陷别人，太恶心了。
4: 牛半兰，你离他远点啊！
0: 你说你们爷儿俩啊？这一唱一和的，成心气我呢，是不是啊？啊，这说别人家事儿呢，你看你们俩激动的冲我来了，怎么回事？这是、哎、
4: 我们一唱一和是闺女和她爹，那你和老唐一唱一和，那叫哪门子事儿呢？
0: 你说什么呢？我跟老唐，
5: 对，你就
0: 我什么事跟老唐了？
5: 我们是一唱一和，你跟
0: 你们俩这说什
5: 么
0: 呢？
5: 这怎么你就跟老唐一唱一和？
0: 反了你俩了，是不是？
6: 我真是的，我
0: 你俩站住，你俩给老婆站住。
7: 小城故事多呀，你这么看着我欠你钱呢？真是，
3: 你干的好事儿。
7: 你说的什么？我咋听不明白呢？
3: 你少揣着明白装糊涂，嗯，是不是你造的谣？
7: 我造什么谣了？真有意思。
3: 你心里清楚。
1: 我说你这丫头啊，有什么话呀，你就说出来，你别掖着藏着的，是不是？哼。你要好意思说出来，我就好意思跟你理论理论。
3: 我有什么好跟你理论的呀？啊，你诬陷别人了，你还有理了？
1: 我诬陷谁了？
3: 你自己知道。
1: 我说志强给你什么好处了啊？你这么护着他，跟他冲锋陷阵呢？哼，这小叔子和嫂子的事儿啊，你要是不明白，回家去问问你妈。
3: 你少提我妈，
1: 不敢问了吧？你妈这个人呢？
3: 你是说我妈造的谣？
1: 哎，我可没这么说。哎，你干什么？
3: 太让我恶心了！你明明是你满大街的造谣，你不承认，还诬陷别人，要不要脸？
1: 哎，你怎么骂人呢？
3: 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不要脸，你不要脸！
1: 可恶！
3: 你再给我说一遍！
1: 哎，我说你干什么？那你骂我半天了，我骂你一句都不行啊！
3: 一句也不行！
1: 哎，你这么大姑娘，哎呀，我说你这么大姑娘咋这么不客气？来人！哎呀，干什么？快来！哎呀呀！干什么？
8: 哎，保住！保住！保住！哎呀，
9: 别住！怎么了，曹叔？学会欺负姑娘了？
3: 混蛋！
1: 你母狼！
9: 少说两句吧你！
1: 不是，那你说她这么大姑娘就在这撒野？
9: 哎呀，行了，老唐，
1: 那她张口就骂人呢？
9: 我想老唐就骂你了，
1: 你别说了，老
10: 唐。你干嘛呢？
1: 啊，没你事儿，你溜达去。
3: 你少胡扯！满嘴喷粪的东西，有本事你当面说呀！啊，背后戳着事儿，算什么男人呀？
1: 不是我跟他说得着吗？
10: 我说，老唐是不是欺负你了？
3: 是，他还要打我呢！
1: 你怎么瞎说呢你？
10: 哟，长本事。

0: 是吧？不是，哎，我说老实点啊！哎，你怎么打人？打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志强
1: 你拉我干嘛呀？
2: 你进来干嘛呀？
1: 过来。
3: 志强，这事儿啊，你还真掺和不得。
1: 我为什么不能掺和啊？啊，我为什么不能掺和？
4: 不是，志强，铁蛋的意思是吧？老唐是个无赖吧？你要是真把他给打了，对吧？他到处去说去，最后吃亏的还是你。
1: 我吃亏，我弄不死他。我，
4: 你看满大街的人都看着呢，总不能让人家说咱是一帮乌合之众吧？
1: 谁敢说呀？谁敢说？我看看来，谁敢说？哎，谁敢说？
5: 志强，志强，
4: 刚消停没几天，就别再惹事儿了。
3: 哎呀，志强，你就让宝珠去收拾他。那宝珠可是个女战士，那厉害着呢。
1: 哎，你跟我说说，这宝珠是怎么得罪他了？
2: 宝珠啊，
6: 他妈。
3: 宝珠帮他妈出气呢，
1: 帮他妈出气
3: 啊！堂叔气着他妈，气着他妈，
1: 气着他妈了，什么事儿啊？
2: 哎呀，我大主任呐，你冤枉我了！
7: 哼，我要是不调查，我是不会发言的。
2: 怎么的？你还收拾我呀？
7: 算你有自知之明。
2: 我说那老尔家他们叔嫂的给我打电话，
7: 看清楚了。站在你眼巴前的是谁？看看，
8: 你呀，你做的那些事儿有多恶心，多么缺德，我心里是有一杆秤的。
7: 看什么看？
8: 那天你在老尔家的门口是碰见我的，你干那些事儿我是知道的，对不对？我不说不等于你没做。告诉你，你要是惹着我了，我左脚迈进派出所，右脚就迈进你们厂，到时候你是个什么下场，相信你自己是掂量出来的。告诉你，我可不跟你开玩笑。
2: 哎呀，我得罪哪个庙上的事儿了？
1: 嫂子，嫂子，
9: 大叔，我妈没回来呢。
1: 行，你帮我把这个洗了，我接你妈去。
9: 行。

0: 你找谁呀？我找这个刘慧兰。哦，你找刘慧兰，她出去拉材料了。
1: 拉材料？什么车？
0: 板车呀。我们这些临时工，人家不会给派大车的。
1: 什么地方？
0: 出了城了，得走四五里，啊，在城北啊。
1: 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0: 来，你当心你的腰。
1: 啊。

0: 叫什么来着？生活像弹簧，你若他就枪。你看，这坡还是没有拗过你。我只要跺跺脚，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2: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1: 不逛了，回去啊！
3: 别着急。
4: 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时间到了，
3: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4: 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康益生智能药盒，
3: 别忘了吃药哦，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
5: 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
6: 别忘了吃药哟！
7: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3: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2: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哪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唉，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 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

0: 我都不知道你是谁，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1: 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只知道我今天早上就不知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2: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3: 不管了，回去啊！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拨个闹铃提醒设置。时间到了，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康益生智能药盒，
5: 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
6: 别忘了吃药哟！
7: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3: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哪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5: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唉，
8: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
1: 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5: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 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快了，快了。

0: 我都不知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1: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不管了，回去啊！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时间到了，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时间到了，康益生智能药盒，让您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
4: 别忘了吃药哟！
5: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8: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9: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1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3: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哪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0: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唉，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
10: 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 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9: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5: 快了快了。

0: 我都不知道你是不是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哎，
1: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不管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
4: 多个闹铃提醒设置。时间到了，
5: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
1: 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 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时间到了，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3: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哪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1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1: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唉，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4: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
1: 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5: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3顿，早、中、晚。 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6: 2026年。

0: 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恭喜你找到了不需要赶路的旅游胜地——大长山岛。前一天在小长山岛玩了一天，中午醒来的时候发现今天多云。身为气象主播，在综合了风力、气温、紫外线指数、空气湿度等等数据，最后得出结论，今天最适合的就是
1: 去海钓。钓大鱼，钓大鱼，钓大鱼。
0: 出海岸不同的项目一价全含，我们选择了一个最特别的线路。正式钓鱼之前，船长带我们去了一个特别的地方。
2: 那是海豚吗？
0: 哨声响起，这群水中精灵探出脑袋，自在地徜徉在茫茫大海，人与山海相拥相守。
2: 那边有好多，我不敢大声地喊，好激动。
0: 这群小家伙学名叫东亚江豚，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与常见的海豚不同，它们没有背鳍，性格上也没有海豚好奇活泼，所以极少做出飞身跳跃的动作。这张生态名片的背后，是对长海海域的水质和生态环境最大的肯定。如果参加研学项目，还能与更多他们的故事相遇。
2: 看我和大哥今天谁能先钓上来啊！哎，来了来了，这绝对是，这绝对是。震颤的，这是石头。哎呦！

0: 是专业的叫什么空军了，没钓上来一条鱼，但是我们非常幸运的收获了非常漂亮的落日，很幸福，虽然没有钓上鱼也很幸福。返航啦。刚才钓的鱼已经变成盘中餐了，自己动手丰鱼足食，吃吧，还有这么多海鲜。
1: 海钓回来之后，民宿直接变成了大型聚会。
2: 亲爱的朋友们，相拥。
1: 从五湖四海赶来的人们，此刻都变成了大海的孩子。
3: 来吧，干杯！
0: 这一天又要过去了，不过在这儿待一天感觉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在这儿不用着急去忙着打卡，也不用去什么网红店排队，感觉在这里可以心安理得的慢下来。可能是因为这儿的商业氛围不是很浓吧，所以这里它不会让你觉得只是在这儿短暂的停留一下，而是好像真的在这里生活过一样。如果你跟我一样也是一个不爱赶路的人，那来这里就对了。

0: 岛上的很多景点都没有收门票，就像海风和阳光一样，最珍贵的东西往往都是免费的。几天的行程就要结束，没有遗憾，因为这就是一个让人不生遗憾的地方。结束旅程反而让我们更期待下次的相逢。长山长海，我们常来常往。
1: 我爱长海。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7到1.2米，黄海北部浪高1.3到1.8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1.1米，表层水温27.7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1.1米，表层水温24.1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8度。函谨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8.1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7.5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7.5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浩。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宝。今天省内除了锦州和葫芦岛地区是阵雨之外，其他城市都以多云的天气为主。省内各地最高气温在30到34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6到26度之间，这早晚的温差呢还是比较大的。
0: 是的，这预计啊，本周三新一轮的冷空气呢将会抵达辽宁，本周后半程我省呢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降雨过程。那么总体来说呢，近期我省气温起伏波动较大，建议大家伙呢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增减衣物。
1: 说等一下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东北超。昨晚千里之外的青城草原上演了一场又燃又暖的足球大戏。积分榜领头羊沈阳队客场挑战草原雄鹰呼和浩特队，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这比分虽然是平了，但是比赛的过程可是一点儿都不平，
0: 那真是波澜起伏啊。这比赛开场仅4分钟，呼和浩特队就利用角球由刘硕头球破门，1-0领先，上半场结束。
1: 这个比分一直延续到了第94分钟，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
0: 这客场作战眼瞅着时间见底儿了，估计呢大多数人都觉得沈阳队啊这场要凉凉了。
1: 可不是吗？但可是可但是啊，见证奇迹的一刻出现了。沈阳队界外球抛入禁区，文俊在门前机智抢点破门，1-1绝平了对手。这一球硬是把比赛从悬崖边给拉了回来。

0: 什么叫不到最后一刻不松劲儿？我想这就是。
1: 扔到禁区内，看看能不能敲到点。球进了，球进了，球进了。进球有效，
2: 有效，有效，
1: 进球有效。
3: 这什么叫足球是圆的呀，对不对？这场平局呢，让沈阳队错失了提前一轮登顶常规赛的良机，但延续了不败纪录，把冠军悬念呢留到了最后一轮呢。
0: 输赢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咱们见证了东北人的坚韧，也看到了东北人的友谊。
3: 对，
0: 球员之间互相搀扶压腿，那股子兄弟情热乎劲儿，让人看着就忍不住嘴角上翘。

0: 比赛精彩，场下更燃。为了给家乡的球队加油助威，有将近1500名沈阳球迷也是千里奔赴呼和浩特，那阵仗老壮观了。
1: 一想就是啊，中场呢还有交响乐版的《最炫民族风》，演奏者们愣是把民族风拉出了国际范儿。

0: 这精彩的场面是一个接一个。
1: 嗯，
0: 还有最近爆火的沈阳文旅推荐官石以诺也是来到了东北超的现场为家乡宣传。那这次小姑娘又有啥惊人之语呢？
2: 感受到就是球迷的热情了，并且感受到我们体育竞技场上的就是该有的热血和活力，也看到我们就是我们沈阳来的就是这些球迷们被招待的非常非常好，我一会儿一定要很好好的感受一下。足球让两个城市紧紧相拥，也因为体育也是非常好的宣传，就是我们东北的一个方式。沈阳队员加油努力，我在看台为你们喝彩。
1: 足球是纽带串起两座城，不论输赢都是为两地情谊上大分。烤全羊和鸡架的香味叠加，马奶酒和老龙口碰杯共振，这就是东北超最动人的底色。
0: 咱们也期待东北超常规赛的最后一轮是八城同时开赛。
1: 嗯，
0: 这将是今年东北超的又一个高潮。
1: 是啊，这8月15号沈阳队客场挑战长春队，大连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逐鹿时刻谁将锁定四强席位，一场好戏即将开演。
0: 嗯，稍等一下，我们再来说说辽宁广袤大地上孕育的文化底蕴。辽宴素有南端北辽的盛誉，以本溪松花石为材，融玉雕、木雕、珐琅等技艺于一体，是辽宁辨识度极高的非遗名片。
1: 辽宴传承人们坚持一手一创，构建起古法手根、文创出圈、文旅融合的完整发展生态。
3: 前不久，松花石砚制作技艺传承人冯月婷带着本溪松花石砚各类展品和文创商品，在辽作馆预热展、苏州精品展和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密集亮相，收获了国内外友人的喜爱。
4: 辽作馆其实给我们手艺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因为我们原来其实都是单打独斗的形式，我们没有一个集中的一个宣传和推广，而且在销售的方面我们也接受了很多的大量的订单。就是从创新和传承方面，我们现在做了标准化，我们现在也是省级的标准化试点。
3: 如果说辽作馆的搭建改写了手艺人零散经营的旧格局，那么轻量化的文创转型则是他们跳出单一高端收藏市场走进大众视野的一次新尝试。在沈阳故宫文创市集，造型精巧的辽宴文创格外吸睛。
5: 这之前是不知道我们辽宁是有这个松花石做的这种更，
6: 我不知道，然后刚才出来的时候才看见这个，我就特别吸引我。
3: 游客的青睐是辽宴出圈最直观的缩影。在辽博、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吉林长白山等热门景区，7月份一个月就销售了上万件松花石文创产品。产品创新的背后离不开一代代手艺人的传承和坚守。辽宴第四代省级非遗传承人张永军将辽宁地域符号融入宴雕，半校半厂培养出了多位优秀的宴雕师。
7: 早期是为了谋生啊，但在

0: 雕刻过程中，发现它不仅仅是能锻炼你的这一些那个审美啊，包括你的一些耐力啊和一些中国历史的这个认识，它是一个对人综合素质的一个提高。
1: 守住老祖宗的手艺，不断地推陈出新，把新人打造成一个这个非常强有力的后备力量，再有在这个社会影响当中，站在不同的平台、不同的角度去宣传，去讲好这个辽阳故事，讲好咱们这个非遗故事。
2: 如今，借助辽作馆为辽砚等非遗技艺搭建的海内外展销平台，千年砚艺正焕发出新的生机。本台报道。
3: 今天下来说丰收，营口是中国海蜇之乡。近日，渔民们再次迎来了海蜇的大丰收。
4: 我们一起去看看渔船归港的热闹场景。
2: 在营口珍珠湾渔港，一艘艘海蜇捕捞船有序靠岸。今年营口海域水温、水质条件适宜，海蜇个头均匀，肉质厚实。渔民们忙着卸筐分拣。收购商户现场验货称重，现场结算。新鲜海蜇全程不隔夜，零滞留，第一时间输送至各大加工点。在沿海特色渔业村，每到捕捞旺季，全村家家户户参与海蜇加工。
5: 每天早上7点开始到海蜇池里边给海蜇加盐，最忙的季节，一个月1万多。
2: 营口市鲅鱼圈区是我国首个国家级出口海蜇质量安全示范区，每年海蜇半成品贸易总量约30万吨，占全国市场份额的80%。目前，营口市已形成捕捞、精深加工、仓储物流、线上线下销售、品牌推广等产业链，产品从传统盐渍海蜇升级为即食海蜇、调味海蜇等多元化品类。
6: 今年订单特别多。整体行情非常红火，现在已经与国内外客户有了预约，他们陆续都来到了现场来采购订货。
7: 坚持养护资源、规范捕捞、标准生产、品牌赋能同步推进，既守护好海上生态资源，又不断拉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
2: 驻营口记者报道。
3: 说天下来说消暑，炎炎夏日，辽宁的山海之间自藏清凉。
4: 本溪关山湖景区依托库区水资源、山林低温优势，经过百余天的技术试验，推出了反季节人工造雪体验项目，让关山湖成为避暑网红打卡地。
8: 在本溪关山湖的野人谷区域，皑皑白雪铺满了专属冰雪体验区，与山间翠绿林海、潺潺溪水形成冰火共生的独特夏日景观。
9: 夏天能玩着雪，就是感觉挺好玩的。
10: 雪很凉快，而且很真实，就像冬天的哈尔滨一样。感觉夏天在这里玩雪，感觉很奇妙，很有意思。
8: 高温天气下，景区是如何让雪保持住的呢？首先，山里的温度较为合适，即便是三伏天，平均温度也保持在25度左右。其次，这台造雪机不同于冬天滑雪场使用的造雪机。是高温天气下专用的造雪机。
11: 冬天的滑雪场以粉雪为主，但是粉雪的话在夏天很难能做到不化，所以我们这个也是让雪的这个冰含量更多一些，然后能保证雪化得更慢一些。由于这两天温度也太高了，雪化得比较快，我们也是搭着这样一个简陋的一个小棚子，也是目的都是为了让雪化得更慢一些，能让游客玩到更多的雪。
8: 夏季造雪，水源是关键。景区把造雪机设置在关山湖边，再由铲车把造好的雪运上野人谷。
11: 因为这个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前方是咱们关山湖的一个水库，是咱们游船的湖，所以离水资源比较近。咱们这块也耗电量也比较大，也有了一个高浮的一个电缆，所以这块有电有水才能支撑那个机器去运作。
8: 今年夏天，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创新打造多元沉浸式避暑新场景，游山踏雪、赏洞听泉，让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吸引力。本台报道。
6: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2: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3: 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2: 送送送，零零零，十六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6: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零一，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7: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
14: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7: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他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3: 十六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
1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收听下，欢迎回来，咱们来说孝心。这个暑假，江西抚州一名13岁少年的暑假生活和别的同龄人不太一样。他的暑假不但有书桌，还有烟火灶台，颠勺忙碌，是小小身影却扛起了大大的担当。
18: 你会翻过山，看到万丈星。
19: 怀孕九个月，到4:30就来，我来帮忙洗菜切菜。洗碗、炒粉。

0: 熊新豪是抚州红星中学的学生，每天晚上他都会准时守在妈妈的炒粉摊前帮忙干活。
1: 别看他年纪小，这炒粉的手艺却是相当老练。
0: 嗯，
1: 放油、下粉、调味、颠勺、出锅，整套动作是行云流水、干脆利落，一点儿都不生疏。也正是这娴熟的手艺，吸引了很多市民专程前来打卡捧场。
0: 这每天下午4:30，只要写完当天的作业，熊新豪就立马赶到夜市帮妈妈打理摊位。刚开始的时候呢，他还只会做一些洗菜呀、切菜、整理食材的基础杂活，只能在旁边打下手。
1: 但是他特别的用心，看着妈妈干活，默默熟记炒粉什么时候下锅，火候大小怎么把控，每一种调料要放多少，一点点的摸索学习。
0: 最开始的时候啊，这熊新豪这一天只能炒出6-7份炒粉，手法呢还有些生涩。但是呢，他勤学苦练，从不偷懒，仅仅10几天的时间呢，他的手艺就能够熟练了。哎，现在一晚上能炒出100多份炒粉，进步的速度让人惊叹呢。
1: 盛夏时节闷热难耐，是站在灶台边，不一会儿就会浑身的冒汗。但是熊新豪每天在灶台前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滚烫的炉火扑面而来，汗水不停顺着额角流淌，一次次的浸湿了身上的衣衫。
0: 最让人心疼的是呢，他的小臂上有着好几处浅褐色的印记，这是他最刚开始学炒粉的时候被飞溅出来的热油烫伤起水泡愈合之后留下的伤疤。
1: 小小年纪怎么这么能

0: 吃苦，这么懂事儿呢？
1: 是啊。
0: 熊新豪说，他多做一点儿，多帮一点儿，妈妈就能轻松一点儿。
1: 哎呀，要知道，熊新豪7个月大的时候啊，父亲就因病去世了。从那以后，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了母亲徐其珍的身上。
0: 从小到大，母亲起早贪黑、辛苦打拼的样子，熊新豪全都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里。他格外懂得母亲的不易，也是早早学会了独立。从7岁开始，他就学着生火做饭，打理自己的生活起居，力所能及地替妈妈分担压力。
1: 2024年的母亲节，熊新豪看到别的同学都送给妈妈鲜花、礼物什么的，他也想给辛苦的妈妈准备一份惊喜。但是他知道家里挣钱不容易，舍不得花妈妈辛苦挣来的钱，于是靠自己捡废品换来了零花钱，单这个亲手啊为妈妈买了一束鲜花。
0: 嗯，
1: 那一束花让徐其珍瞬间就红了眼眶。
0: 如今每天晚上看着灶台前忙碌奔波、满头大汗的小小身影，妈妈徐其珍的心里啊总是五味杂陈，这既有满满的欣慰，又是格外的心疼啊。希望儿子好好读书，将来能够有更多的选择。
1: 我们也祝愿这个坚韧懂事的少年一路披荆斩棘，向阳前行，奔赴属于自己的滚烫未来。
0: 说殿下，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个特别有意思又很励志的事情。陕西西安一位44岁的父亲被女儿一句话给激得考上了985大学的硕士研究生。
1: 这位父亲呢叫张志强，平时呢工作特别忙，一年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外地出差，女儿学习大多的时候啊都是由妻子在照顾。
0: 去年女儿面临中考，张志强就盯起了孩子的学业，可是正值青春期的女儿啊有点抵触，一句话直接把她给怼了回来。
2: 管孩子比管员工还难，有一天我管急了他怼了我一句，爸爸你不知道现在的学习有多难，有本事你去考个研究生。当我在备考的时候我感觉你疯了，当那天他知道我考上的时候，他主动去图书馆写作业，是他真正努力就是剩下这几个月开始努力的。
1: 就这么一句反问，哎，张志强听完之后没有跟孩子争吵，反倒琢磨说光靠嘴上说教这孩子根本就听不进去啊，不如自己呢做一个榜样给女儿看。于是他当即就报了名了，一边忙工作一边挤时间备考研究生。
0: 每天早上6点到9点听课背英语单词，晚上呢则是要花4-5个小时用来学数学逻辑、刷试卷，出差坐高铁的路上也用来学习。在长达5个月备考周期里，张志强每天要学习6到8个小时，工作反而是成为了调剂身心最大的休闲。
1: 这女儿啊伏案写作业，父亲在一旁刷真题，两个人呢互不打扰，家中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围。这报考前期啊，这女儿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是爸爸的努力她一直都看在眼里，而这正是张志强想要的。
0: 中年人考研的难度咱们是可想而知的，
1: 那可不。
0: 但是张志强咬牙坚持了下来，一战就考上了西北工业大学的 MBA， 也是顺利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1: 最令张志强惊喜的是自己啊埋头苦读的样子实实在在的影响到女儿了。这看到爸爸这么努力，女儿的学习态度呢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中考成绩相比模拟考试是提升了不老少啊，也考上了理想的高中。
0: 张志强考研上岸的视频走红网络之后，不少的中年网友都留言倾诉相似的困境，说心中呢是有提升自我的想法，但是却被年龄、家庭、工作三重枷锁束缚住了，总觉得人到中年再努力是有点为时已晚了。
1: 不对啊，学习永远不晚。张志强说自己成功的经验就是拒绝空想，立刻行动才是关键，不要被年龄困住，人生啊没有太晚的开始，只有不敢出发的自己
0: 说的就是呢。其实啊任何时候迈出第一步都会有收获，关键就是咱们要行动起来。
1: 哎，在张志强看来，与女儿最好的教育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言传身教。与自己呢，年龄从来不是停止成长的借口，他用亲身的经历证明人生最好的时节就在当下。
0: 说了一下新闻继续，这立秋一过，开学的脚步又近了。今年刚上大学的新生朋友们要注意了，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新增添了一个功能，咱们可要了解一下。
1: 这是一个针对大学新生的预约功能，那么到底该如何操作呢？我们来请高铁小姐姐哈来解答。
3: 买学生票的有新变化了，哪位同学发现了？8月1号就开始了，到30号结束，在学生预约购票中新增加了
4: 新生预约功能。
3: 马上要去上大学的同学们，咱们在填好各种信息后，就进入到了
4: 新生入学。
3: 在开车前的17到20天，可以预约8月17到9月14号的

0: 票，基本涵盖了你要报到的时间点。但你说上学这事儿，那咱也不能自己去啊。
1: 对
0: 啊。所以在预约的时候呢，可以包含本人在内的三名旅客，咱爸咱妈都能一起约。这一个账号啊，可以提交三个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一天在内的五个车次加级别的组合。那一三得三，二三得，哎呀，反正可全乎了，可选的级别也老多了，硬座、硬卧、二等座、一等座，以及动车组、卧铺各级别。
2: 说最富有的小孩儿，近日吉林一位离家在外的女儿随口说馋妈妈做的排骨，妈妈立刻买食材炖好，真空分装，连蘸料都配齐，找顺风车一天内送达。
3: 这个是按我的量，一顿就几小块，用锅一热就可以。这个肉酱是我爱吃蘸酱菜，这个是冷面汤，我妈调的，直接我把冷面过一下水，然后把这汤倒进去就可以。我超爱吃的这个孜然羊肉，烤一下就可以吃了。我是最富有的小孩。
2: 你真的是最富有的小孩，满汉全席里全是妈妈满满的爱呀。说年纪不大本事大，近日在2026年亚洲跳绳锦标赛上，三名来自重庆的12岁小学生配合默契，零失误，60秒跳绳496次。整整齐齐，成绩直接刷新世界纪录，速度快到绳子只剩残影。这不是一个人的快，是三个人的齐。说现实版小马过河，河面水流湍急，小马驹不敢和妈妈一起过河，公马从对岸赶来接应他们。
4: 小马过河。推上去了，啊，他一下给顶上去了。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说拴着养的鱼，近日黑龙江哈尔滨一位鱼友家的罗汉鱼因一连咬伤两条鱼，被主人用绳子拴在鱼缸里限制行动。
5: 我就成天扛着，扛不住，也没办法了，也没有隔离板啥的，我能给他拴上。我一瞅他那个头上长连头瘤，能绑住绳，我就找绳给他拴上。他拴上了，最起码咬着他那俩了，松开他就咬，反正他也没啥问题，没有啥伤害。
2: 见过拴猫拴狗的，但第一次见到拴鱼的，鱼界小霸王也算是自己争取的待遇了。说那个火遍全球的魔性 Nice 表情包本人，英国童书作家迈克尔·罗森刚拿下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作家奖，颁奖现场他还开心地重现了那个经典表情包。
6: Nice. I hope that one day I'll come to China. Yeah. I've heard people say ni hao, and I've heard people call me nice. Yeah, yeah, yes, that's me.
2: 这么多年过去，爷爷还是那个爷爷 ，nice 也还是那个 nice。原来我们用了这么多年的表情包，本尊是位真正的艺术家。
0: 说那下来说暖心，最近啊一个说法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7: 什么呀？
0: 他们说新疆的交警也太贴心了吧，简直就像妈妈一样温暖啊。
7: 说这话的呢是一位摩旅骑手啊，叫李娜，来自北京。今年6月底呢，李娜一个人骑着摩托车就来到了新疆，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走遍了南北疆的多条网红旅游公路。
0: 本来呢他是为了欣赏新疆的绝美风景的，可是旅途中最让他难忘的不是山川湖海，而是沿途交警一遍又一遍的暖心叮嘱。
7: 李娜在途经这轮台县路段的时候，一路上遇到了好几个交警执勤点，和大家印象里边严肃的执法形象不同，这里的交警啊格外的爱唠叨。
8: 他
7: 去
8: 哪儿？过来了。摩托车限速80到100，车就跑慢点啊。
9: 好的。
10: 去哪里吧？
9: 过来了。
10: 马上就天黑了，你上慢点，注意安全，保持是靠右的，你站在。天气又马上就变了，
9: 好的，
10: 注意安全，实在是坐不下，出去里面休息啊。
9: 好的，
10: 拜拜。去哪儿？
8: 库尔勒。
10: 注意安全，不要超速，不要疲劳驾驶，减速慢行啊。
9: 好。
10: 我
11: 去轮胎。
0: 这真的是很贴心啊。交警们呢会一遍遍地提醒他摩托车的限速范围，叮嘱他保持安全的车距，千万别开太快。
7: 这不仅如此啊，还会细致询问他的行程，反复提醒检查轮胎呀，注意路况什么的。这眼看天色变化，这天气要变化，还会贴心的啊，让他走不动啊，咱就就近的在服务区休整一下，
0: 一句句的跑慢点啊，注意安全。这听起来呢

0: 都是家常碎碎念，却让独自长途骑行、孤身在外的李娜心里瞬间就被温暖给填满了。她说：“新疆壮阔的风景很美，但这些温柔又细碎的叮嘱，比沿途的风景更动人，更让人感动。”
1: 这很多人好奇啊，说为什么新疆交警对远道而来的摩友都这么上心呢？这当地执勤民警就说了，说大部分骑行游客都是外地人，不熟悉新疆复杂的路况和多变的天气，看到大家长途奔波骑行，就忍不住啊多叮嘱几句。多说几遍，哎，心里边就更踏实了。
0: 这份朴实又真诚的关怀是瞬间戳中了无数的网友，评论区清一色都是点赞和好评，
1: 多好啊。
0: 也有很多的本地网友呢现身分享真实体验。
1: 哦，
0: 有网友就说了，在新疆生活多年，当地的警察呀一直都是这样，啰嗦又细心，处处都为出行者的安全着想，特别的暖心。
1: 关键一见面就是，哎呀你好啊，你看这是吧。还有网友分享说，这个新疆交警呢不仅会反复叮嘱安全，还会给司机啊递糖果来提神，就连后排安全带都会仔细检查，再三的提醒，哪怕是荒无人烟的路口，交警也会及时出现，提醒过往车辆注意行车安全，守护每一位出行人的旅途。
0: 其实这些一遍遍的减速慢行啊，注意安全的唠叨，既是交警的岗位职责，更是藏在心底的温柔关切。
1: 正是这一声声朴实的叮嘱，让奔波的旅途不再孤单，也让辽阔的新疆大地处处都充满了温暖的人情味。
0: 说一下，下面咱们来说安全。盛夏时节，天气炎热，海边、山林、露营地就成了大家周末出游的热门选择。各类的户外活动也是迎来了高峰期。但是野外海边环境复杂多变，再加上极端天气多发，户外游玩的安全隐患也是随之增加。
1: 说最近呢，浙江台州就发生了一起令人揪心的海边意外事件。一名9岁男孩在海边游玩的时候，不幸被海浪卷走。这目前相关的搜救工作正在持续推进中。
2: 台风也来了，都没来，都没好的，这还一家四口呀，夫妻妻女，你看都是被保安发现了，让他们回来，他们就是不回来，你看发生这个事情，这人也找不到了。

0: 意外发生在8月7号下午3点左右，温岭市的石塘大坝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当地相关部门已经提前预判到了风险，安排工作人员对海边道路进行封堵，禁止游客靠近游玩。
1: 但是呢，涉事游客自行寻找小路进入封闭的海边区域，最终遭遇突发海浪引发意外。
0: 昨天，温岭市应急指挥中心回应多家媒体记者说，失联男孩尚未找到，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1: 这场意外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野外海边环境复杂多变，暗藏诸多风险，大家伙外出游玩一定要严守安全底线。
0: 大家伙记住了，雨天不进山，雨后不逗留，重点防范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如遇险情呢，不要顺着沟谷逃跑，要迅速向两侧的高地转移避险。
1: 各类未开发的野山、野滩、野峡谷没有安全保障，所谓的网红滤镜背后往往是未知风险，切勿盲目打卡。
0: 那户外露营呢，要避开河道、干枯的河床、悬崖陡坡等危险的位置，杜绝野外用火。如遇暴雨、雷电等恶劣天气，咱们要第一时间的撤离避险。
1: 水上游玩，救生衣就是保命衣，坚决不乘坐无资质的三无船舶，杜绝私自野游、擅自离岸戏水，远离危险水域。
0: 每一起意外都源于侥幸，每一份安全都源于谨慎。
1: 夏日出游，风景值得奔赴，但是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3: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

0: 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领一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
2: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3: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说了一下，咱们来说美丽杀手。现在很多爱美的女性朋友都喜欢贴假睫毛、嫁接睫毛，
5: 对
4: 眼睛更加的精致好看。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啊，看似普通的美睫项目，这背后却藏着巨大的健康风险，因为这睫毛的胶水可能就藏着致癌物。
5: 说近期呢，上海市消保委针对市面上28款热门的睫毛胶水，就这开展了专项的抽样检测。这个结果呢，真是触目惊心呐！
4: 是
5: 超80%样品检出了甲醛等国家明令禁止在化妆品中使用的致癌物，多款产品配方更是和工业502胶水是高度相近的。
4: 那不少消费者出现过不适的症状，比如说做完美睫眼睛都会刺痛难忍，必须对着风扇吹很久才能够缓解，还有的频繁出现了眼痒、眼皮灼烧、无故流泪等问题。
5: 这很多人呢误以为是自己皮肤敏感，这眼科专家明确表示说，这些不是症状，根本不是体质问题，而是胶水内的有害物质造成的化学损伤。
6: 消费者可能在使用嫁接睫毛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这个流眼泪啊、刺痛啊，还有这个眼周红肿的这些问题，可能都是由于添加的这些不良的成分吧造成的。
7: 角膜就像我们的窗玻璃一样的，对不对？你这个玻璃一旦混浊了，那你肯定就会影响视力了，严重的话还可以变成角膜溃疡，再严重就角膜会穿孔。
4: 在这次28款热门睫毛胶水中，有20款都检出了一类致癌物甲醛，9款呢是检出了3类致癌物甲苯，那多达24款都检出了化妆品明令禁止的氢醌，部分产品的超标幅度更是高达1000倍。
5: 更让人后怕的是啊，22款样品含工业502胶水的核心原料。
4: 庞大的市场背后，不合格的有害胶水正在大范围伤害消费者的眼部健康。美睫行业内竟然还流传着越辣越牢固的错误共识。
5: 哦，
8: 胶水味道挺重，
9: 挺重吗？
8: 对，味道挺重，很辣。
10: 只要是在美甲店、美睫店里做睫毛的胶水，全部都是有味道。如果它是没有味道的，那我可以100%告诉你，它的牢固度不高的。
11: 我产地我没看，我用了好几年了。
10: 我们家就是市面上的胶水，没有什么牌子什么的，反正就是都是网上的。
8: 我们这边都是店里面直接配的，就是我们小展仓库里面的，不是在，就是我们店里不准我们买别的胶水。
9: 那这种万一过敏后续有什么办法？
4: 央视总台记者对生产美睫胶水的厂家进行了暗访，厂家坦言胶水刺激性越强，含量越高就越牢固，而行业呢则是长期处于监管空白。
12: 胶水里面的成分叫羟基丙烯酸酯，这个成分越高它越结实，它越不能睁开眼睛去做，因为这个气体在挥发的过程当中会形成一个化学物质，会刺激到我们的眼睛，眼睛会有想要流泪的。
13: 你不要说在于甲醛不甲醛的，因为这个东西凡胶水外都有甲醛，对不对？你像我们之前遇到好多过敏的，你实在没办法的话，就给你300块钱，你给你就是买点药水你处理就行了。因为咱这个是检查报告都有，它是合规的，它也不属于化妆品。胶水没人管
14: 啊，
13: 胶水没人管。
14: 哦，
13: 你就做质检报告，做个人体标准就完事了。
14: 哦，
13: 这些东西600块钱搞定了。
15: 胶水你可以滴水上试试烧手，这是一定的。
14: 哦，
15: 但是我就说咱这个东西吧，

0: 中国国内对胶水没有规范。
1: 目前呢，关于睫毛胶水产品分类属性存在一定的争议。这睫毛胶水呢，虽然使用在脆弱敏感的眼部区域，却没有被列入化妆品。

0: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美丽绝对不能以健康为代价。希望美妆行业能够尽快的完善标准，从严监管，肃清乱象，守住美妆安全底线。
1: 说等一下，下面来说健康。现在 AI 减肥、AI 定制健身食谱是特别的火，很多想瘦身的朋友呢，都会用 AI 做专属的减肥计划，当成一个免费的私人教练。
0: 确实，说这类智能工具啊，成本低，还能个性化定制，大大降低了普通人管理身材、健康瘦身的门槛。
1: 但是呢，最近啊，发生的一件事儿是给所有跟风 AI 减肥的朋友敲了一记警钟。
0: 来说说啊，
1: 四川成都34岁的陈先生，因为完全的照搬 AI 的高强度减肥方案，最后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0: 据了解呢，陈先生坚持 AI 定制的减肥计划，仅45天就暴瘦了40斤，
1: 够多的。
0: 可急速减重的背后，不是完美的身材，而是突然昏迷，被紧急送入 ICU 抢救。
1: 诊断的结果十分的严重，陈先生患上了尿源性脓毒症、脓毒性休克，还引发了多器官的功能障碍。万幸抢救及时，保住了性命，但是却留下了心肌炎、肾结石等后遗症。
0: 这也让大家伙开始反思了，说看似万能的 AI 减肥方案，其实呢存在很大的漏洞，绝对不能无脑照搬套用。
1: 有博主呢就专门测试过 AI 定制的减肥计划。 AI 最初给出的方案呢是3天低碳、1天高碳，要求1个月就把体脂率降到10%，这个强度是非常高的。
0: 这博主呢这坚持1周就身体透支了，难以承受，于是呢询问 AI 增加碳水摄入、保留减重目标的办法，没想到 AI 给出的答案是极其荒谬的，这直接让他每天啊这吃3碗米饭，增加到每天5碗，声称依旧可以达标。
1: 那这个离谱的回复呢，也是暴露出了 AI 的短板，就是它只有大数据的模板，根本不懂人体真实的身体状况，它所有的方案都只是机械的计算。
0: 专业的健身教练和医生也专门啊对此做出了解释，说健身教练表示啊 ，AI 能够整合身高、体重、作息等基础数据，帮大家伙避开盲目节食、无效运动的基础误区，辅助作用那是值得肯定的。
1: 但是 AI 的方案呢是标准化的模板，没办法适配每个人的体能、身体短板。很多朋友照着练都会出现运动强度超标、身体承受不住的情况。
0: 医生也表示了，说 AI 呢可以帮我们低成本的学习健康减重知识，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它无法适配人体复杂的生理状态，识别不了用户的基础疾病、用药情况和身体异常。
1: 所以啊，咱们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所有想要减重的朋友， AI 减肥方案只能当做简单的参考，
0: 对，
1: 绝对不能直接的照搬执行。
0: 这减肥从来不是速度的竞赛，所谓的急速瘦身都是得不偿失的，只有呢循序渐进，结合自身的身体情况，在专业指导下科学减重。说等一下咱们新闻继续。中华白海豚呐，那是国家1级保护动物，全球现存约6000头，其中5000头左右在我国。
1: 最近呢，海南临高的一位摄影爱好者在海边拍摄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2头中华白海豚，他将拍摄的视频发布到了网上，得到了许多网友的关注。
0: 有网友就发现说，其中一头白海豚呢，身缠渔网，令人揪心。当地的渔政、农业等相关部门关注到这个消息之后，持续跟进搜索，开展救助。
1: 那么最新的情况怎么样呢？咱们一起来关注。
2: 今年6月，梁先生在一次采风途中，无意间记录下了2只海豚在临高新营镇博朝湾中游动的画面。
3: 我第一次见是在就在
4: 这里，
3: 就这个鱼排的往东一点，大概100米左右。我基本每天都过来，那天偶然看到相机拍到了2只。
2: 通过体态、颜色等特征，梁先生判断这是珍稀野生动物中华白海豚，并将视频发到了网络平台。有细心的网友发现，在其中一只深灰色幼豚的背鳍上，疑似嵌进了渔网。
3: 很多网友都很关注，说希望能够尽快的让它自己能够挣脱，或者是人为的干预能够把它剪断。
2: 7月初，梁先生发布的视频得到了大量网友的关注。当地农业部门也通过网络了解到幼豚的困境后，立即上报并制定救援方案。
5: 我们也在省农业农村厅的指导下找了救援队、相关专家还有兽医，安排了相关的力量去搜索，但是因为海豚的出现的海域还有时间的不确定性，搜索了几天呢也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
2: 救援队多次搜索始终没能找到他们的踪迹，为了配合救助行动，远在南海考察的中国科学院的专家也

0: 远程参与，为行动提供指导意见。8月2号，有目击者在儋州附近海域发现了一头白海豚尸体，救援队立刻前往，并最终确认其为那对白海豚母子中的母豚。
1: 那现在很不幸啊，就是妈妈我们已经确认她死亡了，所以幼豚它的营养摄入来源就成为了这个幼豚它未来在短期时间内它能否存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问题。
0: 目前母豚的尸体已被海南大学科研团队回收分析死亡原因。截至8月8号，当地渔政、应急、蓝天救援队已联合儋州渔政部门组成联合搜救队伍，采用围网、蹲守、搜索的方式对相关海域进行地毯式搜索，同时发动渔民在作业时寻找线索，一经发现立刻上报。
2: 我们还要加大海洋环境的一个治理，特别是废弃网具的这个治理，对野生保护动物啊，包括我们的水生动物那个造成伤害。
3: 近日，在四川泸州的一个高速服务区，两只梅花鹿逃离了运输车辆。
4: 这可是高速啊！一旦两只梅花鹿开启逛街模式，可就危险了。
5: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两只逃跑的梅花鹿正在高速服务区树林中。救援人员采取食物引诱策略，在梅花鹿靠近食物时，消防员迅速用绳子套住其脖子，限制行动，并转移至货车内。第二只梅花鹿更为警觉，在服务区树林中来回穿梭，躲避抓捕。现场高速交警紧急联系附近梅花鹿养殖基地，请求携带已正规备案的麻醉药剂前来协助。目前，两只梅花鹿已被妥善安置。经了解，当晚7点左右，运输梅花鹿的电动厢式货车在服务区充电时，因无法启动车内空调，司机为避免车厢内四只梅花鹿中暑，便打开了货车侧部小门通风。不料，两只梅花鹿趁机从缝隙中钻出，逃离了货车。
3: 说2026辽宁沈阳芭蕾舞比赛日前在辽宁大剧院开幕，200余名参赛选手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芭蕾视听盛宴。本次比赛首次打破参赛年龄上限，沈阳赛区还特设了专业进阶赛，比赛持续3天，今晚将举行颁奖仪式及闭幕式演出。说中国海油9号宣布，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7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说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眼下正在举办国际风筝节，超过1500名风筝爱好者参加活动，内容精彩纷呈，包括由中国等多国专家指导的风筝制作工坊、老爷车巡游、夜间风筝展示和文化参观等。说近日伦敦布鲁克兰兹博物馆迎来了一场盛大的生日会，数千名赛车爱好者和古董车藏家汇聚于此，共同纪念英国首届赛车大奖赛举办整整100周年。说当地时间8号，在西班牙拉加省一处火烈鸟自然保护区，数百名志愿者为600只火烈鸟雏鸟做了体检，并通过标记和监测追踪鸟类的活动轨迹与行为变化。
6: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1分钱，包邮到家。
7: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9: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7: 送送送，000，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2: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他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6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
3: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收听下午正在直播，立秋时节走进四川阿坝毕棚沟，湖面澄澈如镜，倒映流云碧空。
6: 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收听下，咱们明天见喽！
5: 明天见。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

0: 职。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0: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0: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0: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0: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0: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
8: 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4: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0: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7: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2: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9: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0: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0: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
0: 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 送完即

0: 职。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0: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0: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0: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0: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0: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

0: 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0: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我把公辞了，咱不去了。志强是不是有点太急了？咱不受这气。
1: 你放心吧，嫂子。
0: 咱现在就什么都不做，我也能养你。
1: 志强，我没事了，你去上班吧。
0: 你别管我，啊。

0: 你跑这干嘛来了？你不上班呢？你今天，你必须告诉我，你参没参与？哎，你这孩子没头没脑的，我参与什么？造谣，造志强和大嫂的谣。你看你这话说的，我跟尔家今世无冤。
1: 你小点声吧你！
0: 前世无冤，今世无仇的，我参与这种无聊事儿，我吃饱撑的，我吃错药了我。
1: 老汤说有你，
0: 老。
1: 嘿，这个还千刀的，真是。他在哪儿呢？行了，你长点心眼儿。嘿，你看这丫头，你呀，兔呢？
2: 哎呀，李婶来了，
1: 进屋，我跟你说事儿。
2: 我还没叠被呢。
1: 坏话一条街。 是你传的，
3: 哎呦，冤枉啊！
1: 你不用喊冤，没用的。
3: 看你这大清早来。

0: 么就这样？
1: 哎呀妈呀！
2: 我今天必须和你好好的谈一谈。嗯，好，好，嗯。老唐，你知道我这个人是最讲原则的。嗯，谁是谁非我分得清啊。嗯，这么造谣重伤一个人，你居心何在？
1: 哥，我没有啊。
2: 你没有？啊？那行，我去找牛百兰。
1: 真是。你就别再滋事儿了。
2: 我滋事儿？我这是按政策办事儿。我今天到你家来的目的很明确，我就是来警告你，别再没事找事儿破坏安定团结啊。你要是听不进去呢，那行，以后啊咱们就公事公办，我再不会看你丁点情面。你应该知道的，诬陷别人也是会判刑的。
1: 就求李婶高抬贵手了。
2: 我没给过你面子吗？
1: 啊，给过，给过，给过。
2: 记住，别拿我这个军委会主任当摆设。
3: 你别不爱听啊，我说的那都是实情。
4: 行了，你嘴上积点德吧啊！一天到晚的嚼人舌根子，你也不怕烂舌头吗？
3: 你看你这什么叫烂舌头呢？他们叔嫂那事儿，那是我编出来的，那满大街都知道啊。
4: 满大街知道也是你造谣啊！
3: 你看，你说我造谣，你闺女呢也说我造谣，你娘俩怎么一个鼻孔出气儿呢？
4: 老唐，嗯，你知道你是什么吗？
3: 是什么？
4: 你就是一堆臭狗屎，谁沾上谁倒霉。
3: 满人醋，
4: 真是。给醋。
5: 罪八年，
4: 什么人呢？真是的，
6: 妈，妈，
2: 哎呀，哎，哭什么呀？怎么了？
6: 妈，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跟二叔不清不白的？
2: 哎呀，你这闺女胡说什么呢？
6: 外面人一条街都在说，你没听见呀？
2: 说什么呀？
6: 说你跟二叔不清不白的。
2: 谁说的？
6: 就那老头。
2: 哎呀，你听他的，走进屋。
6: 我怎么不听他的？
2: 你听他的，
6: 都在说，
2: 别
6: 全都在。

0: 说弄死你！你这闯祸了你！哎呦，赶紧送医院呐！志强，老唐，老唐，来人呐！来人呐！
1: 那啊，老唐，你看，大夫也说了，片子也照了，没什么事儿啊，这样挺好的啊。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2: 还非死人不可呀！哎呀，成天见原则，这事咋不讲原则呢？哎呀，
3: 大夫都说没事了，不是啊？哎呀，那我去交医疗费啊！
1: 你交医疗费就算完事了。我跟你说，你家那小叔子可他妈不是东西了，无法无天，这次我非好好整整他不可。
2: 老唐，这志强打人是不对，我都替他赔过不是了，
1: 又赔不是就完了？我跟你说，这次我心脏、老丈一块算。
4: 我非把他弄到大牢里，让他蹲几年。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来人呐！哎呀，好了，好了啊！你走那么远了，你看，装装，别你等我，一看你比我走都快。我二叔又打人了，被关进了派出所。我不知道二叔为什么要揍老唐。 但我可以隐隐的感到，发生的事与二叔和我妈有关。
5: 尔东，
6: 黑姨，
5: 你怎么在这儿？你二叔呢？
6: 我二叔被关进派出所了。
5: 啊？那你妈妈呢？
6: 我妈。

0: 洪所长，您就高抬贵手，尔志强打人是有原因的。
1: 什么原因呢？啊？什么原因把人打成那样？
0: 那您可以去调查嘛。不过我觉得这不怪尔志强，老唐他满街的造谣生事，他把尔志强给惹急了。
1: 黑丽丽，说话不能乱讲啊。
0: 洪所长，我您都不相信了？
1: 这是个案子。
0: 我知道是案子呀，打人您当然要管了。可这老唐他不是受的轻伤，这医院也有证明不是？再说了，您得伸张正义呀，您不分青红皂白把人给关了，这坏人不就高兴了吗？
1: 谁是坏人呢？老唐啊？
0: 那他不是什么好人。这可不是我一个人说的啊，这满大街街坊都这么说。您不信您去问问。
1: 恐怕没那么简单。尔志强是有前科的，他打人这是重犯，性质是严重的。
0: 这不管初犯重犯的，咱也得分个子丑寅卯不是？
2: 洪处长，我去一下值班室。
1: 好，去。
3: 丽丽，不是我不给你面子。
0: 那洪所长，您说这事儿，
1: 如果老唐松口，这事儿还有的商量。他要是咬死了，且不说判罚15天拘留，这是少不了的。
0: 所长，您的意思是？
1: 老唐啊，还得他说话，他要是不说话，这人我没法放。
0: 得了，我明白了，那不打扰您了，谢谢您耽误这么半天。哎，那我走了啊。
1: 好。
0: 哎，
4: 这可怎么办呢？这事儿，
5: 大嫂你别着急。要我看啊，志强他没事儿。
4: 哎呀，志强，你说说，就怕他闯祸，他偏偏就闯祸。
5: 这老唐啊，他该打，那屎盆子、尿盆子都扣咱头上了，那不打他打谁啊？
4: 那倒是痛快了，可老唐他抓着不放啊。
5: 大嫂，我有办法让老唐松口。
4: 你能行？
5: 嗯，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4: 啊，哎呀，那谢谢你了，丽丽，谢谢你了啊，丽丽。
5: 没事，大嫂，我这就办去。
4: 哎呀，你慢走啊。
6: 老唐，我看这事儿就算了吧。
7: 算了？凭什么算了？
6: 哎呀，人家大夫都说了，你养两天就好了，连针都没缝。
7: 说什么呢？啊，非整死人不可呀。
6: 哎呀嘞，你看我这不是跟你说事儿吗？都是一条街的邻居，大家都别那么较真儿了啊！
7: 哎呀，我说李婶儿啊，你这会儿跟我讲原则了啊？你成天跟我讲原则，那怎么轮到尔家了，你这个大主任就不讲原则了呢？
6: 照你这么说，非得一棍子打死。
7: 我就是不吐这个口，我一定要判他个10年8年的。
6: 那人关上，也不能随便乱判，是不是？人也得调查取证的。
7: 你就是证人，那天在门口啊，你全都看见了。
6: 老唐，你这个人太不地道了。
7: 我怎么不地道了？
6: 哎呀，哦，轮到你的头上了，你就希望别人高抬贵手，事关别人的事儿了，你就揪住不放啊？哎呀，
7: 我迷糊，你这还
6: 你就装吧你。嗯。你这是损人利己，知道不？
7: 又给我上纲上线了。
6: 我这是给你讲原则。
8: 哎呀妈呀，又来原则了。
9: 唐叔，
10: 啊，
9: 唐叔，
10: 哎，哟，你们俩来了。
11: 哟，伤得不轻啊。
9: 我们哥俩来看看你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唐叔，
10: 真没事儿啊。
7: 哎呀妈呀！哎呀，李婶，你快让他俩出去！哎，你倒怕你们了，
9: 就是嘛，是不是？
6: 走！
7: 哎，
6: 无法无天了，是不是？啊！再不走，我报公安！
10: 妈，你六亲不认啊你？
6: 对，不认。走。
12: 来了，来来来，快快进屋来，进来进来。
13: 不了，小日子过得不错呀。
12: 是，要不喝一杯？
13: 喝一杯。
12: 哎，好嘞。哎呀，来，你用这个。
1: 幼幼，
13: 你看看这菜这全的。
12: 哎呀，
7: 喝点闷酒呗。
13: 得，来干。
7: 干。哎呀，这家伙忒爽快了。我说丽丽啊，
13: 嗯，
7: 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
14: 有事儿啊？
13: 求情呗。
14: 求情？
13: 你就说句话。放了志强，都是街里街坊的。我看这尔家呀，日子过得不容易。这志强又闯了祸，心里怪不落忍的。这不，想讨你个人情。
7: 这就是你来的目的？
13: 老唐，这个面子，你不会不给我吧？
7: 哎呀，这尔志强的面子也太大了，连你都惊动了。
13: 怎么样，给不给？老唐啊，老话说哈，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事儿说白了，也就是你占了点理。这志强追上门打你，是他不对。
14: 何止不对呀，他想整死我。
13: 老唐，不会没有原因吧？志强为啥要整死你啊？嗯？要不是你满大街煽阴风点鬼火的说人家坏话，那志强能平白无故的打你啊？哼，大嫂心善，没追究你。你倒以为自己抓了个小把柄，你还有理了是吧？我告诉你，老唐，别动了众怒。要是真把大伙都惹急了，到时候你要让我来讨这个人情，我还不来了呢。话我说完了，自己好好想想。
12: 哎，别，丽丽，
14: 那你想让我怎么办？
13: 去派出所找所长说个情吧。老唐啊，这事儿啊，你得赶紧办。这尔志强关不了两天的，他这人什么样？你比我清楚，要不等他出来了，你觉得耍二杆子，你是个儿吗？

0: 去还是不去？
1: 我去，行了吧？
0: 这就对了。走了。

0: 我上班去了啊。
1: 你别去了，我都已经给你辞了。
0: 老唐来道过歉了，说这班还能上。
1: 听他的。
0: 我这不是着急吗？能挣一点就是一点啊。
1: 哎，我给你买的衣服你怎么没穿啊？
0: 我穿这个挺好。

0: 等会儿啊。换上吧。
1: 哎呀，不用了。
0: 听我的，换上吧。
1: 哎呦，不用我。
0: 你把这衣服脱了啊！
1: 哎呦，志强，别这样。
0: 我没开玩笑，
1: 志强，
0: 脱了。
1: 哎呀，你别这样，
0: 你脱了吧。
2: 宝珠，宝珠，宝珠！
3: 哎，大嫂，我没看走眼吧？
1: 志强他胡闹啊！
3: 我想你也不是那样的人，老唐造的谣你都听见了，这要让他撞上了，你还洗得清吗？哎呀，
1: 幸亏是你，
3: 我也糊涂了。
1: 哎，哎，哎，志强，这，哎，宝珠。
4: 这姓唐的小子就这么说的，他妈也太卑鄙了，他这样说一定是有目的的，
0: 他就是这么缺德，
4: 那就应该这么收拾他。
0: 师傅，我现在也迷茫了。
4: 你怎么又迷茫了？
0: 我把你当大哥，我想跟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5: 行，
4: 哎，那你来把他弄了啊。走，出去说。说吧。
0: 我都不知道咋说，
4: 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呗。
0: 我是个穷光蛋，我拼了命的赚钱养家糊口，为的是啥？就是想跟嫂子一起把这个家给撑起来。我保护嫂子，不让别人欺负她，那是天经地义的。可老唐拿这事儿做文章，弄得有些人吧现在就信了。这谣言一传开，我也觉得不一样了。以前看着大嫂就是嫂子，人说长嫂如母，我嫂子更是这样的，打小她把我拉扯大的。但是现在感觉不一样了，我看着嫂子就是个女人。你说来也怪，她大我一轮呢，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可这种想法就跟谣言一样，是一对双胞胎兄弟一起疯长，越想把它铲除吧，反倒长得更快，像疯了一样。
4: 志强，哎，你说这些是真的？
0: 我能骗我自己吗？
4: 不，志强，你现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啊。可是我觉得吧，你跟你嫂子那就是一种同情，这同情不能代替感情，知道吗？我明白，你是怕你嫂子吃苦，怕她遭罪，怕孩子们遭罪，是不是？可那也不能这样啊！你说这成什么了？那你不就是想封住老唐的嘴吗？可是这嘴能封得住吗？人嘴两扇皮呀，他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这么做？那不就是有目的吗？你要再这样做了，不就让他得逞了吗？千万不能冲动，啊！
0: 是，我承认，在别人眼里可能是个笑话，可我不这么看啊！我娶了嫂子，那孩子们有了爸爸，嫂子后半辈子也有了着落，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怎么了，小叔子就不能跟嫂子在一起啊？
4: 我不是说你嫂子不好，我是说不合适。
0: 不是，有啥不合适的？我嫂子咋了？她咋就不能得到幸福呢？
4: 他能得到幸福，可是他不能得到你的幸福。你刚才也说了啊，老嫂如母，那你说你这成什么了？这个，我问你，你有这想法，你跟你嫂子说过吗？你嫂子知道吗？
0: 不知道，
4: 这不就得了吗？你这是一厢情愿，心血来潮。行，不说了。

0: 哎，我说你们大伙知不知道，这条街上啊，可出了一个大新闻呐！
1: 啥事儿啊？
2: 不知道啊。
3: 不知道。
0: 嘿呀，那老二家叔嫂那就没法提了，
2: 我就跟你说。
3: 老唐啊，
0: 你说你自己一个流氓，您还说别人不干净哈？
2: 我流氓？
0: 放出来那小子才是流氓呢，真有意思。
3: 老唐，你再说一句，我让你死了找不着棺材，你信不信？哎哎哎！哎呀，这有嚷嚷什么呀？啊，你们这嚷嚷什么？
0: 李婶，
3: 你听他刚才说什么？
0: 说什么？我是说呀，老二家那叔嫂黏糊的都说不出口。
3: 老唐，跟你说，
0: 是这样，
3: 他们叔嫂黏糊那个。
0: 老唐，嗯，
3: 你少满嘴喷粪啊！
0: 我满嘴喷粪，哎，你们问我大伙是不是？你要有本事的，那你就去问问尔志强。哎，你敢不敢问？咱俩打赌，你去问问他，你问问他有没有这事儿。你有本事，你别拽我，
4: 少造谣！你去问问尔志强有没有这事儿。你拽我有什么？你看有。哎，
5: 老唐，
0: 志强，
5: 你不是问我吗？我回答了，有。
0: 志强，你瞎说什么呀？
5: 别拉我！今天当大伙的面，我把话挑明了。
0: 我是要娶我嫂子，你，我是要跟我嫂子好，
5: 怎么了？
0: 是强了，
5: 你说什么？你看你，
0: 说什么？你志强，
5: 你把话收回去，
0: 收什么收？不收！
2: 哎哎，你们大伙看看，哎，你们大伙看看，
6: 什么呀？没听见？
5: 没听见？
6: 走吧，
5: 就是说给你听，
0: 哎呀，
5: 说给别的大伙听，
0: 好了，
5: 别说，
0: 哎呀，
5: 志强，别说听话了，
0: 好了，
5: 别说。
0: 你说，
5: 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
0: 别拉我！别拉我！把老实待着。坐好了。我说你小子这次玩笑开大了吧？
1: 就是，这一条街的人可都看着呢。
0: 我就是故意说给他们听的。
2: 老唐打我嫂子主意，谁不知道？你不知道吗？
0: 你不知道吗？那好，我娶了我嫂子，谁敢说？谁说我打断他腿？
3: 你这就是在赌气。
2: 我赌什么气啊？
0: 二志强。 这么大的事儿，你张口就抡出来，这不叫赌气？你没看大嫂气成什么样了？这叫不负责任。谁不负责任啊？你。
2: 好，既然话已经说成这样了，我再说一句：我尔志强，说到做到。
0: 而且负责任。我的个天哪！这是演的哪一出啊？哎，你看出来了吗？
1: 我也糊涂着呢。

0: 嫂子，坐吧。哎，嫂子跟你商量点事儿。你说吧。我想带孩子回乡下去，明天就走。
1: 这是为哪一处？为哪一处？乡下还有两间房子，是我爹留下来的，住在那儿清静，孩子们也有学上。不行，我不答应。你要是非得这么做，我走。

0: 你把孩子都带到乡下，你想过没有？将来他们怎么办？我不带他们走，我怎么办？我还有脸在这儿待下去吗？
1: 怎么就不能待下去了？
0: 志强，嫂子，我也要自尊，我也要活人。
2: 就因为我说过几句话，你就不能活人了？活不了人了。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
2: 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嗯，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
2: 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 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 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3: 对，
2: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穴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3: 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 这5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 咱就比方说，大拇指，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 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
2: 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
3: 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一个是吸，一个是叹，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明白了。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 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

0: 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肚脐儿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从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两边开始量呢？它不一样。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吧，是不是？
0: 对啊，中间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啊，人能够腹，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腹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1: 有，
0: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腹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

0: 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就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在那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治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2: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那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溢，哎，
2: 少见，
0: 不常见。意思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意，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2: 对，
0: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2: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是吧？没动静的，滋这一下子就出来的，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2: 叫哕。
0: 那说意是啥呀？没吃饭，在那打嗝。 隔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意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啊，或者疼、胀、远、意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便溏吧。啊，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的？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治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2: 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经络穴位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穴头、穴足、穴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 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说一遍，我是真心的。志强，你听我说，在这个家里，我永远就是嫂子。既然你不认我这个嫂子了，我在老二家。 待着还干什么？我娶了你还是老二家的人。闭嘴！你再胡说，我马上就走。没想到你混到这份上，老唐造谣，你帮他火上浇油，你让别人怎么看呢？你让我这脸往哪放？

0: 我哪还不是？怕你受委屈吗？我的委屈不是老唐给的，是你给的。你要想堵老唐的嘴，那你也得先问问我呀，问问我愿意不愿意。你问都不问一句，你就出去放炮了，主意也太大了。
1: 是主意的，我是没跟你商量，我是堵老唐的嘴。为什么？因为我不想让你活在别人的舌头底下。我今天特意借这个机会，我把这事儿挑明了，可我没想到会伤害到你。 如果你觉得没面子，你觉得不解气，你打我骂我都行，但有一点，你不能离开这个家。 这个家没了你，就彻底没了。

0: 留下来吧。你要是能动个念想，我可以不走。你能答应嫂子吗？
1: 那我就走。你别逼我，我不能答应你。我凭什么答应你？我喜欢你怎么了？是大逆不道还是犯法了？你给我个道理。
0: 没有道理。

断了念想，必须断。

0: 我们今天要考试。
1: 好好考，赶紧吃饭。
2: 二叔，我也想去上学。
1: 等你养好了病，二叔带你去上学，好吗？
2: 我怕辣的课太多。
1: 不会的，求聪明啊！乖，吃饭。
3: 豆浆来了。
1: 哎，来，我来拿。别烫着了，别烫着了。没事吧？来，赶紧吃饭。
3: 我就知道不是空穴来风。

0: 我先回屋去写字儿。
1: 去吧。
2: 二叔呢？
3: 你总问他干啥呀？
2: 你吃枪药了？
3: 我不知道。
4: 你都听到了吧？
1: 孩子的话别当真。
4: 他说的没错，不是空穴来风，是我心里刮起来的风。我承认，昨天我太冲动了，伤着你了，是我不对。可你也不问问我心里是怎么想的。
1: 我不用问。
4: 我就想，与其让别人说三道四，让孩子在那瞎猜，不如咱们俩名正言顺的看他们在说什么。
1: 不成。
4: 为什么？
1: 志强，这件事就不要再说了，好不好？
4: 怎么就不能说了？
1: 我说不能就不能。
4: 你总得给我个理由吧。
1: 没有理由，就是不能。
4: 我愿意跟你好，天经地义。
1: 你不怕乱，我怕。
4: 我知道你怕什么，可孩子们都会长大，他们将来有自己的生活，你也该为自己想想。
1: 清静一会儿好吗？

0: 你到底还是说了是吧？说了，说了反而更乱。那明摆着的。你嫂子是不是很生气啊？
1: 是，说是要带孩子去乡下。哼，
0: 你说你为什么就不能冷静一点呢？家里刚刚消停没几天。
1: 行了，别想这些事儿了，啊，先吃饭，吃完饭再说。
0: 我带了油。

0: 尔志强啊，你这是喝闷酒啊？
1: 烦。
0: 还是因为那事儿啊？哎，你个大男人，跟这种小人计较划不来的。人呢，分三六九等，你跟他不是一个等级。
1: 我是哪一等啊？
0: 你？纯爷们儿。
1: 我算什么纯爷们儿
0: 啊？你还不算纯爷们儿，你那一声吼把整个街都给震塌了。
1: 吓着你们了？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对付老唐这种人，你用这个方法不高级。
1: 怎么了？
0: 你真的打算娶大嫂？哼，我看不会，虚张声势罢了。
1: 我是虚张声势的人吗？那还算爷们儿吗？
0: 怎么不能虚张声势了？这架吵完了，又不会有人逼着你，啊？
1: 我告诉你，我就不是口是心非的人。
0: 你当真？
1: 当真。
0: 哼，我可得离你远点
1: 儿。你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啊。
0: 我见过再多的世面，也没见过像你这么可怕的。

0: 我是你什么人啊？啊，我是你老婆还是你情人啊？轮得着你管我？
1: 我就管你了，回家去。
0: 老实情，你别自讨没趣啊！我跟你有屁关系？你身边女人不是多的是吗？啊，左一个右一个，唯独我在你眼里不是女人。
1: 别给我整那些不着调的，我不吃这套。
0: 你吃哪一套？我知道。

0: 把烟掐了！你干嘛呀？
1: 把烟给我！你干嘛呀？给我！你干嘛呀？你打！你打！今天你不打你不是人！别二百五你！
0: 二志强，我恨死你了！
1: 哎，志强，志强，找你说个事儿。
0: 铁蛋，
1: 什么事儿？
0: 想不想打牌？
2: 志强，去不去？走，去顺子家。
3: 哎，
2: 刘冰。
3: 哎，我说，叫志强一块来玩呗。
4: 叫他干嘛？
2: 宝珠，志强可是我哥们儿啊。
5: 我不是哥们儿啊，不叫他。就是，那志强一来，我们宝珠不就没得玩了？那不行。来板儿。哎哎哎，
2: 不好意思啊，糊了。
5: 炸糊吧？
2: 什么炸糊啊？我这碰糊了。
5: 糊了，糊了。
2: 啊。
5: 还是盯着，没意思啊。
2: 志强啊，最近遇到事儿挺多的，咱叫叫过来一起散散心啊。他自找的。不是宝珠，听你这口气，怎么着？你跟志强有仇啊？仇人似的。他惹着我了。哎，宝珠，你一会儿骂老唐护着志强啊，一会儿又说志强惹着你了。这依我看呀。
0: 这事儿压根儿跟你八竿子都打不着。你没看出来啊，他中魔怔了。那你就
2: 带他上医院呐，你带他看大夫去呀。我
0: 算哪根葱啊？宝珠，那平日里你粘志强粘得可紧着呢，我们哥几个你瞧都不瞧一眼。往后不会了。你们几个谁敢带我走？谁敢？谁敢？
5: 谁敢带我走，我跟谁。我呀，你敢带我走啊？那有什么不敢的呀？你太小看我了。
0: 好，不玩了，走，咱俩压马路去。
5: 哎，咱俩不能光压马路啊，咱俩得谈恋爱呀。<笑>你知道什么叫谈恋爱呀？
0: 处对象呗，你不敢了？那有什么不敢的呀？
1: 哎，宝珠，人铁蛋可是认真的，你别闹。我也没开玩笑啊。
0: 铁蛋，走。
5: 哟，不玩了，
1: 动真格了。
5: 哥几个，走了啊。
1: 不是，哎哎，那我们俩干嘛呀？
5: 甜蜜蜜。
0: 你想慢点啊！那谈恋爱那就得挎着手走，哎呦，你真傻家傻！
5: 真的这样挺舒服的，走吧，我陪你。
0: 啊！哎呀，又回来，没事儿来了。哟，你没去上班啊？
6: 我中午休息，把这点袋子我炸完。哎呀，哎，回来，我耽误你一会儿功夫啊！
0: 没事儿，坐啊。哎呀，也没什么大事儿，还是给铁蛋提亲的事儿。你说这啊，来来回回的说了多少回了，还是没有提成。
6: 不是说不说了吗？
0: 我看有门儿。
6: 他俩好上了。
0: 对呀，我亲眼看见的，昨天晚上。
6: 晚上这时候压马路了，哎，那都这么着了，还用提亲吗？
0: 怎么不用呢？就那牛板蓝，不提能行？
6: 好，那我现在就去。
0: 那麻烦你了啊！好了啊，来来来，
7: 呀，牛姐。
0: 哎呀，慧兰来了！哎，宝珠还没回来呢。哎呦，这丫头这两天呢，总是回来晚，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1: 年轻人爱玩儿。
0: 我呀，就怕她去跳那个什么，啊，对了，那个交谊舞。你说在认识些不三不四的人，
1: 宝珠她不会的。
0: 嗯，你可不知道，我那丫头疯着呢。慧兰，
1: 有事儿啊？
0: 也是宝珠的事儿。
1: 哦，
0: 我呀，就想来。
1: 签个线儿，
0: 是给你家志强吗？牛姐，你别误会，不是志强，是铁蛋儿。
1: 哦，
0: 哎，我没说志强不好，是李婶托你来的。哎，
1: 他就想问问你的意思。
0: 啊，嗨，我能有啥意思？这闺女大了，总得嫁出去，不是？ 可你说我们家宝珠这脾气，我怕跟他一提，你说他得炸了庙。哎呦，慧兰呐，我都愁死了。
1: 那要不你先问问宝珠啊，要是愿意呀、啊，就让他俩先接触着；要是不愿意呢，就回个话。
0: 行行行，哎，慧兰，你屋里坐呀。
2: 不了，我要上班去了
0: 啊。
2: 哦，走了，
1: 好好好好好，
2: 哎，坐会儿吧。哎，
1: 不坐了，我走了。
2: 走了，走了，走了，慧兰，
0: 哎哎，走了。干嘛呀？你知道尔志强大嫂干什么来了吗？
2: 我哪知道啊？送请帖来了，
0: 给你提亲来了，
2: 给我提亲
0: 啊？怎么了？
2: 是尔志强啊？
0: 什么尔志强啊？是铁蛋儿。
2: 铁蛋儿？
0: 嗯。
2: 怎么了？就知道。你知道什么？行了，算明白了我。哎，你明白什么了？哎，
0: 宝珠啊，要我说，人家铁蛋也不错啊。
2: 妈，
0: 你是不是觉得只要我能嫁出去，是个男人就不错呀？你看你这孩子，这什么呀？这说的这是。
2: 你要是不愿意，那我给人回了不就得了？这现如今这也不行包办婚姻了，是不是？妈，你去回吧。你告诉他我同意。啊？就不信了，我倒要让尔志强看看，离了他我嫁不嫁得出去。
0: 哎，你这跟谁赌气呢？这是。
2: 跟我自己。
3: 哎，志强，过来一下。哎。
4: 老大，师傅，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啊。内蒙那边也是咱们厂的关系单位，有个活需要几个人，要几个月的时间。你看你能不能去啊？我能去啊，我愿意去。那，你家里这边能放得下吗？
3: 那有啥放不下的？放得下。
4: 我真没想到你这么快就答应。
3: 嘿，师傅，你去吧。
4: 我当然去了，我不去我能叫你吗？
3: 那就好，你去哪儿我跟你去哪儿。
4: 你不去也不行。
3: 哎，师傅，嗯，咱啥时候走？
4: 那边催得紧，可能就这一两天吧。
3: 太好了！哎，我有点纳闷啊，你怎么就能舍得下，这么兴奋的要跟着走啊？嘿嘿，这不是活好吗？出去也可以散散心，还有奖金，何乐而不为呢？
4: 哼，行，那就回去收拾收拾东西。那边天冷，多带点厚衣服。
3: 好嘞。
5: 要出差呀？是，去内蒙安装一个工厂，明天就走。
3: 哟，
5: 去
3: 那么远呢？
5: 不远，我们厂大车一天就到了。
3: 嫂子，这次去干活是我主动邀请去的，奖金挺高的。
5: 那我得给你准备一下。
3: 不用了，我都准备好了。
5: 过冬的棉袄呢？听说那地方冷。
3: 我有厚的工作服，那多薄啊！我再给你续点棉花，再给你做双棉手套和护膝。
5: 围巾呢，就为你大哥留下的，那是我们结婚10周年，我给他买的，暖和。
3: 孩子们都放学了吗？
5: 回来了，在那边写作业呢。
0: 这趟我走，你可得受累了。没什么，习惯了。对了，我得找顺子他们，有什么重活让他们干。哎，
1: 志强，顺便在副食店带点鸡蛋回来。
2: 宝珠，你没有开玩笑吧？我跟你开玩笑了吗？
3: 你是认真的？
2: 不是，你是不是没胆儿啊？没胆儿趁早滚蛋啊！
3: 我不是没那个胆儿，我就是觉得这幸福来的有点太突然了。
2: 哼，装，你妈都托媒人了。啊。
3: 宝珠，你不是在跟志强斗气吧？我不怕别的，我就怕这个。
2: 你再废话，我走了啊！
3: 哎哎哎，宝珠，我请你看电影去，走。
2: 不去，我想吃烤串。
3: 那还不容易，走。
0: 哎，
3: 志强，
0: 你们这干嘛呢？
2: 啊，我俩谈上了。
3: 像，演的真挺像。谁
2: 演了？我跟你那才是演戏。
0: 志强，你就祝福我吧，啊？哦，祝福祝福，祝你们早生贵子，永结同心，百年和好，啊？
3: 哎，你干嘛去？
0: 哦，我明天出差去内蒙，我跟顺子说点事儿。
4: 照顾好宝珠啊！哎，甜蜜蜜，你笑得甜蜜。唱什么唱？跑调不知道。
5: 跑调了吗？哎，
6: 宝珠干什么去了？
4: 出去了，跟铁蛋约会去了。
5: 这下你高兴了？
4: 那是。
5: 只要他谈着，我这儿啊就一块心病落下了。
7: 我看未必。什
4: 么意思啊你？你不给我唱反调，你心里难受是不是？我
7: 看啊，志强比铁蛋强。切！
4: 你会看什么？
7: 起码这个志强敢担当，更像个男子汉。
5: 我跟你说，老郑，咱宝珠的婚事就是你在背后瞎吵吵，弄得到现在他也找不上个对象。
7: 不是找了吗？
0: 你相中的是铁蛋儿啊？
5: 铁蛋儿怎么了？我看铁蛋儿就不错。
0: 这咱不说了，行不行？
7: 不行，
0: 你就办完就不得了了你。
8: 拿来。
0: 哎，是出门。哎
8: 丽丽姐，哎，
9: 志强，出差啊？
0: 是出差去，去内蒙。
9: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拿着这个，路上吃。
0: 你怎么知道我出差啊？
9: 你们家有内奸呗？
8: 哼，耳朵吗？
9: 这
8: 家伙。
9: 走吧。
0: 行，那我走了，谢谢啊。
9: 嗯。 哎，一路平安啊！
0: 好。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6: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7: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 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8: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

0: 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6: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3D实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1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7: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

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

0: 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

0: 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放心吧，上车！大家都听着啊，要七八个小时的路程。
1: 看他好像是喊你的名字，你听错了。哎，家里都安顿好了吧？
2: 有我嫂子在，也没啥大事儿。我们家现在啊，就是缺钱。
0: 我说你怎么这么积极呢？
1: 师傅，往后有赚钱的活，你可得想着我。放心吧。
3: 真的有点小兴奋呢。听说到内蒙那边啊，冰天雪地，冷着呢。带衣服了，
4: 做好思想准备啊。哎，妈，找我什么事儿？
3: 妈跟你说几句话。妈想问你，你对你二叔就那么大的成见吗？
4: 这几天，我看你又对他吹胡子瞪眼的。妈，我已经懂事了，外面人的风言风语我都听见了。那天二叔在街上说的话，我也听见了。我知道妈是什么人，可二叔呢？他真像你说的那么好吗？从他的眼睛里。 我早就看出来了，看出什么了？他对妈有那个意思。胡说！妈，我不是小孩子了。妈问你，你二叔就是有那个意思，他就不是你二叔了？我觉得恶心。
3: 你也不想想，他就是有那个意思，他图什么呀？那谁知道？还不是为妈好，为你好，为你们好。我看不出来。我跟他甩脸子，你们也误会他。你二叔心里有多委屈啊？他的一片好心，全让咱娘几个给误会了。 你说他要是想找，怎么能找不着？喜欢他的姑娘有的是，他图什么呀？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了。他是想帮妈担当，帮妈把这个家撑起来。可是我想起来，我就后悔。
4: 妈，你真准备跟二叔结婚？
3: 没有。
4: 没有你还帮他说话？
3: 因为他是你二叔。

0: 可是稀客
1: 哟。瞧你说的，就我这张老脸，见天在这个街上晃，还稀客呢。老郑呢？
2: 哎，在这儿呢。哎呀，主任来了啊。
1: 我呀，是来跟你们商量一下孩子的事儿的。
3: 哎呀，那好，那好，在屋里谈。
2: 那那那，
3: 走走走，
1: 好好好，好好好。
3: 来，坐坐坐
1: 啊，好好好，哎，坐。
3: 这倒没水喝。
1: 别客气了，别客气了，
3: 不客气。
1: 我刚才呀，看见俩孩子一起呀，出去了。
3: 那是，现在宝珠上班，人铁蛋啊，骑车子送。
1: 哎呦，我看呀，也是水到渠成的事儿。
3: 嗯，
1: 是不是？
3: 嗯，
1: 俩孩子啊，年龄也不小了。
3: 嗯，
1: 不如早点把亲定了吧。啊，
3: 我也是这么想的，早定下来，咱呐心里早踏实。
1: 就是。哎呦。老郑啊，你还有想法？
2: 没有，
3: 别听他的，他能有什么想法？
2: 不是这个，我觉得太快了，这刚接触不久，咱们这……
1: 哎呦，老郑啊，你以为现在的孩子还跟咱那会儿一样啊？趁着这个热乎劲儿啊，把亲定下来以后呢，你说我就怕这尔志强再回来，节外生枝。
3: 他是什么枝儿啊？
1: 就是。
3: 要我看，他可不如咱铁蛋好。铁蛋跟着顺子做生意，那不少挣钱呢，是不是？
2: 你就知道钱的你。
3: 哎，

0: 铁蛋人品也不错呀，是不是李婶？
1: 那是，我们家铁蛋啊，不会花里胡哨的那一套，那人呢也实诚着呢。
0: 嗯，
1: 哟，老郑啊，
2: 嗯，
1: 这孩子可是你看着长大的，是不是？
2: 我没说铁蛋不好。
0: 哎，行，李婶
1: 啊，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啊。你说啊，
0: 你看啊，
1: 嗯，
0: 我们就保住这一个闺女，
1: 嗯，
0: 嫁出去以后呢，就是我们老两口了。你说这整天气急慌慌的，我是想让你们铁蛋上我们家来倒插门，行不行？
1: 什么
0: 啊？
1: 倒插门？
0: 这我这不是跟你商量的吗？
1: 大兰，
0: 哎，
1: 这事儿怕是不行吧？这一条街上的人都看着呢，哎，我这个面子可是拉不下来呀！哎呦，这倒插门的事儿，我可没想过呢。
0: 哎呀，你李婶，你听我说啊，现在倒插门的事儿挺多的啊。
1: 那这事儿，我说了可不算，我得回家商量商量。
0: 哎呀，你走啊，李婶。
1: 慧兰，
3: 李婶来了。
1: 哎呀，我这人啊，心里藏不住话，我来跟你说说。
3: 啥事儿啊？
1: 哎，你说这个牛半兰真让人琢磨不透。我心想呀，赶紧给这俩孩子把婚定了。你猜他说什么？他说要让铁蛋倒插门儿。
3: 倒插门？他真这么说的？
1: 可不咋的。你说说他这个人啊，我家铁蛋再不济，也不能去倒插门吧？这俩孩子呀，本来谈得好好的，牛半兰来这么一出，气死我了。
3: 那要不我再去说说去？
1: 不用，爱咋咋地。
3: 那当初提亲的时候，他可不是这么说的呀。
1: 那个时候啊，他是急着赶紧把他闺女嫁出去啊。现在一看，铁蛋跟宝珠真的好上了，这不得加码吗？哎呀，哎，慧兰。有件事儿，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3: 你说，
1: 你说，那志强说那话，我能不能当真啊？
3: 不能。
1: 哎呦，你真没动那心思啊！那志强可是信誓旦旦的。
3: 这怎么可能呢？
1: 那就好。老唐，昨天又上我那儿去了。说这一回要痛改前非，哎呀，让我来搭个线儿呢。
3: 搭什么线？
1: 那意思就是娶你呗。
3: 哎呀，让他趁早断了这个念想。
1: 我没答应他。你说说这个老唐，他要是好好的，能到今天这一步？啊？
3: 我给你倒杯水。
1: 哎，你别客气，不喝。
4: 志强，饿不饿？
5: 不饿。
4: 哎，我想喝一口，陪我去喝一盅吧。
5: 别喝了，明天一早还干活呢。
4: 哎呀，这大冷的天儿，喝一盅睡觉多舒服啊！
5: 再说吧，改天再喝啊。师傅，
4: 嗯，
5: 咱这活春节前能干完吗？
4: 看现在的进度够呛。哎，你给家写信了吗？
5: 写了。
4: 啊。
6: 你好，在家里待着，乖啊，回去吧。你慢点跑啊！
7: 嘿，耳夏，上学去啊？哎，我这有个东西给你啊。过年了，宝珠姐送你一个花卡子。
8: 哇，真漂亮啊！可是我妈不让我要别人的东西。
7: 尔秋，宝珠姐怎么能是别人呢？对不对？哎，来，给你戴上。哎呀，尔秋可真好看。这儿还有一个啊。嗯，这个您给耳线。 都给你。嗯，真漂亮，尔秋。哎，尔秋，宝珠姐问你，你二叔来信了吗？
8: 来了。
7: 说什么了？他过年回不回来呀？
8: 我妈没让我看。
7: 啊。
4: 哎，兄弟们，歇会儿，歇会儿了，啊，歇会儿，别走远了啊，别在屋里抽烟，一喊就赶紧回来。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志强啊。你觉得你跟嫂子的事儿能行吗？
5: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喜欢他，我就是想跟他一起把这家给撑起来。
2: 话说的都没底气。
5: 是。
2: 我跟你说啊，这不是小事儿，婚姻大事啊，不能心血来潮，不能冲动。
5: 没冲动，我想好了，我是真心喜欢的。我心里总是有一种感觉，我是说对我嫂子，具体啥感觉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别人越是说三道四，我就越想跟她在一起过日子。
2: 那她呢？她也喜欢你吗？
5: 师傅，我觉得我不是单相思。我能感觉到，虽然我嫂子没答应我，但我觉得她并不排斥我，你明白吗？
2: 你看完你这话啊，动不动就是我觉得，我觉得，这两个人的事儿你觉得不行，得两个人都觉得才行呢。
5: 那倒是。
2: 反正我跟你说了，婚姻大事不是儿戏，你这一步迈出去，那是要负责任的。
5: 这我知道。
2: 你嫂子这个人呢，我虽然没见过啊，从你这儿呢，我能感觉到，她是一个好女人，也值得你保护。可是你，你怎么保护都行啊，你不一定非要娶到家里保护啊，对不对？再说了，她那些孩子，能接受你吗？就算他们能接受，啊，你们这个所有的障碍都没有了，你们相守一生了，可是这过日子。那不是过家家啊，他本来就比你大12岁，那将来人家老了你后悔了，那怎么办？你不是坑人家吗？别瞎走了，干活了。
4: 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跟
2: 你说个好消息，
5: 啥事儿？
2: 你要这德行，我就不跟你说了。
5: 哦，你说，你说，你说，你说。
2: 咱们可以回家过年了。
5: 真的？
2: 我还能糊弄你不是？这儿的领导跟咱们那儿领导已经沟通好了，给咱们5天假，去掉路上的2天，可以在家待3天。还有呢，把这几个月的工资奖金一块堆全发了。
5: 哎，真是太好了，这可是好消息。
2: 当然是好消息了，我这一想啊，别说在家待3天了，就是待1天，也好啊。
5: 是是是，
2: 坐在热炕头上啊，媳妇儿给包着饺子，小酒一烫，看着电视，多美呀，多幸福啊。
5: 师傅，我真是羡慕你。
2: 你羡慕我干啥呀？你要羡慕我的话，我还给你找一个。
5: 哎，行行行行行，不提了。干活，干活，干活。
9: 妈，你看这怎么样？
0: 嗯，不错，挺好，挺好。
10: 妈，我姐写的字太难看了。
0: 我觉着挺好的，这要去买呀，得花多少钱呢？
10: 妈，不给我买鞭炮了。
0: 买。日子再紧吧，年还得过。儿媳，一会儿啊，到街上。买几个花卡子， 再买一串鞭炮啊。
10: 太好了，
8: 妈，我不要卡子了，我有了，宝珠姐送的。
9: 我也不要。
0: 咱们家呀，就这么几个钱，你们的学费不能少，冬天穿的不能少，这么分下来，用在吃上的钱也就不多了。
9: 二蛋，今天咱不买鞭炮了，行不行？
10: 不行，没新衣服穿，又没鞭炮，还叫过年吗？
9: 你怎么越大越不懂事儿了？
8: 妈，你说二叔他会回来吗？
0: 这都年三十了，怕是回不来了。
9: 这二叔也真是的，烧不来钱烧个话呀。
0: 二夏，你们几个去把这个对联贴到大门口去啊。
9: 把那个拿回去。

0: 来，媳，你嘴巴不是冻住了？怎么不吱声啊？
1: 昨天晚上把屋暖和了，回家吃媳妇儿。
2: 师傅，
0: 哎，
2: 照这么晃荡，啥时候才能到家呀？
3: 快，要顺当的话，下午就差不多到了。怎么了？不了，我一想到过年能回家呀，心里倒是暖和的，是不是？
0: 哎，把饺子磕了磕了，别冻着啊！
4: 哎，
0: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4: 妈，咱家啥时候能天天吃饺子？
1: 就你嘴馋。
2: 妈，没鱼没肉，饺子馅儿都是素的，胃兔子。
1: 凑合着吃吧啊！妈实在拿不出钱买肉了。
3: 可这有什么吃头？
4: 耳朵闭嘴。
0: 本来嘛，人家过年都有新衣服，我都没有。
3: 我们大家都没有啊，
0: 饺子馅都是素的。
1: 妈，不管他，咱们包饺子。我就不要吃素馅饺子，我要吃肉。
0: 你再喊，就不吃就不吃。
5: 耳东，乖，过来喝姐姐一起包蒜。
3: 我才不要嘞，我要吃肉。
2: 耳东，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1: 你不要以为人人都惯着你啊，你要再喊我揍你。
3: 谁怕你？
6: 哎，你让你犯浑！哎呀，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大过年的，别打了，别打了！你这是干什么？这，二蛋，都
3: 是你，
6: 是我，是你，都是你，这样子你们要说声不过了，妈这就走。 都挂小灯笼了，回来了。走啊，宝珠，走啊，宝珠。哎呀，你说你这孩子，走啊，你。哎，
7: 妈，打什么呀？我回来了。二叔。
8: 陪你们过年，看二叔给你们买啥了啊？别急，你看这是啥？
9: 鞭炮，
8: 炮竹。一会儿二叔带你们去放炮，好不好？
9: 好。
8: 耳东，你再看这是啥？
10: 新衣服。
8: 哎呦，
9: 耳东，快下来。
8: 去吧。
11: 二青，
8: 过来，你也有新衣服，
12: 先给穿上。
13: 二叔，这得花多少钱呢？
8: 二叔发工资了，还有奖金呢。正合
13: 适。
8: 这该买的东西，二叔都买了，不能空手回来。这过年啊，别人家有的东西，咱家都有。
14: 哎哎，
8: 二青，这是二叔给你买的衣服，一会儿你试一下。
15: 谢谢二叔，傻呀，跟你二叔还客气。
16: 妈，你看这是什么？
8: 嘿嘿，尔秋就是聪明，这个叫围巾。
16: 嫂子，这围巾是给你买的。哎呀，看你这钱花的，
8: 这不是过年吗？
15: 我是临时决定回来的，所以就没给家里捎信儿。回来了就好。坐火车回来的？
8: 没有，没买到火车票，我坐大卡车。坐车顶上？对呀。哎呀，那多冷啊！这没冻坏呗？不冷，我一听说回家过年，我这心里都是暖和的。
17: 大姐，
15: 二叔啊，
8: 啊，这是什么呀？哦，对了，还有这些东西，嫂子，这些东西啊。 肉啊，鱼啊，什么的都是我从内蒙带回来的，又便宜又新鲜。我跟你说，这卡车就是天然的冰箱。对了，还有这粉条，土豆粉做的，又筋道又香。
16: 志强，你快歇会儿啊，二下给二叔倒杯水。
8: 忙不忙？我又不是外人。
0: 咱们赶紧下厨房，把肉炖好，把馅儿剁好，好不好？孩子们，
1: 好。
0: 今天听二叔的指挥，好吧？
2: 好，
3: 好。
0: 咱们开膳，说干就干，走。

0: 看到了。他二叔长大了，懂事儿了，能挣钱养家了。
1: 今天这年夜饭啊，
2: 哎，红包，红包！
1: 别着急，这是给你们的压岁钱啊，每人一份，来。
3: 谢谢二叔。
1: 小青。
3: 谢谢。
1: 二东。嘿，就你最着急。
4: 姐，来。
1: 哎呦，这是干啥呢？这是，快起来，快起来！
5: 谁呀？我领
1: 钱。好好好好好，新年好，新年好。快起来，扶了扶了。
4: 裤子
1: 啊，弄脏了啊。哎。
6: 大哥，你放心吧，这个家有我在，散不了。
0: 志刚，你就放心吧，啊。
1: 来，等急了吧？
4: 那我快点开始吧。
1: 好，嫂子，那咱们就开吃了。
0: 开吃，开吃。
1: 来，开吃，开吃。哎呦，你慢点儿。孩子们，一会儿吃饱饭了之后啊，二叔带你们去放炮去，好不好？
2: 好。
1: 来，多吃点。
2: 老朱，来吃点这。
6: 嫂子，你戴这围巾就好了。哎，
0: 别寒碜我了，这色太艳了。
6: 不艳，我特意给你选的，真好看。

0: 你要去看你师父啊，把这个带去，替我向他拜个年。
1: 咱俩的事儿我告诉他了。
2: 你怎么什么都跟人说呢？
3: 我信得过他，在我心里已经把他当成大哥了。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心里闷得慌。你不应了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志强，你说你这一根筋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呀？
3: 这是娘胎里带的，改不了。
2: 大过年的不说这个了。
3: 可我马上就要走了，
2: 以后不许再提这事儿了。你快去吧。

0: 是，切师傅吗？臭小子，大过年你吓唬我，师傅过年好。哎，凤霞，
1: 哎，
0: 快出来，师娘。
2: 这是我徒弟志强。啊，
0: 师娘过年好。我来给师傅师娘拜年来了。
2: 老听起还说起，
0: 你也是，
2: 来就来吧，还带东西。
0: 这不是头回来吗？
1: 快，
0: 进屋。
1: 好嘞。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3: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5: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4: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1分，1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

0: 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1: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0: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两滴三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两三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常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经络穴位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 第三点，

0: 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六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互动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他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
0: 哈，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肠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三寸。

0: 那么它的用力呀、啊，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光肌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他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那就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
1: 嗯，呵。
0: 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5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0: 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1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1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来就来吧，还带东西。
4: 这不是头回来吗？
3: 快快快，进屋。
4: 哎，好嘞好嘞好嘞。哎，烧点水啊。
3: 好嘞。
5: 哎，师傅，哎，你还别说，你家挺干净啊。
4: 哎呀，就那么回事儿吧。哎，你嫂子能干，你看那小院收拾的多干净啊。
5: 看得出来，我师娘也是利索人。
4: 哎，你可别夸她。
5: 这过年呢，儿子没回来。
4: 他刚当兵，哪能说回来就回来啊？
6: 也是啊。你别忙活了，
5: 哎，师娘，
3: 哎，
6: 早盼着我师父回来了吧？
3: 是啊，这不回来的时候盼着回来，好不容易盼回来了，又要走了。
4: 你这人就不知足，那总比不回来强吧？
3: 那是，这大过年的，回来一天也行。
6: 是是是，
3: 你师父可说了，这些年他收了那么多徒弟，就跟你啊最对脾气。
5: 是吗？
4: 行了，你别啰嗦了，赶紧去炒俩菜。
3: 行
4: 啊，让我们哥俩喝一杯。
6: 哎，师娘，别忙，别忙，别忙。
3: 来我们家可别拿自己当外人啊！
5: 好，
7: 嗯，哎，你快别忙活了。回来啊，你俩真的，我是说，你和志强
8: 想哪儿去了？
7: 没有就好。哎呀，其实说起来呀，这家里呀还真是不能少男人。你说老唐，他要是没有那一身毛病，也挺合适的哈。我看呐，老唐对你呀，真的不错。
8: 他又去找你了，
7: 不止一回了。
8: 你跟他说，除非我死了
7: 啊，
8: 让他死了这个念头。
7: 真不想在家了，还有大半辈子呢。
8: 不嫁。
9: 志强，先和你师傅吃着喝着啊！
5: 哎呀，师娘，你别忙活了，咱一起吃。
9: 我还有俩热菜呢，你俩先吃着。
4: 哎、别忙了，甭管了。志强啊，今天和平常可不一样啊！哎，我来。咱普通老百姓，这累死累活的，里里外外的一年图什么呀？就图这几天。今天啊，咱要敞开的喝，啊，来，
10: 这第一杯酒我敬师傅，感谢师傅对我的照顾，真心的。

0: 么样？
1: 嗯，馆子里买的吧。哼，
0: 这我不是跟你吹啊，大大小小的馆子我下的多了，都不如我媳妇炒的菜
1: 好吃。是吧？
0: 嗯，
1: 不瞒你说，我真羡慕你。
0: 我有什么好羡慕？

0: 美。不瞒你说哈，我跟这个我媳妇认识的时候啊，
1: 嗯，
0: 我那时候小伙子，刚有这方面的想法，我就盯上她了。
1: 啊，
0: 我觉得这姑娘不错呀。从那以后，我这眼珠再就没看过别的女人。
2: 真的假的你？
0: 不像你们这些年轻人啊，搞了这个搞那个，谈完这个谈那个。哎，你说说你，你搞过多少个？
2: 你说那么难听，什么叫搞那么？我跟你说，我中学的时候就谈了一个对象，我谈了挺多年呢。
1: 后来呢，眼巴巴的看呢，成为别人媳妇了。
0: 那怎么整的？那是，
1: 我也不知道。再后来就没有了。啊，再有，就是我大嫂。
0: 哎，说你嫂子这个，你不是给她买了个围巾吗？怎么样？
1: 挺好，就是对我还是那个态度。
0: 嗨，有些事儿啊，得看缘分。
1: 师傅，
0: 嗯，
1: 这大过年的，我也不怕你笑话。我呢，都做好准备了，想舍了一切，跟我大嫂在一块儿。我也能感觉出来，嫂子心里有我。可不知道哪儿出了问题，就觉得怪怪的。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啊？不是，笑啥呀？
0: 志祥，那你说，你是想放弃啊，还是想坚持啊？
1: 我当然不想放弃了。
0: 你不放弃，那这就是很悬的一步啊。这就好比两个小丫头在那块跳猴皮筋儿，抻得紧了，就容易抻断了；抻断了，那就绷着手了。
1: 那你啥意思啊？
0: 我的意思啊，就这四个菜，你说你干嘛非要端那盘烫手的呢？
1: 放一放，
0: 凉一凉。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洗澡了，来来来，干了，
1: 来。
3: 妈，你怎么了？有心事儿？
4: 你二叔明天就要走了。
3: 妈，你
4: 二夏，知道你二叔有多苦。这几年呢，他把几十年没吃的苦都吃了，妈看着都心疼。你看这回家过年吧，把妈把你们都打发得欢欢喜喜。可他自己呀，在大冬天里干活，手上都冻的是口子。二霞，你二叔也是人，他也需要家里人的温暖，你们叫他一声，他都高兴得跟什么似的。
3: 妈，我知道错了。
4: 你懂事就好了。

0: 姐，你这手套是给二叔织的吗？
1: 嗯，二叔干活的时候用得上。
0: 姐，我帮你吗？
1: 你赶紧睡觉去，姐一宿就织好了。
0: 姐，你变了。
1: 哪儿变了？
0: 我要跟二叔说个事儿。

0: 是不是想上学了？
1: 嗯，二叔，我想让你跟小薇老师说一声，我开学就去。
0: 那你觉得自己好点了吗？
1: 我觉得我好多了，真的。
2: 好，那二叔就去跟小薇老师说，好不好？
0: 嗯，你别着急，早点睡，乖。
2: 嗯，
0: 去吧，乖，听话。嫂子，二舅想上学去。
3: 那你觉着呢？
0: 不如就依了孩子吧，他一个人在家也挺孤独的。
3: 这快落了一学期的课，学校那边行吗？
0: 我找小薇说去。
3: 那就算学校同意了，这二秋跟得上？
0: 哎，那就试试吧。嫂子，二秋的恢复治疗咱们得继续，平时没时间去，那就礼拜天去，一定得坚持。
3: 不是说效果不好吗？
0: 那也比中断强啊。

0: 二叔，
1: 来尔秋，坐。
0: 二叔，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个事儿吗？好。怎么了，尔秋？

0: 何姑，你赶快起来吧，这都几点了？今天初二是回门的日子，家里人都等着呢，赶快起来。哟，你还知道初二是回门的日子呀？那大年三十你怎么不跟我回老家呢？
1: 我爸不是生病了吗？你赶快起来吧。
0: 病了？我看是成仙的。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0: 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家老爷子根本就瞧不起我，他就没想让你跟我回老家。随便你怎么说。我说的不对吗？就拿那个课题来说吧，我费了半天劲，功劳最后是人家的，我连个职称都没有。
1: 最可气的，你爸居然无动于衷。那你怎么着啊？难道还让我爸去给你抢？
0: 那当然应该。 还有你哥，张罗着给人家儿子抢找工作，吃撑了吧？他瞧不起我就直说，变着法子欺负人。哎，
1: 到底谁欺负你了呀？你们一家。我们怎么欺负你了？你们就欺负我了。无理取闹的。你到底去不去？
2: 不去，不去了。你自己睡吧，我走了。哎，哎，你真走了？我去。妈，妈，
3: 喊什么？
2: 这儿呢。妈，
3: 哎，
2: 我决定了，我要跟宝珠订婚。
4: 你俩真好上了，
2: 那是。开始呀，玩正过家家，现在还真就好上了。你拉倒吧，
3: 妈不同意。为什么呀？你为什么不同意啊？不为什么，我儿子不能入赘。
2: 入赘我也要娶她。哎呀，
3: 那不是你娶她，是她娶你。
2: 那又怎么了？我能跟她在一起就行了呗。
3: 铁蛋儿啊。 你有点出息行不行？啊，那宝珠有什么好的？你非得在这一根绳子上吊死啊？还有那个牛半兰，你到了他家，还有你的好果子吃？
2: 我不在乎。
3: 行行行，我说不过你啊，你要真要去当那个上门女婿呀，妈就全当你这个儿子。
2: 妈，妈，你不认我了？
3: 你说你有什么用呢？
5: 妈，你就去帮我说说呗。要说自己说去，妈没工夫。
3: 妈，给我出来！
5: 怎么了？
3: 原来是你整的幺蛾子呀！啊？
5: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这是？
3: 什么上门女婿啊？什么入赘呀？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5: 啊？那我不管，我的目的达到了。再说了，人铁蛋愿意到。

0: 咱家来，这不正好吗？李婶不愿意，白搭啊！
1: 是，你本事真够大的。
0: 那是，
1: 你怎么不问我愿不愿意呀？
0: 不愿意，你跟铁蛋谈什么？
1: 我都说了100遍了，我没谈。
0: 人铁蛋说谈了，我信任铁蛋了，行吗？
1: 行，你信他，你跟他过去。
0: 嗨，你这孩子咋越说越不像话了呢？这是。
2: 你们娘俩又吵什么呢？
1: 爸，你看我妈呀，没经过我同意就说要给我订婚。
2: 闺女别急，这婚定不了。
0: 郑长庚，嘴里没好话是不是？
2: 哎，李婶那关你过得去吗？人家一个寡妇娘们养大几个孩子容易吗？你说抢都抢过来了，你打死我都不相信。
0: 不信咱走着瞧。
2: 我跟你说到底啊，就是你一厢情愿。咱宝珠不同意，李婶不同意，你能把铁蛋给我绑回来？
0: 郑长庚，我
1: 哎呀呀呀，妈你别胡搅蛮缠了，行不行？本来就是你做的不对，你还不承认。我告诉你啊，你要真敢跟铁蛋串通好了这么做，我一定让你闹出个大笑话来。
0: 你吓唬我是不是？
1: 没吓唬你，嫁人的是我又不是你。
0: 嘿，你们俩给我听好了，我是这家户主，谁别给我拧着。我跟你说，
1: 户主，我正式通知你，我现在就跟铁蛋吹去。
0: 你敢？嘿，你给我滚！你这孩子怎么这？
2: 你显摆显摆呗！你是户主，你是户主，你户主呗你。
0: 我不做主，你行吗？你行吗你？
2: 你做主，你做主。
0: 你，郑长庚，你，
3: 二叔，我不想让你走。
4: 傻孩子。
5: 二叔，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二叔过两天就回来了啊。
6: 志强，
4: 嫂子，
6: 我炒了两瓶咸菜，还有几个茶叶蛋，拿上吧。
4: 不用了，你留给孩子吃啊。
6: 家里还有，拿着吧。
4: 行，那我就拿着了。耳东，耳秋，记得啊，要听妈妈话，知道吗？
7: 知道了。
4: 嗯，嫂子，那我走了。
6: 路上小心啊。
4: 嗯，再见。
3: 二叔，二叔，
7: 二叔。
4: 嗯。
7: 这是我给你织的手套。妈说你的手都裂口子了。

0: 我走了。二叔，我会想你的。二叔又去了内蒙，我那时还小，只知道二叔过年回家，让我们的眼泪变成了欢笑，却不知道二叔吃了多少苦，才让我们这个家变得亲情环绕，温暖如春。
1: 大嫂，哎呀，我包的饺子啊，真的，
2: 热乎着呢。哎，
1: 你拿一个，我手脏。
2: 来，哎呦，我怕把你烫着，小心。嗯，
1: 好吃。哎呀，我先走，盒子先留这儿啊。
2: 我下次给你送过去。
1: 哎，大嫂，
3: 志强回来了吗？
2: 回来了，又走了。
3: 那你俩的事儿，
1: 他挺着急的，我没应。
2: 哎呀，你怎么不答应他呀？
4: 我心里过不了那个坎儿，因为孩子啊，也不全是。哎呀，就觉着心里挺别扭的。嗨，
5: 行，那我先走啊。哎，趁热吃了啊。哎哎，大嫂，谢谢。
4: 哎呀，
5: 你别客气啊，趁热吃了吧。
4: 哎，好嘞。
5: 这大冷天啊，喝点酒。
6: 暖和，
5: 暖和。嗯，哎，你说人内蒙的这羊肚啊，就是比咱这好，
6: 香啊。
5: 志强，嗯，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6: 什么事儿？
5: 死活啊！
6: 其实呢，也不是什么大事。

0: 这儿呢有一个小厂子，他那儿啊有几台床子出了点问题，这需要重新维修一下。可是他人手又不够，啊，没有这样的人嘛。他碰上我了，跟我这么一说，我一想，给的钱还行。
1: 好倒是好，那咱这边的活怎么办啊？
0: 咱们这边的活不耽误啊。你看，咱这活现在马上就要完了，对吧？
1: 嗯。
0: 还有这么多人，
1: 啊，
0: 我想，这不挺好的吗？能挣点钱。
1: 那行啊，那咱就接了呗。
0: 你要说接了的话，那我就给人回话去。啊，
1: 好，
0: 不能跟这个咱其他人说，就咱俩干。
1: 你放心吧，你还信不过我。来，谢谢师傅。
0: 哎，千万不能告诉别人。
1: 放心吧。哎，
0: 啊，来干了。嗯，
1: 干。
2: 我说丽丽，你让厨子再给我炒个菜。
3: 师傅下班了。
2: 太好了，那你就亲自给我炒一个呗，钱我省不了你的。
3: 不会。
2: 我说丽丽，你是不是嫌我老？不如那年轻小伙看着舒服，是不是？

0: 老唐啊，今天挺晚了，你回家吧。
1: 哎呀，我那个家呀，冷冰冰的，不吃肉。
0: 娶个媳妇儿呗，有媳妇儿不就暖和了吗？嗯？
1: 跟谁呀？跟你呀。
0: 老唐，别找不痛快。
1: 我看咱俩挺合适的，要不试试？嗯，
2: 出去。
1: 哎，你看你，
0: 出去。
1: 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
0: 站住！饭钱。

0: 汤叔，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丽丽姐，
1: 哎，
0: 来三瓶啤酒。
1: 好嘞。
2: 该，
3: 老唐那怂的就该丽丽姐那样的收拾他。哎，
2: 你是没看见啊，刚才老唐被丽丽姐教训那倒霉样。
3: 来，干一个，
2: 来，
3: 痛快。哎，大侄子，你说这人呀，要是活成那样啊，啊，也够可怜的。要换做是我，我早就一头撞死了我，够丢人的。
2: 要说教训老唐啊，嗯，就宝珠最厉害。哎，我给你学一个，
3: 来，
2: 你
3: 看看，来。
2: 老唐，哎，你要不要脸啊你？你要不要脸？
3: 哎，再泼点。
2: 你要不要脸啊你？
3: 哎，
2: 这个是的。哎呀，来来来来，喝酒，来，
3: 哎，啊，怎么了，铁蛋？想宝珠了吧？哎，说说，你俩发展到哪步了？
4: 别提了，我妈拧上了，就不让我倒插门。
3: 哟，看你这架势，非宝珠不娶啊？
4: 那当然。我绝不撒手。
3: 哎呀，这个做兄弟的说句不中听的话啊，人家那丫头骗子心思根本就没放在你这儿。
4: 我又不是傻子，我就是有点不甘心。
3: 哎，对对对，来，喝酒，来，
2: 走一个，
3: 走一个。
5: 哎，志强，
6: 下来，下来，下来。
5: 哎，
4: 来了是吧？
5: 哎，咱这活啊，还有一天才能完事儿呢。可是这黑子还真够意思，提前把账给结了。
4: 这么多，这黑子真够意思啊！
5: 咱俩一人一包啊，我已经分好了啊，每人150。多一分也不能，少一分也不少。
4: 哎，别别别，
5: 就装着吧，你一大家人呢。
4: 谢谢师傅。
5: 你跟我客气啥？哎，我刚才在那琢磨着，咱以后啊，这脑袋还真得活泛一点，不能死靠那几个死工资。
4: 是啊，师傅，以后有这种私活，你可得想到我。
5: 你放心吧。哎，在上面干活小心点。
4: 哎，你放心吧。
5: 哎，别大意了啊。
4: 放心吧。

0: 志强，
1: 别动，别动，别动。严重吗？不严重，没事儿。接上了吗？
0: 嗯，都接上了。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厂工会的吴主席，我们俩一起了解点情况。啊，是吴主席。哎，吴主席，
2: 你好，你好。哎，
0: 坐坐坐，来，主席坐坐坐。
1: 是缆丝火摔的吧？到底是谁的主意？我的主意。黑子是我哥们儿，我叫着我师傅跟我一起干的活儿，就这么回事儿。
0: 齐师傅不是这么说的。
1: 他怎么说呢？
0: 他说是他。
1: 嗨。 师傅帮徒弟是天经地义的事儿，那肯定把责任都揽自己身上了，是不是这么个理儿？你们俩要是不信的话，你们可以去调查，你们去问问黑子。我跟他早就认识了，到了内蒙之后，他就请我喝酒，他也是为了帮我，可没想到我闹出这么档子事儿来。
2: 厂里规定不允许揽私活，你这样你不但医药费报不了，你工作都保不住。我愿意接受处分。
1: 不是，你，我想好了，我说的都是实话，结果我一个人承担，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儿。行，
2: 你可要想好。
1: 嘿，吴主席，我说的全是实话。
0: 后果我愿意承担。哎，你们喝点水吧。哎，
3: 别动，不喝。
2: 吴主席，你看还有别的要问的吗？没有。好，那咱们就走吧。嗯，走吧。志强。 你好好养病啊！
1: 哎，谢谢吴主席。
2: 好，
1: 那我走了。

0: 卢小刚和老捕头来看看的，没啥事儿，他们听说我腿受伤了，就过来看看我，给我拿了点钱，我没要。你不说实话是不是？是不是不说实话？
1: 不是，哎，师傅，你到底怎么说的？你是不是跟他们胡说八道了？
0: 我把这事揽下来了，我说，这私活是我一个人干的，
1: 你为什么要胡说八道啊？你为什么要替我扛着？
0: 你知不知道这后果是什么？搞得不好，工作就没了。我知道，工作没了再找呗。
1: 你以为他工作说找就能找到呢？我跟他们说去。
2: 哎呀，师傅，我跟黑子都打好招呼了。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种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

0: 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2、3、4、5、6、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2、3、4、5、6、7，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 把虎口肉摘，然后呢，我们左手在

0: 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个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 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为了健康，我们家开始吃粗粮饭了。第一次蒸，水放少了，饭粒儿颗颗独立，坚如磐石。我老公嚼了半天，语重心长地对我儿子说：“儿子，这就是生活，有时看起来有点糙，有点硬，但只要你坚持不懈地咀嚼，总能品味出硌牙背后的那层健康。”我儿子喝了三大口水才咽下去，说：“爸，我品出来了，是生存的艰辛。”哎呦我的妈！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要是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送送送，000，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7: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4: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6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

0: 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早在家呢？
2: 啊，村长来了，
1: 给你报喜呀！
2: 俺家能有啥喜事啊？
1: 那啥，你家我大侄女呢？
2: 畅畅啊，你徐叔来了！
3: 呀，徐叔来了！
1: 啊，是咋事呢？乡长跟我说个事儿，他有个儿子在国外留学刚回来，琢磨呢让我给找个对象。我这一寻思，十里八村也就咱家畅畅了。
2: 妈呀，这可是好事儿 啊！
1: 怎么样，畅畅，同意不？
3: 我不同意。我年龄还小，我不想处对象。
1: 年龄还小啥呀？叔像你这年龄，俺家你大哥都40岁了。
3: 妈，反正我现在不想处对象。
2: 你看你这孩子呀，村长，你看没看过那乡长那儿子整啥样啊？
1: 问的话不虎话吗？乡长儿子，国外回来的，那要长得磕碜，海关直接扣下。
2: 说的是哈，长得指定是行。
1: 下午乡长儿就来，让他俩谈谈。乡长可能都得来，你呢整点小鸡炖蘑菇，多放榛蘑，乡长爱吃榛蘑。
2: 行。
4: 哎呀，你们村挺热闹啊，
5: 是不是都等我呢？鄙人田大坑，外号嘎嘎一嘎子，也可以叫我小嘎子。怎么回事呢？你们村村花畅畅急三火四要和我见面，我要没猜错，应该是我俩长达3年的地下恋情曝光了。这件衣服俩字儿，传承。我爸当年见他岳父，就我姥爷的时候，就是穿的这套衣服，啊，轻松就拿下了。你看我表现，啊！放他，放他，小嘎子报道。
3: 别嘎嘎了，快过来吧，我有事儿要跟你说。
5: 你先别说事儿，你看我给你买啥了？来，咋？
3: 哎呀，
5: 哎呀，好看。
3: 行了吧，说正事儿吧，我要相对象了。
5: 这对象这不来了吗？相呗。
3: 不是你。
5: 啊？那是谁呀？
3: 村长徐叔他。
5: 你拉倒吧，他多大岁数了？你跟他相对象了？
3: 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是村长徐叔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乡长的儿子。
5: 香港的儿子？澳门的也不行啊。又哪的，他也不能跟我对象相对象啊。
3: 乡长的儿子。
5: 也怪我，早就应该跟你妈表白。
3: 啥话？
5: 我说咱俩的事儿早就应该跟你爸你妈摊牌，你说你就不让就不让，这回咋整？
3: 那你说说，就你现在这个条件，我跟我妈我爸说他们也不能同意啊。
5: 我条件咋的呀？我是养大鹅的不假，就我这条件跟村长他儿子比确实不太嘎子是吧？我现在就想要你一句话，你啥态度？
3: 咱俩不都说好了吗，我非你不嫁。
5: 好，我就要这句话。你要非我不嫁的话，那咱就谁也不怕，惹得起咱就惹，惹不起咱就躲。不有句话说的好吗？36上走为策，记。
3: 记啥？
5: 你跟我走，上我家躲。
3: 妈呀，我妈回来了。
5: 哎呀，那我先撤了啊！
3: 啊，
5: 我先撤了。
3: 哎，站着！妈，妈，
2: 你谁呀？转过来。你谁呀？
5: 我是。嘎嘎一嘎子，
2: 嘎嘎一嘎子，妈，这是外国名啊！ 是乡长他儿子吧？
1: 嗯，
2: 对妈，你是乡长他儿子。对，妈不说下午到吗
6: ？Hello, it's monkey. Nice to barbecue. Hello.
2: 说这个啥呀，乱糟的，
3: 跟你问好呢。
2: 孩子，你站那儿干啥呀？
6: 没事，我擦擦窗户，没事。
2: 你下来。
6: 啊？
2: 用你干啥活呀？你说，快来来来来。
6: 没事。
2: 就这孩子，你上这儿来，你咋又擦成桌子了呢？来来来来，坐着来，谁跟你唠唠嗑？这咋的了？直嘚瑟呢？孩子。
6: 哎。
2: 你自己来的
6: ？Yes。
2: 你那乡长爸爸没来呀
6: ？No。
2: 他身体挺好的。
6: Good。
2: 你转过来，来，让婶儿看看你长啥样。
6: 啊？
2: 来，转过来，来。妈呀！看人这孩子长的啊，虎头虎脑，双眼包皮儿的。妈呀！咋的？那眼睛有毛病吧？那咋肿了呢？
6: 嗯，没毛病，就是让鹅刀了。
2: 咋的？
3: 妈，他说那个动刀了，那不割双眼皮了吗？
6: 不 ，yes。
2: 那你这是手术失败了？
6: 就是割大了点儿。
2: 割大了？孩子，你跟婶说话，你别紧张。敞亮的说点婶儿能听懂的，行吗？
6: 婶儿，
2: 哎，
6: 我跟他处对象，他同意，你同意不？
2: 这么直接吗？这孩子，你同意了
3: 啊？没有妈，我听你的。
2: 那个婶儿吧，就是对你俩这个事儿呢不反对，但是咱家这大事小情都你叔说了算。他也没在家呀，
6: 你就定一下子呗。我爸是乡长。
2: 妈，你乡不乡长的，咱可定不了。
6: 你说同意呀？
2: 孩子，你啥工作呀？
6: 养鹅的。
2: 咋的？
6: 那个，
2: 他在国外养鹅呀？
3: 不是妈，他在国外研究动物学。
6: 对 ，yes。就是动物学婶儿，动物所有的动物我全会学，就是这么个意思。
2: 啊
6: 真的，我跟你学俩，你看。
2: 哎呀，
6: 听出来没？像不像？
2: 啊，像。
6: 我最拿手的啊，我最拿手的。是不？
2: 嗯。这孩子是不是有点虎啊？
6: 虎也会学虎，我先给你学个上山虎啊！上山虎是这个造型，你看。
1: 饭做好没？人马上到了。
2: 谁马上到了？
1: 乡长儿子嘛，马上到门口了。
2: 乡长儿子不在这儿呢吗？
1: 有钱了。啊！你谁？
6: 我乡长他儿子。
1: 别扯犊子，乡长儿我见过，到底谁？
6: 我是那个乡的。
1: 厂长，这到底咋回事？你说。
2: 说呀。
3: 他叫田大坑，是我对象。
1: 你说你这孩子咋是这样呢？有对象咋不跟老人说呢？你啊，
6: 叔婶儿，你俩别生气，不敢跟你说，就是我是养大鹅的，怕你们知道不同意。你放心，以后我绝对对畅畅好，等我俩结婚了以后，好好孝敬你们老两口子。
1: 你给我犊子！我是村长，这是我嫂子。
3: 等不是我爸。
1: 嫂子，你说你整的是啥事儿啊？啊？
2: 村长，
1: 我寻思让你攀个高枝儿。那是乡长儿子有对象，你告诉我，你这不让我坐拉吗？这不是啊？
2: 不是村长，我不知道这事儿啊。你消消气，你别生气啊。
1: 行了，一会儿人乡长儿子就要来了，你回避。
6: 我回避啥呀？我不能走，我要走了， 他俩成了我咋办呢？
1: 你不走乡长而来我咋办？
6: 你爱咋办咋办，
1: 我管不了你了。我这村村长。
6: 我不是这村的。
1: 你不是这村的。他说的有道理啊。

0: 能行，帮我顶过去啊。
1: 那个来了，
2: 徐叔，是这家吗？
0: 是这家，来，屋里吧，来。这呢是畅畅他妈妈啊。
1: Hello， 阿姨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那位呢就是畅畅啊，这就是乡长儿子。那啥，你俩握个手吧。
1: 嗨。
4: How do you do da do?
1: What?
4: How you gun? 加加 blue gun
1: 疼，三
4: 根。
1: 徐叔这人谁呀 ？Oh my god！
0: 对，是他爸。
5: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6: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0: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1: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
8: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1: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6: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7: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6: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6: 送送送，零零零，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

0: 限时免费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2: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3: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儿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0: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6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
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你这还猜对了。
6: 是他爸啊，
7: 嗯呐，叔叔你好，叔叔手真有劲儿，身体真好，
8: 啊，比你硬实。
7: 叔叔今年多大年纪了？
8: 25，
6: 52。他说晚了，52嘛。
8: 啊，对，52。这是我老伴儿。
6: 哎，那啥，这样吧。让俩孩子聊聊，咱当老人回避一下，行吗？
9: 行，行。
8: 不是，你们先走吧，我在这看看。
9: 你是干啥的？你在这看呢？你谁呀？
8: 我不是他爸吗？不是，我是他爸不？
6: 是。
8: 既然是，那我就有权利说话，对吧？来，过来，孩子。哎呀，
7: 来，轻点声。
8: 咱俩沟通一下。咋的？听说出口了？哎。啊啥？是不搁国外回来的呀？嗯，我们这就农村普通家庭啊，这门婚是门不当户不对，我不同意，回去吧啊！
7: 谢谢叔。
9: 你是干啥的？你不同意呀？
8: 我不是他爸吗？
9: 你是谁爸呀你啊？你咋回事？你心里没点数啊？哎呀呀
7: 呀！婶儿，行了，那个俩人感情也不咋合，再说这意见也不统一，要不我就先撤吧。
6: 他俩感情老合了，大侄儿，你看错眼了，感情不合，嫂子感情不合，老合了，夸上，哎呀，这，合没？看合不？
7: 硬合呀！
10: 撒开！什么玩意儿啊？这是？我老徐，你整啥事儿啊？你不说给我姑娘介绍对象吗？你怎么给我老伴介绍上了呢？
6: 老李大哥，我得跟你解，哎呀，咋解释？嫂子，你解释。
9: 老头子，你可千万别误会呀，就是吧，就这孩子他，哎呀，村长，你让我咋解释啊？
10: 你还解释啥呀？解释啊，胳膊都跨上了，我这脑子也瞬间就绿了。
7: 徐叔，这位是？
10: 我是唱他爸。
7: 那你谁呀？
8: 我刚开始的时候是我，后来我上窗户了呢，我就变成你了。村长来了之后呢，就我就是他了。他现在回来了，我应该还是我，就嘎嘎一嘎子。
7: 我
8: 没听懂啊。他是我的，我对象，这回明白了吧？
7: 徐叔，这啥意思？演戏呢？
6: 大侄儿啊，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因为给你介绍对象呢，我不让人那孩子有对象，回去跟你爸千万别瞎说。
7: 叔，其实我一进屋我就看明白了， 这俩人那眼神就不对，他们俩的眼神当中就有爱意。我就实话跟你们说吧，我在国外有女朋友，但是是个外国人，我爸不同意。这次来相亲也是我爸的意思，我就是来应付一下，这不挺好的吗？我回去就跟我爸说，说女方没看上我。
6: 哎呀，孩子，你可吓死我了！哎呀，那挺好，嫂子，咱整点饭呗。
7: 我请客，出去吃去。
8: 出去吃啥？浪费钱！这到我家了，以后咱俩就是哥们儿啊，喝点酒啊。我媳妇做菜做的老好吃了，咱就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行不行？
7: 啥玩意儿啊？什么你媳妇啊？我同意了吗？你
8: 那咱还是出去吃去。
5: 我告诉你啊，你赶紧给我回去啊！这艺校考试马上就开始了，没工夫跟你这废话啊！
11: 我不回去，我报名费都交了，你为啥不让我考？
5: 因为我是你爸，我了解你，你就不适合干演员。就我们看门那个王大爷啊，就是你这个想法，这毕业三十多年了，还在那看大门呢，你说惨不惨？真是，嗯、
11: 哎。对不起，老师，来晚了。
5: 行了，啊，开始吧。好的，宝贝们不墨迹啊，来，那个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别嘚瑟啊，不好使，知道不？
12: 天嗖，嘿扎，
13: 哼扎扎扎扎，哼扎扎扎扎，刷新新，刷刷刷刷新新，呼下下下下下，呼下下。
5: 哎，这多好！
13: 下下下下，
5: 宝贝儿叫什么？啊，
13: 何子君，来自武汉。
5: 好的，转下去，
13: 哼扎，呼下下下下，呼下下下下。
14: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西双版纳的考生孙一娜，我是傣族的。
5: 好，开始。

0: 是什么意思？
1: 我的舞蹈名字叫做泼水节。我们那边的习俗是把水泼给别人的话，这个人就是好运的。哎呦，
0: 来下一位来。
2: 各位老师好，自编舞蹈小段，我的爸爸发烧了，
0: 开始。
3: 终于到家了，
4: 你爸不发烧了吗？你要再在门口磨叽，你爸就烧着了。

0: 体温计。
1: 停！你爸是烧着了吗？
2: 下去，沈主任，这孩子挺好，哎，没准他爸真的死了。
1: 滚一边去！
3: 来啊，咱们下面做一个感受练习啊，你们要用心去感受一下气氛，啊，准备。
4: 非常好，
3: 停！那个把腿留外边那个那同学谁呀？
0: 我啊，老师。
3: 来，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想的？
0: 我就想着一个炸弹过来了，把我上身炸飞了，就在腿留台上了。
1: 给我回去！
3: 什么玩意儿？
1: 站下！
5: 各位同学，声乐考试现在开始。

0: 那个，这位学员，你这咋咋呼呼这个劲儿，不管一什么玩意儿都一惊一乍，这个风格倒是挺统一哈。好好，可以了，可以了。
1: 歌剧选段，有一个节日。
2: 哎，行行行行行行行行，那个，啊，以后那个所有带盆的都不要再演了啊。行了，下去吧，同学。哎，对，还有你啊。以后所有沾父亲边的你都不许碰啊。
3: 啊，那白准备了。那老师，我音域宽。我能从钢琴的最低音唱到钢琴的最高音哟。
0: 啊，非常好，是不是？
2: 滚一边去。
4: 好啊，最后一项，再问问你们一些常识啊，文艺类的。
5: 老师，我喜欢文学啊，我从小就对四大名著有研究。哦，
4: 那你记不记得《水浒》里面108将第61位是谁啊？
5: 心眼虎李云。
4: 很好，
0: 厉害。
3: 好，老师，我也经常看书。
4: 你都看什么书啊？
3: 爱看小说。
4: 什么小说？
3: 那小子真帅。
4: 还有呢？
3: 那小子真拽。
4: 那小子，你给我出去。
3: 这书我没看过。
2: 我让你出去，滚滚，你给我出去，你出去。哎，
0: 主任主任，这是干什么？这是考生。
3: 你等回家的。
2: 他是我儿子。
3: 什么？
0: 败家玩意儿！我就说他高音部分那种说破就破的感觉好吗？
2: 滚一边去！
6: 这不像你年轻的时候，真的。
2: 下去吧，啊！
7: 先生，你选择我们小区是太对了，你太有眼光了。我跟人呢？人呢？先生，
8: 你干啥呀你啊？能不能慢点走？你这大长腿，我能跟上你呀、啊？我这么走我都追不上。
7: 我走快了。再去看看你要买的房。
8: 好好好，
7: 快走，来来来，哎，这个你太有眼力了，我们这个房特别的好。嗯，来来，先生，你先进。
8: 啊，好。
7: 先生，我跟你。
8: 太好了，房子，不错呀。谁呀？
7: 先生，你。
8: 房子真不错哈。你找谁？
7: 先生，你这一会儿就把我忘了，我是中介的。
8: 我不卖房子。
7: 大哥，
8: 我不卖。
7: 你还没买呢，这个房子现在不是你的。啊，
8: 不好意思啊，我还没买呢，是不？
7: 那可不。
8: 啊，你是中介。哎呀，对不？你进来进来。不好意思，那我撤了啊。
7: 哎，大哥，你到底买不买这房啊？
8: 啊，对，我买房来了是不？
7: 对。哎呀，
8: 这我这记忆呀、啊，
7: 哎
8: 呀。
7: 哎，先生，我给你介绍一下啊，我们这个房
8: 不用，这个房子，建筑面积84.5平，公摊20%，使用面积64.7平，阳光充足，坐北朝南，2室1厅，1厨1卫，下楼左边是地铁，右边是公交，对不对？
7: 你怎么比我还了解呢？
8: 这不都在这写着呢吗？这不吗？用你介绍吗？
7: 先生，既然你这么了解，那价钱方面……
8: 价钱不用跟我提，我不差钱儿，我出门2米都打车。
7: 那既然这么不差钱，75万全款，妥了，我去给你取合同。
8: 等等，
7: 咋的了？
8: 还能便宜点不？还能便宜点吗？
7: 不是大哥，便不便宜这事儿呢，我说了不算，等房主来，你跟他谈。哦，我去给你取合同了。
8: 啥时候来的？
7: 马上就到，马上就到。
8: 好吧，啊，还得跟房主了。是。
9: 哎，不是，我给我媳妇打个电话。哎，媳妇儿，跟房主谈好了75万，我上去交钱不就完了吗？啊，行，我看看我能不能谈下来。如果说我要。 这脾气真大了，你说喊什么玩意儿？行，媳妇儿，保证把这房子给你买到手，放心吧，啊，交给我了。哎，
7: 哎呀，这脾气一天呢，咋整？你说，哎，
8: 哎呀，房主回来了。
7: 啊，你好，
8: 到了
7: 啊，你好，
8: 哎，你好，你好，你好，
7: 路上有点堵车，
8: 里边请
7: 啊，来晚了，哎，等半天了吧？
8: 等半天了，刚到一会儿啊，哎，坐，
7: 啊，这边行，
8: 坐坐，
7: 太客气了，谢谢啊。
8: 你是咋的？堵车了外边啊？刚到啊？
7: 我这哥们儿，你真的，要不然你坐这儿。我坐这边就行，
8: 我坐哪都行，
7: 我坐这儿就行。
8: 我不是寻思跟你近没近吗？没事。贵姓啊？
7: 啊，我姓王。
8: 太巧了，我也姓周，周公解梦那个周。
7: 啊，你姓周？
8: 周云鹏。
7: 啊，我叫王龙。
8: 啊，三横一竖那个龙啊？
7: 不是那个王，
8: 王
7: 那个王，
8: 那个王。
7: 对，
8: 王龙。
7: 对对，
8: 初次见面，是吧？也不知道咱俩谁大，你。多大脚？
7: 我是四二的脚
8: 啊，我三九的，那你大，脚大为胸嘛，长胸为腹嘛，是不爹？哥哥，这么哥，
7: 老弟，
8: 哥，姓王，王四轮你熟不？
7: 谁？
8: 王四轮、张满堆他们都哥们儿嘛，小康村的，丰收屯嘛。小康村丰收屯，小日子过得像个炭火盆啊！张满堆、王四轮，他也不粉，他俩人你不熟哈？
7: 不，
8: 我也不咋熟。老丁头不灵，还问你呢，去不？
7: 哪个老丁头啊？
8: 不有个老丁头吗？欠我俩糖球，他说三天还，四天还没还。后来我说去你个蛋！
7: 这个游戏好像以前画过，
8: 是不是？
7: 画过，
8: 小时候都玩过这个。
7: 对对对，
8: 咱们都同龄人，
7: 咱都同龄人。
8: 你来的时候堵车有点啊。咱都同龄，都爱玩那个。不
7: 是，老弟，你先冷静一下行吗？他老往身上上这玩意儿。那个，
8: 亲近亲近嘛。
7: 咱能不能唠点这个房子的事儿？
8: 房子不错，
7: 是
8: 我看了一下，挺好。
7: 嗯，挺好。
8: 就是价钱方面。问能不能商量商量再？
7: 不是75万吗？商量也可以商量啊。
8: 多少有点毛病，论事不论人啊。
7: 啊，你说，
8: 这房子为什么有厕所呢？
7: 这是毛病吗？
8: 那咋不是毛病呢？你要没有厕所的话，是不是能多个屋？你有厕所的话，占面积。
7: 不是要没厕所的话，咱上哪儿方便呢？
8: 你要邻居干啥的？要邻居不就是为了行方便吗？既方便还卫生，是不是？啊，远亲不如近邻嘛。我感觉厕所这一块，我感觉这房子是不是应该便宜10万？
7: 什么玩意儿？
8: 怎的了？不是
7: 便宜10万？
8: 不行就拉倒，我就是提一嘴。
7: 行，那太行了，便宜10万一点毛病没有。
8: 啊哈，
7: 行。
8: 便宜10万行啊，
7: 太行了。
8: 那这么说我就放开了。
7: 那你放开。
8: 这房子没前台，没前台的话外卖没地方放，是不是还应该便宜10万？
7: 没前台便宜10万一点毛病没有。
10: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1: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 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11: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4: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零一。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6: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1: 十六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2: 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1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1: 十六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2: 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三十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1: 送送送，零零零，十六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4: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零一。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6: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1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2: 十六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
1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这么的，老弟啊，既然你放开了，你这么的，哥呢现在没放开，我放开一下。
8: 你放开，
9: 我也放开一下。
8: 放开吧，
9: 啊，我放开一下子啊，这房子我看看啊，就是他不对劲儿，这房子
8: 不对劲儿，怎么的？说，
9: 便宜十万就冲这不对劲儿。哎呀，哎呀，哎呀，太好了！
8: 现在多少钱？现在多少钱？算一算，
9: 现在75万的房子减掉30万，45万。
8: 马上交易，
9: 马上交易，签合同啊！你这么的，我给你嫂子打个电话，
8: 快点的吧。
9: 这事儿太好了，哎呀，媳妇儿，
8: 大哥太好了。
9: 完事儿谈完了啊，75万房子减掉30万，现在剩45万。我就跟你说啊，房主老弟太够意思了，就这半天就减掉30万，你信不信？你得夸夸老公，你现在赶紧拿钱过来，咱俩马上就能签合同。对，
8: 你把电话先撂一撂，先撂一撂。啊，不是，你是买房子的呀？
9: 啊，我是买房子的。
8: 啊，你是买房子的呀？啊，那不卖，走吧，不卖，这房子不卖了，走吧。
9: 不是，哎，老弟，
8: 管谁叫老弟呢？搁哪论的老弟呢？
9: 不是你不说的脚大为兄吗？
8: 那是人说的话呀。傻子呀，脚大为兄，我跟你说这房子不卖，别跟我俩磨叽，走吧。我现在都几点？都快5点了，我还得睡觉呢，快点。
9: 不是你得给我个理由，你为啥不卖呀？
8: 不卖你咋的？能咋的呢？
9: 那你得给我个理由，你因为啥呀？
8: 我跟你说实话，我看你这大哥你挺实在的。房子不好，扰民，不隔音。楼上有个姓郭的大爷，像疯子似的，一到半夜就叫小帆，一到半夜就叫小帆，也不知道小帆是谁。小帆也不省心，一到半夜就出去溜达。
9: 啊，那是京剧，老弟，你看看是不是这么唱的啊？

0: 是不是这么唱的？
1: 他后边没有那个劈雷音，他后边说啊，你这不是
0: 我这两天嗓子不好，
1: 你这唱多
0: 京剧
1: 啊？你会唱京剧啊？
0: 会唱。
1: 那你连一连郭大爷看他的房子卖不？你俩还
0: 不是老弟？你看你这房子都谈好了45万，你得给我个理由，要不然我不能走。
1: 这房子你对于你不一定合适，你能住下吗？你家几口人啊？
0: 我家呀，我媳妇儿还有孩子，
1: 那不正好吗？住不下。这是两室一厅，嗯，你看啊，你孩子一个屋，你媳妇儿一个屋，你住哪？你媳妇儿一个屋，你一个屋，你孩子住哪？你媳妇儿一个屋，你孩子一个屋，你住哪？住不下。
0: 不是，老弟，你先等一会儿，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你说我能不能跟我媳妇儿住一个屋呢？
1: 你跟你媳妇儿一个住一个屋，我住哪？我哪住啊？我呀，
0: 你。
1: 住不下，
0: 你跟我儿子住一个屋呗。
1: 这扯淡，我跟你儿子住一个屋，你儿子祖国的花朵，正长身体呢，我这脚还臭，我耽误他长身体休息。
0: 啊，那好像还真住不下。
1: 住不下，不是不卖你，
0: 那房子还真买不了。那什么？
1: 买不了。
0: 那我走了。
1: 啊，回去吧。
0: 啊，那我就回去了。
1: 你要挑了个大房子，屋多的，你给我打电话。
0: 行，那我回去了。哎，行。
2: 不好意思啊。我这回来晚了啊，路上有点堵车，房子看怎么样啊？
0: 啊，看完了，不买了。
2: 咋不买了呢？
0: 住不下。
2: 几口人住不下呀？
0: 你问我几口人，你是谁呀？
2: 我是房主啊。
1: 哎，大哥回来了，啥时候到的？
2: 我有点堵车了，刚才。
1: 往里坐。
2: 不好意思啊。
1: 没事。这是我哥，我这是替他卖房子呢。但是我哥脾气不好。刚才想研究那45万，千万别跟他说，说直接骂你，
0: 能吗？
1: 不信你试试。
0: 那房子45万卖不？
2: 滚！
1: 脾气不好。
2: 不，你咋想的呀？我房子75万，你给我45万？
1: 瞎说啊！
2: 我先接电话啊，一会儿跟你说。喂，
0: 哥这脾气是大哈，
1: 从小跟他光屁股长大的，还不了解他呀？脾气不好，亲哥。
0: 亲哥呀？
2: 弟弟呀？
1: 我二哥来电话。
2: 啊，你跟老三在一起的啊？
1: 我是老四。
2: 研究给老四上坟的事儿是吧？
1: 听我说啊，你没听明白，我是之前我是老五，后来我四哥不去世了吗？我晋级为老四了。
0: 啊，那你家到底哥几个呀？
1: 家哥五个，我是最小的。
0: 啊，
1: 这么回事。

0: 明天呢给老四上坟，咱哥七个呢就算聚上了，是吧？
1: 你听明白没？他说咱哥几个到齐了就聚上了
2: 啊，聚上了。
1: 对，
0: 我再说一遍啊，老五、老六、老七，咱兄弟七个一个都不能少，听没？
1: 听明白哥说谎，哥说啥呗？嗯，你明天就被安排事了啊，小谦儿，咱跟哥就一起过去，你不老七吗？
2: 你给我滚一边去！你拿我当傻子呢？哥呀，我先
1: 小谦儿，你咋这样？别跟哥扯那儿，哥他不听，不懂事儿。
0: 你谁呀？
1: 你不我哥吗？你多大脚？
0: 我四三的。
1: 我三九的，你是哥，脚大为兄，长兄为父嘛，是不爹？
0: 你净扯那没用
2: 的，别说那没用的了。他哥，你坐来，我现在听明白了，这小子给我玩了。
0: 他为啥玩你呢？
2: 我不知道啊。
1: 谦
2: 儿，闭嘴！从进屋，我一进屋，他就装房主，稀里糊涂讲掉30万，剩45万，最后还不卖。你说这什么人？你说
0: 你啥人？你不耽误我卖房子吗？
1: 我也是买房子的，我买也不也一样吗？
0: 不，你买房子行，你这么多坏心眼子呢？
2: 哥呀，也别说了，他就是本质上有问题。房子原价多少钱？
0: 75万，
2: 一分钱不少，咱签合同。
1: 我出75万1，
0: 你就80万都不卖你。
1: 我出80万，
0: 你现金还是刷卡？你
2: 不是我也出80万，行不行？
0: 我开玩笑呢，这他这人品，我能卖他吗？这房就卖你了，
2: 行，
0: 签合同，
2: 走，
1: 别动。这房子我买定了，
0: 你是改抢了吧？你是
1: 替我妈买的。
2: 哎哎，咱撒谎不带老人啊、哦！我还说我给我奶买的呢，你有意思吗？咱不犟这事儿，你现在给你家阿姨打电话，她来，哎，我这房子就让给你，你看行不？
1: 我妈来不了
2: 了，你看，圆不上了，还来不了？你妈怎么就来不了呢？
1: 妈去世了。她当年我来城里打工，进了第6工程队当力工，就盖这座房子。我妈不放心我，非要跟着我照顾我。你这个当时是毛坯房，咱娘俩就在这个屋相依为命。当时我答应我妈，我说以后有钱了，我就把这房子买下来送给你老人家，就怪自己挣钱太慢了，我妈没等到今天。这个房间有我和我妈最后的那点记忆，没事，我不买也行，打扰你们俩真不好意思啊。那我走了。
2: 兄弟，这房子还是你买吧。
1: 不用了，
2: 别，媳妇儿啊，你别上来了，这房子咱不买了。你别跟我喊，回家再跟你说。
1: 哥，
0: 兄弟，哥去取合同，这个房子卖给你了。
1: 谢谢哥。妈。房子我买下来了。

0: 云鹏啊，云鹏，妈回来了。
1: 妈，你回来了。妈，你咋又捡这玩意儿了？这也不值钱，你身体也不好，以后咱别捡了啊。
0: 没事儿，妈呀，身体呀棒着呢，还能干几年。妈呀，给你织个毛衣，你试试来，还合适不合适啊？
1: 妈，你身体不好，你织它干啥呀？
0: 这不过年了吗？啊，来穿上。
1: 哎，我妈织的真好。
0: 哎呀，妈织好几天哪能织上？哎呀，真好看。
1: 妈，你看好看吗？
0: 好看。妈给你包的酸菜饺子，你吃吧。啊，来，香不？嗯、
1: 对香。妈，快看，烟花。
0: 哎呦，你妈我呀，长这么大岁数，头一回站在这么高楼上看烟花，真好看。
1: 妈，等我有钱了，我一定把这个房子给你买下来。

0: 妈相信你，妈等着。
1: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3: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2: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3: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2: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9: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7: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9: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9: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4: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9: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0: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0: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1: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2: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2: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7: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
3: 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
2: 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7: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

0: 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做一道简单的家常菜，菠菜鸡蛋豆腐汤。做这道汤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有菠菜、鸡蛋、嫩豆腐。调料呢，我只用少量的盐和香油。现在我就开始操作。首先把鸡蛋打入碗中，随后把它打散，鸡蛋打散后放在一旁备用。下面把准备好的豆腐切块，菠菜焯一下水，开大火，锅中倒入水，放入适量的盐，再放入少许的油，这样菠菜焯水以后呢，它的颜色是绿的。水开了，菠菜放入锅中焯水十秒，可以去掉里边的嘌呤，也可以去掉里边的涩。好，关火。盛出来以后过凉水备用。下面锅中放水，开火，随后把豆腐放入锅中，水开了，把这个蛋液倒入锅中，现在加入少许的盐，再加入香油，搅拌一下，最后把焯好的菠菜放入锅中。好了，观众朋友，一碗清淡鲜美的菠菜鸡蛋豆腐汤就做好了，您应该学会了吧。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不是，怎么了？感冒了？
0: 不是感冒，刚才在外头啊碰见有人抽烟，我就从旁边过那么一下，好家伙，就吸了那么两口二手烟，这嗓子立马就发干发痒，哎，这胸口就跟压了块石头似的，呛得我直咳嗽。
1: 难怪你咳得这么厉害，我们这肺呀，本来就是我们身体里最娇气、最怕刺激的器官。嗯，特别是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朋友，我们的肺部更是敏感了。平时咱们要是再抽点烟，或者吸个二手烟，或者天天在厨房里闻那个重的油烟，时间长了，这身体哪受得了啊？
2: 是，就这个烟呐、啊，不是个好东西啊。
1: 是，
2: 我们那小区门卫李大爷就这样，他抽烟特别凶，他那个保安室里头哈，就天天你就看吧，都是烟雾缭绕的，老远就能听见他在那儿吭哧吭。

0: 吃的，在那儿咳嗽啊、吐痰呢、啊。起初呢，他还不当回事儿啊，我这个老咽炎没事儿，老毛病。
1: 嗯。
0: 结果前阵子去医院一查，肺上出了结节了。
1: 哦。
0: 医生跟他说：“你得赶紧戒烟了，你想办法你把这烟戒了。”
1: 嗯。
0: 然后呢，注意定期复查。
2: 这人呢，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啊！
1: 嗯，
2: 现在这个身边查出结节的人可真不少啊，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位置不一样，症状呢，哎，也不太一样哈。虽然有的人觉得不疼不痒，没啥大碍，但要是不管了，时间长了，说实话，指不定发展成啥样了。
0: 是，
2: 有的时候那后果真的不敢想象啊。
0: 对，其实就算是有那个不舒服哈，它也不一定是那种咱经常说疼得受不了了，啊，或者太难受了，它也不是那么严重，它是在那儿提醒你啊，就是让你觉得不踏实。
2: 就拿我隔壁那王大姐来说哈，天天围着那个灶台转呢，还要帮着带那个小孙子。她平时总觉得这个脖子发僵发紧，喉咙里面总像卡着团棉花似的。
1: 嗯，
2: 哎，这个咽口水吧都不痛快。
1: 嗯，
2: 只要孩子不听话了，或者是家里有点什么烦心事了，就感觉更明显。前两天碰到我还直叹气呢，说每次啊着急上火，不光脖子发紧，连这个胸口都闷得慌。
0: 可，
2: 哎呦，真是拿着身体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0: 可不是嘛，你要说它严重吧，严重到那个影响生活了，它好像也没到那个程度。
2: 嗯，
0: 可是你要说它一点事儿也没有吧，它又老在那儿堵着，又堵得人心烦。
1: 我听你们俩说半天了，你们俩都说到点子上了，乳腺也好。这个甲状腺也好，这个还有这个肺也好，位置呢虽然不一样，但很多人的共同感受就是一个字儿，堵。这胸口呢胀，它是堵；嗓子里卡，它是堵；这胸闷气短，它也是堵。那身体为什么会有这种堵堵的不清爽的感觉呢？很多时候跟我们长期的压力大，情绪啊憋在心里，还有睡不好觉，饮食上呢还油腻，还有烟酒刺激，这都有关系。
2: 哎呀，我觉得说白了就是这人活着也太累了哈、心里那股劲儿吧总散不出去。
1: 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中老年人呢，我们操心的事太多了。
2: 就是
1: 我们年轻的时候操心孩子上学，那然后还得操心孩子毕业出来有没有工作呀？等到孩子长大了成家了，我们又开始操心他们这个日子过得好不好啊？那房贷这个月还得了还不了啊？这两口子吵不吵啊？当有了孙子孙女，我们又操心了，是不是需要我们老两口去接送啊？还有你们的吃饭呢、你们的学习呀、还有你们这两口子的身体怎么样啦？还要操心自己，我自己年纪大了，我的身体开始有点不舒服了，我又怕给孩子们去添麻烦，还怕花钱，
2: 对，
1: 怕我一不舒服一家人跟着着急。你说这事儿长期这么压着压着，这个身体就容易处在一种紧绷发闷不清爽的状态里。
2: 大家常说的上火是不是就这个意思？
1: 可以这么理解吧。上火呢就是刚刚开始就这么一个小火苗，感觉呢嘴里有点发干，嗓子里呢不太清爽，胸口有点闷，乳房有点胀，睡觉不踏实，还有心里烦。这个时候啊，这小火苗它不大，可要是一直在身体里这么闷着，就这锅吧，那小火苗烧着，我一锅水它早晚小火苗烧烧烧也得把它烧干了， 对不对？
0: 焦虑啊，其实就是这个小火苗底下那柴火。
1: 没错，
0: 受的那委屈，心里边那些不痛快也是那柴火。
1: 对对对，焦虑就是柴，委屈也是柴，操心也是柴。
0: 对，
1: 还有熬夜烟酒油腻的饮食，你说是不是都是柴、
0: 都是给他添柴火。
1: 对呀、那你今儿添一点儿、你明儿又添一点儿、这小火苗本来很小，慢慢反反复复变成了慢火。我们看一下那个炎症的炎字儿，啊，炎症的炎，几个火？
2: 俩火。
1: 俩火。所以这个话，咱们中国人那个字儿很形象的啊。你说这身体原来一个火，现在变俩火了，火多了，烟多了，它堵了，堵久了，环境就不清爽了，然后你身上的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它就容易反反复复的出现。
2: 所以呢，它还不是那种普通的嗓子疼那种急火，而是身体里啊长期闷着那个小火。

0: 文火，
1: 对对对，
2: 嗯，
1: 就是这种慢火，它最最磨人，
2: 嗯，
1: 它不是轰一下，烧起来了，而是它天天冒点小烟，天天熏着你，用那个中医大夫他们那儿的话怎么说呢？叫肝郁气滞，
2: 哦，
1: 就是你身体里的这股子闷气和那个小火，它散不出去，慢慢的就在你身体里结成了一。

0: 巴上呢，那就是淋巴结节呀，
1: 那就更严重了。
0: 是啊、嗯、那我们身体里要是一直这么乌烟瘴气的，火也没灭，烟也没散，你说这个结节它怎么可能自己散掉呢？
2: 那不可能，
0: 它不光是消下去、嗯、反而它会从最小的越长越大。
3: 那个柴火一直往里添着呢，
0: 嗯，
3: 那个火一直在那烧着呢，
0: 嗯，
3: 它怎么能消呢？
0: 是啊，
3: 所以说最重要的就得把这火给它灭了。
1: 那阮老师
0: 啊，
1: 咱们身体里的这股小火用啥来灭呢？
0: 那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关注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植物营养，叫什么呢？三个字儿，胡皮素。
3: 那这个胡皮素哈、啊，它是怎么灭这个火的呢？
0: 这个胡皮素呢，它是属于黄酮类植物营养，就像咱们平时吃的洋葱、苹果、还有你爱吃的槐花
3: 啊，对啊，
0: 柑橘，就这类食材里、咱们都能找到它的影子，
3: 都有。
0: 但是它的作用不是直接的去灭这个结节，消这个结节，而是帮着我们的身体对抗氧化压力，调节炎症反应。用刚才咱们说的那个例子来说，胡皮素啊，它就是帮咱们身体呢压那个小火、清烟灰、冷环境的。
1: 那它是哪里着火就往哪里去喷吗？
0: 不是乱喷哦，
1: 啊，
0: 它更像是一个会着火源的那个灭火源。
1: 哦，
0: 就咱身体里的慢性炎症，不是一个大火堆那么简单，而是很多的小火苗反反复复的冒出来，那胡皮素它最厉害的地方呢，就是能帮着我们身体把炎症反应上游的那个容易起火的那个开关给它往回一按。
3: 也就是说它不是等这个火冒出来了它才去给它扑灭，而是呢让它这个地方别老冒火。
0: 对，就像咱们家里有抽烟的人，那你这个时候怎么办？你不能拿扇子这边扇扇扇到那边、你得看你家先生手里那根烟掐没掐，对不对？他是不是这根完了他又拿一根出来，他不断的在添，就相当于这柴火不断在添呢，那你这烟还灭得了了？那胡皮素呢，一方面它帮助身体压住那个小火苗，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帮助减少反复冒烟的刺激，这样我们身体里面呢就不会总是处在这个火气顶着、烟气熏着的这个状态了呀。
1: 这就比普通的下火高级了哈、普通的下火呢是压一压，胡皮素呢是连火源都给你盯着呢。
0: 啊，对对对，
1: 嗯，
0: 这就是聪明的灭火，它不是粗暴的一刀切，而是像雷达一样精准的定位哪有火，哎，自动的搜寻那些容易反复起火的隐患点，把这个火气呢把它压住，把烟灰呢给它清掉，把这个环境呢给它稳住。那么这种精准出击的功能就是我们说的靶向作用。
3: 那您说这个清烟灰哈、清烟灰实际是不是就是这个抗氧化？
0: 你真说对了
3: 啊！
0: 你说咱们这身体我用了70年出头了啊，我这身体里积攒的氧化垃圾可比你们俩多得多了、这就好比我住那个房子，那几十年住下来那个旧水管生锈了，对不对？我那个炉子里也积了厚厚的那个油泥
3: 啊。是
0: 人，你说到我这个年纪了，就自然就觉得有的时候觉得闷沉沉的。那么胡皮素呢，它是一个天然的强效抗氧化剂。那么胡皮素抗氧化的本事比维 C 要大10几倍，它比维 E 要大10几倍。
1: 哦，
0: 它就像是什么呢？像是一个高级的清洁工，专门帮我们清烟灰、除铁锈，让我们的身体重新透透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只要把这个乌烟瘴气的身体里的内环境给它打扫干净了，那结节呢，它就失去了生长的温床，自然它没法再折腾咱们了呀。
3: 那您说这胡皮素哈、它已经这么好了，是不是我们补这个胡皮素就够了？
0: 胡皮素我跟你说吧，它确实是个好东西，但普通的胡皮素它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普通的胡皮素不太容易水、那我们人体吸收营养就像让这个营养在身体里这条河道里流动、可是呢它又不太容易水，就像这个好东西放到水里了它化不开它走不

0: 动，那真正能被我们身体用上的量，它就会受影响的呀。嗯，
1: 明白了，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哈，吸收本来就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好。
0: 对呀，所以我们不是说这个胡皮素不好，恰恰相反，胡皮素呢已经很优秀了，只是如果想让这个灭火员的工作进展得更顺，它走得更加稳，用得更加充分，那就要说到它的升级方向。什么呢？叫二氢胡皮素。它呀跟这个咱们刚才提到的普通的胡皮素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水溶性更好，更加容易被我们身体吸收利用，而且呢不仅是更好的吸收，它的活性和稳定性也更加有优势。它在进入到我们身体里以后，还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的身体调节一些炎症反应，对抗氧化压力，那么对结节人群，尤其是中老年结节人群的日常养护是更有帮助的。
1: 二氢胡皮素是从什么食材里来的呢？咱们平时多吃点不行吗？
0: 这个二氢胡皮素可不是地里长出来的庄稼，首先我们人体自己是没有办法合成它的，那么在我们家常食材里也找不着它，它呢只能咱们上深山里那个百年老松树的树根里从它那儿去提取，而且全世界这种老松树都不多。那么二氢胡皮素一年的总产量连30吨都不到，更难得的是这个东西目前还没有办法人工合成，可以说是相当的稀缺喽。所以呢，业内都管这个二氢胡皮素叫绿色黄金呢。哦，
2: 绿色黄金，光听这名头我就觉得这东西它不便宜。
1: 是，
2: 对，这个原料的价格哈，估计就已经是贵上天了。嗯，那要是提取出来的这个产品的价格，那简直就不敢想象了。
0: 没错啊，咱们就说这个普通的胡皮素也就几百块钱一斤，但这个二氢胡皮素它是上了万了，调理一下结节吧，养护一下我身体呀、对这些朋友来说，二氢胡皮素就是核心主力，这个不能省。
1: 那这么说，有了二氢胡皮素，咱们结节人群不就像吃了颗定心丸一样吗？心里不就踏实多了吗？
0: 哪有这么简单呢？这个二氢胡皮素虽然是核心主力，但是光靠它单打独斗这不够，因为再好的成分，如果说它进不到咱们血液里，不能被身体充分的吸收利用，那也是白搭。所以呢，这里头就得讲究个科学的一个搭配。比方说把这个二氢胡皮素还有这个菠萝蛋白酶，还有什么金花茶这些植物营养，把它们几个凑一块儿，让它们互相打一个配合。那么这个菠萝蛋白酶它是植物酶类的一种营养，这个金花茶呢不是我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那个茶叶啊，它这个原料本身就很少见，那它们几个在一起是属于强强联手，就能让整个配方形成一个更加完整的日常养护的一种思路，这下子就可以帮着我们把身体里的养分吸收的更加透彻，要是里边再加上点你爱吃的槐花，槐花你也爱吃啊，再加上点甘草这类天然下活的草本原料协同发力一下，然后再选那种进口的优质的产品，那这个品质确实就没得挑。当然了，好配方加上好原料，成本是不是就摆在桌面上了，价格自然也就不会太低喽。
1: 可以想象啊。王老师，那咱们心里都清楚了，这类营养啊对结节人群的日常养护确实有价值，可您说的这种添加了多种珍稀原料的二氢胡皮素这个进口的产品，这几样加下来生产成本那肯定就低不了啊，市面上的那个零售价绝对不便宜啊，那你说咱们上哪去找啊？
2: 看把你给愁的，那别人找不找得到咱不敢说，但是阮老师出马什么时候让大伙失望过，对不对？
1: 就是怎么挖到这个茬的呢？
2: 对不对？
1: 那倒是哈。对对对，
0: 怎么说呀，你们俩又给我戴高帽子，又想把我架上去让我下不来，是不是啊？
2: 哎呀，这不是想着您最有办法吗？要不然您就受累，

0: 吧，帮大家找一找呗。要是能给大家办一个团购活动，那我觉得就更好了。
1: 就是大家的心意我全都懂。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一直说实话没闲着，也托了不少的关系在帮你们呢去打听打听，找哪个方向去对接一下。那么今天呢，我跟大家说一句实在话，这个产品呢，我确实已经找到了。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不管是里边的二氢胡皮素还是菠萝蛋白酶、金花茶这些营养的搭配配方，都算是比较扎实的，而且呢还是德国进口的。
2: 德国进口的，
1: 对，这品质把关就比较严了。那么这一点呢我是非常满意的，但是这个东西呢是找到了，那不等于我马上就能点头。现在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价格这一关。我不能只看产品好不好，我还要替我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得算算账，是不是？我还要请大家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会继续往下谈，继续呢替大家去争取。只要价格和一些相关的细节我都跟对方谈妥了，我一定第一时间在这儿告诉大家。
2: 好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再给阮老师一点时间，毕竟啊慢工出细活，好饭不怕晚。同样呢，我们也期待阮老师啊尽快给大家带来好消息。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0: 我们先来看位友叫清风追梦，他说：阮老师你好啊，我是做文职工作的，平时一坐呢就是大半天，加班也多，吃饭呢也不规律，有的时候忙过饭点了哈，干脆就不吃了。最近呢总觉得这个脖子这一块啊发紧，然后嗓子里边呢像卡着东西啊，不清爽，话说多了呢嘴还干。他说我一开始啊还以为是上火了，结果上个月去体检的时候检查出了甲状腺的结节。他说阮老师我真的是不敢相信的，我还这么年轻，我怎么就跟这个结节扯上关系了呢？
2: 现在网上不是总说吗，这届年轻人叫脆皮打工人吗，看着一个个挺年轻，实际上天天熬夜久坐不动，一日三餐靠外卖，还美其名曰靠喝咖啡续命，其实那个身体啊早就开始抗议了。
1: 你这个脆皮打工人这个形容倒是挺有意思的，
2: 网上说的，
1: 网上说的是吧。所以这位微友的你的情况呢也提醒了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别总觉得我年轻我能硬扛。我告诉你，长期的久坐、加班、熬夜，你压力大，你吃饭不规律，你睡觉睡不着，你的身体就容易向你发出一些信号。就像你说的，现在已经查出甲状腺结节了，这就说明你的身体已经在提醒你要重视健康了。但检查出结节，第一件事不是让你害怕慌，而是你要听大夫的话，定期的到医院去复查。得把现在这个情况要盯住。
0: 没错哈，这位微友他后边说了，他说今儿看电视才知道您讲的哈，除了这个普通的胡皮素之外，还有二氢胡皮素这种植物的营养，对身体的日常养护呢也更有帮助。可是网上的产品呢真的是太多了，自己呢也怕瞎买啊，怕自己踩坑，钱花了东西没买对，这个就麻烦了。要是您呢后边能办这种团购的话，说我也想报个名。
1: 这位朋友啊，二氢胡皮素呢确实比普通的胡皮素呢更值得我们去关注。这个营养成分呢对结节人群的日常的养护，帮助我们身体调节炎症反应，它更加有优势。不过呢选这一类营养，我们不能只看单一的成分，我们要看它整体的配方够不够扎实，搭配是不是合理，它是在调整你作息还有规律饮食的基础上给你的身体呢多一份营养支持。那至于您提到的团购这件事，您放心，我会替大家把好关，这个配方也好，资质也好，安全性也好，我都会认真的去核实，一有确切的消息我一定在这儿通知大家。
2: 好的，这位朋友你也别着急啊，咱们耐心等一等阮老师的好消息。好，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0: 仔细冬来，他说阮老师自己抽烟呢已经是抽了30多年了，老

0: 是咳嗽，嗓子里边呢感觉是黏黏糊糊的。平时呢走得快一点啊，像爬楼啊，就觉得这个气儿呢不够用。去年呢去做这个 CT， 查出了肺结节，医生呢也提醒他说这个烟呢得赶紧把它戒了，然后呢定期的去复查。他说今天呢才知道原来还有二氢呼皮素这种对结节有帮助的东西哈。他说自己呢现在特别想用，要是您后边办团购的话，麻烦呢一定给自己留一个名额。
1: 这位朋友啊，您的这个情况呢我是听明白了。首先我要提醒您一句，医生让您定期复查，这个呢一定要放在第一位。平时我们的饮食上您也要跟上，我们肺的日常养护不是靠某一样东西一下子把这个问题解决的，而是复查还有戒烟啊，还有饮食的相关注意，还有这个营养的补充，这些事情都是同步的。那么我提到的那个二氢呼皮素，它是在抗氧化维持身体平衡方面它确实很有价值，它比普通的呼皮素是更加稳定，吸收利用度它也更高。如果说这个产品有搭配一点什么菠萝蛋白酶呀、金花茶呀等等一些植物类的那些个营养，它的配方的协同作用会更加好。所以像我们中老年朋友，我们挑这一类的营养品不能光了解成分名字和这个东西贵还是不贵呀，关键咱们得盯住三点。第一点，你要用这个产品你得看里边有没有纯正的二氢呼皮素。那么第二点呢，你要看这个配方的搭配是不是完整合理。第三点，你还要看一看这个配料的添加是不是干净的温和的。所以你们提到的那件事呢我会帮你们盯着，甭管是原料品质、配方搭配，还是进口资质以及检测报告，我全都要反复核实，必须它得经得起查才行。所以您放心，团购这事儿我记在心里，一旦有确切的消息第一时间在这儿通知大家。
2: 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先别着急，阮老师一定会替大家呀把好关，咱们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网友的留言。立冬
0: 半城烟雨他说，阮老师您好，我想跟您说说心里话哈。他说我一直有这个乳腺增生的问题，前阵子体检呢又查出了乳腺的结节。他说看到报告的这一瞬间哈，我一下子就绷不住了
1: 啊，
0: 躲起来真的是大哭了一场，心里呢也是又害怕又委屈。今天呢您在电视里边讲哈，说这个二氢呼皮素对结节呢很有帮助，他说我呢也想用一用，我要是自己买的话呢不知道选择的对不对，所以说呢想请您看看能不能帮着选一选。您选的呢我们用的也放心，如果说您要是能举办一个团购的话那就更好了，最起码这个价格啊也能实惠一些。
1: 你查出来有结节了，首先还是要听大夫的话，该复查您复查，不能拖，也别自己呢吓自己。那么在我们日常的养护上，我们的饮食就要清淡一些，鸡蛋、鱼肉、瘦肉、豆腐、牛奶、优质蛋白，这些一定要每天都跟上。身体呢要想恢复得好，基础营养不能缺。那么这位朋友您提到的二氢呼皮素确实比普通的呼皮素更值得我们去关注。那么对于有结节想做日常养护的朋友来说，它在帮助我们身体抗氧化维持内在环境平衡方面是更有优势。如果再添点儿菠萝蛋白酶这些植物营养，那它这个搭配就更加有讲究了。团购这事儿呢我已经记在心上了，好东西我们不仅要把它找着，还要给大家呢争取一个最最实在的价格，一旦我有确切的消息一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2: 好，那大家呢就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如果呢你也想为自己和家人呢选到适合结节人群日常养护的营养品，请持续关注我们。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哎呀，
1: 怎么样啊，妈，媳妇儿，两位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对于我今天准备的这桌菜，是否满意呀？
2: 满意是满意，但是这两道菜外卖送的要是再快点就更完美了。
1: 妈，你看你，就这两个菜是外卖送的，那剩下的菜不都是我亲自下楼买的吗？
2: 哎呀，我这儿子还撒上娇了呢。
3: 可不嘛，妈跟你开玩笑呢。但是该说不说，老公，今天你辛苦了。哎，
1: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一点都不辛苦。哎
2: 呀，此情此景，你爸爸要是在，那该多好啊。哎，
1: 是，要不我进屋把我爸叫起来。
2: 别的了，让他再睡会儿吧，下午喝太多了。
1: 行，那咱们今天就不等我爸了啊，咱们仨先吃。哎呀，吃饭了。
3: 呀，老公，厨房是不是还炖着鱼呢？你赶紧看看，别糊锅了。
1: 我说我都给忘了。哎呀，
2: 哎呀，我这儿子让你指使的像个仆人一样。
3: 不是，妈怎么这么说呢？
2: 上一天班了，回来又是收拾屋子又是做饭的，别人不心疼，我这当妈的能不心疼吗？
3: 妈，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冒昧的问您一句，咱家这些活不也都是我爸干的吗？您天天就是跳广场舞啊。哎
2: 呀，你竟然还跟我顶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怎么了吗？
2: 什么叫鸡腿只能婆婆吃啊？你也吃。
3: 谢谢妈。
1: 真好啊，看着你们俩相处的这么融洽呀，我这心里头好像突然就涌进了一股暖流。
2: 那肯定的呀，鱼汤都洒胸口上了。哎呀，
3: 来来来来来，
1: 主席，我接个电话嘛。嗯。哎，科长，啊，行，你别动了啊，等着我。妈，媳妇儿，我得出去一趟啊，我们科长找我。
2: 啊，这么晚还出去啊？啊，
3: 多累呀。
1: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再累都高兴。
2: 我们俩肯定是好
3: 开心。
1: 走了啊，
3: 注意安全啊！
2: 你看看你。
3: 哎呀，妈，嗯，你看大伟都这么累了，还总担心咱俩，你是不是就别总无理取闹找我事儿了？
2: 小伟，我无理取闹找你事儿，就在刚才，我说我不吃鸡蛋，你朝我碗里加了个鹌鹑蛋，怎么的呢？我不吃鸡蛋，因为鸡蛋大呀。
3: 那不是为了在大伟面前显得温馨吗？
2: 我最烦你这一套了，当大伟面一套，当我面一套，你这不是两面派吗？
3: 大伟回来了，
2: 咱俩明天吃米线去啊。
3: 妈，你又何尝不是呢？
2: 张小斐，你耍计谋，你说你怎么这么阴呢？
3: 妈，
2: 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3: 好好好好，妈，我觉得大伟不在也好，正好咱俩利用这个独处的机会，哎，把这么多年的意见都放在桌面上好好谈谈，可以吗？
2: 期待已久。你年轻，你先说。
3: 这一下还给我问懵了，主要我这人平时也不记仇啊，你这么突然问我，那就上个月的16号吧。咱俩因为保姆的事吵了一架，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2: 你还知道啊？啊，花钱不说，人都知道我跟你们在一起住，你还请个保姆，这要传出去，人得怎么说我这当老婆婆的？
3: 妈，我雇保姆不是怕你累吗？
2: 小斐，你是怕我累呀，还是觉得我干活邋遢呀？
3: 妈，我觉得你干活邋遢是因为累的。
2: 张小斐，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是我见过最不合格的儿媳妇儿。
3: 过了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
2: 我婆婆，当年我婆婆送给我的话，现在我把她送给你。
3: 妈，你要对我这么恶语相向的话，那么今天咱俩就好好掰扯掰扯。
2: 你不一定是个儿。
4: 哎呦我的娃，这一觉睡。

0: 记得，好像能再睡一会儿。哎，
1: 你回来。
0: 不睡也行。不是又咋的了？你俩
1: 评评理
0: 啊！你对，
1: 你给我回来，好好说。
0: 不，你说你俩啊，儿子在家的时候，你们俩装的跟亲姐俩似的，只要儿子一出门，你俩就开始当我面吵吵。哎，我就纳闷了啊，都是男人，你俩为啥就可我一个人祸害呀？再说了啊，三天前你俩不刚吵完一架吗？
1: 所以呀，我忍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0: 那这回又因为什么？
2: 还是因为家里雇保姆的事儿。
0: 啊，你又说这事儿，那我支持你妈。
1: 你听听，
0: 保姆必须雇，要不然每天干活太累。
1: 我靠，开除保姆。
0: 累，那是为了锻炼身体，保姆必须开除。
2: 爸，我雇保姆不是想让你俩轻松一点吗？
1: 你是觉得我干活邋遢？
2: 妈，我什么时候就……爸，你说我妈干活邋遢吗？
0: 要不保姆咱就留下呗。
2: 而且吧，咱家那保姆工作态度特别好，
0: 对，不偷懒儿，
2: 饭做的也好吃，
0: 屋收拾的还干净，
2: 人品也不错，
0: 长得也挺漂亮的小丫头。
1: 必须开除。
2: 爸，你看我妈总这样。
1: 我这事儿我做的就没有错。
2: 妈，那我错了吗？
1: 说了，哎呀呀呀，
0: 行了，你俩不是，你们俩能不能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啊？你说你们俩天天这么吵，谁最难受？儿子最难受。我年轻的时候就饱受这种折磨，当时我就想，是不是以后老了就好了？结果现在老了更折磨。要我说，你俩这个事儿啊，他就不分个对错，是吧？你们俩就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咱比如说，你现在是儿媳妇儿，你现在是婆婆，身份互换了，针对这个事儿你们俩怎么沟通？来，你俩先换一下。嗯，
2: 什么？哦，我现在是婆婆。
0: 对。
1: 我是儿媳妇儿。
0: 对，还是这个事儿，你们俩站在对方的角度重新沟通一次。来，开始。
1: 我是儿媳妇儿。妈，我错了，我这个儿媳妇当得太失败了。哎呀，我自己懒，想雇保姆，我太猥琐了。
2: 我这个婆婆也不值得人尊敬啊！我什么忙帮不上，我还总说你，我简直是龌龊之极呀、啊！
1: 我这个儿媳妇值得让所有人来唾弃我。哎，
2: 我这个婆婆就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
1: 我错了，
2: 我错了，
1: 我的错，
2: 我错了。
1: 你就我脖领打我一顿吧。
2: 哎呀，折煞我，
1: 打我，
2: 折煞
1: 我，
0: 打我了。我错了。儿子，也到了你该扛事儿的年纪了，爸老了，扛不住了。大爷，
1: 小斐，我就问你。哎，这些衣服成天往沙发上堆，你看着就不闹腾吗？
2: 咱家闹腾的东西还少吗？就比如说，谁家会在客厅种大葱和大蒜呢？
1: 我愿意吃五花肉，放点蒜，我自己在客厅里种点，怎么了？
2: 你在客厅里种蒜可以，但你不能在客厅里施肥呀，还是农家肥。
1: 我那不是省钱吗？我像你似的啊，你看，哎，光口红就买了好几十管，我是真不知道啊，你长了几张嘴呀？
2: 妈，我喜欢口红，我多买几管怎么了？我也不影响到你。妈，你这个思维方式真是让我琢磨不透啊。
1: 小斐呀，提到琢磨不透，谁能有你让人琢磨不透啊？咱家是你装修的吧？啊，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
2: 这是隐藏门，走的是简约风。
1: 真是简约而不简单呐，多少次起夜我都撞墙上了。
2: 妈，咱家这房子住的有半年多了，你说你要撞一次两次还行，你要是天天撞的话，有没有考虑过是自身的问题？
1: 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
2: 我是的。
1: 张九，明天咱俩吃米线去呀。
2: 妈，你跟我用这招。好的。妈，我想吃番茄味的。
1: 行呀，儿子回来了。
3: 妈，快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哎，这位是我科长，这是我妈跟我媳妇儿。
4: 弟妹吧，长得真年轻。
1: 这喝多少酒啊，都酒后吐真言了。
4: 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1: 你说你来你就来呗，你

0: 哎呀，真文明，还吐袋里了。
1: 哪有厕所？
2: 顺那个墙往里推。哎呦我的妈！科长，这边来，哎呦天哪！
3: 不是，你们科长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2: 哎呀，别提了，我们科长他妈跟他媳妇儿吵起来了，我们科长一着急呀，就从家里边跑了，这一路上跟我是寻死觅活的呀。
0: 那怎么来咱家了呢？
2: 我就安慰他呀，我说科长啊，你得看开一点，家家都一样，我们家的情况甚至比你们家更严重。
4: 然后呢？
2: 然后他就说要来咱家看看。妈，媳妇儿，今天得辛苦你们俩。待会儿呢，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
0: 哎呀，那我们俩也不会吵架呀。
3: 啊，明天还准备吃米线去呢。
0: 那。
2: 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实在没办法了，救人要紧。待会儿啊，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哪怕生硬点呢。
0: 那就勉为其难吧，
3: 逢场作戏喽。
2: 你说你们俩天天吵，今天又因为什么呀？
3: 还能因为什么呀？不因为我雇的保姆，我妈非要把她给辞了吗？
0: 我能不辞她吗？你看她干活吗？我就问你，张小斐，这沙发上这些个衣服，你打算怎么办？
3: 怎么办？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0: 还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让她一分两半。
3: 妈，你撕我衣服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可能就是看她不顺眼，想毁了她。
3: 你要这样的话呀，家里正好来人了，那不如让我拔头蒜炒个菜吧。
0: 小斐啊，我那蒜还没长熟呢。
3: 我来帮他拔苗助长吧。啊，
0: 我的五花肉没有灵魂了。
3: 让你别动你拔。
0: 张小斐，
3: 进我啊，
0: 这是你的香水吧？
3: 是你的大葱吧？
0: 大张飞，这是你的口红吧？
3: 妈妈，口红是限量款的。
0: 那我那蒜也是独头蒜呐。哦，刚才拔了我几头蒜啊？
3: 妈，我都给你接回去。
0: 接回去，我也给你接回去啊！
3: 妈，我错了，口红。他是无罪的呀，
0: 那我那大蒜他就犯法了吗？现在知道错了，完了，连着你这些个口红，包括你这扇门。
3: 妈，你要干什么？
5: 哦，舒服。
6: 刚要睡着，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
0: 回去。
6: 好嘞，哎。
1: 那个，大家都消消气啊！不管怎么说，加上这个字儿，这门也算是值钱了。大伟啊，之前不知道啊，看到你家这种情况，我心里舒服多了。你也不容易啊，家吵成这样，每天还为工作在单位笑脸相迎，你心真大呀！但是我得感谢你。经历过这场战争，让我彻底清醒了。阿姨，弟妹，我说两句。我觉得啊，别吵。其实家里有些事儿啊，也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旺财呢？走了，大伟。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老伟。
2: 妈，媳妇儿。有你们真好，爱你们。
3: 那个妈啊，刚才咱俩配合的不错哈，
0: 挺好。哎呀，你挺解气，我们也。

0: 拔不少啊！你跟姐姐，我那口红也让你撅得差不多了。哎呀，
1: 妈，这吸引一上来吧，有点没搂住。其实我一直幻想这么跟你吵一架，你说今天真吵了吧，心里还真是有点不舒服。
0: 哎妈，啊，你上次跟人这么吵架是什么时候啊？
1: 哎呦，那得是十几年前了吧，跟大伟他奶。哎呀，
0: 但那次我们俩吵完架以后吧，俩人关系变得可好了。
1: 那照你这么说，咱俩这架还吵对了呗？
0: 吵对了，吵对了，一家人嘛，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
2: 感谢您的鼓励啊！谢谢。
3: 上台之后呢，先自我介绍一下。
2: 啊，得说一说。
3: 我叫裘英俊。
2: 啊，是他。
3: 站在我旁边这位得隆重介绍。啊，杨进明老师啊。
2: 啊，是我。
3: 这是我们相声界的这么一个老棉被了。
2: 老棉被。
3: 啊，老前辈。哎，就说您。啊。但是知道为什么管您叫老棉被吗？
2: 不知道。
3: 也有个原因。
2: 啊。
3: 我这想着老前辈上来一看您这个脸，您这脸都干了呀。
2: 干了。 多喝点水，啊，
3: 今天您看咱聊的是这关于天津的话题啊，
2: 是啊，
3: 其实您看这个天津人啊，嗯，懂相声，懂曲艺，包括京剧，那都是大内行，
2: 都那么说。
3: 哎，那说这个内行外行，你能分得出来吗？嗯，其实您各位要是到这个我们天津中国大戏院，您到那儿听京剧，一看这观众内行外行分出来了，
2: 能看出来吗？
3: 哎，这个外行怎么着啊？
2: 啊，
3: 起哄，哎，好啊，好。
2: 最热闹啊！哎，
3: 哎，这反跟头，呵，这台，哎呦，这没饭，好趴地，这台跟了这个。
2: 这是起哄，
3: 外行瞧热闹。真正内行不这样。
2: 看什么？
3: 真正内行都不抬头，低头拍板。
2: 哦，跟着板子走，
3: 掐着台上演员这个板槽。他拍着拍着一抬头，台上那角正唱着了，看见了，心里就一哆嗦。
2: 啊，
3: 说明不是唱错了，就是没板了。
2: 嗯，
3: 拍板。 哎，有时拍着拍着，旁边那不乐意了。
2: 嗯，
3: 哎，同志，您敢吗？没事，我拍又快错腿了。
2: 你看，
3: 听说天津这个相声为什么大伙喜欢呢？
2: 嗯，
3: 啊，好多网上有网友说这么一句话，说天津这个演员要是不努力，很快就让观众超过去了。
2: 啊，那倒是，
3: 真是这样。因为天津观众本身就风趣幽默。
2: 对
3: 啊，天津人说话就爱玩笑。
2: 嗯，
3: 我给您举个例子啊。
2: 您说说。
3: 您看现在这个交通法规越来越严格。
2: 是是。
3: 过去都是什么呀？民警逮着，来，同志。
2: 靠边，
3: 玩儿玩儿套出来啊！罚钱扣分儿，
2: 对，
3: 这是过去。
2: 嗯，
3: 现在不是了。
2: 嗯，
3: 这个摄像头太厉害。
2: 对，
3: 摄像头要是拍着了，一样罚钱扣分儿。
2: 照样。
3: 一个车一个驾照要是超过12分的，这坏了。
2: 嗯，
3: 这得进学习班儿。
2: 啊，得学习啊。
3: 就麻烦了。
2: 嗯，
3: 哎，但是呢，有一个特殊情况。 比如说这个车好几个人倒着开，哎，这个违章多一点，几个人可以把这分均开。
2: 哦，
3: 前两天我上交通队办这事儿去，还我头里那哥们呢，还带俩人拿仨驾照，咱一看明白了，这车仨人一块开，可能违章多一点，拿仨背一背，
2: 到
3: 那民警给查查吧，民警一查，638分，
2: 这也太多了。
3: 您还笑吗？撒驾照哪够？这位站那傻了。这是后边过来一位，一看就天津人，说句话太可乐了。
2: 说什么？
3: 哎呦，大哥，你够行的啊！六百三十八，好，你这分都能上清华了啊！好嘛，
2: 上学呀！
3: 你看天津人爱玩笑，这是天津话的优点，也是天津人的特点。
2: 啊，对，
3: 再有一个，天津人说话诚实。
2: 啊，怎么了？
3: 天津人不说瞎话，绝不隐瞒思想。我给您举个极端的例子啊。 比如说这个打架，但是打架这行为是错的啊，但是个别偶尔马路也时有发生啊。
2: 对呀，
3: 对吧？这万一真打起来了，那打架应该怎么样呢？咱当然这行为是错的啊，但是他这先下手为强，对吧？这出其不意给那打躺下，他不应该这样吗？可天津人不介，天津人诚实，天津为什么揍那人之前先得跟那挨揍的商量商量？
2: 这还在商量呢？
3: 您听有没有这事儿啊？天津打架，你给我，你甭瞪眼，我告诉你，我抽你，你信吗？
2: 他先问那位信不信？
3: 他要信呢，信就拉倒了。
2: 要是不信呢？
3: 你耐心不信？

0: 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辽宁五一八内燃机配件有限公司百名党员扎根生产一线，攻克整体锻造大型中速机曲轴技术制造难关，让老工业基地绽放世界级制造力量。技术突破源于党建聚力赋能，党员队伍在攻坚克难中一马当先，数百位党员带领大家日夜鏖战，十多名研发团队核心组员几乎都是党支部书记，工件尺寸大，精度要求高，各工位的党员就带头上，总是能想出又省力又巧妙的解决办法。斜切磨工艺在研发计划中就是难点，党员先锋岗发挥作用，短时间内一次成功。五一八的实践再次证明，老工业基地仍然能诞生世界级顶尖技术。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让超大型中速柴油机装上中国心，不误于虚声，不驰于空想。数十年的艰苦奋斗，我们始终与国家同频共振。
0: 公司党委创新打造双强四促工作载体，设立党员先锋岗49个，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把党建力量延伸到每一个工位。
2: 从自主设计制造出新中国第一台轮式拖拉机，到实现重型发动机许多国产化，总结70多年来卓力奋发创造辉煌的企业历史，成功的关键始终在于党的领导。
0: 3年完成改进项目280余个，科研成果转化30余项，专利127项，实现核电、邮轮配件国产化。一组组数字背后，正是一代代五一八人坚守初心、红心向党、匠心报国的生动写照。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圣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东北冷涡影响的移出，今天白天辽宁地区短暂凉爽的秋日体感正式退场。而在副热带高压西北侧暖湿气流和弱短波槽影响下，明后天我省多分散性阵雨。而13号左右，随着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的北上，并叠加西风带扰动，我省或将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下面来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辽西大部地区以及渤海北部、中部海域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另外辽西大部地区局部还会有大雾现身。明天白天阵性降水短暂退场，夜间到后天白天雨水再度返场，朝阳地区有小到中雨，东部辽西大部还有沈阳北部地区会有小雨。那虽然有雨水相伴，但明后天省内暑热还是会有所加重。不过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随着台风残涡影响的靠近，雨势开始加强。沈阳、辽东大部、西部地区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那其他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阵雨。与此同时，新一轮的舒爽天气也将回归。还有就是近期受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影响，今年我省玉米白斑病将中等至偏重发生，其中大连、抚顺、本溪、丹东、沈阳等地有大发生风险，建议农民朋友抓住发病初期，及时采用这些药剂进行防治。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3: 沈阳晴，24到34度，大连晴转多云，26到31度，鞍山晴，25到34度，抚顺多云，22到34度，本溪晴转多云，23到34度，丹东多云，24到32度，锦州多云转阵雨，25到31度，营口晴转多云，25到32度，阜新晴，24到34度，辽阳晴，24到35度，铁岭晴转多云，25到33度，朝阳晴，

0: 22到35度，盘锦多云26到31度，葫芦岛多云23到31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2: 馆藏古今，文脉相融，万件国宝，特色文创，沉浸式体验，打卡辽宁文旅新地标。辽宁博物馆公共服务，天辽地宁，质优上品，选辽宁优品，享品质生活。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4: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5: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6: 各位观众，晚上好。
0: 晚上好。
6: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0: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6: 许昆林在抚顺市检查督导灾后重建工作时强调，着眼长远，科学谋划，系统高效重建提升，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
0: 瑞平当历史级职成为常态。
6: 周波在铁岭走访所联系企业。
0: 多点布局，加速奔跑，辽宁大力发展 TIR 国际公路运输。
6: 从老市场改造到闲置商场盘活，鞍山把民生问题账单变成群众幸福清单。
0: 东北超第六轮比赛，沈阳队与呼和浩特队1-1握手言和。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6: 8月10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抚顺市检查督导灾后重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眼长远，系统科学谋划，有力有序推进灾后重建。

0: 抓紧采取工程性措施消除隐患、补齐短板，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进入主汛期以来，抚顺先后两次遭受极端强降雨，城区发生严重内涝，东部山区爆发大面积山洪，灾害损失严重，当地正在全力推进灾后重建。许昆林来到东洲区张党镇黄金村，实地查看农田受损情况和修复进展，仔细了解采取的补救措施，详细询问受灾房屋数量、安全状况和群众安置救助情况。他强调，要扎实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逐村逐户细致排查鉴定受损房屋，加快修缮重建，确保群众温暖过冬。要积极组织开展生产自救，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民田间管理，及时补种改种，努力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顺城区前店镇台山村有一座小型水库，詹家河穿村而过，强降雨导致河道、道路等设施受损。许昆林实地检查抢修工作进展，对当地及时果断拆除漫水桥，避免了因行洪不畅村庄受淹予以肯定。仔细了解新建桥梁的设计标准，要求严把质量关，加快施工进度，强化监督管理，确保重建项目成为优质工程、民心工程。在与村民交流时，许昆林说，北方地区降雨增多，极端天气增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我们不能凭老经验，也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必须做足防汛准备，提高标准，规划建设堤防和跨河桥梁，全面清理河道行洪障碍，确保少受灾少损失。调研期间，许昆林听取了抚顺市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情况的汇报。他指出，要加快灾后重建，用好各种救灾和重建资金，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抓紧修复灾毁农田和农业设施，兜牢民生保障底线，落实好相关政策，实打实为受灾群众排忧解难，坚决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强化源头防控，全面复盘评估防洪排涝的薄弱环节，穿透式研究暴露出来的问题，统筹当前和长远，与城市更新、乡村全面振兴、六张网建设等结合起来，把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各类建设规划之中，合理提高设防标准，健全管护机制，抓紧补齐工程体系基础设施短板。要夯实基层基础，健全基层防灾工作体系，强化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全面落实网格化管理，抓好群策群防群治，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不断完善基层共治网络。许昆林强调，当前我省仍处在主汛期，各种风险交织叠加，越是汛期后期越不能放松警惕，全省各地各部门要保持清醒头脑，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松劲儿心态，认真落实四个宁可重要理念，盯紧压实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细落实各项措施，筑牢水旱灾害防御防线。要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强化监测预报预警，精准研判雨情、水情、汛情变化，聚焦重点领域、关键部位，持续动态排查风险隐患，严格落实整治防控措施。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严防旱涝并发、旱涝急转，完善抗旱预案和供水方案，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确保城乡供水安全，农田稳定灌溉，突发汛情应对有力。省领导赵成参加本台报道。
2: 受全球气候变化持续影响，厄尔尼诺现象愈发活跃，大气环流紊乱加剧，曾经罕见的极端天气如今频频刷新记录，所谓的历史极值正在变成常态。极端强降雨、强对流、异常台风多发频发，区域小气候波动加剧，让防汛救灾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态势、新考验。极端天气常态化意味着旧经验不再管用，老标准不再适配，突发性、局地性、破纪录性灾害明显增多，风险更隐蔽，冲击更猛烈，对防灾减灾工作提出新挑战，我们绝不能心存侥幸，固守惯性。应对极端风险，必须树立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坚持未雨绸缪，关口前移，把问题想在前面，工作做在实处，坚持工程化措施系统化治理并举，补齐防洪排涝硬件短板，完善全域防控体系。防灾减灾没有退路，安全防线不容松懈，必须以100%的投入，实打实的工作作风，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主动适应气候变局，从严从细抓实防汛备汛，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全力守护一方平安稳定。
3: 8月10号，省政协主席周波到铁岭市走访所联系企业，深入生产一线实地调研，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倾听发展诉求与意见建议。
4: 铁岭阀门有限公司拥有90余年阀门生产历史，是中国机械工业500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多项产品填补国内空白，替代进口，产品远销50余个国家和地区。周波来到这里，走进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经营、研发、市场拓展情况，鼓励企业持续开展技术创新，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辽宁领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是辽宁省专精特新民营军工装备制造企业。周波走进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对企业以党建为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表示肯定，鼓励企业坚持自主创新，依托专精特新企业优势，做强特种装备配套，打造细分领域标杆企业。调研中，周波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大家围绕政策推送、惠企政策直达、公共检测资源共享、产业链供需对接、专业技术人才引入、校企联合攻关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周波边听边记，逐一梳理企业提出的诉求，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周波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拿出实打实的举措，精准高效为各类经营主体纾困解难，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要着力打通政策落地堵点，推动惠企政策直达，促进省内公共检测平台资源开放共享，降低企业试验成本，搭建常态化供需对接桥梁，保障各类企业平等参与市场竞争。深化校企合作机制，依托院校人才、科研资源，赋能企业产品迭代与技术升级。希望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强化市场思维，在优势领域持续深耕，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积蓄动能，贡献力量。本台报道。
0: 依托东北海陆大通道建设，辽宁大力发展 TIR 国际公路运输，继海运、中欧班列、航空之后，这条国际物流第四通道多点布局，加速奔跑，为跨境电商出口开辟灵活高效的陆路新路径。
4: 8月8号，辽宁首车 TIR 加保税货物在铁岭起运，这批从省内外集结的汽车配件、跨境电商产品将一站直达中亚5国。TIR 是根据联合国国际公路运输公约建立的国际跨境公路运输模式，一单到底，一次通关，全程不开箱查验。今年以来，全省新增海关备案跨境电商企业同比增长超400%，而地处辽北的铁岭既不沿边也不靠海，与更适合出口大宗货物的中欧班列相比，当地的跨境电商产品与灵活高效的 TIR 国际公路运输更加适配。承担此次首车运输的物流企业负责人陈聪给我们算了这样一笔账：
5: 我们的时效到欧洲就10几天，中欧班列也许需要20几天，需要1个月。然后我们在欧洲客户有需求的话，一车货我就可以给他直接带回来了，不用等着这个中欧班列时间。
6: 就相当于像我们平常那个发这个快递物流一样。
5: 对对对，跨境电商的业务跟中国的快递是一样的，要求时效，只能用我们 TIR 这种快速通关这种车辆才可以达到客户的需求，接手往返的时间在至少3到4天时间。
4: 今年上半年，辽宁全省新增国际道路运输企业26家，新增车辆322台， TIR 运输车辆居全国第一，新增对外贸易出口货值3.5亿元，是去年全年货值的2.5倍。辽宁 TIR 国际口岸运输已经成为继海运、中欧班列、航空之后的第四国际物流通道。 数据背后，除了物流企业抢抓全省跨境电商迅速发展的机遇，积极拓展国际公路运输业务，也离不开各级交通运输部门管家式一对一专项帮扶。陈聪是铁岭地区首家获得 TIR 运输资质的物流商，相关部门的精准服务为他节省了近半年时间。
5: 在我们企业办理国际道路运输资质，有好多理不清的手续，

0: 车申请国际运输这块，我们会上门主动服务，专人对接，针对车辆手续的办理啊，还是车辆的勘验，我们会全程的和企业进行对接和服务。
1: 随着东北海陆大通道建设脚步越来越快，我省还创新海公联运加 TIR 运输模式，给物流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营口，当地物流企业完成了首单海公联运加 TIR 运输新模式。从去年启动国际公路运输业务到今年试水海公联运新模式，企业负责人周闯的 TIR 运输车队规模已经达到了108辆。
2: 原先走南方的情况下，一个月能走一趟，现在通过海运加车辆的模式，可以做到20天一趟。海运帮那个车队那个承担了一部分运输的压力。
3: 那也就是说，海运的成本更低，再加上我们高效率的这个 TIR 运输，这种模式使这个物流成本达到最优化。
2: 对对对，给客户节省了最低的成本，时间节省了30%，然后资金也节省了30%。
4: 截至目前，全省 TIR 运输业务量已超过去年全年总量，已提前完成全年任务目标。我们将继续推进行业规范化发展，积极拓展至中亚、跨里海等国际运输线路。
1: 本台报道，
5: 鞍山市坚持让历史遗留的民生问题账单变成惠及群众的幸福清单，利用入围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行动名单的有力契机，从老市场改造到闲置商场盘活，多点突破实施城市更新。
6: 在鞍山市历山区，有着40多年历史的红光市场正在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改造。这个由居民自发形成的农贸市场曾是鞍山人心中的地标式市集，然而改造工期长、难度大、成本高等问题也让红光市场的升级工程几度搁置。
7: 之前就是一直想改造，但是没找着合适的这个方式方法，然后前几年的时候就把它租给一个那个私营企业了，但是改造的不彻底，包括一些这个消防的隐患也体现出来。
6: 改造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就在于改造方案能否获得原有的240户商户的支持。2025年底，历山街道组建专项工作专班，针对商户最关心的能不能回原位经营、租金会不会涨等顾虑，梳理出十问十答。
8: 我们这个烧烤是旺季的时候，不光不挣钱，而且还得赔钱，所以就非常不愿意。
9: 是怎么转变想法，就怎么打消这个顾虑？
8: 班处给咱们一些扶持和市场整体规划，让市场工期缩短，损失降到最低。
10: 要保证这所有业户继续经营，毕竟这是大伙的饭碗，让这市场实现一个全新的面貌。
6: 改造中，市场原有240户商户全都原址原位建设。由政府出资将破旧的塑料简易棚统一换成彩钢板房和集装箱，规范商用电，重新设计雨污分流的排水管网。目前改造工程有序推进，一个安全整洁的新市场即将呈现在市民面前。
11: 能改造好了，那人流那肯定比以前要好，不管是从硬件啊还是别的设施上那都齐，所以说这个市场未来可期。
6: 在鞍山市铁东区站前广场的核心地段，一座废弃多年的商业体已经完成了蝶变新生。钻石城 SOHO 鼎盛时期有600多户商户入驻，然而随着市场环境变化、经营不善等原因，2022年不得不关停。核心地段的商业地标陷入沉睡，也导致周边商圈人气衰退。铁东区政府打开盘活新思路，通过招商引资成立了钻石 SOHO 商业中心快手电商直播基地，仅用90天就完成了从项目谋划到正式运营。
12: 入新的业态对于铁东区、对于鞍山市的发展具有非常好的效果，是弥补传统商业的一个空白。
13: 很多鞍山人对原来的钻石城是有一定情怀的，我们也希望保留住钻石这份回忆，然后也给这个地方带来一个新的记忆点。
6: 如今钻石 SOHO 商业中心快手电商直播基地使用面积达3万平方米，集选品中心、主播中心、运营中心于一体，入驻率超过95%，孵化电商企业80余家，吸引40多个知名品牌电渠项目入驻。从老旧街巷的全面升级到存量空间的业态重构，鞍山系统破解历史遗留问题，工人街改造顺利完成，中国鞍山跨境电商综试区孵化中心投入运营， 一系列城市更新工程的推进

0: 不仅补齐了基础设施短板，丰富了消费场景，更在改善民生与提振活力之间找到了协同路径。本台报道。
1: 这里是沈阳市浑南区，我身后呢就是刚刚完成所有项目封顶的拓晶科技高端半导体设备产业化基地，14个单体建筑，15.6万平方米，从高空的角度看去呢，两座厂房和研发楼组成的01格局已经清晰可见，零是研发的起点，一是产量的突破。再过不久，这里8600平方米的洁净室将正式启用，其中有354平方米的十级洁净室，洁净度标准全国最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1立方米空气中粒径0.1微米以上的颗粒不超过10个，比手术室还要干净100倍。未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国产高端薄膜装备将从这里走下产线，走向全国集成电路的生产线。
2: 我们采用全新的施工工艺，叫滑火筒施工工艺，空调换风能快速地把固体污染物快速排出，同时能达到一个防微震效果。
3: 项目投产后，将聚焦全球领先的薄膜沉积设备的研发与产业化，进一步补齐国产半导体装备的产能短板，提升我国高端芯片制造设备的自主供给能力。同时，预计将为沈阳吸引近3000名高端技术人才。
4: 从产能上能提升4倍，同时呢，对给我们的这个研发的能力呢，也提供非常好的一个基础。未来的发展一定还是以沈阳为基础。把未来的产能的扩建、研发的能力呢，也重点在沈阳来开展。
3: 本台报道，
5: 在昨晚进行的东北超第6轮比赛中，沈阳队客场与呼和浩特队1-1握手言和，继续领跑积分榜。
6: 全场比赛结束，呼和浩特队坐镇主场1-1与沈阳队握手言和。开场仅4分钟，呼和浩特队开出角球，7号刘硕头球破门，帮助球队取得梦幻开局。在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沈阳队在禁区的混战中扳平比分。
7: 太激动了，太激动，太帅了，那颗球太干脆了，我们都被点燃了。
8: 我们沈阳球员有一种热血的精神啊，有一种拼搏的精神，这是好像是沈阳的一个精神特点。沈阳人的精神特点，
9: 今天氛围特别好，表现的可圈可点，给沈阳加油。
6: 此战过后，沈阳队积12分稳居榜首，呼和浩特队积7分，将进入4强的悬念留到了最后一场比赛。
10: 非常激动吧，确实很激动，因为也第一个进球嘛，东北超，对，然后也能帮助球队拿到1分，非常高兴。
11: 比赛没有取得3分，球员还是很辛苦，还是感谢的。
12: 反正有一些遗憾吧，最后一分都没坚持下来，队员的表现已经很好了。在沈阳那么强的对手上能拿分数，
13: 这场我们队员们拼尽全力了，有的抽筋受伤，但是我们也是坚持到最后。下一场我们肯定继续战斗，全力以赴，在所以湾打出一个完美的比赛。
3: 比赛拖到了伤停补时，沈阳队扳平比分，双方场上拼尽全力，场下东北一家亲。比赛开始前，呼市球迷用一道道草原美食款待远道而来的1000多名沈阳球迷。
14: 今天准备了一个简单的欢迎仪式，当然烤羊腿是少不了的，让大家只要来吃好喝好，欢迎沈阳老铁来到内蒙古撸串喝老雪，
15: 就感觉自己家人一样。
16: 沈阳啊沈阳啊，我的故乡，
17: 就是辽蒙一家亲，不仅仅是体现在足球方面，我们私下里就是任何方面，我们都要像亲兄弟一样。
18: 内心其实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亲切，尤其是看到还有烤全羊，也能感受到双方的一个热情非常的饱满。
3: 翻腾旋转，24人的叠罗汉，沈阳杂技团把看家绝活大武术搬上了东北超呼和浩特赛区的赛前文艺演出，每一次定格和抛接都引来满场欢呼。
19: 第一次来呼和浩特的体育场演出，观众非常热情。
9: 大武术节目是我们杂技团的看家节目，非常有气势有力量。我们希望呢，用我们辽宁的这种文艺力量为东北超的足球健儿加油助威。
3: 快板一响，欢乐开怀。沈阳曲艺团快板男团组成的啦啦队带来了群口快板表演《家乡美》，成为看台上欢乐的风景。
20: 我们就是希望用咱们曲艺这种节奏明快的快板这个形式，让青城的伙伴们也了解到我们辽宁，了解我们沈阳。
3: 开场仅四分钟，呼和浩特队就破门进球，但是看台上那片红色的区域，沈阳战斗的呐喊从开场响到中场，直到伤停补时最后一分钟，沈阳队进球扳平比分，看台上的球迷沸腾了。
21: 我们要呈现我们沈阳这种不服输的精神，
22: 球队在落后的时候是更需要我们去支持去鼓励的，我们要给我们球员这个力量，让他们继续去拼搏，继续战斗，我们就是看台上的最佳第十二人。
3: 本台报道。
5: 依托东北超赛事热度，各地打造出观赛加消费加休闲的第二现场，点燃城市夜经济。
0: 在沈阳塔湾兴顺夜市的东北超专属观赛区，近千名市民游客在剧目前体会这份和在电视前完全不同的沉浸式的观赛体验。
23: 跟在家看球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
24: 那肯定不一样啊，这么多人气氛多好啊，吃点那个夜市的东西，第三回了，每次有东北超我们都来这看。
25: 带孩子从北京回哈尔滨，然后我们顺道来沈阳，看看东北超。作为那个黑吉辽的黑，所以给我们东北超加油。
0: 夜市打造观赛、观演、互动、消费四位一体模式，布置赛事主题氛围，还推出球迷专属餐饮套餐，
26: 凭票根打九折，有这个活动，陆陆续续的每周五、每周六啥的，凭那个活动确实吸引不少人流。
23: 咱一天能卖多少钱？
26: 我卖的比较多，20000多。
27: 咱们的客流量和整个零售业全线上升，希望我们台湾夜市能够通过东北超赛事把沈阳的夜经济传播出去。
0: 东中街本来就是沈阳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赶上东北超比赛日更是热闹非凡。
28: 有的不是买不着票吗？来这儿了，大家一块儿去感受这个足球氛围，我感觉不错，
29: 挺好的，能那个买点小吃坐在这儿看球还是挺舒服的啊，这天气也很舒服。
0: 本台报道。2026全国服务消费季暨华人美业经贸交流活动今天在沈阳举行。本次活动以潮起东方美动世界为主题，汇聚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美业从业人员，共同探索美丽经济。本台报道。
3: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2: 伯伯，你看，你怎么了？
1: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这就位，预备。
4: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5: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6: 我是家。
7: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8: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7: 礼让开道，和谐相近，恭谦宽容，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共享制造助力河北省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0: 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0: 日本民众在长崎、东京等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2: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

0: 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铜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藕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
1: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铜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0: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做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0: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3: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0: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15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9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万农村人口。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9个乡镇。
4: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和稻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1/3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0: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5: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15五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6: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7: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

0: 推广产品。
1: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限栏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揽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
2: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限栏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1: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提质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智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
3: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4: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5: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1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1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6: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1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5: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7: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5: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5: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7月份工业园区

0: 月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0: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排涝保供、隐患排查、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加紧进行。强降雨导致台州玉环青岗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投入抢修人员3万多人，发电车470多台，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在上海，强风雨天气持续，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各方力量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各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抢险队伍分点值守，连续作业，保障城市防汛安全。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0000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湖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今天，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
2: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0: 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3: 体检报告呢，查出来结果以后，家里医生每一项都给我说得很清楚，生活方式叫我低盐低脂，经常锻炼，吃清淡的食物。
0: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1: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

0: 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1: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2: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1: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3: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1: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4: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应该是100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1: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5: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
6: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
7: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6: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6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8: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0: 在北京，一些原本日落就会闭园的城市公园景点正在变身为夜间消费的新场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9: 傍晚，当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的时候，发现原本应该闭园的公园此刻却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刻。
10: 虽然已经是晚上了，但是这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呢，这里每天的客流只有1000多人，而现在呢，这个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
11: 晚上很有生活气息，跟以前来不一样。
9: 世界公园开园33年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为何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源于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联合园方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12: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9: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晚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
13: 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停车场，搭建了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机制。
9: 客流增加无处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这家商场原本空置率很高的停车场利用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14: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纯增量，全域营业额环比提升了20%。我们感觉确实幸福来得很

0: 污染。
1: 这个暑假，岩石闭园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公园。在陶然亭公园，经典曲艺轮番上演，文创小吃一应俱全。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精彩活动。
2: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所有市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1: 为了把公园从好看变得好用，眼下北京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不再是单一的景观，而是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截至今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2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9号是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5: 我很害怕日本会重蹈覆辙。高市正快速推动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战争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日本曾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不深刻反省历史很让人担心。
4: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
6: 高市早苗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如果去歪曲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说成没有发生过，而不认真反省过去，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会再次走向战争。
7: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现在日本政府却不断加强军备，这非常危险。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平宪法。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强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所有武装，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否则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此前已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撤军。该组织9号还称，仍致力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呼吁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美国媒体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方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出于与以色列大选有关的政治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包含15点内容的加沙和平计划。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今天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9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 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认为伊朗通胀严重，经济状况糟糕，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特朗普没有对伊朗发出新的军事打击威胁。另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重点讨论了经济、民生、军事等领域问题。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又控制了两个军民点，并对敖德萨热电厂和七座变电站实施打击。另据俄方今天通报，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今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乌克兰方面9号晚称，当天敖德萨州遭俄军袭击，超30万户断电。乌方称将对此予以反击。9号，部分丹麦民众在首都哥本哈根的港口举行皮艇抗议活动，反对美国威胁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反对侵犯丹麦主权。活动参加者表示，格陵兰岛是皮艇起源地，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呼吁丹麦民众团结应对外来威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由于气温升高和阵风加剧，当地火灾强度可能进一步加强。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而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百名居民被迫撤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沈阳六厂大师的作品快跟我一样大了，全部用手指夹出来的。辽宁省博物馆，我被你震撼到了。
1: 我爱上这夏天，许下小小的心愿。
2: 最近咱们沈阳的演唱会真的挺多的，光是任贤齐齐哥就有六场。作为他的好朋友和歌迷，我最近也接到了很多小齐哥歌迷的私信，想问我说齐哥在沈阳旅行的动线。今天我就带领大家来复刻一下。第一站，辽宁省博物馆，走。很多外地的朋友还有歌迷朋友不知道怎么来我们辽宁省博物馆，其实很简单，搭乘地铁2号线，在省博物馆站下车，地口出来就是我们辽宁省博物馆啦。我现在就带大家去看一看上一次小齐哥来特别关注的一个镇馆之宝。这就是小齐哥上次来辽宁博物馆特别介绍和关注的玉猪龙，也是我们辽宁博物馆的馆徽，这也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在这里还有一个小小讲解员为齐哥做了非常详细的现场讲解。其实在辽博有很多这样公益的讲解员，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记得上次小齐哥来辽博，在这里为大家展示了金步摇的飘逸吗？今天我也原地复刻一下。这里是辽博文创，虽然齐哥那天没有到这儿来，那我替他到这儿来打个卡。这有好多非常可爱的小周边，看看，这是我们瑞鹤图的打卡本，还有簪花仕女图的冰箱贴。
3: 我是一只鱼，
2: 还记得在齐哥演唱会的现场有一条活灵活现的鱼吗？来来来，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很眼熟呢？这是我们辽宁非遗的李氏掐折纸，也是齐哥沈阳之行的第二站，也是我们今天复刻齐哥旅行路线的第二站。李老师，我这次来我还是想带一个礼物给齐哥。我想了一下，我想做那个一套七彩的小鱼给他。
4: 好的。
2: 然后演唱会的时候让他挂在身上。
4: 哎，太棒了，太好了。
2: 那我们现在要动手啊。
4: 没问题。
2: 我今天的作品已经呈现在这一条链子上面了，这是我为齐哥量身打造的七彩祥鱼的腰链。今天晚上的演唱会，他就会把这条链子挂在他的腰上。啊，我好想成为这里面的一条鱼啊。今天在林老师的掐指工作室，我看到了三位慕名而来的福建泉州的小齐家族的家人。那今天来林老师这儿要干嘛？
5: 买鱼。
2: 买鱼。
5: 对，这个是非遗纯手工，
6: 我们是在齐哥的那个视频里看到的，
5: 所以我很喜欢。
7: 齐哥，我们爱你，熊来转啾转啾，欢迎你。
2: 第三站，任贤齐演唱会现场。
8: 齐哥，
2: 我们来到了任贤齐演唱会的后台，齐哥来跟我们辽宁卫视的朋友打个招呼。
0: 辽宁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爱护。
2: 那齐哥你也是沈阳的老朋友了，来了很多次了，那你觉得这一次来沈阳你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
0: 搓澡，终于让我搓到了。东北人特别热情好客，然后直爽，然后讲义气，然后另外我觉得这里的美食还有这种怎么讲，那个味觉都是直冲脑门，这个，所以在这里的食衣住行娱乐，在这儿让我感受到这片土地上的那种豪迈奔放。锁定带你游辽宁，和我一起感受不一样的辽宁魅力哦。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5: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

0: 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干什么去了？
4: 啊，给孩子喂奶去了。
3: 咱们这有制度啊，旷工半天。
5: 这不没客人吗？
3: 刚说完，没人也得在这儿站着。
5: 哎，我说范主任，这小酒馆我一个人撑着的时候，我说离开就离开。这现在经营，你吃饭的人都多，我还得在这死盯着。您那是不是也忒死板了呀？
3: 哼，还是不明白你这是啊。以前这小酒馆是你自己的呀，现在这小酒馆是公司合营的啊。我们工方怎么做，你就跟着怎么做，要不然我就扣你工资。
5: 就你还发工资，拉倒吧。赵会计、孔初呢，玉梅，你们仨听好了啊，这个月底你们要是拿到官饷，就算我白说。哎呦喂，你看看咱们这吃饭的人。我做梦呢，我都后悔呀、啊！我干嘛非要跟你公司合营呢？啊，
3: 徐慧珍，你这是反党的话呀？
5: 我拥护共产党，共产党给咱老百姓做好事儿啊！我反对的是你，街老办若真是瞎了眼了，派你这么个不懂行的人来经营，哼！我什么都不说了，咱们月底见，看我整死你还是你整死我！
3: 我就冲你这态度啊！明儿我也记你旷工，
5: 随便记随便记吧。
3: 赵会计，记上，旷工。
6: 见天记，这个月他一分也甭想拿了。
3: 旷工一天，记记记记记。
7: 其实公司合营没什么不好，这不，徐慧珍白白占了便宜。
8: 他可以白占便宜，那你行吗？
9: 陈老板，还惦记你那后院是吧？我告诉你。没戏。
7: 为什么？
9: 你那边跟这边不一样，这边一直空着，原本呢就是办事处的房产，而你那儿呢是人家的私产。
10: 哎，来了来了，你们的鸡来了。嗨，
6: 徐慧珍，
10: 哎，
6: 占便宜啦？
10: 占便宜？什么呀？
6: 这还用说吗？啊，这屋哪儿来的？
10: 啊，你去看看，那旁边屋有人吗？
6: 哎，这可是固定资产。
10: 你们二位也那么认为呢？
8: 那还用问吗？
10: 那说明呀，你们三位这些家产呢，都不是自个儿攒来的，那都是祖上传下来的。
6: 徐慧珍，找茬打架呢。
10: 你想啊，国家现在搞的是公私合营，实行的那是赎买政策。那怎么着？怎么赎买啊？那是先用股息的方式合营了，然后再一步步的赎买。那我就要说了，您就是把那大石烂给我，我有用吗？啊，过不了几年呀，这一切都不是我的了。
8: 对，对呀。
9: 得，这酒还没喝，这已经糊涂了。
10: 还没听明白啊？
6: 那你徐慧珍，图什么？
10: 我图共产党好啊！我图我们靠本事吃饭呢、啊。我图现在我就是平民老百姓，人人平等啊。
5: 雪茹，其实你不用想不开，公私合营那是铁定要走的路，或早或晚，晚了你还成落后分子了。
10: 怎么，你不拥护翻身解放，你想回到解放前？明白了吗？嗯，
3: 徐慧珍，

0: 怎么了？
1: 上班时间是你和顾客聊天的时间吗？
0: 你到那边看看呢，有人吗？
1: 没人也得按规矩办啊。
0: 哎，范金勇啊，你没资格教训我吧？
1: 你别忘了，我是工方经理。
0: 你也别忘了，上级已经说了，我们俩是平等的。你今儿又犯错误了，居委会主任是怎么跟你说的？给你留点面。

0: 是不是？
1: 恐怕明天晚上座谈会不是给他留面子了。我听说要拨乱反正。
2: 哼，等会儿瞧吧。
3: 来来来，喝酒。
2: 雪茹，什么意思啊？那天不是咱俩说的好好的吗？
3: 哦，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但这事儿呢，我必须实话实说。虽然你不爱听，但是为你好。昨天晚上座谈会上，几乎所有的商界人士，当然也包括工作组有的人，全部炮轰你范金友，说你思想水平、工作能力不行。这公私合营是党和政府关心帮助我们商界人士，可是你呢，却把它变成来改造我们。哎呦，哪能那么对待私房经理呀？完全是打土豪斗地主的做法。我们是商人，是坚决拥护政府的守法商人。你的阶级立场站错了。哎，是不是这样说的，廖经理？
4: 啊，是。
5: 他范金友啊，以前在街道上办事儿就比较偏激，那这很多人都知道这点。
0: 边儿待着去，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5: 我怎么不能说了？是，我以前是不好说，不过你现在已经不是街道干部了，是居委会干部，而且咱们还同在一个居委会里，我当然可以说你了。
0: 居委会干部，我范金友是街道办事处的干部，
3: 你还不知道呢。赶紧去问问李主任，我也听说你调回居委会工作了。
0: 什么？
3: 快去问问去。问问去。
0: 等我问问啊。等我问问啊。
5: 哎呀，他范金友这次啊，算是栽到家了。
6: 金友啊，一定要记住这次教训。李主任说的对，国家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能当儿戏呢？试点虽小，可它关系到全局，差点就让你搞砸了。你呀，怎么说你呢？只能说明你不具备当干部的水平。作为居委会的老主任，我想提醒你一句。你可给我听好了啊！到了月底，你的小酒馆经营状况如果还不好，那你就只能到群众中当一名普通的职工了。别把我的话当耳旁风。月底啊，到月底咱们看。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得了。喝口凉水都嘴凉了。

0: 小茹，我想谈一谈咱们俩的事儿。
1: 谈什么？
0: 就是咱们俩关系。打住！别再提这事儿。咱俩以后没什么事儿。我这原本以为呢，你能和转的正式干，可是没想到你就那水平，自己掉进小酒馆里出不来了。我可不想以后。 跟你再有什么瓜葛？卸磨杀驴。你连磨都没拉，谈什么卸磨杀驴？太牵强了点吧。再说了，我也没有承诺过你什么，是你自个儿一厢情愿的往我这儿贴。我呢是个离婚女人，可以重新选择男人。 我又没有搞什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咱俩之间也。

我跟你说，我没什么事儿，怎么着？你还想赖上我？范经理，我告诉你，你呢，要是想和我做普通朋友、正常来往，可以；但是你要是拿我当你女朋友，对不起，别怪我在大庭广众面前。

0: 这小院啊，真难找。哎，范主任，那个，哎呀，哎，宝贝儿，来，范主任，我可不是啊，那个，慧珍姐，我先走了。我是来找徐经理说事儿的。
1: 没事儿，
0: 我说完了。
1: 啊，
0: 我
1: 和四方经理多交流，这是好事儿啊。
2: 哎，慧珍啊，
0: 站那别动。
1: 我这有点不让男人进来。
2: 不是，我跟，
1: 哎，有话就在那说啊！你要再进来，我喊人了。
2: 行，我就在这说啊。其实我来找你呢，我是这个意思。我，啊，嗯，
0: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2: 哎，你买这么多酒干嘛呀？
1: 我喝呀，
2: 这也归你公方经理管吗？哦，不是不是，我就想的意思是，这个月的工资啊，我可能发不了你了，能不能算我欠你的？
0: 你欠我的？啊，
1: 是你个人欠我的，
2: 不是，但，肯定是小酒馆欠你的。
0: 那我就不明白了，这小酒馆是谁的呀？
2: 公私合营的呀。还是啊？哼，那我就搞不清楚了哈。你是公方经理，我是私方经理，
0: 这小酒馆也有我的股份，合着是我自个儿欠我自个儿的了。甭在这跟我打算盘了啊，该干嘛干嘛去。
2: 哎，慧珍，那我就直说了啊。我这回来我就是。
0: 妈妈抱抱哦，哎呦喂！嗯，我想问问你，这个经营之道怎么样能让那小酒馆挣钱呀？想听我的呢？
2: 想听，毕竟嘛，经营方面你是内行，我是外行。
0: 没说实话吧，是不是怕居委会不要你了？这要是想把小酒馆的经营搞上去，保住你干部的位置，就实话实说啊。
2: 行，我直说。嗯，谢谢你。全武，帮我照看一下李儿。厨房有饭，吃了再走啊。
3: 来，李儿。
2: 还杵着干嘛呀？小酒馆说去。哎，慧珍，我是真心真意的。
0: 想把那小酒馆弄好了，这我信。搞不好啊，你那干部没了，充其量还不如一个蹬三轮的。刚才范主任的话，大家也都听明白了哈。虽然说是猪八戒他二姨的话吧，满嘴不是吃就是鸡，但是呢，话里话外的，也都承认了自己前一段时间经营上的失误。 这老话说得好，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那既然范主任让我发表点意见，我就想当着大家伙的面儿问一下，我说话算不算呢？
2: 还是算吧，是吧？
0: 只要是对人民有好处啊。甭说那片汤话。 算还是不算？算，我就开说。马师傅啊，这酒是您进的吗？啊，
4: 我让我侄子进的，这个您放心，徐国珍，这正儿八经的烧锅子。
0: 您平时喝酒吗？能喝点儿。我呢，是打酒缸子里长大的，三岁开始喝酒，七岁半斤不倒，有个外号叫“一直喝”。一直喝知道什么意思吗？
5: 一直喝，永远喝不醉。
0: 知道了吧？您这酒啊，掺了水了。这水要是您侄子掺的，那就是您家不地道。 这要是酒窖掺的，那就是厂家在坑人。 这三缸酒连同您后厨的存的酒，明儿给我给退了，退不掉，那就不是您在不在这上班的事儿了，我得跟居委会汇报，然后再通知公安局，您这是犯了投机倒把的罪喽。
1: 哎，这是什么呢？
2: 你这什么情况啊？啊，我说怎么人客人来一次就不来第二次了？你说你这不是混蛋吗？
1: 混不混蛋的啊？等我把话说完了，您想怎么骂就怎么骂。
2: 打今儿起啊，一到晚不赏就把这门给我锁了啊！把那边的门给开开。这边呢，每天晚上就留一个人，赵会计、孔出纳、玉梅，我们四个人轮班倒啊。上班时间是下午2点，备好了花生米、小肚、蒜肠，这老北京人就好这口。
3: 慧珍经理啊，我有一点不明白啊，干嘛咱们小酒馆就非得恢复成原来那样啊？
1: 这酒馆是酒馆，饭馆是饭馆。 饭馆的消费可比酒馆高，酒馆呀是各个阶层的人都能来这消遣，您兜里只要有那5毛钱，买得了几颗花生米，您就是爷，明白吗？
2: 哦，那我明白了。
1: 明白了哈。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哎，比方说您吧哈，您是这儿的主任，但是您要来这喝酒，您也得付钱。
2: 啊，
1: 那边怎么办？那边办食堂，把消息发出去。 尤其是大时大一带做买卖的啊，甭管是拉洋片的、斗蛐蛐的、吹糖人的、斗空壶的，有一个算一个。咱这食堂啊，一律卖饭票，油饼、炸糕、糖火烧咱有，米饭、花卷、窝头咱也有。马师傅，再加上您的菜团子，三教九流不分上下，谁都买得起。哎，咱公私合营就得玩出个公私合营的样儿。范主任，您说呢？
4: 不对了，
1: 打明儿起您这早4点带着大家伙上班了。啊，
2: 4点啊？
1: 您刚放出去的屁又忘了吧？
2: 就是啊，范主任，您可是刚表完态，说要听徐经理的。
4: 行，
1: 范金友，别忘了，我这是在帮你。这啥滋味也没有，丢了干部的滋味难受了。
2: 你往下说吧。
1: 大家伙都听明白了吧？ 啊，那边呢的重点是在早上和中午，这边的重点是在晚上。大家伙轮流值班哦。马师傅，您的重点是在主食上，至于炒菜，有人要就炒，没人要就是咸菜。后厨负责大萝卜、小萝卜和臭豆腐，咱比不上六必居的水平，咱得干出个公私合营的实诚来呀。小酒馆虽小，咱代表的是公家，代表的是政府。好，谢谢。
5: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会说谎。
2: 你看，我心里琢磨这事儿怎么秃噜出来呢？
0: 你看，
3: 一个馒头，
1: 哎，好吃的再来啊！哎，馒头二两一个，不够咱折啊。油饼呢不够分量，咱买一赔一。哎，这窝头呀，咱用起子发了面的，您拿回去尝尝，不削没眼儿，咱不要钱。下一个，哎，您要什么？
4: 来一个炸糕，再来三窝头，来一个馒头。
1: 一听您就是一个孝子，炸糕是给老太太的，馒头呢是给两个老家一人一半，是吧？窝头是给你们晚辈的。嘿，就冲您这份孝心啊，赏你一块咸菜疙瘩。

0: 桶，给他块咸菜疙瘩。哎，
1: 谢谢您。哎呦，
0: 大馒头热气腾腾二两一个啊，缺斤少两那是缺德。您要什么？
2: 二十个馒头。
0: 二十个馒头。啊，老娘还好吗？
3: 刘爷。
0: 哎，刘爷来了。
3: 哎，我是给刘爷匀一座儿嘿。哎，
4: 刘爷，您请。
5: 成啊，成啊。有眼力劲儿了，
6: 二两牛栏山，一盘花生米，
0: 得嘞。
5: 掌柜的，哎，
0: 哦，嗨，您也得叫我徐经理了。
5: 哦，徐经理，
0: 不敢不敢。
5: 是按新规矩还是老规矩？
0: 对，您牛爷那一定是老规矩啊。
5: 得嘞，那就再给我加盘小肚。
0: 好嘞，
6: 二两牛栏山，一盘花生米，一盘小肚，我给你拿去。好
0: 嘞。小肚，来花生米。
7: 不是不准赊账吗？
0: 就牛爷除外啊！来，给他写上。
7: 知道。
5: 得嘞，我说爷们儿，来点花生米，老规矩啊。听说你三轮车的买卖黄了，
8: 牛爷，您给我留点面子。
5: 得得得，我不说了。
6: 徐经理，这花生米好像不是你炒的，
0: 缺什么呀？
6: 这您可就是跟我叫板了，我要说对了，您赏我点什么？
0: 赏你个巴掌。是不是缺我给你捂捂啊？
6: 没错。
7: 我发现你可真够能扯。哼，
0: 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他想听什么就说什么呗。
5: 这就对了，不过。新来这妹妹可不如小媳妇儿。
7: 你说什么呀？
0: 别着急，别着急，
7: 你要站着
0: 去。酒馆别那么
9: 带真啊！
7: 洋人，
10: 好热闹啊！
0: 他说，
10: 是啊，伟大的女人。
0: 错，给大才伟大。
11: 老板娘，嗯，我想你。哎，
12: 好，这是什么？这洋人就是不一样啊！
0: 我也想你了。
11: 我发现我爱你，
0: 哎，我就多喝几杯。
10: 那就给我一杯啤酒。
0: 得了。叶琳娜呢？
10: 不要踢他。
0: 是给你戴绿帽子了，还是你有什么情况啊？
11: 我发现我很失败。
0: 看来你的魅力还是不够啊！哎呦呦呦呦！
11: 亲爱的，再来一遍。
0: 收钱呢？哦。弗拉基米尔，我觉得你非常的绅士，但是你身上好像缺少了那么一点东西。强子，过来。
6: 有事您说。
0: 跟他掰个腕儿，让他看看咱们中国老爷们儿是什么样。
6: 哎，两只手。呵。哎，用力。
0: 瞧见没啊？咱北京老爷们儿是这样的。咱们中国老爷们儿怎么样？
11: 牛。
13: как дела?
14: 嚯，早在半个月前就发出去了。我在火车站。
13: ну говори же，
14: 我就直接跟你说吧，乌兰巴托已经收到了回执，这开普罗斯基早就收到货了。也就是说， 你被骗了。
13: Подлец этот Копыловский! Ну что же ты такой, чертов аферист?
14: 看笑话，别让别人看笑话。叶琳呐，你现在在这叫也没有什么用。你记得当时弗拉基米尔劝你的时候，你就是不听，说人家开普罗斯基比弗拉基米尔有钱。这回好了吧？
8: 陈经理，刚才那个老外，就那个弗拉基米尔，他也找您呢。
14: 人呢？我估计啊，他现在酒馆呢。哎呀，
13: немедленно отправляйся в Москву. Я затаскаю по судам этого Копыловского с его монгольским батыром. Я покажу ему, где раки зимуют.
12: 消消气儿啊，消消气儿。他说什么呢？还不是马开普罗斯基把他的吗？哎，你得跟他说，这事儿跟咱们丝绸店可没有一点关系，这可是好几万块钱的货呀。
14: 怎么可赔不起？放心吧，他是不会找咱们的。这苏联人啊，可是讲理的。叶琳呐，现在呢，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只有啊，去找弗拉基米尔，他是外交官，兴许能帮你的忙。我怎么还好意思呢？
2: 得了，谢谢您了啊！если б знали вы, как мне дороги подмосковные вечера, если б знали вы, как мне дороги。 Подмосковные вечера.
14: Сел один день, вы фонарь, 水面影。

0: 弗拉基米尔，我想问问你们家伊莲娜对我徐慧珍是什么看法呀？
1: 想听吗？
0: 非常想听，来，先喝一个。
1: 知道叶莲娜去见老亲人吗？
0: 雪茹都说了，是吧？她是去见个老朋友，很久没见的朋友，她回来都跟雪茹汇报了。
1: 那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叶莲娜下贱。
0: 哎，去去去，不要直接说出下贱这两个字。
2: 你们的叶莲娜
0: 也是你们的。
2: 叶莲娜，
0: 嗯的。
2: 叶莲娜说：“假的就是假的，不要说成真的。”
0: 这个不用你说，我们都知道，是不是？
3: 是。
1: 他们之间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私底下假的交易真肮脏。
0: 假的交易真肮脏，什么意思啊？
1: 这是肮脏的交易。
4: 我不懂，但是我想听您接着说。
1: 那
5: 看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哎，快进来呀，快进来。
6: 慧珍跟弗拉基米尔很谈得来呀、啊！
0: 哎呀，这弗拉基米尔正郁闷着呢，刚好你们来了。哎呦呦！
6: 我瞧，
0: 片儿爷，咱们让让座啊！
6: 怎么，另有新欢了？
7: 我被骗了！
6: 啊？被骗多少啊？弗拉基米尔，
0: 伊琳娜她需要安慰。
8: 弗拉基米尔，你快哄哄他吧，叶莲娜被骗了好几万。

0: 哎呀，那边还真热闹。嗯，范主任，该去看看呀。怎么了？怕自己掏腰包？哎，玉琴，我问你个问题呗。你说这陈雪茹和徐慧珍俩人比起来，谁更好点？
1: 那还用说吗？这陈雪茹肯定比不上徐慧珍啊。虽然她比徐慧珍有钱，但是徐慧珍心善。
0: 心善？
1: 要不怎么说当官的都傻呢？你也不想想，你把人家徐慧珍都整成什么样了？结果怎么着？人家徐慧珍挑头搞公私合营，那是咱们街道的试点。 市里重视，区里重视，主任亲自抓。哎，你倒好，把人当斗争对象了。结果翻过手来，领导拿你开刀。我也不是说啊，你这主任马上就什么都不是了。可是这个时候，徐慧珍要是整你，就看着什么也不管，那你就得滚蛋。
0: 挺好一话，怎么让你说出来这么难听呢？
1: 你要注意了啊！你已经不是范干部了。你听好了，你别不知好人心了。徐慧珍就是心善，她这是在救你。
0: 你说，她有没有那么一丁点儿暗地里喜欢我的成分？嗯，
1: 笑啊！这，我得好好想想。
0: 八成是没有吧？你想呀，这徐慧珍虽然是个寡妇，还带着孩子，可她条件可比你强多了。那喜欢她的人肯定多了去了。哎呀，孔玉琴啊，你这人最大的缺点啊，就是说话忒不招人待见了，跟你没得聊。
2: 哎，你这，我说的都是实话。
0: 不行吧？
3: 说点什么？
0: 来，二两牛栏山。
4: 来盘小肚。得
3: 嘞，嘿，新鲜啊！工方经理，主任喝酒还给钱呢。这
4: 就是我们小酒馆的规矩啊。我跟慧珍，一个工方经理，一个私方经理，但我们这公私分明的很。假如有一天，我们两个走到一起，那
2: 全无。
4: 哎，听您吩咐。
5: 该去看看孩子了。哎，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享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被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 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 儿女也更放心。
5: 送，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

0: 阿拉哥零一，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2: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十六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3: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

0: 小事请解释美德。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玉藏蒲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4: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4: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
7: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8: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4: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讽刺，莫大的讽刺。
10: 爷爷您回来了。
9: 啊，回来了。
11: 你的意思是说徐慧珍在告诉范金友他还不如一个干窝馍的。
9: 何止是告诉范金友，是告诉所有的人，这范金友还不如一个拉洋车扛大个儿的。哎呀，
11: 我怎么感觉着徐慧珍跟窝馍肯定有一腿，不然不会这么自然。
9: 脏，心里脏。
12: 我今儿没心情，不跟你说了。
9: 二丫，
13: 哎，
9: 小葵睡了吗？
13: 已经睡了。
9: 给我打桶洗脚水。
13: 是。
11: 那我先回去。
13: 嗯。
11: 走吧。
14: 赵姐，你在这忙活吧啊，我回家去带孩子去了。
9: 别介，徐慧珍，这活不能我一个人干吧？
12: 不会，蔡全武来帮我干，保证干得又快又好。
9: 不会。 会是真的吧？
10: 徐慧珍。
9: 哎呦，吓我一跳！干什么？
10: 我想和你谈谈。
9: 啊，谈工作明儿再说啊。
10: 不谈工作，谈谈咱俩的事儿。
9: 咱俩没事儿，范金友，你要是不知趣儿，别怪我不给你面子哦。干什么呀你？
10: 我都不如个干窝脖的。
9: 随你怎么想，反正我跟你说了，咱俩没事儿。我帮你不是因为你，是因为咱们小酒馆是公私合营的试点，我不想给政府脸上抹黑。回去好好想想吧。
10: 行，那你别怪我不客气。
13: 感谢劳教授。
15: 啊，局长，我们街道办事处通过这一个月的开展工作，全街道大大小小的私营企业有813家。现在是完成公私合营的是占54.2%，预计明年1月底之前呢完成所有的公私合营不成问题。
13: 很好，你们街道是全区所有街道里工商业者最多的街道，所以说你们是区里的重点，也是市里的重点。你们做得很好啊，不过我倒是更关心那家试点小酒馆的经营状况。
15: 啊，是这样啊，局长，之前呢是我们的失误，我们派了一个不懂行的工房经理。不过现在好了，他们改了，改得很好，很彻底。小酒馆呢，现在已经恢复正常营业了，而且他们还办了便民食堂，很受群众欢迎，是不是？
13: 如果公私合营后，作为一个企业，非但赚钱少了，而且还处于亏损状态，那我们公私合营干什么？
15: 是。
13: 所以说，这个试点非常重要，你们要关心、关注他们。
15: 是。
14: 一共是上个月盈利421.52元。
16: 啊，刨去股息，还有咱们所有人的工资，那还亏本啊？
10: 不可能吧？
16: 赵会计，咱是不是算错了呀？
14: 不会。
10: 赵会计，徐慧珍的工资不能全发啊！你算算，她这个月迟到早退多少天？
14: 要这么算，那徐慧珍一分工资也拿不了。
10: 那就按规矩办呀，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17: 大家早啊！哎，我正琢磨着呢，你说这后厨马师傅吧，进货出货都他一个人，这不太合适吧？
10: 先甭说他的事儿，说说你的问题。
14: 我。我怎么了？
10: 刚才他们算了一下，这个月你迟到早退太多了，就是把你工资全扣了都不够。
14: 就是说要扣我股息了？
10: 应该是吧。你们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啊，以前啊不劳而获，习惯于这种偷奸耍滑。那我来这儿的目的不就是对你进行重点改造吗？改造你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
14: 行了行了，甭给我扣那么多帽子了，到底想说什么？
10: 哥，我想说什么？我想说的都在小本上呢。啊，我跟你好好说的说啊。上个月的15号，你是不是多收人家顾客5.5毛？
14: 他打架，碎了一个盘子。
10: 一盘子多少钱？
14: 哎，那要罚就得重罚呀！啊，他买一个盘子补上，这叫罚吗？
10: 啊，还振振有词是吧？行啊，苏联老大哥在那儿买了瓶窝的嘎，你收人家多少钱啊？
14: 赵会计都记了账了，洋酒本来就贵。
10: 那这个
18: 牛栏山进酒中间存在差价，
10: 对不对？
14: 好，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这马师傅进了掺水的酒可以，我进的酒就不可以？
10: 我的意思是，你在这进酒过程当中，你自己赚钱了。
14: 我赚钱也没进我自个儿的腰包呀，我是给小酒馆赚的钱呀。行了行了，范金勇，你看着办吧，啊，大不了我这个月的工资就不要了。
17: 这小酒馆还是我的吧？啊，好，我干你扣我，我不干我照拿我的股息。这个月你扣我工资，你有理由。从下个月开始，你少我一毛股息，你们都得给我滚蛋。
19: 哟，这还打我了？这什么态度你啊？
16: 范主任，其实吧，我觉得徐慧珍她说的有点道理。你想呀，这酒馆是人家的，人家什么不干的话拿股息，那现在干了活，还救了您范主任，工资还扣光了，不合适吧？
20: 孔初呢？你没看见账目？要付股息和工资，我们还能发出去工资吗？
16: 我，哎呀，可是吧，
19: 没有可是，可是什么呀？啊，赵会计，工资还是得发啊，就他那个股息你就先垫支，甭让他上街道闹去啊，闹来闹去的，给人留画饼。哎呀，咱们上个月这就是干的晚了啊，要照咱们这个经营方式，这月工资能全发，还能上缴利润，涨点工资也不是没有可能。
20: 这才是正路，徐慧珍是资本家的思维，我们是工人阶级，我们不能任凭他摆布。
16: 哎，咱们这是不是有点过河拆桥那意思呀？
20: 这跟过河拆桥有什么关系？
16: 你想呀，这经营套路那是徐慧珍教的，那咱这就是过河拆桥吧？
18: 孔玉琴，你要再这么多话的话，我就算你跟徐慧珍同流合污啊。这徐慧珍现在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有作风问题呢。什么呀？那是不清不白的。你让个啊拉洋车的、扛大个的回家看孩子去，这里边要没点猫腻的话，他能去吗？
16: 什么意思啊？我怎么没听明白啊？
18: 你问他，他在了那天。
19: 我就在这儿站着，我就在这儿站着啊！你在柜台里边头都不抬的，
18: 小吴回家看孩子去。说的那个自然，那个理直气壮，那个不要脸。你说这大庭广众之下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16: 真的假的呀？
18: 我要有半点假话，我磕死在这儿。

0: 树林老大哥也说喜欢呢，
1: 是吧？
0: 开口就说：“我爱你。”哎呦，还有这事儿呢？可不嘛，那字眼也能说出来，说寒碜不寒碜？
1: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盆江地底湿，黄芦苦竹绕宅深。 其间大路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岂无山歌渔村笛？这理儿啊，你怎么还不睡呢？你再不睡，妈就给你抱屋里了啊！你还笑你？我把你抱屋里了。抱屋里了。
2: 你把屋里的布娃娃拿出来，一会儿就睡了。
3: 哎，对呀，真是个好主意。哎，哥，我，哥们遇难事儿了。这不，车行搞砸了以后，有一辆三轮车是我们家老头帮我借的，可是啊，他没还给人家。
4: 自己骑着三轮车上西直门外倒腾粮食，让人给抓了，违反土木统校，这三轮车啊让人给没收了，这怎么办呀？那要不你把这辆骑走吧？那你怎么办呀？老板娘让范吉文给歇菜了，酒也拉不了了，老板娘这一歇，连粮食也拉不了了。
3: 其实我有件事啊，一直都不明白。
4: 你说前段时间，你骑着三轮帮许伟珍倒腾粮食，
3: 不是，可不吗？怎么就没人抓你啊？
4: 我怎么知道啊？老板娘怎么说我怎么做，我从来不问。没人抓我呀。
3: 那行，我去凑钱去，我争取十天之内给你弄辆三轮车回来。
4: 十天啊？
3: 好嘞。那你慢点。哎。
1: 好嘞，小五，
3: 谢了啊！
4: 哎，
3: 走嘞。
1: 先放下。这星期给你节食三，这十四，厨房没饭，胡同拐弯吃炸酱面去。
4: 谢谢您了。
1: 不吃炸酱面没下回啊。
4: 我听您的。
1: 我出去吧。
4: 孩子，您放心。
5: 又不是我的事儿，粮食怎么进来的，我哪知道？范主任来了，
6: 赵会计，怎么回事啊？
7: 食堂没有白面，也没棒子面。
5: 我昨儿不让孔玉新买面去了吗？
6: 昨儿下午买了，没买来呀。粮店的马主任说了，粮食啊是统购统销的。 必须要粮票，你没跟他们说咱们是公司合营啊？人家粮店才不管你什么公司合营不合营，就必须要粮票，没粮票，亲娘老子来了都不成。
5: 你昨儿怎么不跟我说呢？
6: 那孔玉新找你了，没找着啊？
5: 我就在小酒馆。
6: 那你问他去。
5: 赵会计，这个月孔玉新工资扣一半。
6: 你就是都扣了，明儿早上你怎么办？
5: 能怎么办啊？ 有什么卖什么吧，明儿我找粮店去，这不开玩笑吗？啊，马主任，讨好许慧珍，不卖我粮食，我整死他！哎呀，
8: 快点啊，都给马到后院去，啊，快点，快点。

0: 马大后院啊，
1: 您呢？
2: 哎，你别瞎指挥了，让他们赶紧跟后马骑了啊！
1: 得嘞，马主任，我过去了啊。
0: 哎，
1: 马主任，
0: 哟，范主任啊，少见啊。
1: 这是就卖给徐慧珍，不卖给我们是吧？
0: 什么意思？甭装糊涂，
3: 装糊涂！我跟徐文仁怎么了？甭一说到点儿上就急啊！我是说，您就卖给我们小酒馆那徐经理，不卖给我粮食是吧？
0: 你是说昨天那孔初娜来买粮食那事儿是吧？
1: 那我跟你这说什么呢？
3: 跟你说呀，他没粮票，我没法卖他粮食。
1: 马主任，您听我说啊，这按规矩啊，我们卖馒头、卖油饼的时候，我们才收的是细粮票；卖窝头，我们才收粗粮票呢。啊，这不前两天我们为了火一把，卖窝头我们就没收粮票，每斤多加2毛钱。现在买窝头的人多了，我们就得用细粮票，多买点粗粮。
3: 这我知道啊。
1: 您看这倒腾来倒腾去，我不手里没粮票了吗？关键我们卖炸糕也不收粮票。
3: 所以我这实在我也是没辙了，我才请您来给我帮个忙。我这忙帮不了你，我这粮店进多少粮食，我得回多少粮票，准得很啊！这忙我帮不了你。
2: 就能帮徐慧珍呢？
3: 胡说八道！人家徐慧珍每次来这儿买粮食，规规矩矩的啊，该多少粮票多少粮票，一两都不少。这胡说八道什么呀？你这真是，
2: 真不给我面子啊！
3: 干嘛呀？
2: 马八成，我告诉你啊，你是主任，我也主任，知道吗？
3: 你要什么主任呢你？我这是正经八百国家开的粮店，你知道吗？这主任的，别给我抡这个，没用。我跟你说啊，
2: 我怎么着？
3: 哎，我告诉你啊，没粮票我没法给你粮食啊，你没粮票一两粮食我都不给你啊！
2: 我跟你说，
3: 干什么呢？啊，小心点啊，关上去，后面还有车来着呢。
2: 狗东西，你给我等着。

0: 这可怎么办呀？小酒馆就这么关门了？
1: 反正我不管，要是范主任敢扣我工钱，我就上他们家吃饭去。
2: 哎，你们说，他徐慧珍怎么就能把粮票赚起来使呢？哎，别管怎么来回折腾，那每天出多少粮食，他一准进多少回来。
3: 不懂了吧？这叫啊，让财不让道。旧社会的商人呐，哪个背后不有一手？啊，你要人人都有一手，那不人人都成资本家？咱就说这大石栏，甭管哪个门，你自进去，啊，哪个老板不会算计呢？一个个神着呢，啊，要不然，那还不得关门歇菜啊？
4: 哎，范主任，找到没有？完了，关账吧。
5: 哎，范主任，我提醒你啊，酒可没有了。
6: 没有了就去买。
5: 去哪儿买？去批发部，那成本呢？七分一两的，他卖一毛，拉回来咱们卖七分，那不等着赔吗？
3: 老板，嗯，就你的渠道进球，
6: 你拽我，你有办法？
3: 得，还得靠我。行，那我去了啊，去。

0: 要不还是把徐桂珍请回来吧。
1: 就是，要不然这个月喝西北风不说，樊主任，您可别忘了，到时候街道居委会来检查，保不住官的可是您呢。
2: 闭嘴！
1: 闭嘴就闭嘴。
3: 该认输就认输，我去请吧。
0: 哎呦，别去了，回娘家了。哎呀，我下午碰上他了，抱着孩子走的。
3: 你说这资本家就是资本家，太黑。
2: 哼。他也配当资本家？充其量就是个小业主。

0: 你这什么教练？七分一两的，你掺水，完了你卖我一毛一两，还有点良心吗？啊？
1: 哎，我这七分一两，这就更没法喝了。我就瞅你们是公私合营，没好意思说什么。你，
0: 把徐文真给我叫出来。
1: 怎么着？ 几天不露面，你以为就在四九城就消失了？我告诉你，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什么意思？给了一个月甜头，扭脸就给回到解放前了，啊？
2: 范干部，你说话呀！我能说什么呀？司方经理就这么定的。
1: 我也不懂经营，我就来这值班来呀。牛爷，您今天先凑合着吧，喝酒是凑合的事儿吧。
2: 牛爷，我给您出一招吧。您要实在喝不惯那酒啊，把它倒了，反正您也不给钱。
1: 什么？你甭跟我来这里梗楞，我不给钱，牛爷喝酒赊惯了，差过你们一分钱吗？不乐意是吗？要是不乐意。
3: 牛爷，我不来了。哎，这酒啊，不欺人，人欺人。这干什么呀？你这是？
4: 擦盘。
3: 你刷盘理赔呀？
5: 这把这擦了不得了吗？
3: 得行。
1: 哎，
3: 这小酒馆这两天也没什么气氛了啊。
6: 来这儿喝酒的，就是为了长知识、长见识。 什么天南地北的、国家大事，纯来喝酒的，没人来。
7: 谁说不是呢？来，凑合喝两口，再颠了。

0: 走吧，都走。
1: 许慧珍呢？
2: 没在。喝点啤酒。
3: 来一杯。
4: 压酒。
3: 我找许慧珍想谈谈。
5: 不跟你说了没在吗？
3: 病了，
2: 快死了。来，
3: 在哪个医院？告诉我。
4: 你先把那钱给我。
3: 哎呦，我不喝了。
5: 我都给你压出来，你不喝
3: 了？哎，我也不喝了。你告诉我在哪个医院，我去看看他。
5: 没在医院，火葬场。哎，
3: 火葬场，
5: 火葬场，
2: 都压过去。甭去，甭便宜他。
4: 哎。哎，哎，我说这酒啊，压出来他就压不回去了。哎，你给东郊火葬场啊，东郊火葬场，我让你喝酒不给钱，白跑一趟吧你，小样的。
2: 哎，乔子，
4: 快来来来，找你有点事儿，帮我个忙呗，完事儿以后。让你在我这儿白喝半斤酒，
3: 行啊。
4: 徐慧珍现在没在家，咱俩翻墙进去，你帮我弄两坛子酒出来呗。
3: 那不正偷东西呢？
4: 那怎么能叫偷东西呢？酒是国家的，放他们家院里边，他现在没在家，咱们拿国家的东西，这能叫偷吗？
3: 那没问题，我这儿有点萝卜子上身，正没钱喝酒呢。
4: 等我一下啊！哎。

0: 定啊！
1: 啊，
2: 确定这屋里没人？
0: 看看吧，没人。这不嘛，推都推不动。

0: 什么呀？这
1: 分儿十分。
2: 杀了。
3: 主任，您来了。
2: 哎，
4: 都关张三天了，你们还有心思在这打扑克啊？
2: 那我们也没办法呀，我们又不是不想干，没粮票就买不来粮食，怎么干？
5: 徐慧珍到哪儿去了？
2: 回娘家了。
6: 她，哎呦，主任，我跟您说，这不是徐慧珍走了不想干了，真是没法干。这范主任他也不是怎么了，哪根筋不对付，他就非说要扣这徐慧珍的工资。上个月只给了股息，那工资一分钱没给呀。那搁谁也不干了呀。
5: 那范金友呢？
2: 听说病了。
7: 不是吧？我听强子说呀，昨天他去徐慧珍他们家偷酒去了，不知道被谁给打了。
2: 啊？
4: 够热的。
2: 哎，他的钥匙啊！
4: 站住！
0: 哎呦，主任来了！你们视察来了？
4: 视察？
0: 怎么了？哦，这儿来了。哎，昨晚逗猫来着，猫给抓了，还挺严重这儿啊。没事，绝对不影响革命工作。
7: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汇报？啊？
0: 出大事了！哎，王二出大事了！出什么事了？
7: 都三天没开张了，还没出大事儿？
0: 哦，这个我没办法呀，手上没粮票。横木，您不能让我去偷啊！
7: 你还没偷？
0: 我偷了？谁呀？谁跟背后嚼舌根子了啊？说干部。
4: 昨天强子就到我那儿自首去了，
7: 他怕派出所的抓他，他把他的问题都交代清楚了。你说你为什么到人徐慧珍家去偷酒？啊？
0: 不是我没辙了，我这不为了小酒馆吗？啊？您说我要不去偷酒去，我这进的酒比我卖的都贵，我怎么挣钱，怎么发工资？
7: 行，说多了也没用，啊。我今天到这儿来呢，就是宣布一下街道党委的决定。鉴于范金友你能力太差，不适合搞经营管理，决定免去你酒馆公关经理的职务。
4: 又因为你最近表现得太差了，辜负了组织上对你的培养，
7: 决定免去你临时干部的职务，就在本企业内当一名普通职工吧。
0: Thank you.

0: 哎，看车嘞！
1: 裴全武，裴全武，哎呀，我正要去粮店找你呢。
0: 什么事儿啊？
1: 你赶紧给徐经理打个电话，跟他说范金有下台了。
0: 我不知道怎么跟他打电话啊。
1: 哎，那他走的时候怎么跟我说？只要范金有下台了，就让你立刻给他打电话。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球场，我知道怎么找他了。
1: 哎，你快点啊！
0: 放心吧啊！
1: 你快点！哎。
2: 喝吧，八成这会儿酒也是酸的。哎呦，我看未必吧。那这应该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啊。哎，范主任，哎不对，姨妈到底了，小范儿，小范儿，小范儿也太难听了。那不知道的以为您是那投机倒把的小商贩呢，我还是叫您全名吧，范金友。你知道你这回输哪儿了吗？

0: 你输就输在太小看人家徐慧珍了，别看徐慧珍是个年轻小女人，那连苏联老大哥都喜欢她，可见不一斑。
1: 就是，当个干部就自以为是，活该。
2: 何玉梅，
3: 找别扭是吧？
2: 找不找别扭我都不怕你了，你现在跟我们一样就是个普通员工，我现在就是想啊。
4: 哎，你们觉得新来的工方经理会是谁啊？嘿，别管是谁，要是还跟咱以前范主任一样，咱别跟他较真儿，咱就看着。你瞅吧，用不了俩仨回合，那就得跟范主任一样摆下阵来。
5: 哎，大家伙好呀！
6: 慧姐，你回来了，
7: 脸来了，
5: 脸来了，
7: 阿姨抱抱。
2: 让我来尝尝咱们这景换了没有啊，玉琴啊！
8: 哎，
2: 你跑一趟那个粮店找张彩泉吴，让他把这三缸酒都给我换了。
8: 那这酒怎么办呀？
2: 按卖谁卖谁去，除了给他工钱，把账给结了就行了啊！
8: 哎哎哎，
2: 瞧瞧这什么？粮票，三百斤粮票，两天的周转啊！ 你叫马师傅跟你一块儿去把该买的粮食买了，保证明天的
8: 开张。得嘞，明白。去那边拿钱，叫上马师傅。
9: 对，
8: 太好了。
2: 哎，赵会计，把这两天我不在的账给结一下，亏损部分由范金友来承担，按月扣他的工资。
9: 凭什么呀？
2: 范金友，你的工作我想好了。
9: 啊，
2: 在食堂烧火给马师傅当下厨。
8: 打击报复是吧？我倒想问问你能干什么呀？啊，这小酒馆的客人都烦你，让你在门口当接待吧。这小酒馆没人来了。依我的意思呢，您就不该留在这儿。但是主任大娘求我了，说哪儿都不要你。这我不是发善心了吗？让你留下来。你说说混到今儿这样，你是不是该反省反省啊？你要是不想干好啊，那就自便呗。
2: 好，哎，玉梅，哎，找个字儿写的好的啊，咱们贴出一个告示来，就写对不起大家，明天早晨重新开始营业。
10: 行啊，我现在就去。
2: 薛仁，
10: 啊，
2: 合着你存这么多酒，就是等我下台这天的是吧？
8: 哎，你当你想，哎，赵会计，这他喝的吃的付钱了吗？
10: 没有，没有，他得付啊，他不付你付。哎，这关我什么事儿啊？你在柜台，你就得负责，是不是？好好吃，好好喝啊，我们走了。范金友。
11: 别把我卷进来啊！在这个酒馆，除了我，恐怕没人说你好话了。你再把我搁进去，就不怕多一个敌人。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要是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 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送送送，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0: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2: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3: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0: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1: 16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
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5: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哪剩下这么多？
7: 服务员姐姐，
6: 你好。
7: 我要一个打包盒。
6: 请稍等。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沈阳六厂大师的作品快跟我一样大了，全部用手指夹出来的。辽宁省博物馆，我被你震撼到了。
1: 我爱上这夏天，许下小小的心愿。
2: 最近咱们沈阳的演唱会真的

0: 那挺多的，光是任贤齐齐哥就有六场。作为他的好朋友和歌迷，我最近也接到了很多小齐哥歌迷的私信，想问我说齐哥在沈阳旅行的动线。今天我就带领大家来复刻一下。第一站，辽宁省博物馆，走。 很多外地的朋友，还有歌迷朋友，不知道怎么来我们辽宁省博物馆，其实很简单，搭乘地铁二号线，在省博物馆站下车，地口出来就是我们辽宁省博物馆啦。我现在就带大家去看一看上一次小齐哥来特别关注的一个镇馆之宝。 这就是小齐哥上次来辽宁博物馆特别介绍和关注的玉猪龙，也是我们辽宁博物馆的馆徽，这也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在这里还有一个小小讲解员为齐哥做了非常详细的现场讲解。其实，在辽博有很多这样工艺的讲解员，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 记得上次小齐哥来辽博，在这里为大家展示了金步摇的飘逸吗？今天我也原地复刻一下。这里是辽博文创，虽然齐哥那天没有到这儿来，那我替他到这儿来打个卡。这有好多非常可爱的小周边，看看这是我们瑞鹤图的打卡本，还有簪花仕女图的冰箱贴儿。
1: 需要你，我是一只鱼。还记得在齐哥演唱会的现场有一条活灵活现的鱼吗？来来来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很眼熟呢？这是我们辽宁非遗的李氏掐折纸，也是齐哥沈阳之行的第二站，也是我们今天复刻齐哥旅行路线的第二站。
0: 李老师，我这次来我还是想带一个礼物给齐哥。
1: 我想了一下，我想做那个一套七彩的小鱼给他，然后演唱会的时候让他挂在身上。
2: 太棒了，太好了！
1: 那我现在要动手啊！
2: 没问题。
1: 我今天的作品已经呈现在这一条链子上面了，这是我为齐哥量身打造的七彩祥鱼的腰链。今天晚上的演唱会，他就会把这条链子挂在他的腰上。啊，我好想成为这里面的一条鱼啊！
3: 今天在李老师的掐指工作室，我看到了三位慕名而来的福建泉州的小齐家族的家人。那今天来，李老师说要干嘛？
4: 买鱼。
1: 卖鱼。
3: 对，这个是非遗泉州公。
1: 我们是在齐哥的那个视频里看到的，
3: 所以我很喜欢。齐哥，我们爱你，想来泉州，泉州欢迎你。
4: 第三站，任贤齐演唱会现场。
5: 齐哥，我们来了。
3: 我们来到了任贤齐演唱会的后台，齐哥来跟我们辽宁卫视的朋友打个招呼。
6: 辽宁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爱护。
1: 那齐哥，你也是沈阳的老朋友了，来了很多次了，那你觉得这一次来沈阳，你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
6: 搓澡，终于让我搓到了，都没人特别热情好客，然后
2: 在这里的食衣住行娱乐，在这儿让我感受到这片土地上的那种豪迈奔放。锁定带你游辽宁，和我一起感受不一样的辽宁魅力哦。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当千年国宝遇上七日灵感，会碰撞出怎样的创意火花？
1: 它是明代的风俗画的巅峰。
2: 这幅画历经了数百年，竟然还可以保存得这么完整。
1: 最传奇的呢，它的作者呀，不是传统的文人出身。
0: 两支知名设计团队将深入馆藏，在千年的宝藏里寻找灵感，甄选你的心动文创，谁能角逐本场最佳？他们将开启怎样的博物馆之旅呢？
3: 文物是一脉相承的根，设计是枝繁叶茂的叶。我是来自鲁迅美术学院的宗成，用设计的巧思去点亮历史的细节，守护好那份不能被轻易动摇的历史根基。

0: 是来自大连工业大学的杨帆。从观看到触摸，从欣赏到拥有，我们提取文物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元素，赋予他们当代设计的语言与温度。
1: 欢迎大家，欢迎你们。
2: 国宝新生，文创传情，欢迎各位设计师来到宝后说宝。今天来到辽博录制现场的两组设计师团队可以说是神仙打架级别的啊。这边呢依然是咱们宗成老师带队的鲁迅美术学院设计师组合，我期待你们这一次能够突破你们的设计天花板啊。那这边咱们的组合呢是大连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的杨帆老师和夏佳老师带队啊，特别期待你们这一组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文创产品。先来说说自己的感受吧。
3: 我们希望能够在辽博的千年文化瑰宝中找到我们的设计的灵感，让我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
0: 一起跟董老师学习国宝背后的故事，用当代的设计来做文创。
2: 特别期待啊，咱们两组设计师团队的交锋能够为我们今天的这件国宝创作出可以破圈的文创产品。那今天大家要解锁的究竟是哪件国宝呢？我们有请深耕书画研究20多年，让无数国宝成现象级展览的著名策展人、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今天是最后一期，那压轴出现的国宝一定是很了不得的喽。
4: 今天我给大家解锁的这件国宝啊，它是一幅青绿的奢侈长卷，它是明代的风俗画的巅峰，将那市井烟火、人间百态呀、尽数的囊括其中。最传奇的呢，它的作者呀不是传统的文人出身，而是从一名漆器工匠一路逆袭成为顶级的画家，跻身到了明代的吴门四大家之列。最绝的是呢，他在卷尾呀留下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留白，数百年呢我们都无法参透其中的奥妙。
2: 这也太充满传奇色彩了啊。你们猜一猜，脑洞大开，猜一猜
0: 这个明代吴门四大家，然后沈周、文征明、唐寅和仇英，这里边非文人出身而且还是漆器匠的就只有一个，那作者一定是仇英。
2: 这太好猜了哈。
3: 刚刚的这个线索我大概也可以 get 到了今天的答案了。有仇英，有漆器工人，有画尾的留白，还有长卷风俗画，我想他应该是仇英本的姓名上河图吧。
2: 你今天这个哈绝对是送分题，他们全猜到了。
4: 的确我推荐的这个国宝啊是清明上河图，但是它的作者呢是的确是明代的仇英。它的内容呢和我们大家熟知的顶流大 IP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呢可以说完全是两码事儿，或者说呢二者之间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名字了。那这个仇英的清明上河图为什么能成为国宝，它这个卷尾的留白到底藏着怎样的玄机呢？稍后我一一为大家解锁
2: 啊。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观摩室啊，请宝厚馆长为我们来揭晓今天的这件国宝。
5: 三生有幸哈，去亲临这个国宝，
0: 特别激动。
6: 没想到这次可以不用隔着玻璃柜，可以看到真迹。

0: 眼前这幅啊，就是辽博珍藏的裘英版的《清明上河图》。这幅长卷呢，以明代中晚期江南苏州为创作蓝本，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社会图景。画面呢，由卷首的山光水色，再到江南虹桥的市井人烟，一直铺展到城外的碧波画舫、殿宇巍峨的湖心皇家建筑群。裘英的《清明上河图》呢，记录了明代的经济啊、文化啊、交通啊、民族啊、建筑等等很多很多的史料，成为我们中国美术史上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1: 其实说到《清明上河图》哈，国民认知度最高的就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那很多人可能也弄不清楚这个裘英版的《清明上河图》和张择端那版到底有什么区别。
0: 林林，你说的这个就是不少观众心中的误区，大家都以为啊，裘英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对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的一个简单的复刻。其实啊，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第一呢，时代背景啊和笔墨设色是截然不同的。张择端的为北宋水墨长卷，写实了北宋边境市井，他呢以淡墨勾勒，整体追求的是清雅素淡。裘英的呢，作于明代，是典型的青绿重彩作品，依托的是矿物质岩料的肤色，鲜艳富丽，绘写的是江南苏州城郊春日风景和城市的盛景。其二呢，创作的立意和内涵呢是完全相异的。宋本呢，描绘了北宋末年徽宗朝盛世之下暗藏诸多的社会机弊，画家呢借望火楼闲置、漕运险情、城门守备空虚等诸多的细节，暗含讽喻以及对时局的忧患思考。裘英本诞生于嘉靖年间江南经济繁荣之时，只是啊借用了清明上河的题材和框架进行了全新的再创作。通篇呢以春日游乐盛景赞颂国泰民安，是一幅秩序井然、形和完整的盛世图景。其三呢，画幅规模和叙事结构差异明显。宋本呢篇幅较短，裘英手卷总长呢近10米，长度呢近乎宋本的2倍。那我们大家也不妨猜测猜测，看一看这件作品它画了多少人。
2: 我查阅过宋本的张择端版的《清明上河图》，里面的人物有800余人。
3: 这幅图里岂不是有1600多人？
0: 还可以这个大胆的推测一下，
3: 不会有2000多人吧？
0: 我们细细统计下来呢，它一共有2200多个人。
4: 上至啊官吏文人，下到商贩船夫、工匠农夫、货郎孩童，各行各业男女老少一应俱全。每个人物姿态啊、服饰啊、行当啊，全都不重样。赶集、摆渡、开店、劳作、游赏，各类生活场景的穿插其中。这么多人物啊，错落分布在层层递进的画面里。细看呢，每一处角落都藏着鲜活市井。也正是这样海量细致的刻画，
0: 成为记录明代市井生活的图像大全。
1: 其实可以想象，500多年前哈、啊，能在10米长卷下画下2000多人、展现这个市井繁华的作者裘英、确实挺牛的哈、不容易啊。
5: 这个裘英之前提过他是油漆工嘛、那他这个作品背后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什么故事？
0: 那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裘英可以称之为明代画坛名副其实的逆袭匠人。
4: 裘英原籍江苏太仓，家境贫寒，年少失学，10几岁啊便靠手艺糊口。清代学者张稠所著的《清河书画坊》中记载，其初为漆工，兼为人彩绘动玉。他呀早年迁居苏州长门以北的桃花坞，这里啊是明代漆器书画作坊的聚集地。裘英的日常工作呢，便是给民居梁柱、门窗、家具屏风上漆。他呀格外的痴迷彩绘，漆绘呢要求线条挺直，配色严谨，多层叠色，分毫啊不能偏差。常年漆工的生涯呀，打磨出他极致精准的体线描，超强色彩的把控力，这也为他后来呢凭借精工界画、青绿重彩，独步明代画坛埋下了根基。
0: 最后终于成为一个擅长于工体的、擅长于重彩的这么一个绘画大师。
6: 董老师刚刚说到了裘英是油漆匠出身，那他的这个高超的绘画的技巧是从何而来呢？
0: 裘英他是一介漆工出身，但是他单纯的凭借这个天赋啊 还有他的勤奋呢，是不足以成为我们说的名思家这种绘画大师的。那对于仇英的这种逆袭人生啊，我想我们一会儿去把这个《清明上河图》逐帧的看完，我想看完之后呢，大家心里就有答案了。
1: 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利用这个超高清设备啊，好好的看一看这幅长卷各种各样的细节所描绘的市井百态，还有逆袭匠人仇英传奇的一生。仇英的《清明上河图》10米长，2000多个人物。刚才我们在观摩室里看到哈，每一个人物大概也就2-3厘米啊，很多细节我们是看不清的。那此刻呢，用超高清设备把这幅长卷呢拍得非常的清楚，大家手里的平板呢也可以随意放大。首先说到《清明上河图》哈，我发现衍生了很多的版本，而且很多博物馆也都收藏了这个画啊。特别有意思的是，咱们辽博好像就有4件。
0: 《清明上河图》的版本呢，据我们现在统计呢，收藏于国内的公司博物馆的这个不下100件之多。
1: 哦，这么多。
0: 但是更多的呀，都是以仇英的这个《清明上河图》作为一个基础版去流传的。因为这个张择端的这个《清明上河图》啊，在流传过程中，很多的这个收藏者都秘不示人，所以说呢，到了明清之际。仇英的这个版本的《清明上河图》，以及由他来衍生出来的作品呢，就大量的这个面世，更多的人，我们对于这个《清明上河图》的印象呢，其实反而来自于仇英的这一版。
7: 我没有想到哈，这个《清明上河图》存世有100件，这个对我来说确实是个冷知识。那我也很好奇啊，这种耗费精力的风俗画是为什么会兴起的呢？董老师，我有个问题，这种题材在明代是因为什么盛起的呢？
0: 这个题材在明代被这么大量的复制啊，其实它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得说到张择端这个《清明上河图》，它本身就有极高的知名度。第二呢，就得说到这个到了明代中期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呢，这个对于书画越来越喜欢了，书画市场也日趋的成熟起来了。这些综合的原因放在一起，就导致在明代中期，在江苏地区就制作了、绘制了大量的这个《清明上河图》。
6: 不愧是传世名作，没想到背后有那么多的门道，这也让我更加的好奇，这幅近10米的恢宏长卷里究竟描绘了怎样的世间百态。
1: 接下来咱们就详细的看一看这个画作吧，咱们看看细节。
0: 我们看，这就是画卷的起手之处，或者说我们它描绘的是城外的郊区。远山呢，淡雾缭绕，垂柳新绿，粉白桃花点缀其间，尽显清明时节的温润。近处呢，河滩上水牛悠闲地吃草，牧童呢横吹短笛，笔触简练柔和。岸畔的孩童啊，3-2成群，有的迎风放飞纸鸢，有的折柳斗草，将江南代代相传的春日习俗定格于尺幅之间。
1: 你看这个放牧的这几个孩子哈，让我们想起那句是牧童遥指杏花村，特别的形象。我看到好像从郊外再往城里这边走，这边人最多，就开始有密密麻麻的人开始看戏了。这是一个戏台是吗？
0: 对，这是一个春台戏，或者说呢，这是我们整个画卷的第一个小高潮。我们看，其实这个场景中啊，画家描绘的特别的细致，临时搭建的一个戏台，上面呢有2个人正在表演。画家在这个2个人脸上画出了脸谱，这个画得很细致。下面的这些观众特别的聚精会神，被这个戏曲的表演所吸引。比如说这边有2个人呢，他正用扇子遮着脸，可能呢会避免这个阳光暴晒。这边呢还有一个人呢，你能看到他抱着一个小孩，托举一个小孩，说明那个小孩看不到，比较着急。这个父亲正把孩子托举起来，他的身后还有一个小孩。这个整个的人群后面呢还有一个茶水摊儿，因为有了这个人嘛，他就有一些商机了。我们看到这面呢有一个场景特别有趣味哈，一个小孩啊爬到这个柱子上，到这个高处呢去欣赏戏剧。院子的这处呢，我们看到的是几个人正在往这跑，可能呢他们没赶上这个戏剧开始的时间，然后呢其中有一个人扛着椅子，另外一个人招呼他伙伴说，咱们快点跑，这个已经开始了。整个的场景啊，描绘的特别的细致，特别的生活化，反映了明代中期江南地区的富庶和享乐主义的这种太平盛世。
5: 董老师，我们跟着人群往前看的话，树林前面有一条热闹的队伍，是我们嫁娶的队伍吗？

0: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架局的场景，因为我们明显看到有一个花轿。队伍最前方啊，由四人举着灯笼开道，紧随其后的呢是唢呐锣鼓的乐手，挑夫们呢健康甘蔗，担着各色嫁妆，其中甘蔗呀寓意着节节高升，花轿呢则由四名轿夫抬着前行，轿旁的侍从呢身披红绸，路边还有个小孩趴着门框，不舍得挥手送别出嫁的姐姐，邻里妇人呢全都挤在巷口垫脚围观，整幅画面呢烟火气十足。在明代呢，尤其是在苏州地区，我们能看到苏州府志，苏州府志中啊，对于江苏地区，对于苏州地区的这个婚姻嫁娶有着详细的记载，但是它这些记载呀、仅限于呢文字的描述，其实有一些地方呢缺乏了一些图像性的这个指认，所以说这张画本身它的史料价值是很高的，
1: 真是有图有真相了哈、
0: 对，
1: 咱一看这画就知道，哎，
0: 对对对，
1: 什么意思。
2: 老师，我们刚才欣赏的都是郊外的田园风光，郊外都已经这么热闹了，那城内是不是更繁华热闹了？
0: 对，你还别着急先进城，其实啊这里面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场景，就是虹桥，它在城外，我们到虹桥上再转一转。我们看张德端的《清明上河图》的虹桥和邱英这个版的虹桥，它有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在哪儿呢？就是张德端的《清明上河图》的虹桥是一个木质的一个虹桥，这个为什么叫虹桥呢？因为它像一个彩虹一样架在了这个汴河的两岸，中间没有桥墩。邱英的《清明上河图》呢，反过来它是用砖石建的，它描绘的比张德端那个虹桥描绘的，我们能感觉到更加的繁复，人员也更加的多。
3: 那也就是说整幅长卷以虹桥为重要的分界点，从我们的田园的这样的一个景致，然后过渡到我们城市的繁华的风貌，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您觉得是这样吗？
0: 宗臣，你说的是这样，我们其实过了这个虹桥呢，就慢慢的进入苏州城了。苏州城啊，这个城市啊，它分了两个城门，一个是陆路的城门，一个是水路的城门。我们这个呢就是刚刚进城的这么一个场景，刚刚进城的一个场景中呢，很显眼的画家画出来三头骆驼，这个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啊，在城门这个附近呢也出现了几头骆驼，但是呢我们对比了张择端的这个笔下的骆驼和邱英笔下的骆驼，发现二者还不同，张择端的笔下的骆驼更加的写实，邱英笔下的骆驼呢它缺乏了这个托付，而且呢画起来呢也不是特别像骆驼，有点像就是羊驼，所以说我们判断呢还是说像刚才一样，邱英啊可能并没有看过张择端的原件，他是通过文献记载或者别人描述的方式知道了在这个城门口的位置上有那么一个骆驼的商队，但是这个骆驼怎么画呢？因为邱英是南方人，他可能看到骆驼的机会不多，所以说呢，他就按照自己的想象和理解去画的骆驼，
1: 挺难为他啊，没有见过骆驼，还得画上一骆驼。
0: 进了城之后啊，大家想象到一定是商铺林立的，那我也请大家猜一猜，城里面都能有哪些商铺？
2: 老百姓穿衣吃饭是刚需，我猜布庄、成衣店、酒馆、茶坊肯定少不了，再就是卖鞋帽。还有杂货的小摊也得安排上，老百姓肯定要打扮自己。
1: 对，尤其是姑娘们，就是美丽的东西，我得打扮打扮。对，你充分考虑了自己的需求。
2: 对，那我想街边小吃、街头娱乐一定是必不可少的。
1: 这吃是刚需，是不是？美食一定有。
0: 我们能想象到的都围绕着我们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展开的，但是啊，整个的画面的内涵还不止于此。我给大家列举出来一些这个画面中的一些重要的有趣味的商铺，我们看这面呢，右侧呢是一个先是一个染坊，这边写着染坊两个字，后面有三口圆的就是圆形大锅，有一个伙计啊正在拿一个杆子啊把染好的布放在房顶上的横杆上去晾晒，其中还有一个人呢脚踩着一个石头，这个石头像元宝一样，其实它就是把染好的布匹进行碾压，让它变得更加的光滑。这个染坊的旁边是一个扎帽精靴不误主顾，这是一个帽子卖帽子和靴子的这么一个店铺，它更多的服务于呢是一些官员呢进京赶考的人，所以说呢你临时定制的我是能够很快加工出来的，叫做不误主顾。

0: 就不耽误你用。
1: 对啊，就是临时的定制，因为店铺很有特色，加工的特别快，那你要来了我会很快的，不耽误你明天出门，类似于是这样。那这面呢其实也很有趣味，我们经常说古代正在卖膏药，这就是一个卖膏药的场景哈。它搭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棚子，棚子下面呢摆着好多好多的它的要卖的这种膏药的品种。目光看上右侧一个人，我们看右侧这个人呢，他的把衣服已经裂开了，是吧？他的胸口呢正放着一个膏药，然后呢他仿佛向大家去介绍我膏药的功能和功用和疗效，那其他的人呢可能也在吸引其他的人去购买，这么一种营销的方式。街头随处可见的生活细节，私家园林呢纵深开阔，园内啊女子荡秋千，厅堂内啊乐师弹三弦吹箫，侍女身着舞衣啊翩翩起舞，还有一处啊极具写实细节，私塾隔壁呢便是青楼歌妓馆，真实的还原了明代城市的街区布局。
0: 其实刚才董老师给我们讲解这幅画当中的很多细节哈，我们能感受到其实仇英啊非常细致地替我们还原了明代市井的整个这个风貌，而且从来也不避讳也不粉饰，它反映得非常客观啊，也让我们能感受到这种城市肌理非常的细腻，也让整个画卷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
2: 董老师，最吸引我的是卷尾这处啊，卷尾这处有一个湖心岛上的皇家建筑群，这个楼宇呢格外的华丽，规格也远超于城内的这个民居，那但是很热闹的这个苏州城画到这儿突然安静下来了，那这个作者在表达什么呢？
1: 其实这也是仇英的这个整个绘画构思的高妙之处。我们刚刚扫遍了苏州城内的市井繁华，而这处惊艳的皇家建筑群呢就坐落在苏州城外不远的湖心之上，也是画卷收尾的核心景致。细看湖心楼阁呢为重檐歇山顶，彩绘描金，斗拱回廊，雕花栏杆，精工完备，规制啊远超城中私宅，皇家的气韵十足。此处啊仅绘了两位珠翠锦衣的贵妇凭栏远眺，顺着二人的目光，楼阁正中的一把雕花珠椅空落独存，堪称是全卷的神来之笔。似乎整个湖心楼阁的华美呢都在烘托这把威严的空椅。此处啊没有任何牌匾题记点名主人的身份，线索呢寥寥，这处呢无声胜有声的留白呀、也为世人留下了无解的谜题，500年来呀未有定论。
0: 这个空椅啊真的是仇英的神来之笔啊，会引起你很多的遐想，那每个人的解读方式不一样，那在我看来可能会不会有一些繁华落尽皆是空，哎，有一点哲学的意味在里面。你看元明清300年啊，人文化一直是主流，但是我们回看历史哈、无数这个画家可能都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了、为什么单独仇英他能够名列这个名四家之一，他究竟有什么样的传奇人生呢？
1: 仇英呢他出身寒微，他跻身于名四家呢其实是离不开三位贵人的成全。
3: 第一个呀是他的恩师周晨，周晨是一位职业画家，他不因仇英的工匠出身而轻视，反而呢破例收徒，倾囊相授，为仇英打下了极其扎实的界画和写实基本功。第二个人呢就是他的伯乐文征明，作为江南文坛的领袖，他不仅和仇英结为挚友，更主动啊为其背书，助其打破阶层壁垒，成功打入了顶级文人社交圈。而影响至深的呢就是仇英的第三位贵人，明代第一大收藏家向元变，可以说啊他是仇英的顶级赞助人。仇英呢有10年多的时间是以故宫的身份长期为向元变临摹修复古画，也正因这份优渥的工作，他得以呢近距离的饱览历朝历代的书画精品，眼界和画技啊都完成了跨越式的提升。也正是这10年，仇英集唐宋之大成，完成了从职业画工到集大成者的蜕变。
1: 这件它留在今天的500多年前的这件《清明上河图》呢，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变得无比的珍贵。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也把这件作品呢当成国宝一样去看待。
0: 仇英用一幅10米长卷画进了。

0: 500年前的清明盛世，也用尽一生画进了一个底层匠人逆袭的清明人生。50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凝视这幅长卷，能够感受到一个匠人用平视的视角为我们记录下那个时代最真实的烟火人间。这不加滤镜的真实，让500年后的我们今天看起来依然觉得分外的动人。希望这幅长卷能给各位设计师带来创作灵感，传承青绿美学，挖掘江南文化，用你们的创意啊，能够创作出独具一格的文创产品。我们7天之后再见了。
1: 家人们，咱们今天收收心呗。无论如何，咱们今天把这个清明上河图这个文创的方案继续找焊死。
2: 老师，这可是国宝级的 IP， 清明上河图的文创已经有很多了，
3: 像钥匙扣、明信片、冰箱贴这些文创太普遍了。
1: 好，我跟你们说哈，咱们不能跟着别人的这个路子走。秋英的这个长卷里边其实还是藏着很多很多有意思的好玩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咱们可以把这些细节全部的都挖出来，为大家还原一个真实的一个明代的苏州的生活。
3: 我觉得倒是可以做一件又精美然后文化气息又足的产品，
1: 就是总觉得还是差了那么一点小意思。怎么了，提塔？
3: 哦，他是不是到他吃饭的时间了？
1: 哎，你们看看这个，从清晨郊外的薄雾一路画到金明池的灯火，球营完完全全是按照一天的这个时辰来进行排序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时间轴，不如我们把这个想法糅合成一个方案。哎，我有一个想法。要不这样，
3: 这个好，
1: 那咱们开干。
4: 开干，
5: 可以。
1: 哎，你们看看，你们觉得怎么样？
3: 我觉得我们的作品一定会给馆长带来惊喜。
2: 同意，
1: 同意。
6: 老师，咱们这回文创想的咋样了？
7: 哎，先别提文创，今天正好下雨，先感受一下清明上河图清明的感觉。
6: 那你不着急
7: 啊？着啥急啊？我知道你着急，我不着急。
8: 这都有塑料袋呢。
9: 嗨，
7: 哈喽啊，
9: 来啦！
7: 方案想怎么样了？
8: 这不等你呢吗？
7: 等我呢。
8: 好，一起研究研究呗。
10: 走，那就在我工作室先选选，这么多元素，选点实用的，这种就很方便，日常也可以用。
8: 但是这种就有点简单。你看这个冰箱贴啊，或者这种钥匙扣，是不是简单了一些？
7: 对呀，咱都上电视了，得做一点大家没怎么见过的，
10: 做点好玩的。
8: 哎，清明上河图，那咱能不能给一个和清明这个节气相关的，做一套这样的一个东西？
7: 但是现在做这个节气主题的产品很多呀，咱们做一个什么样的类别的东西呢？
8: 也是有点实用性或者有点内涵的这样的东西。
10: 又要有节气，又要文艺，又要有内涵，然后还要在这个时间里面加上实用这些功能，既要又要。
8: 哎，那咱非得要做一个实物的东西吗？我们做一个小游戏类的行不行？就是游戏化的，可以带着人们去畅游整个这个清明上河图，带着他去闯关，带着他去完成任务这样的。
10: 这个技术上有难度吧？
7: 咱可就7天时间啊。着啥急啊？我知道你着急，我不着急，
11: 我不着急。
7: 要不啊，咱还是在这个原画上找找灵感吧。
8: 我对这里边这个小人儿挺感兴趣的，特别是他那个表情。
10: 啊，那要这样说的话，这里面很多小人的表情其实都很有趣。如果结合年轻人现在的这种反叛一点的想法，放一点像丑什么呢？瞅你咋这种有趣的话，在这种文创里面，这样年轻人也会更喜欢。
7: 哎，除了这些小人啊，我感觉这里边很多场景也挺有意思的啊。
10: 咱选一个角度吧，在哪一个角度把这个产品把它落地下来？

0: 这几个方案我们讨论之后，我是挺满意的，不知道观众看完之后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1: 经过七天的潜心创意和打磨产品啊，今天呢咱们两组设计师团队都带来了他们的成品。说实话我非常替你们紧张，是因为这是咱们宝后说宝的最后一期录制了，收官的作品对两支设计团队来说哈都会有压力啊，但是我看好你们哦，所以接下来进行你们的展示吧。
2: 面对裘永本的清明上河图，繁华市井之下藏着跨越500年的温润古意，我们心生遐想，倘若踏过时光的甬道，亲赴一场江南的春色，会邂逅怎样的风景？循着这份溯古之心，层云渡系列日历应运而生。整套作品涵盖圆形的日历、方形的周历和六边形的月历，甄选长卷三大经典景致，运用多层镂空的纸雕工艺，把平面的古画雕琢出具有纵深感的立体空间，层层叠叠的纸意宛如收拢的岁月涟漪，目光所及便踏入静谧的庭院、繁华的街市或静候归舟的渡口，每一次凝望都是一场沉浸式穿越，独赴明代风华。在材质上，我们选用再生瓦楞纸，践行绿色可持续理念，纸板对叠出历史的厚重，让古画的风骨可感可触，同时构筑纸上的时空隧道，也赋予作品质朴而深沉的力量。我们的作品不只是纪实的日历，更是贯通古今的文化桥梁，明代烟火与现实日常在此交融，怀古之心与惜时之情与此共振。愿大家在庸常忙碌的生活间，凭一纸时光渡口，赏明代街风，览古渡斜阳，在500年岁月往返间，寻得内心片刻的安然。
3: 我觉得就是日历嘛，我们看了很多，但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日历，三种造型，有六边形的，有圆形的，还有方形的，周历有这个月历，还有日历，清明上河图中的几个细节做进去的，包括了前面的像牧童放牧啊，像这个戏台看戏啊，尤其是到最后的这个巍峨的这个建筑群也做进去的，尤其是它那个比如说层层的缩小，像一个时空通道一样，更加深了我们这种印象。我没想到能用这么一个清明上河图做出了一个完全想象不到的，会做一个日历出来。
1: 那我觉得接下来这个压力也给到咱们这个杨帆老师和这个夏佳老师，包括咱们桃子的这个团队哈。对于你们来说，不知道你们会带来什么样的创意啊？来看看你们的作品展示。
0: 这是一卷可以聆听的传世国宝，春风低语，市井喧嚣，牧童短笛清越。十米长卷之上是500年前不曾黯淡沉寂的烟火人间。于是我们将明代春日的万千回响，尽数藏入这串流光记风音铃中。声音是我们的灵感，我们携取戏台伶人、凭栏侍女、直笛牧童，将江南盛景的烟火凝结成剔透的琉璃，高约4厘米的琉璃人偶经由手工吹制与热塑工艺雕琢而成。当光影流转间，剔透的琉璃会映射出斑驳摇曳的人影，仿佛青绿古画在光影中重生。当清风吹过，人偶相碰，清脆的声音又好似街市的吆喝、戏台的锣鼓、烟波画舟里的清谈。声音穿越了500年，放牧斗草变成了登山踏青，戏台观曲变成了去听演唱会。于是我们又设计了裘英出行包，包外会有江南古画，包内又巧设多个收纳空间，可以将太阳镜、蓝牙耳机、充电宝等方便放置其中，在方便收纳之余又增加了出行的人文气息，让古今的休闲意境相得共生。
1: 我觉得这一组的创意哈，让裘英的清明上河图可以听、可以动、可以用，里边的人物呢还能活起来，同时还有裘英出行包可以用。哎，这个设计还是很巧妙的哈，很贴合当下。
3: 以往呢，好多好多的文创产品，我们都忽略了这一点，忽略了声音。其实我们这个文创很巧妙的把声音这个因素放进去了，这是特别难得的一点。它其实突破了以往我们对于一个文创的这种方向和开发的一个开发的一个思路，我觉得这个创意特别值得赞赏。
1: 咱们这两组设计师哈，没有流于这个文物的表面，而是充分挖掘了这件作品的内涵。我觉得这也是来到我们宝后说宝的所有设计师

0: 的一个共识，就是大家用自己的巧思真的是给我们的国宝注入了新生，真的非常感谢大家。那我们也会把咱们两支设计师团队啊创作的这个文创产品放到网上，请各位网友来投票，点赞最多的就有可能成为辽博的爆款文创。往后说宝，感谢辽宁优品的特别支持，天辽地宁，直邮上品。
1: 邱莹描绘的青梅上河图最动人之处啊，不在于华丽细腻的精工笔墨，而是留住了500年前的平凡众生烟火日常。古人以笔墨定格他们的时代，我们以文创留存我们的当下，两段人间遥遥呼应，恰似啊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平等对望。

0: 保护说宝的书画记行至终章，我们曾在《洛神赋图》中邂逅魏晋风雅，于《簪花仕女图》《瑞鹤图》里窥见唐宋的盛世长歌，我们在《长卷》中见古人的四时风物、人间烟火，于王羲之、张旭、赵佶、欧阳询的《传世墨宝》里读懂先贤的情志胸襟、闲愁旷达、岁月诗语，以墨为言。古人藏于笔墨间的温柔与赤诚从未消散，每一幕古今对谈皆让流年深处的千年瑰宝有温度、有呼吸、有回响。蓦然回首，这世间风月、人间悲喜、家国情怀，从无古今之别。真正的传承绝非对古物的静静瞻仰，而是跨越千年的文脉共情。愿千年书画风骨于当代生生不息。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感谢各位设计师来到宝后说宝，让国宝有温度，让文创有热度。宝后说宝，再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

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8月10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抚顺市检查督导灾后重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眼长远、系统科学谋划，有力有序推进灾后重建，抓紧采取工程性措施消除隐患，补齐短板，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10号，省政协主席周波到铁岭市走访所联系企业，深入生产一线实地调研，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倾听发展诉求与意见建议。
0: 特色农业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辽宁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从种植加工到科技赋能，探索出各具特色的品牌发展之路，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1: 这两天，营口大石桥市周家镇的1.5万亩大红袍李子迎来集中上市期，果农们穿梭果园采摘成熟鲜果，
2: 120多亩，产量在20多万斤，那个价格挺好，现在能订出去接近10万斤吧，线上线下都有。
1: 凭借充足的光照和丰富的土壤矿物质，营口大红袍李子个大皮薄，果肉多汁，已被评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
3: 依托一年一度的大红袍李子文化旅游节，拓宽销售渠道，打响特色品牌，真正把小果子做成富民产业、特色产业。
1: 既要让产品长得好，更要让品牌叫得响、卖得动。在鞍山海城市毛旗镇，小河咸鸭蛋是远近闻名的特色农产品。近年来，当地深耕品牌发展之路，通过标准化生产、优化独立包装等方式，同步打通线下商超、集市及线上电商销售渠道，让这款特色农产品走出乡镇，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4: 也逐步的去研究有什么新的一种加工方式，能把这个现在年轻人喜欢的口味能加进去，然后那个看看能打开新的市场局面。
1: 本溪满族自治县连山关镇打造次五家标准化示范园区，将野生资源保护性培育与规模化规范种植相结合，推动次五家产业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
5: 8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采到果来泡酒，我们9月份的时候呢，这个梗子我们烘干，整个切片就作为这个中药饮片，包括这个根儿，我们等10、11月份的时候把这个根儿来采过来之后，也可以作为这个中药饮片来使用。
6: 用药量非常非常少，就是因为它是原苗脱毒啊这样的技术。
1: 这两天在辽东学院智慧农场育苗基地内，丹东的草莓种植户一改往年歇伏的习惯，主动参加技术培训。
7: 其实挺好，省药省工省钱，
8: 还是多学习，让我们长见识，出来看到这个肯定要试试。
1: 辽东学院去年启动智慧农场与草莓脱毒种苗繁育中心建设，组建10人博士研发团队，布局6处标准化繁育基地，着力破解农户自留种苗病毒累积、长势退化等难题。
6: 希望通过各个乡镇的这个示范，用到我们的基址苗，能够提高他们的草莓种植的最后的收益，促进丹东草莓产业的这个健康发展。
1: 本台综合报道。
0: 今年以来，辽宁持续完善科技创新全链条支撑体系，持续扩容优质科技企业储备。下面我们通过几组数据，看看上半年我省雏鹰、邓玲、独角兽等高成长新经济企业的培育成果。
1: 255家。

0: 答，加大科技企业群体培育力度。今年以来，我省通过优化创新创业环境，建强孵化载体，搭建梯度培育机制，打通技术供给与融资堵点等多项务实举措，大力培育优质科技企业。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新增雏鹰、邓铃独角兽企业255家，目前全省已拥有独角兽企业27家，邓铃企业1350家，雏�鹰企业6003家，三类企业总量已达7380家，创新梯队初具规模。超100亿元组建实质性产学研联盟。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为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推动资源共享，我省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实质性产学研联盟，汇聚2000多家高校、科研机构和骨干企业，开展协同创新。20个重点实验室群集聚创新平台近1000个，服务机构70余家。截至6月底，全省大型科研仪器共享服务平台仪器总量达9631台套，仪器原值超100亿元。百千万企业提升行动激发创新活力。为培育壮大科技企业群体，我省围绕全省22个重点产业集群，加强重点实验室群双群互动，在培育企业梯队上实施百千万企业提升行动，遴选培育100家辽字号科技领军企业，清单化服务1000家高成长企业，通过企业科技特派员行动等方式服务10000家科技型企业。
1: 再来关注东北超，在昨晚进行的第6轮比赛中，沈阳队客场与呼和浩特队1-1握手言和，继续领跑积分榜。火爆的赛事流量正持续释放多元价值，引发媒体广泛关注。下面进入今天的热搜东北超。
0: 央视新闻客户端聚焦东北超赛事，持续引爆沈阳周末消费市场，依托赛事流量拉动都市圈文旅消费。多场周末主场赛事吸引多地球迷赴沈观赛，鸡西、延边、哈尔滨、通辽4地球迷热度高涨，球迷们不再是看完即走，而是选择过夜停留，成功撬动城市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沈阳故宫、辽宁省博物馆等核心景区热度飙升，同时鞍山、辽阳、抚顺、本溪等沈阳都市圈城市同步共享流量。东北超正以体育赛事为支点，撬动沈阳乃至整个沈阳都市圈的文旅消费升级。中新网记者报道，沈阳市铁西区开展指尖成非遗，同心助振兴主题亲子非遗课堂，将传统非遗文化与东北超足球赛事深度融合，结合东北超赛事热点与本土民俗文化，开展趣味互动问答，点燃孩子们的探索热情。家长与孩子携手体验传统印踏技艺，共同制作带有东北超赛事元素的主题套印作品与专属印章，在趣味实践中收获知识，收获成长。活动以东北超赛事为契机，以非遗为载体，引导少年儿童主动亲近非遗，传承文脉，为新时代东北振兴源源不断注入加力量。黑龙江日报关注东北超赛事带来的巨大客流对餐饮消费的拉动作用，哈尔滨50余家商圈重点餐饮门店开启夜间特惠模式，推出球迷套餐、限时折扣、观赛福利，凭门票可享受相应优惠，把赛事人气转化为餐饮消费增量。同时借力夜间经济升温，结合暑期消费旺季，当地开展美妙夜宵季主题活动，精准撬动夜间餐饮消费。
1: 东北超的意义不止于4省区8城市的绿茵较量，更在于告诉每一位普通人，哪怕生活换了赛道，对足球的热爱也从未退场。在沈阳，一组尘封20年的足球铁三角因东北超再度聚首，他们的故事又如何续写呢？
2: 一张略微褪色的老照片定格了3名沈阳少年的青春与热爱。王林、穆涛和刘健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队友，三人同吃同住，一起训练，一起比赛，是队里形影不离的铁三角。他们曾经一起追梦职业足球，也为了生活告别彼此，各自奔忙。 王林经营起一家民宿，在迎来送往中体味烟火日常。穆涛重返校园后走进职场，刘健则过着普通上班族的生活。几个月前，东北超沈阳队的招募让散落城市中的三人再次同框，重披战袍。
3: 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就是身高啊，就是偶尔可能体重方面也有变化。
4: 他俩最大变化呀，就是比以前帅了，都成熟了，都有自己的家庭了，事业了。
5: 选拔那天我就看到他俩，就会感觉到很激动。一起被选拔上，一起去训练的时候，我真的感觉仿佛时光穿越了。
2: 职业不同，生活轨迹不同，但东北超这个纽带让三人重新成为一个整体，一起奔赴，一起热爱。
6: 跟我小时候一样贵。
3: 能和王林、刘健一起站在东北超的赛场上，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快乐。
5: 东北超的这个训练强度非常大，第二天还要正常开店，忙活店里的事，但我一次都不想缺席训练，因为在这里我能和两个老兄弟一起踢球，这份热爱值得我坚持。
2: 虽然岁月改变了容貌，但球场上的全力以赴却告诉他们，这份默契与热情在20年后依然滚烫。
7: 沈阳加油！
2: 驻沈阳记者报道。
8: 2026年大连击剑公开赛近日火热开赛，吸引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上千名击剑爱好者参赛。赛事设置男女花剑、重剑、佩剑、个人赛等8个组别，96个项目。获奖选手可以累计积分并获得晋级国赛资格。
1: 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陈震主要从事电网施工及线路运维工作，从业27年，他始终扎根基层，潜心攻关，以党员先锋本色守护万家灯火。
2: 在辽宁省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研发车间，陈震正带领徒弟们对自动成孔装备做最后的调试。这个设备今年年底将投入生产试用。
9: 不需要人进坑了，我们就可以在地面进行遥控作业。长期的目标是整个片地都是这种机器人进行挖孔。
2: 近年来，陈震牵头研发的行走式自折叠落地爆杆、行走式疾控可视化千张放线电力工程车等多项创新成果，有效提升了输变电工程机械化施工能力，还为公司创效近1元。
9: 现场的期待，包括工程的期待，压力很大。考虑到这个人工智能啊、机器人这一块的发展，我们也是挤破了去能够尽一些力量嘛，作为党员能够冲锋在前。最经济实用的解决这个问题。
2: 陈震还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不遗余力将自己技术研发的好经验、好点子传授给徒弟们，先后培养出技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等技术骨干20多人。
10: 平时我们遇到问题都会向师傅进行请教，师傅每说一个点就会点醒我们这方面的创新，向师傅学习，在科研上努力钻研。
9: 我会更加努力的工作，能够这个建筑更好的这个电力工程，能把这个线路运维好，为千家万户那个保供电力供应。
2: 本台报道。
1: 立秋过后，这两天暑热又悄悄回归，与其闷在空调房里，不如出发寻一抹山间水畔的凉意。辽宁的山海之间自藏清凉，溪流、山林、滨海到处是避暑的好去处，吸引着全国游客前来享受假期。
8: 丹东九水峡因河道九曲迂回、依山绕谷而得名。泛舟水上，游客们感受着山谷里的清凉。
11: 那几个大浪一波接一波的，完了水还不深，挺清静的，还水，这水温正好，现在挺舒服的。
8: 抚顺新滨深仙谷生态旅游度假区将滨海戏水场景搬进原始森林，游客还可入住临水木屋或星空胶囊，体验推窗见山、枕水而眠。
12: 高空漂流这个特别好玩，因为它是在森林里边的玻璃栈道，完了两边都是树，完我们滑下来的时候，那水打到脸上特别凉快啊！我也是头一回看见这种玻璃漂流。
8: 今年大连金石滩快乐海岸景区新增海上超跑、电动船、哈雷摩托艇等水上娱乐项目，一周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
13: 这个温度其实比我们那儿已经好很多了，尤其在海边哈，有风有海风啊，然后踩踩沙滩玩玩水，我感觉真的特别好，特别舒服。
8: 锦州笔架山海滩、葫芦岛的龙湾海滨、星城海滨等多处天然海滨浴场，吸引着北京、天津。

0: 河北、内蒙古等地大批游客，成为暑期里的热门打卡点。本台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小飞呀，你父亲的技艺越发的高超了。多谢父亲。嗯。父亲。咱们大唐向来以胖为美，越胖越美。你看看哪个美女没有五六层下巴？ 再看看你，瘦骨嶙峋，是风韵全无，一个喷嚏就能把它给喷倒了。哎，
1: 父亲，哪有那么夸张啊？
0: 去，你看，你看看，你真应当好好的学学你妹妹。爹没少给你好东西吃啊，啊，烧鸡、烧鸭、烧鹅、烧饼，你怎么就不知道吃呢？
1: 可是父亲，我从小在陕北长大，我喜欢吃彪彪庙。
0: 小斐，哎，
2: 好了好了好了，父亲，姐姐，其实我。

0: 挺愿意跟你一起上街的，跟你走在一起，我的脸显得特别的大，街上的公子啊都只看我一个人。不过姐姐你别发愁，我在后山的庙里给你求了一条姻缘线，带上这条线啊，你就找到如意公子了。
1: 哎呀，那都是封建迷信，我才不相信呢。
0: 哎呀，挺灵的，你就带着试试呗。
1: 我不带。
0: 你试一下嘛。
1: 我不带。
0: 哎呀，你就带嘛。姐呀、啊，你带了一胳膊呀？
1: 是两胳膊。
2: 像你这样不努力，哪天才能找到男朋友啊？
1: 可是父亲，这个你也不能怪我呀。人家从小怎么吃都吃不胖，不像玲儿天生好福气，喝口凉水都会长胖。父亲，你快看呐，他的脸比刚才又胖了一圈儿。
2: 看到了吗？啊，看到了吗？比你优秀的人，还比你更加的努力。
1: 我要增肥，要么胖，要么死。
2: 算了算了，你现在努力也没有用了。今天狄公子可要登门拜访，为了狄公子，爹特意找全城最好的美颜画师，把你的画像拉宽了10倍。看到这么美的画像，狄公子才愿意登门拜访啊。
3: 狄公子到，
2: 快请。
1: 怎么办啊？这画像里的人也太美了，跟我一点都不像啊！
2: 好好表现吧。哎呀，狄公子有失远迎，今日请您务必要娶了小女呀！啊，您大恩大德，您行行好，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您差不多就得了。哎
0: 呀，姐，我走了。嗯。

0: 小碧姑娘就是小斐小姐吗？那个公子啊，我才是小斐呀。啊，你啊，不，那请问姑娘如何称呼？
1: 胖玲。
0: 胖玲，好名字啊！这名字一听就是个大美女啊。
2: 你也不问问我平时有什么爱好吗？胖林，平日里你有什么爱好啊？
0: 也没有什么别的特别的，就是吃了睡，睡了吃，周而复始。哇，
2: 太自律了，怪不得会如此美艳呢。胖林，你真是对自己太苛刻了。
0: 俗话说，一胖遮三丑，一瘦毁所有啊！公子啊，其实呢，我平时也有很多爱好的，你还有没有什么要问我的呢？
2: 那请问一下，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啊？我喜欢跑步、游泳、骑马、射箭。堕落！
0: 灵儿，你平时是喜欢包子还是饺子？躺着吃包子，手里拿着饺子，而且躺累了我还趴会儿。
1: 哎呀，太优秀了，这就是差距。
0: 好了，公子啊，其实我跟灵儿呢，平时都喜欢画画，不如我们俩订幅画如何呢？哎呀，
2: 那就有劳二位姑娘了。
0: 哎呀，小斐姑娘啊，你这青葱玉手、纤纤玉指，真是让人不忍触睹啊！所谓丑人多作怪，灵儿就不同了，啊，她那粗大的关节、肉肉的双手、手背上深陷的那四个肉窝，哎呀，真是让人赏心悦目呢。狄公子。
2: 你这分明就是以貌取人！哎呀，灵儿，我们俩比比下棋如何？姐姐，我不想跟你比这么low的东西，不如我们来玩斗地主如何？对，我们就斗地主。灵儿，由你来当地主，因为你有地主的好身材。炸我吗？
0: 你今天到底是来看他了还是看我的？人家都生气了。小斐姑娘，对不起，我也是为了我的下一代。你看你的身体如此的瘦弱，如果将来我也生了一个女儿，像你这么瘦，哪一家的公子会看上她？为了灵儿，我奉劝你一句：一个人。 如果连自己的体重都控制不了，要怎么控制自己的人生？我跟灵儿就不同了，我们在一起会非常的幸福。灵儿每天什么事都不用做，我只要看着她那肉嘟嘟的身材，我就会感觉很幸福。
3: 灵儿，我一生非你不娶。姐，小斐，我找你们玩来了。你妈，你没事吧？习惯了。
2: 哎呀，啊！姑娘怎么称呼啊？
3: 不是，你刚刚不是说非我不娶吗？
2: 这怎么比呀？她那肉都溢出来了，太美了。
3: 不是。 你不要追求我，不要给我写情书，也不要跟我告白，我走了，哼！哎，你就别想了，人家未婚夫是亲王，你高攀不起。
1: 爱上一匹肥马，而我的家里没有草原，这让我感到绝望。庞小姐，
2: 狄公子，等等我！我真是生错了时代呀、啊，燕燕。
3: 妹妹。啊！别光顾着自己吃啊，给姐姐也弄点吃的。
4: 是，哎呀，没啥吃的了，那这边给你吧。
3: 你是知道姐姐吃肉的。
4: 吃肉啊？哎，你看，
3: 什么呀？
4: 这多肉吗？
3: 这不还是素吗？
4: 哎呀，姐，你说吃素多好啊！吃素能排毒，还能养颜，还能排出体内垃圾，挺好的。
3: 排出体内垃圾啊、嗯！姐姐是白骨精，再排就排到骨髓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
4: 哎，我有个办法，姐，咱俩就拿这个震动之宝月光宝盒，你就穿越回7天，哎，你就不用吃人肉了。
3: 别乱动。我告诉你，这个月光宝盒一共只能用3次，放好。
4: 哎呀，姐，你就不能不吃人肉吗？
3: 不用去了，
4: 听我的就对了。
3: 有人自己送上门来了。
5: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全北斗啊。
6: 好汉。
5: 这。姐姐是叫我吗？我的天哪！
4: 哎，姐，你放过他吧，行不？
3: 为什么？
4: 你听他那歌词多吓人呐！那后边指定还有107个人呢。
3: 管不了那么多了。好汉。啊。

0: 过来呀。
1: 这首歌是真不白学呀，谁都给我叫好汉。
0: 过来呀。
1: 好吗？
0: 进来。
1: 老妹儿，你怎么的中风了？这是什么地方这么带劲呢？
0: 这是我们姐妹的房子啊。
1: 房子呀，这不是个洞吗？我明白了，这是洞房。还有蜡烛，还有美女。姐姐，难道你是要跟我洞房花烛不成？
0: 妹妹，哎，绑上，坐着吧。
1: 还有游戏呢。哎呀。哎呀，绑完以后呢？
0: 灌酒。
2: 灌酒。
1: 是喜酒吗？我跟你说，我酒量可大了，你不用灌，我自个儿就喝了。
2: 哎，喝来。哎，都你。哎，
1: 我看喝了呗。喝了了。姐姐，下一步是不是该洞房了呀？
0: 你长得丑，想的倒是挺美呀。啊！知道这是哪儿吗？盘丝洞。
1: 盘丝洞。盘丝洞。你是白骨精啊？你是蜘蛛精？
2: 你才反应过来呀、啊！
1: 二位姐姐，放了宝宝吧，放了我吧，姐姐。
0: 来到我盘丝洞，就别想活着出去。
1: 那你给我喝酒干啥呀？
0: 我是给你去去味儿。啊！妹妹啊，今天姐姐听你一次，吃点素，加点土豆、酸菜、粉条子，把它炖了。看好了，我去备料。
1: 姐姐，姐姐，白姐姐，
2: 喊啥呀？喊呐！你瞅你那傻样吧，就这么给你，就这么给你使眼色，还自己还往里进。
1: 我寻思你偏瘫呢。姐姐啊，妹妹，这个我呀，说实话，我今天是出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儿来了。问君能有几多愁，不应该今儿个来春游啊。你放了我吧。
2: 你春不春游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1: 我跟你说，我命可苦了，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三个媳妇儿，不是三个月的媳妇儿，不是三个月的孩子和一岁的媳妇儿，你把我放了。你放了我吧！
2: 我不管你有几个媳妇儿、几个孩子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1: 你就当我是只猪，给我放了吧。
2: 啥？
1: 当我是只猪。
2: 对呀，这就有关系了。我也是只猪啊，咱俩是同类呀、啊。那你快赶紧赶紧的啊、
1: 哦！这真吗？
2: 趁我姐没回来，赶紧走，快走。
1: 姐姐。我只能送你一句话、
2: 啊、
1: 好人一生平安。嗯，有过多
2: 别唱了。快走吧，
1: 保重身体，幸会了姐姐。
2: 好好修炼啊。哎呦我去，我以为孙猴子来了呢。姐姐快出来，咱家来人了。
0: 谁来了？
2: 你看看
0: 这人呢？
2: 哎呀，你别管这人了，这还有仨人呢。
0: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3: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我叫牛大。
4: 我是牛二。
2: 哎，那他指定是牛三。哼，
5: 错，我是牛十八，也叫牛犊子。哎，你扯我干啥？
2: 我就想问问你们三个上这儿来扯什么犊子。
0: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盘丝洞干什么呀？
2: 对呀。哎呀，哎呀，用的什么洗发水？
4: 俺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啥意思，其实下山抓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有几分姿色。走吧，跟我们回去。
5: 好。啊！我终于知道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
4: 去吧！
2: 哎呀，那兵器不牢。
4: 这回剩俩了，你是大哥，你先挑。
3: 好，我就选那白的，我喜欢骨感的女人。
4: 那我就选那黄的，那小的不错。嘿呀，
2: 你瞅你俩那个牛样，还选这个选那个的，我们死也不会跟你走。来吧，动手。
0: 慢着，妹妹，你法力尚浅，姐姐来。
2: 对，你来。姐姐，就一招。
3: 牛二，你怎么把你嫂子给杀了？
2: 姐姐，
1: 大哥，我判他先动手。
3: 行了，这回我要那黄的。
2: 姐姐，你给我等着。月光宝盒，月光宝盒。
3: 干什么玩意儿？什么？
2: 月光宝盒，时光倒流。哎。
1: 撸的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你看怎么唱第二句了呢？头一句哪去了呢？头一句呢？
0: 好汉，
1: 好汉，是叫我吗？
0: 过来呀！
1: 好吗？
0: 进来呀！
1: 瞅这面熟呢，老妹儿，你这病还没好呢。
0: 来，
1: 这地方看着这么熟悉，哎，我是不是得坐这儿啊？
0: 四姐，绑上
2: 啊！行，绑上，绑上。啊，
1: 这怎么？
2: 快点，快点，
1: 还得绑上啊！
2: 绑上，绑上。哎呀，姐，快走吧，快走吧。啊，到底儿。
0: 这干啥呀？
2: 快走，快走。
0: 上哪儿啊？
2: 牛魔王来了。
0: 胡说！牛魔王离我们十万八千里呢，哪有功夫上这儿来呀？
2: 你咋不信呢？
0: 少废话，灌酒。
2: 对，灌酒，灌酒。
1: 怎么的？喝酒啊，老妹儿啊，其实我酒量挺大的，我这没整喝。
2: 别墨迹了，
1: 今儿有点多。
0: 使点劲儿灌。哎呀哈呀哈呀！哎
2: 呀，这还有一点呢。哎，好了，好了。酒灌完了，走吧，姐。一会儿牛魔王来咱们盘丝洞了，你快点吧，咱俩都没命吧。
1: 不得，盘丝洞。我怎么有点恍惚的，面子慌的溜达劲儿？哎，我想起来了，你是白骨精，你是蜘蛛精。
2: 才反应过来啊？
1: 这酒也给我灌了，是不是该炖了我了？
0: 你说炖就炖呐，这次我要清蒸。看好了，我烧水去。哎呀，
2: 姐，你还烧什么水呀？
1: 白姐姐，白姐姐，白姐，
2: 你别磨叽，痛快说。
1: 不是，我跟你说啊，我这酒喝有点多，蒸着吃。我跟你说，我血压高，有点犯病。我告诉你，
2: 说重点。
1: 我今天是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儿来了，跟你没关系。我上有八十岁老母，下有孩子媳妇儿。跟你没关系。
2: 说重点。
1: 我是蜘蛛。
2: 就等你这句话呢。走。让我姐夫看着，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儿。
1: 好人一生平安呐。
2: 啊，行行行。
1: 有多少？
2: 快走，快走。姐，姐，快出来！牛魔王来了！
0: 发生什么事情了？
2: 牛魔王来了，快跑，快跑！
0: 妹妹，你怎么撒谎呢？在哪儿呢？
2: 不是，
0: 那人呢？
2: 你别管那个人了，一会儿牛魔王来，咱俩谁也跑不 了。
0: 你是不是给放了？姐姐，我都七天没吃人肉了，你要饿死我呀？
2: 你看，不用走了。

0: 是何人呢？报上名来。
1: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牛大，
2: 我是牛二，
3: 他是牛犊子。
4: 来扯我呀！大哥二哥，你信不信？他马上就得说你们仨过来扯啥犊子。
3: 我问你们仨上这来扯什么犊子？
4: 你看看，这句话应该我问呢。你扯什么犊子？
0: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这盘丝洞干什么呀？
3: 对呀。哎呀，别甩了，敢沾了。
1: 哼，干什么？我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什么意思，寻思到下边抢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长得挺漂亮，正好跟我回去吧。哎呀，大哥，我说的咋这么流利呢？
4: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我感觉那个白的挺适合你，嗯，这个黄的挺适合我二哥。我那个啥，我呀就不跟你们争了，我退出。干啥呀？我都不跟你们争了，我也没说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是怎么死的，干啥还杀我呀？
1: 你是只羊，老往牛群里混什么玩意儿？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呢是不？去死吧！是让我们先动手呢，还是想跟我们走呢？
3: 你瞅你俩这牛样吧，还跟你们走，我俩死也不会跟你走。来吧，动手吧。
0: 慢着，妹妹，你法力尚浅，还是我来吧。
3: 拉倒吧，姐，还是我来吧。你这两下我看着了。来，你来，来，往近点，来，开始啊！不是，
1: 大哥。
3: 姐，哎呀，姐，不按套路出牌。你们，哎呀，我这不再来一遍。
5: 干啥呀？
3: 月光宝盒。
5: 这干什么玩意
3: 儿？哎，时光倒流。啊！
6: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干什么？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7: 喝多了。
6: 今天奔底。
0: 好汉，来呀！
6: 扯什么犊子？我告诉你，白骨精、蜘蛛精，你就现在让我直接入洞房，我都不去了。我喝不动了，我回去了。
0: 站住！啊！
6: 哎呀，你能耐真大呀你！二百多斤一薅就薅过来了。哎呀，
0: 还想跑啊？
6: 是不是还得给我绑上啊？
0: 有觉悟。
3: 对，
6: 觉悟觉悟，咱不说，老妹儿，你不行，你勒死我吧。酒我跟你说别灌了，我也喝不动了。你是想蒸着吃、煮着吃、捞着吃、炖着吃，你抓紧。
0: 不喝酒能行吗？必须给你去去味儿。
3: 不是，别喝了酒。你看这两坛都他喝的没了。
6: 别喝了，喝不动了。
0: 没了，我盘丝洞还能缺酒吗？哎呦我天！换酒。
3: 有存货。
6: 对，白姐姐，你是开酒厂的了？我的妈呀！那什么，老妹儿，
3: 对，喝吧，
6: 酒咱别喝行吗？
3: 你别磨叽了，
6: 你这小玩
3: 意。哎呀，你痛快吧，早晚也得喝呀。多灌点。你好好。哎嗨。你喝一半啥一半啊你？行了，就完事了。姐，准备下一步，快点！
6: 想咋吃？你说，是蒸是煮？
0: 一半蒸，一半炖。看好了，
3: 这都玩了，赶紧说那句话，快点。
6: 我是只猪。
3: 对了。走吧。
6: 那啥呢？
3: 快走啊！
6: 什么都过分过了。
3: 你喝多了。
6: 来也是你，走也是你，玩了。我们刚进家门口，就给我整回来了。刚，我就想知道我走后以后，你们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3: 你能不能？看吧。你别出来！
0: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3: 牛大、牛二、牛犊子。
0: 干什么来了？
3: 还干什么来了？他们呐，搁、这个、山上修炼完没意思，寻下来找几个压寨夫人，完这不遇到咱俩了吗？到你了。到你了。
5: 二弟，
1: 这回剩俩了，咱俩一人一个，
5: 好，
1: 再再来一个呢。
6: 看明白了，你俩分红来了，还一人一个，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喝多少酒，你俩知道吗？
1: 你是谁？
6: 我是谁？我是只猪。啊！我乃天蓬元帅。啊！
1: 原来你是只猪啊！
6: 封他们姐俩要过我这关，我天蓬元帅在此拿命来。哎呀！
1: 停了！马上就给我上去！
6: 快！
1: 走！老二，你下狠手啊你呀！
6: 滚！喝牛打牛！滚！啊！
3: 哎呦！好汉啊！太厉害了！你真不会给我们蜘蛛界争气啊，
6: 老妹儿！这两头牛在我猪面前不好使。
3: 哎呀，你这蜘蛛，我跟你说，长得另类呀，这个。哎呀，
6: 喝尽兴了。哎，还有酒吗？啊，快尽兴！来尽兴一下子，是吧？让我尽兴一下子。尽还有啥吃的没有？
3: 不是，你要尽，我给你去整吃的呗。你说你
6: 这啥玩意儿？
3: 那不能拿。
6: 时光倒流。
2: 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所以肝气不调的便秘要用理中，得什么？用理中丸。说肚子又胀便秘啊，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心烦脾气急躁，用什么？大承气汤。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56页，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8: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2: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8: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9: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8: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9: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不是不是落枕啊？
2: 这个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落枕跟两个有关系，一个是枕头，一个是风寒。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
9: 就叫落枕穴、
2: 它是一个奇穴，又叫经外奇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9: 找到了。
2: 就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这个位置，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9: 交叉、
2: 对象。当然你左右两边都点也行，我说左边疼那左边我一起点上也可以，没问题啊。但是右边一定得点上。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就是就这么来的。
9: 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2: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在第二掌骨和第三掌骨之间，它非常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9: 好好好。
2: 因为我们教大家伙这个穴位，不是说给大家伙做，说那你有病了我也不能跑你家去，对吧？学会了你自己用或者给家人用，这个主穴定位好了啊，这个也叫外劳宫，又叫落枕穴，俩名字。你再配点其他的穴位，配什么呢？配大椎、天柱和阿是穴。这几个穴位啊，我们也可以用点的方法，也可以用刮的方法，大家伙仔细体会这个点和刮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呢？
9: 在我理解，点就是一块疼，刮就是一片疼。
2: 对啊，就是点线和面的关系。大家伙在刮的时候呢，可以用雀尾刮，因为它是扁平的啊，你就这么来刮啊。也可以用什么呢？用那个三角雀的三个边缘来刮。比方说我这儿落枕了啊，你用三角雀是不是就能卡住啊？这个弧度刚好。因为落枕主要的病位是什么呢？它主要的病位是我们两侧的胸锁乳突肌，就是这块肌肉，这个肌肉叫胸锁乳突肌啊。

0: 如说乳突肌中点这个位置僵硬炎症渗出，就会导致什么呀？落枕了。
1: 落枕。
0: 哎，所以我们在用落枕穴、用大椎穴这些配穴之外呢，可以把我们胸锁乳突肌进行一个刮的方法，就这么刮啊来用。
1: 嗯，
0: 现在三分钟过去了，你感觉怎么样啊？
1: 对，就是您刚才讲的时候我就一直都在按、
0: 哎、
1: 我感觉就是这么简单的一按啊，刮一下好像就没那么疼了。
0: 嗯，
1: 哎，非常好用，这脖子好像转起来也灵活了不少。
0: 嗯，
1: 哎，我觉得这太神奇了，中医啊
0: 有点缓解啊，这就好。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时间很长。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说肝息不调的便秘怎么治啊？肝息不调的便秘你绝不能用泻药，尤其你是你糖尿病人啊。糖尿病人到了后期啊，它会导致什么胃肠神经官能症，导致你胃部瘫痪。那、啊、你胃瘫痪的时候，哎，它那便就是先干后稀的，说你一副泻药下去，病人直接躺下了，直接住院了。那怎么办呢？调理中焦。所以说你看这种便秘啊，啊，肝息不调的便秘，你要是用三角穴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0: 啊，有这儿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1: 嗯，
0: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辨证。
1: 嗯，
0: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息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1: 嗯，
0: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啊，说你肝息不调的便秘要用理中，得什么？用理中丸。
1: 嗯，
0: 说肚子又胀便秘啊，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心烦脾气急躁，用什么？大肠气汤。
1: 嗯，
0: 大肠气汤用消黄配以滋补，效力强吗？大黄配芒硝，哎，它往下走。那你说我血虚的便秘，刚生完孩子，血虚便秘怎么办呢？你就得用黄芪加肉桂、当归，啊，这些补血通便的药。
1: 嗯，
0: 你说这事儿让咱们开方子，是不是挺费劲的？
1: 那太多了，记不住啊。
0: 对呀，太多记不住，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息不调啊，你是干是稀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就找
1: 55、56。哎，还真是啊。啊，
0: 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
1: 对，我看到了，
0: 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看。字儿大，图也大啊，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啊，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

0: 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

0: 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2: 嗯，非常重要。嗯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2: 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2: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2: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当时是绿皮车呀，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啊，因为人是这样的，他们爱看热闹嘛。
1: 嗯，
2: 我就看那个车厢那个病人周围呀，挤了好几层人，我就往里边挤。然后旁边那个人说：“说挤什么挤？有没有先来后到啊？”我说让我进去吧，我是大夫，我是来给病人看病的。当时我就这么挤进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九种。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2: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2: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2: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2: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哎，
2: 等等，九种，
1: 这么多。
2: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2: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哎，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2: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我说一看，你说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2: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要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这不就送医院了。因为就没事了嘛。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2: 急救穴位。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

0: 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合谷穴，这五个穴位大家记着啊，必须记着，保命的。首先咱们来看人中穴，定位大家知道了吧？人中沟分三份，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的交界点，这儿就是人中，垂直用劲儿，哎，不用太使劲抠啊，尤其对自己你下手别那么狠，是不是啊？那人中穴都能干什么呢？无论是脑病还是心脏病，说病人出现休克了，人事不醒，人中穴它都管用，啊，最好的一个急救的穴位，也是最常用的急救穴位，啊，也是最有效的急救穴位，人中穴啊，这是第一。那么人中穴还能治啥病啊？腰疼，急性的腰扭伤，啊，你要是慢性期的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那它不行。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鸡鸣穴好使。但你要是急性的，你说腰扭伤，说抱孩子不小心腰拧了怎么办呢？人中穴，哎，你自己就掐住它，掐完之后干什么呢？晃，哎，晃，一边晃一边这个双脚离地这么走，哎，一会儿腰就松了，很快啊。腰扭伤不就是腰部的什么腰方肌、下腰肌、腹直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什么，哎，腹痛肌，整个腰部肌群紧张和痉挛吗？你就掐住它，然后就这么扭，整个肌肉痉挛也解决了，它就行了。这是人中穴。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首先，这个手腕都有是吧？你看这个手腕有三条纹，手腕上是不是，啊，三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2: 三条，
0: 三条，
2: 二三，对，
0: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两条，你又找四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2: 啊，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找到了吧？哎，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不知道，
2: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他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他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 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啊。你比方说植物人，大家见过没？
2: 嗯，见过。
0: 电视见过是吧？
2: 电视上见过。
0: 哎，中医也能治植物人，怎么治呢？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你看我们测试大脑是否健康，经常会给患者做一个实验，啊、嗯，怎么做呢？一个用手指头指膝盖，指鼻子，指膝盖，指鼻子，哎，就你大脑坏没坏，萎没萎缩，空没空，怎么指呢？怎么办？哎，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是吧？但是这得躺着做，啊、
2: 嗯，
0: 你指膝盖、指鼻子越快越好。哎，你看有的人指哪儿去了，就指这儿了，哎，就指这儿去了，对吧？那说明啥？大脑空了。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劳宫穴的定位呀、有争议。你看那个《针灸大成》里面和《黄帝甲乙经》这两本书写的不一样。有的说呢，《攥拳》第二指对应的就是劳宫穴；有的说《攥拳》呢中指对应的是劳宫穴，还不一样啊。这两本书说的不一样，咋办呢？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穴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2: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穴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咱就自己就能按了。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3: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啊，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啊，1分是多少啊？2.3毫米。
2: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啊，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对吧？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2: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啊，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2: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你包括刚才咱们讲到内关穴，啊，很多老同志你看有早搏，也不能天天盯着内关穴呀，怎么办呢？我老师教给我一招， 他用什么？

0: 弄那个橡皮筋儿，
1: 皮筋儿，
0: 哎，这是内关穴吧？
1: 嗯，
0: 皮筋儿绑在内关穴上，
1: 嗯，
0: 没事儿，拎起来，啪啪啪啪，对吧？就那个皮筋儿弹起来，它不就啪啪啪弹这个内关穴吗？
1: 嗯，
0: 哎，就用这招控制病人的心率去。你看我这招不说，大家伙听过别人说没？
1: 没有，
0: 没有吧？
1: 没有，
0: 这活都是绝活，传谁呀？啊，我这人实在啊，我都告诉大家伙了。要不咱讲课的意义是啥呀？我讲那些浮皮潦草的，大家伙都知道，网上都能查到的。我讲那些有意义吗？我就得讲大家伙找不到、别人不传的啊。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
1: 嗯，
0: 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
1: 嗯，
0: 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经络穴位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沿着青藏高原东南山路顺势而下，是褶皱不平的中国西南高原。超过14000多种植物，2700多个种类的花卉在这里繁衍生长，与这里的人们相生相伴，共同编织出锦绣河山。这里就是云南。
4: 那
5: 我叫孙云龙，住在小街子村，今年61了，现在自己就养了几头牛，就自己放牧，帮在山上。我看见这个牛不吃草，就一般这些就是4月份不下雨啊，天太热了，就牛发热。首先就现在我找一个油啊，草药。
3: 孙诺要寻找的草药是一种滇西北的特有花卉，叫阿敦子龙胆。阿敦子龙胆是世界上400多种龙胆花中的一种，喜光耐寒，深秋时节才开花。三江流域是由澜沧江、怒江、金沙江冲削而成，地域辽阔，物种繁盛，是1000多种珍稀花卉的原生地。在这里，牧民常常把雪莲花、绿绒蒿、藏红花、龙胆花用于医疗保健，其中阿敦子龙胆花能够清热去火，调节人畜脾胃。

0: 我们以前就老人就传授给我们，就龙胆花的就为了牛。
1: 阿墩子龙胆含有环西醚萜类化合物，其中的龙胆苦甘具有保肝作用，人畜都可以食用。在高山牧场，对龙胆的使用有着上千年的历史。龙胆味苦，牛不爱吃。孙诺找来酒糟，把龙胆花叶揉烂，根茎掰碎，充分与酒糟混合，如同在小孩的药里加上糖一样。酒糟的香味掩盖住龙胆的苦味，便于让奶牛进食。
0: 把这扎不起，这个拍子不准备啥干用。

0: 剩下的龙胆花掰碎泡水可以起到去火的功效，是牧民调养身体的最佳饮品。
1: 说面子说你这汤子只给俺点行了，你忘了
2: 我让你看看怎么平时讲。
0: 这间木屋是高山放牧人专用的临时居所，每年五月牧季开始的时候，孙诺老两口就会赶着牛群来到这里，相依相伴，过上六个月的游牧生活。靠着龙胆花对身体的呵护，他们经受着一年又一年放牧生活的风吹雨打。秋风逐渐猛烈，高山牧场的青草不断减少，这是高山牧季即将结束的信号。孙诺必须抓紧时间让牛群吃得更饱。进食龙胆的第二天，奶牛恢复胃口，在高山牧场与秋风抢食着青草。孙诺养了12头牛，靠着牛奶的收成制作奶酪补贴家用。在牧区，一饼奶酪售价120元，孙诺在今年做出了70多饼，这是奶牛给他家带来的直接成果。
2: 我懂。
0: 牛的脾胃好了，青草黄了，孙诺要结束这个牧季，夫妻俩赶着牛群走向山下的家。
2: 松赞林是走上面，我家是就下面。青稞啊、麻筋啊，全部收好了，就是有村子里面有吃的有。龙胆花喂了牛，牛草也吃了，就产量也好了，我也兴旺了。
0: 龙胆花与牧民的生活密不可分，被列为高原三大名花、云南八大名花，是高原珍品花卉之一。云南三江流域不仅是世界龙胆花的分布中心，也是马仙蒿、绿绒蒿、紫堇、蔷薇、小檗、豹子花、陆地百合等上千个品种花卉的原生地。各种各样的物种沿着三江水流奔腾向前，走出深山，走进城市，走进人类的现代家园。
3: 这片今年花苞挺多的了啊。这个我叫李世峰，今年48岁，从事杜鹃花研发已经有16年了。我们的工作呢，主要就是把高山杜鹃从野生状态变成园艺品种。今天我们项目组查看一下我们试种在金甸公园里边的这个红粉佳人。
0: 红粉佳人是李世峰研发的新品种，是本地高山杜鹃和外地品种的杂交种。昆明城区海拔1900米，比山区低很多，气温也相对较高。红粉佳人在这里能否正常生长，需

0: 要长期视众观察。
1: 咱们城市没有适合它生长的这种环境，所以绝大部分是不适应。所以说它这个杂交障碍的机理、杂交障碍的机制，这些基础的东西咱们不懂的东西太多了。
0: 李世峰是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的研究员，长期从事花卉杂交育种工作。杂交育种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既要有遗传学、植物生理学等学科的支撑，更要仰仗优良基因的发现。幸运的是，云南自然条件独特，是我国花卉基因资源最丰富的地方。1.8亿年前，云南高原受印度洋板块和亚洲大陆的相互挤压，从海底隆起，大部分地区海拔在2000米以上，西北部山区高达3000米以上，垂直落差达数千米，形成高山立体生态园林。同时，南部海拔较低的区域又形成茂密的热带雨林，这多样化的生态系统为植物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直到今天，云南境内仍然完好地留存着14000多种种子植物、1100多种特有花卉、近100种结宜植物。丰富的花卉资源给了李世峰最大的信心。雨季来临前夕，高山杜鹃进入花期，李世峰赶紧带领团队进入高山采集野生杜鹃花资源。云南的杜鹃花资源非常丰富，全球杜鹃属的物种有960多个，品种上万，云南的原生物种就有320个左右，衍生变异品种多达2600多个。
1: 咱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已经4100多米了，这个大小年现象很严重，今年总的来说花芽比较少。
0: 高山杜鹃大多生活在海拔较高的酸性山地，在山风和雨雪的压制下，生长缓慢，植株不高，在超过4000米的高寒地区，更是随时会受到霜雪的侵袭而花期滞后。
1: 赶快走，赶快走，今天下雪。

0: 在海拔略低的山地，高山杜鹃的长势会因温度的升高而加快，植株变高，花型变异加大。李世峰要寻找的就是花型色彩变化较大的品种，趁着花期采集样本，收集花粉。
1: 这些野生种的花朵，花朵里边含有雄蕊和雌蕊，我们只要它的雄蕊是副本。
0: 把高山杜鹃花的花蕊拆开，取出雄蕊，与第二代红粉佳人的雌蕊进行反复碰撞。雄蕊顶端长满了数以千计的花粉，雌蕊在碰撞摩擦下分泌粘性物质，粘住花粉，吸入子房，孕育种子。在新种子长出的植株中，科研人员选出性状优良的花卉，再进行杂交选择，如此反复多代，直到基因稳定，品种定型。李世峰种在山下的红粉佳人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培育出来的。
1: 我们的主要工作呢，也就是落实在一个字种，另外一个发音叫种，就说这个品种有了，由于大家不认识它，都不会去种，也就是我们要解决它的栽培问题。
0: 除了育种以外，李世峰正在攻克的另一个难关是栽培。杜鹃花的栽培需要长时间的试种，李世峰就把几万棵幼苗放到平原农户家种植，检验第三代红粉佳人适应环境的能力。柳絮飞舞的四月，又一个花季到来，第三代红粉佳人迎来了盛花期，数万朵杜鹃一齐开放。第三代红粉佳人能在低海拔地区顺利生长，花色、花型、生长适应性都符合李世峰的预期。
1: 杜鹃花是世界重要的花卉，我们守着这么好的资源，我会花大量的精力要把这个工作的话继续做下去，让杜鹃花10年以后的话成为平原里边都能见到的一个花的种类之一。

0: 植物的丰富得益于得天独厚的气候。云南主要受南孟加拉高压气流影响，形成高原季风气候，大部分地区的年均气温在20到25摄氏度，年温差在10到15摄氏度之间，冬暖夏凉，四季如春，为各种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许多深受人们喜爱的花卉都在这里繁衍生长，玉兰就是其中之一。
1: 我名叫志伟业，现在已经58岁了，是自助山风景名胜区的阿群员。
0: 自文艺的工作是防火安全和植被维护，维护寺庙里的玉兰树是他的日常工作之一。
1: 看这些花不抛放，你看那些在虫，
2: 这个一个是发育不良，一个是病症，一个是甩虚甩，以后它就发育跟不上了。
0: 玉兰花初春开花，春末发叶，花瓣洁白，形如莲花。在人们眼中，它象征着纯洁神圣，超凡脱俗。据说早在公元600年，中国的寺庙中就开始种植玉兰。住圣寺的这棵玉兰也有100多年历史。住圣寺位于鸡足山上，这里地处金沙江干热河谷流域，气候炎热干燥，少雨干旱，是典型的亚热带气候。这里是云南植物资源宝库之一，珍稀物种500多个，品种多达上万个。
1: 那大家以往那个有
3: 啊，
1: 那个竹子古树不代表都摆。
0: 自文艺要给玉兰树打吊瓶，取100毫克多菌灵，20毫克尿素，再配上5倍的水，兑成的药液可以给玉兰树杀虫，增加营养。
1: 还有水分跟上以后，适当修剪，控制它，有修剪种助长，激发它，它就技术能正常生长了。
0: 鸡足山的树离不开鸡足山的人，自文艺也离不开这里的花。自文艺在工作之余都会抓紧时间喝上一口热茶，他喝的茶是一种特殊的玉兰花泡的，这种玉兰花来自于山下的家里。山脚下，自文艺家中的院子长着一棵7米高的玉兰树。
1: 在我6、7岁的时候，我父亲就路过一个红把村的这个村有窝，就嫁进了一棵。后来不注意那个老房子起火了，起火以后呢，就把这个玉兰花呢，就把烤干了一半了。
0: 在火灾中幸存下来的玉兰树，伴随着一家人生活了52年。自文艺从小患有鼻窦炎，他从父亲那里得知，黄玉兰花可以治疗感冒和鼻窦炎，方法就是泡水喝。把采摘的玉兰花倒上新烧的泉水，花蕾中的挥发液被热水激发，散发出特有的方樟醇成分，具有抗菌、抗病毒等功效，可用于头痛、鼻塞、急慢性鼻窦炎等病症。
1: 这个玉兰花呢，从平常的生活里面都有点分不开了，它寓意呢也是象征着这洁白嘛、吉祥嘛。

0: 所以我最喜欢的还是这种。
1: 在云南，像玉兰这样直接融入人们生活的花卉已有1200种之多，它们以一片花瓣的绽放点缀无边绿野，把勃勃生机传向远方。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大理古城，曾经是南诏国大理国的国都，是古南诏文明的发源地，至今不减当年的繁华。大理人一天的生活是从鲜花开始的。白艳美是大理古城的一名花农，以卖山茶花为生。
2: 别人家要拉棵，你瞧嘛，我上下先。给我们带几套，其实都是好品种的。九星十八瓣的国花也大，开开。哇，给我们拉一批看，这几棵。这个就花开得相当大了。
1: 山茶花是世界名贵花卉之一，但在云南。山茶早已走进寻常百姓家，这是因为云南有着全球独一无二的山茶花资源。云南是山茶花的发源地之一，在全球多达16属500多种山茶科植物中，云南就出产了9属120多种。大理是其中重要的山茶花原生地，有紫袍、恨天高、童子面、雪娇、松子林、大玛瑙、狮子头、大理茶8大名品，以及凤山茶、雪里红、紫玫瑰等40多个品种。早在1500多年前，具有传奇色彩的南诏王国就有了种植山茶花的历史，至今在三塔寺、威宝山等地还生长着数以千计的古茶树，树龄最长的超过1000年。在洱海与大理古城之间，白艳美夫妇承包了6亩土地，专门用来培育山茶花。
3: 哦，大理茶，
2: 大理茶，玛瑙9星18瓣，准备好明天卖的。
1: 花圃里的山茶花品种有很多，以滇山茶为主，滇山茶的变种也很多，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进行嫁接培植。滇山茶是以酸碱度为5.5到6.5的土壤，环境湿度要求在70%以上，适合生长的温度在20至32摄氏度之间，既不能被大风吹，又不能光照太强或是没有光照，育种开花的周期长达6年以上。经长期探寻，丈夫杨亚敏找到了嫁接方法。在穿山茶茎干上削出一个口子，再把滇山茶的茎干削出同样的平面，把2个切口贴合绑紧，保留2株山茶的根，让它们同时吸收土壤里的营养。等到窗口愈合，穿山茶强劲的生长能力就带动滇山茶发育。这种方法既能提高嫁接成活率，也能在2-3年内看到嫁接的成效。白艳美夫妇运用这套方法培育了数千棵山茶花。
4: 今天我们在美丽的苍山脚下，洱海之滨，简洁而隆重地举行第11届中国大理国际兰花茶花博览会。
1: 农历正月15这一天，第11届大理国际茶花博览会在苍山植物园召开，这是种花人的好日子。趁着大

0: 会掀起的热潮，白燕美夫妇卖出了今年盛开的所有山茶花。
1: 茶花的价值还是在上升的，农村里面的买的要多一点，城里面还是喜欢

0: 山茶、杜鹃、玉兰、龙胆。云南不仅是中国的植物王国，也是北半球温带野生观赏花卉资源最为繁茂的地方。郁金香花海、杜鹃花海、格桑花海、梨花花海、油菜花海、玉兰花路、樱花树林、山茶花园、三七花蔚然成片、石斛花遍布园林。云南的森林覆盖率达60%，拥有热带雨林等多样化生态系统，湿地植被类型和物种均居全国之首。彩云之南，鲜花盛开。对云南的花卉资源，有文学家这样赞道：山色四时还平翠，喷出清流灌稻畦。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在中国，每四只鲜切花中有三只来自云南。
1: 它的花价是浮高浮低的，希望能卖个好的价钱。
2: 所有的花都不一样，你看其他的全部都可以重复了。
3: 我最大的心愿，云南的实现露天种植。
0: 踏遍云南的地理田间，带着欣赏的目光，见证鲜花产业走向世界。

好像我。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沈阳六厂大师的作品快跟我一样大了，全部用手指夹出来的。
1: 辽宁省博物馆，我被你震撼到了。
2: 我爱上这夏天，许下小小的心愿。
3: 最近咱们沈阳的演唱会真的挺多的，光是任贤齐齐哥就有六场。作为他的好朋友和歌迷，我最近也接到了很多小齐哥歌迷的私信，想问我说齐哥在沈阳旅行的动线。今天我就带领大家来复刻一下。第一站，辽宁省博物馆，走。很多外地的朋友还有歌迷朋友不知道怎么来我们辽宁省博物馆，其实很简单，搭乘地铁二号线，在省博物馆站下车，地口出来就是我们辽宁省博物馆啦。我现在就带大家去看一看上一次小齐哥来特别关注的一个镇馆之宝。这就是小齐哥上次来辽宁博物馆特别介绍和关注的玉猪龙，也是我们辽宁博物馆的馆徽，这也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在这里还有一个小小讲解员为齐哥做了非常详细的现场讲解。其实在辽博有很多这样公益的讲解员，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记得上次小齐哥来辽博，在这里为大家展示了金步摇的飘逸吗？今天我也原地复刻一下。这里是辽博文创，虽然齐哥那天没有到这儿来，那我替他到这儿来打个卡。这有好多非常可爱的小周边，看看，这是我们瑞鹤图的打卡本，还有簪花仕女图的冰箱贴。是一只鱼。还记得在齐哥演唱会的现场有一条活灵活现的鱼吗？来来来，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很眼熟呢？这是我们辽宁非遗的李氏掐折纸，也是齐哥沈阳之行的第二站，也是我们今天复刻齐哥旅行路线的第二站。李老师，我这次来我还是想带一个礼物给齐哥。我想了一下，我想做那个一套七彩的小鱼给他，
4: 好的，
3: 然后演唱会的时候让他挂在身上。
4: 哎，太棒了，太好了，
3: 那我们现在就动手啊。
4: 没问题。
3: 我今天的作品已经呈现在这一条链子上面了，这是我为齐哥量身打造的七彩祥鱼的腰链。今天晚上的演唱会，他就会把这条链子挂在他的腰上。啊，我好想成为这里面的一条鱼啊。今天在李老师的掐指工作室，我看到了三位慕名而来的福建泉州的小齐家族的家人。那今天来李老师说要干嘛？
5: 买鱼。
3: 买鱼。
5: 对，这个是非遗纯手工，
6: 我们是在齐哥的那个视频里看到的，
5: 所以我很喜欢。
7: 齐哥，我们爱你，熊来转啾转啾，欢迎你。
3: 第三站，任贤齐演唱会现场。
8: 齐哥，
3: 我们来到了任贤齐演唱会的后台，齐哥来跟我们辽宁卫视的朋友打个招呼。
9: 辽宁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爱护。
3: 那齐哥你也是沈阳的老朋友了，来了很多次了，那你觉得这一次来沈阳你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
9: 搓澡，终于让我搓到了。东北人特别热情好客，然后直爽，然后讲义气，然后另外我觉得这里的美食还有这种怎么讲，那个味觉都是直冲脑门，这个，所以在这里的食衣住行娱乐，再这儿让我感受到这片土地上的那种豪迈奔放。锁定带你游辽宁，和我一起感受不一样的辽宁魅力哦。

0: 走快点，走快点。
1: 谢谢。亲爱的朋友，大家春节好。
2: 过年了。那么开心呢，
1: 又上春晚了啊，这个特别的开心，
2: 是是是，
1: 特别高兴啊。这个春晚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回忆，
2: 哎，好多
1: 很多美妙的歌声。嗯，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喜欢看春晚，
2: 哎，都喜欢看，
1: 对不对？春晚上这个，不过你发现没有，现在看春晚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2: 啊。以前看春晚什么样啊？
1: 以前看春晚一张餐桌一个电视，
2: 哦，边吃边看。
1: 对，现在不一样了。
2: 怎么呢？
1: 一张餐桌一个手机，
2: 哦，网上看，
1: 哎，实时聊天。哎呦，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2: 怎么呢？
1: 您现在一定是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筷子，
2: 哦，这就边吃边看了。
1: 哎，有可能一会儿我岳云鹏就上热搜了。
2: 不是，你凭什么就上热搜啊？
1: 标题是岳云鹏说对了。
2: 哦，就这么容易。哦，
1: 还有可能上俩热搜。
2: 凭什么还俩呢？
1: 左撇子不服，
2: 非得打起来，
1: 保不齐的事儿啊。哎呦，刚才主持人说了，第39届春晚。
2: 对，
1: 不知道您算过没有啊？
2: 算什么呀？
1: 一共多少个小时
2: 啊？一共就不知道啊。我哪算过这个呀？
1: 一共169个小时。嚯，哦，哎呦，语言类67个小时，
2: 嚯，哦，这么能说。
1: 魔术杂技6小时23分钟，
2: 哦，有零有整啊。
1: 戏曲8个小时17分钟，哎呦，接着我上台之前唱过的歌曲，嗯，一共是769首。嚯，
2: 哦，您这统计的还真清楚。
1: 这些数据说明什么？
2: 说明什么呀？
1: 说明我研究了。
2: 啊，您喜欢？
1: 我喜欢看春晚。嗯，我是春晚的小迷弟。
2: 哦，还小迷弟了？
1: 小迷弟。
2: 哎呦呦呦呦呦呦！
1: 我对春晚啊了如指掌。
2: 是啊。
1: 您怎么样，孙老师？
2: 我也行啊，
1: 也喜欢看
2: 啊。您迷到什么程度啊？
1: 我喜欢歌曲。哦，这样吧，这个歌曲啊，这个我在我第一次听春晚歌曲的时候是在娘胎里。
2: 在哪儿？
1: 娘胎里。
2: 哦，娘胎里。
1: 对。
2: 哦，你们家老太太不隔音呢。
1: 你这都什么包袱？
2: 您这太夸张了。
1: 有那首歌吗？
2: 什么歌啊？
1: 日出松山。
2: 牧羊曲。
1: 晨钟惊飞鸟。悄悄问圣僧。哎，女儿美。
2: 串了。
1: 女儿不美。
2: 对，唐僧放羊去了。
1: 唱串了，
2: 也唱串了，
1: 但是我喜欢。
2: 是是，您这是牧羊曲是吧？
1: 对，
2: 这是哪年的？
1: 83年春晚第一届。哦，
2: 您是哪年生的呀？
1: 我85年出生啊。
2: 你怎么听见的？
1: 我妈不隔音呢。
2: 给他答案了，
1: 你管着吗？
2: 行行行，
1: 我特别喜欢歌曲。这样，宋老师啊，我唱一个歌，我让您猜，
2: 猜什么？
1: 谁唱的什么歌曲？哦。好不好？
2: 哎，跟您这么说啊，哎，
1: 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2: 只是春晚的歌。嗯，我不但告诉您歌曲名、演唱者，还告诉您哪一年的春晚。
1: 这么大能耐？哎，
2: 什么？什么什么？
1: 这么大能耐？
2: 能耐？听到哪能？我这都什么嘴啊？这都
1: 设计的小包袱。
2: 啊，行行行，说错就是说错了。哎，
1: 这个这么厉害啊？这么厉害。
2: 是是是是是。
1: 好，那我唱一个让您猜。哎，好好，
2: 您唱对了啊。
1: 哎，唱对了。嗯，还能告诉我哪年的啊？哎，
2: 这是
1: 归来吧，归来吧。
2: 对，故乡的云，费翔唱的，87年。
1: 好，不错不错不错啊。你听这个啊，
2: 那个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早睡早起
2: 都会。健康歌，范晓萱唱的。嗯，98年。
1: 真不错，真不错啊。但是宋老师啊，不严谨。
2: 怎么不严谨了？
1: 不光是范晓萱，还有一位叫杰晓东。
2: 杰晓东。
1: 对，
2: 谢吧。
1: 一会儿我上热搜了，各位。
2: 不是，你怎么老憋着上热搜啊？
1: 一会儿上热搜，岳云鹏超时可不赖我啊，各位啊。
2: 那也不赖他们呀，这是。
1: 等你换一个啊。
2: 来来来来，
1: 舍不得你的人是我，
2: 牵挂你的人是我，95年的。
1: 好，不错。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2: 雾里看花，95年的。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中华民谣，95年。
1: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2: 就这名，95年。
1: 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2: 你们家是不是95年通的电呀？怎么全是95年呢？
1: 总的来说，宋老师还不错啊，
2: 都知道点，
1: 都能够猜得上来。
2: 哎，是嘞。
1: 其实我还是有一个功能的。
2: 哦，还有功能？
1: 还有个功能。
2: 什么呀？
1: 就是您给我说出一个年份来，我能唱出相对应的歌曲。
2: 啊，相对应的春晚歌曲。
1: 就这么大内弄。
2: 哟，这行了，这就是错了，改不过来了。哦，那我想一年份啊，我想一个年份。
1: 可以啊。
2: 95年就算了啊。95年，97。
1: 1997年，我深情地呼唤你。97年，香港回归，有吧？
2: 打手背上了。哎，98年，
1: 来吧，来吧，相约酒吧。
2: 99年，
1: 你可知马克不是我？
2: 你啊，
1: 这也会？
2: 行了，别唱了。我呀，我不说了。我再说一会儿，我也上热搜了。
1: 您上什么热搜啊？
2: 孙悦是托儿。哎，连着来啊，说一个会一个，没意思了啊。
1: 那怎么着？
2: 我不说，观众说。
1: 观众喊一个年。
2: 现场的朋友们说，
1: 来，
2: 怎么样？
1: 1888年。你吓我一跳。
2: 好，老了这是。
1: 2020年是不是？
2: 2020年，
1: 那小伙子喊了一个2020年。
2: 2020年，
1: 去年的春晚。2020年，
2: 太近了，他记得清楚着呢。
1: 难忘今宵，难忘今宵。
2: 你看
1: 还有吗？2022年是吧？
2: 还怎么回？没到呢。
1: 明年的春晚哈。
2: 那你别。
1: 难忘。
2: 他给做了主了，
1: 这是开玩笑啊！
2: 别开玩笑，
1: 很多年都有这个难忘今宵。
2: 哎，是是是。
1: 我还有一个功能，
2: 您说说，
1: 就您给我说出一个字儿来，我能顺着往下唱，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2: 说个字儿都行。
1: 对，
2: 那我想想，来一个，
1: 太简单了，
2: 您来
1: 啊，
2: 什么？您各位等会儿吧，各位可以了，各位。
1: 五环。
2: 行了，各位，
1: 不赖我。
2: 我这么近我都没听出是五环了，我告诉你。行了，不是啊，就是五环，怎么舔着脸还是诈骗呢？怎么？那五环上过春晚吗？那个，要点脸。
1: 我没说唱五环啊。
2: 那你跟着唱。好，
1: 没错吧？
2: 没错。
1: 鲁冰花唱过吧？
2: 还是啊
1: 啊，故乡生我养我的地方。
2: 行，还是啊，
1: 阿妈。
2: 哟嚯！啊，阿妈嗓门够粗的。
1: 我第一次被春晚吓一跳。
2: 是，好家伙！哦，这吉祥三宝有
1: 吗？
2: 还是啊，
1: 阿爸。
2: 行了，吃饱了
1: 啊！太狠了！
2: 行，咱不说这个了，
1: 换一个词儿。
2: 我说个词儿行不行？
1: 可以啊，
2: 有词组啊，比如说就是我们
1: 太简单了。
2: 您说，
1: 我们都有一个家。
2: 对，这有。
1: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嗨起来！
2: 哎，就别指挥人家了。
1: 有吧？
2: 我再说一个啊。还是我们
1: 啊，我们的大中国呀，哎，啊，好大的一个家，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
2: 他过了瘾了。哎呀，哎，我这边又要输液了。
1: 时间，
2: 那个这 来，咱换个怎么样？
1: 可以啊，观众喊呀，
2: 观众喊，
1: 来，
2: 我不喊了。
1: 爸爸，
2: 孩子还回来了。
1: 我要，
2: 我要，哦，
1: 哎，那边喊了个我要，
2: 我要，哦，
1: 我要你在我身旁。
2: 哎，这有，这有，
1: 还有吗？
2: 这有。
1: 我不要，
2: 这是我不要的，
1: 不要你嚷什么？你不要？
2: 对，还有不要？

0: 我们已经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1: 改变世界。
2: 对嘛？
0: 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郑州好楼盘，郑州好物业，我们现在推荐真正的楼盘，六条街，我们坐拥CBD，坐拥四分钟到天安门了。我们今天是八卦地铁，坐什么？还没有说完呢。
1: 行了，
0: 哥哥。
1: 等一下，再卖房子啊！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啊！
0: 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3: 等会儿，
1: 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0: 我们不能再怕她了，嗯，大声唱，
1: 好，
3: 预备，
4: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1: 唱啊！
3: 我的天哪，她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0: 冷静，
3: 都活着呢。
1: 啊！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
3: 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上，怎么又是我？今天没去飙车呀？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
1: 哎，
3: 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1: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
3: 我还用了九十九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他感动了？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哦，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1: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 再看铁锤，
3: 生锈了，
1: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3: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笑>我
1: 把你的气门芯。
0: 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啊上。<笑>
3: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好好说话。
0: 你想咋的？
3: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0: 不是，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3: 你没有未来。
0: 我
3: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汰郎。
0: 不，什么淘汰郎啊？谁叫淘汰郎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嗯，我叫六月雪。哎呀，
3: 冤死你！
0: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3: 不就他们俩吗？
0: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3: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儿。
1: 哎。
0: 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你吃那么多？哎呀，别闹！谁吃你丸子了？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
3: 啊？
0: 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的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
3: 哎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
0: 都，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3: 大蒜啊，什么意思？
0: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大哥啊，包瓣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1: 别，
0: 去，
1: 脾气太大了。
0: 哎呀，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 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的说出来嘛。我们相信理想，甚至道德，真正指航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告诉我，
3: 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

0: 磊的着急还吗？
1: 好好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冲冲冲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0: 马桶
2: 成功者。
1: 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哎，老太太，你这
2: 大哥大哥，
0: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3: 哥，我试了，不行。
1: 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0: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3: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0: 我不遛弯。
1: 哎呀，
3: 我的天哪！
4: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5: 好。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拥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
3: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呢？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0: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3: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0: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紧紧紧紧紧紧，
3: 别紧紧这。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0: 你好，我是她丈母娘。
3: 铁锤，他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他这人好开的。我再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6: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3: 让我去死吧，铁锤。
7: 不是，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0: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
7: 来，我
0: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两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3。
7: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0: 那比什么呀？
7: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
1: 哦，对对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8: 评委老师，我有病。
0: 我看出来了，
8: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0: 粉末？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8: 我是人。
7: 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
1: 老太太，这位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8: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0: 没有。
8: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0: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8: 我这是没。
7: 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
1: 来，
7: 我再给你编一个。
1: 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
9: 评委老师，我没病。
0: 我不信。
1: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0: 你配一把呗。
1: 我咽不下这口气。
0: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
1: 我早晚会成功的，哼！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

0: 一块住，每人30平。
1: 哼，这也不够分呢。
0: 啊，对对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1: 哪儿多出来了？
0: 怎么没有多出来？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
1: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哎，
0: 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嘛。你看，
2: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1: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2: 铁锤，哎呀，
0: 老三，
2: 我站了10年的铁锤呀，10年呢。
1: 哎，真是10年磨一剑人。
2: 老太太，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1: 你想加点孜然吗？
2: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吗？
0: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3: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0: 喜欢干家务的，
3: 身材好的，
0: 毛发旺盛的。
2: 这样的好找吗？
1: 好找，鸡毛掸子。
0: 老二，啊，坚持唱下去啊！嗯，记住，你永远都有两个雪栓。
2: 对，雪栓跟你一辈子。哎
1: 呀，这个故事最惨。
3: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2: 一套哪够啊？两套、
3: 三套、
2: 四套、
3: 五套。
1: 五套，体育频道。
0: 好兄弟。
4: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吧。去。
1: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0: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1: 上哪儿去啊？
3: 哎，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2: 这两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0: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了，吵着您了，对不起，
3: 对不起，
2: 对不起。
0: 走。
3: 麻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房东来了，
0: 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1: 孙子，你敢涨房租？哎呦，
3: 别骂街呀，这是。
2: 别骂人。
3: 奶奶，您怎么上来了？奶奶，哎，
5: 他真是个孙子呀。
1: 你要涨房租，你缺钱吗？
3: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儿吗？
1: 你又惹什么祸了？
3: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有了。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我的。
1: 你能不能不这么助人为乐？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3: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1: 葫芦啊，真挺清静的。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3: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1: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

0: 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1: 老太太，
2: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3: 奶 奶谢谢。
4: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5: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4: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嗯，愣着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哎。

0: 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1: 过年好！
0: 相声演员金飞、
2: 陈曦
0: 给您
2: 拜年了，
0: 太高兴了。
2: 是
0: 哥，哎，你说能够站在春晚的舞台上啊，对咱来说意味着什么？
2: 那还意味着什么啊？意味着咱哥俩出名了。
0: 肤浅。嗯，这个演员就知道出名，肤浅。
2: 那你说意味着什么？
0: 告诉你啊，啊，意味着我儿子他们全校师生，嗯，都知道我是我儿子的爸爸了。
2: 哈哈哈！啊，你是你儿子的爸爸啊？全校师生都不信，
0: 都不信。
2: 哎呀，春晚这个舞台真是太棒了啊！聚集了明星，娱乐了大众，关键时刻还能做亲子鉴定。哎呀，
0: 不是，
2: 祝贺你，祝贺你，
0: 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知道我上了春晚。我儿子在学校里边得多露脸呢，对不对，朋友们？你看，
2: 行了，行了，行了啊！琢磨的没用的，
0: 怎么呢？
2: 那孩子在学校最重要的不应该是学习吗？
0: 这话说的对。哎，孩子上学以后最主要的就是学习。
2: 对，
0: 但是话得说回来啊，光在学校学不成，知道吗？嗯。哎，你给你儿子报班了吗？
2: 课外班啊？那能不报吗？
0: 都什么呀？我听听。
2: 啊，语文、英语、数学，我们报的全着呢。我们
0: 完了。啊，就这班我儿子幼儿园都开始学了，知道吗？
2: 不是，我还给我儿子报那才艺班了。
0: 是什么才艺？
2: 就是画画。
0: 画画不是，您让大伙听听，现在这孩子画画、书法、钢琴、舞蹈，哪个孩子不学呀？这还叫才艺吗？这是必修课呀。这都是
2: 你给你儿子报什么班了？
0: 我儿子那叫才艺。
2: 什么才艺？
0: 爬旗杆、耍飞叉、打弹弓、捏面人、吞铁球、嚼灯泡。
2: 你儿子卖艺去了啊！再说他这不是才艺呀，啊，他这是绝技呀！我的妈，嚼灯泡！
0: 你甭管那个，你儿子会吗？嗯，
2: 不会。
0: 你看，你学你就得学点别人不会的，是不是？哎，
2: 我儿子不学，
0: 怎么呢？
2: 因为我儿子得活着。嗯，
0: 多可气，这人活着就得学，知道吗？
2: 学什么呀？你给孩子报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班，孩子受了受不了啊？
0: 你这话说的，嗯，我都受得了，他有什么受不了的？嗯，有我呢，
2: 有你管什么用？
0: 我给他做好了合理的规划。
2: 怎么规划的？
0: 这么跟你说啊，
2: 我听听。
0: 只要一到了周末，嗯，我媳妇儿、我爸、我妈、我岳父、我岳母，哦，我们几个人凌晨3:30准时起床。
2: 干嘛起那么早？
0: 他们几人给他负责一天上课要用的东西。
2: 哎，都准备什么？
0: 多了，嗯，你像什么足球、篮球、乒乓球。毛笔、画笔、水彩笔、单簧管、双簧管、小提琴、萨克斯、架子鼓、电吉的低音贝斯、效果器，
2: 可以了。
0: 钢琴、指挥和小号，哎呀，琵琶、三弦和南箫，
2: 可以，可以，可以，别说，不要再说，
0: 四中音号，
2: 不要再描述了。
0: 干嘛呀？
2: 我听你刚才这么一说完，我感觉你儿子一个人啊就能干一交响乐了。
0: 那算什么呢？你忘了吗？我儿子还会爬旗杆、耍飞叉、打弹弓、捏面人、吞铁球、嚼灯泡呢。
2: 我夸你呢是吗？我刚才是夸你呢吗？
0: 不是。
2: 人家都给孩子准备东西呢啊！你干什么呢？
0: 我做饭呢。
2: 做饭？
0: 我把这孩子一天吃的饭我都得做出来呀。
2: 干嘛做一天的？
0: 废话，这么多课哪有功夫回家呀？吃饭都得随缘，你知道吗？
2: 又嚯，
0: 收拾完6:30准时叫他起床。
2: 哦，6:30。
0: 儿子，宝贝儿，快快快起，来不及了，今儿一天课，快动会儿吧，祖宗急死我，过过过过过过来。媳妇儿，赶紧盯着他刷牙洗脸啊！爸，那什么，那水果都弄好了吗？哎哎，好嘞好嘞。妈，嗯，你把灯泡撂下。嗯，今儿不嚼灯泡，明儿才嚼灯泡了。你呵，
2: 你这份乱劲儿，
0: 着急！快快快，儿子过来过来，爸给你穿衣裳。哎，站好了。哎，张嘴，走你。哎，
2: 这什么意思？
0: 吃一鸡蛋呢？
2: 哦，还补充营养。哎，
0: 听我的，宝贝儿，来把那游泳裤衩穿上，快点快点。
2: 你等会儿。
0: 哎，哥们，怎么？
2: 你给孩子穿游泳裤衩干嘛呀？
0: 你看，我告诉你，规划好了呢。啊，我把这一天上课要穿的衣裳啊，从里到外按顺序这么给他穿好了。一会儿上一节课脱一件，上一节课脱一件。节省时间。
2: 你儿子是套娃，
0: 你懂什么呀？你讨厌！你听我，来，把这用裤衩穿好了。哎，穿好了。哎，张嘴啊，噗！
2: 哎，这又干嘛呀？
0: 吃个面包啊？
2: 你这填炮弹
0: 呢？媳妇，赶紧把拉丁舞的衣裳递我，快快！
2: 哦，有舞蹈课。
0: 站好了，爸给你系扣啊。这扣紧不好系。哎呀，别老晃悠，你站好，睁你把眼睁开，嚼啊嚼啊！
2: 哎呀，孩子还没醒呢。
0: 该穿这，对的，宝贝儿，来把这道袍穿上，快点，
2: 道袍。哪儿来一道袍啊？
0: 跆拳道的服装，道袍嘛。那个，哎呵，爸爸，那蜘蛛侠的衣裳给我。
2: 蜘蛛侠，蜘蛛侠是什么班啊？
0: 蜘蛛侠是我儿子永福，
2: 呵，谁给买的？
0: 你就站好了，爸爸给你拉拉锁。哎呀，哎呦，这玩意儿这费劲劲，你还怎么拉不上？
2: 废话，穿那么多拉得上吗？
0: 你肚子往里吸吸，你
2: 行了，
0: 肚子往里吸吸。
2: 哎呦呵，
0: 三二一，走你，别动。嗯，这玩意儿抖了不好扶。
2: 呵，哎呀，
0: 哎呀，亲命可急死我了。那什么，都东西都准备好了吧？哎，好、嗯，过来，搭把手，听我的，哎，准备，哎，这三二一，走你，
2: 回来。啊，你这是干嘛？
0: 我给我儿子抬出去。
2: 干嘛抬出去？
0: 穿成这样你能走道？
2: 哎呦我的妈哟，我说啊，你给孩子穿成这样，孩子多受罪呀。
0: 你这话说的，孩子穿成这样确实受点罪。
2: 那可不，
0: 我也没有办法呀。嗯，你让大伙儿听听，现在这个孩子，你小时候不受罪，长大怎么能成才呢？嗯，我不是为孩子成才吗？
2: 哎，成才，
0: 这是
2: 你儿子绝对成才。
0: 那当然了，
2: 你儿子都能成精。
0: 这还怎么说话呢？这
2: 您让大伙儿想想、嗯，你们谁见过这种画面？
0: 什么画面？
2: 蜘蛛侠套着游泳圈，穿着游泳裤，游着泳，打着跆拳道，跳着拉丁舞，最后打兜里掏出一灯泡来，嘎吱嘎吱嘎吱，哎，表演绝技！
0: 你让大伙儿看这人多可气，这人。起什么哄啊！啊，我花这么多钱给他报班，我为谁？朋友们，哎呦，我不是为孩子好吗？哎，
2: 你为孩子好啊！你要真的为孩子好啊！哎，你拿出点时间来，你陪陪他。
0: 是是是，我
2: 你给他点自己的空间。
0: 这我知道，这
2: 你再抽出点时间，你给他辅导辅导作业。哎呦，现在吓我一跳！
0: 别说了，哥，
2: 干什么？
0: 你记住了，哥，你听我的，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能辅导作业。
2: 为什么？
0: 因为我得活着，
2: 你这怎么说话呢？
0: 不行，我跟他招不起那个急，知道吗？
2: 让大伙看见了吗？报那么多班没用啊！就这人一点耐心都没有。
0: 不是我，切，不是我，谁也来不了。
2: 什么？
0: 你问问大伙儿，谁也来不了，
2: 谁都来不了。
0: 对了，
2: 不用大伙儿啊，我就来得了。
0: 谁呀？
2: 我。
0: 你看，你要不信，咱俩来一回。
2: 怎么来啊？
0: 我演这个学生，你演家长。我下学以后，你给我辅导作业。
2: 行啊。
0: 你让大伙儿看你来了来不了。
2: 你看我能不能辅导？
0: 来呀，
2: 来。这有什么呀？
0: 我是学生了啊，快下课。
2: 孩子交流吗？
0: 下学了，
2: 下学了。
0: 嘿，爸，我回来了。
2: 孩子多精神，一瞧就机灵。哼，宝贝儿，放学了啊，抓紧时间洗洗手，哎，写作业去。
0: 好嘞，哎，洗手。
2: 嗯，好，
0: 来写的。
2: 哎，
0: 写对。
2: 写呀、啊。
0: 那什么，爸，这题我不会。
2: 怎么刚开始你就对，不会没关系，爸爸给你辅导啊。你把题拿过来，你看这题多简单，怎么能不会呢？爸爸给你讲啊，看题，说100减70等于多少啊？怎么还开震动呢？这孩子怎么还开震动呢？啊，注意力集中，看题看题。从头讲啊。咱们先看各位啊。0减0等于多少啊？
0: 零。
2: 再看十位。0减7能减吗？
0: 能。
2: 什么？
0: 不能。
2: 能还是不能？
0: 不能。
2: 不能怎么办？
0: 不减了。
2: 不减了。不减了能行吗？啊，不能，你不得借吗？哦，是不是得借？
0: 是是。
2: 跟谁借？
0: 跟爷爷借。
2: 跟爷爷借干嘛？
0: 跟爷爷借不用还呢。
2: 谁说跟爷爷借不用还的？
0: 爷爷说你找他借钱从来都不还。
2: 别提我，别提我，提我干嘛呀？看题。

0: 一炕起。
1: 哦哦，
0: 十位不够，不得跟百位借吗？
1: 哦哦哦，
0: 是不是跟百位借？
1: 是是是。
0: 哎，那么借过来以后，十减七等于多少了？又开震动，这孩子又开震动。真把我急死了，十减七不是等于三吗？是不是等于三？
1: 是。
0: 那么十位的三加上各位的零，是不是等于三十？
1: 是。
0: 是不是？
1: 是。
0: 会了吗？
1: 会了。
0: 会什么呀？会呀，会呀，会呀，会呀！这不都我说的吗？我这一句我叭叭叭叭的。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别哭，你还有脸哭？看下一题啊，啊，这题还行，注意啊，说王叔叔。王叔叔有100斤海鲜，注意是100斤，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看着我，就这么看着我，我脸上有字儿还是有答案呢？有字儿还是有答案？这不跟刚才的题一样吗？这不一样吗？
1: 宝贝儿，
0: 怎么了？加海鲜俩字儿你就不会了？你对海鲜过敏吗？是那么着啊你啊啊！你爷爷不就是卖海鲜的吗？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么说这么说，说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斤？
1: 50斤。
0: 怎么剩50斤呢？
1: 爷爷卖剩50斤，奶奶卖剩的还多。
0: 没提他们俩偷秤的事儿，没提他们老两口子偷秤的事儿。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
0: 就是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
1: 你偷不偷秤啊？
0: 偷秤，
1: 哎呀，
0: 没有海鲜了，没有海鲜了，就是100减70，得多少啊？
1: 忘了，
0: 刚教你的吗？
1: 刚忘的。
0: 你都记着什么呢？
1: 你借爷爷钱不还你。
0: 算，啊，我刚才教你算一遍。
1: 哎，该教你算一遍。100减70，100减70，各位0减0，十位不够借，找谁借？找爷爷不借。哎，爸爸，爸爸，这题太难了，
0: 太难了，确实是太难了。
1: 爸爸，
0: 爸爸。你卖海鲜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偷秤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弄得你孙子现在不会写作业呀，啊！冲你，我给你爷爷举报了吧！
1: 你爸爸，
0: 别管我叫爸爸，我没有你这样的爸爸。
1: 哎呀，
0: 朋友们，您看见了吗？现在当家长的太难了，别哭了。
2: 买的一双鞋好不好看啊？
3: 等会儿，你把腿抬起来，我再看看。
2: 看，
3: 哎呀妈呀，姑娘，你这能耐越来越大了。现在一般人钓鱼用杆了，你钓鱼用腿呀，啊？
2: 啥意思啊？
3: 哎呀妈，这鱼咋的？咬你脚丫子不撒嘴了？这是啊？
2: 哎呀爸，能不能别那么老土？这叫时尚。再说了，这换季了，天越来越冷了，我先买上厚点的暖和吧，要不然我也没鞋穿了。
3: 没有鞋穿，你找你爸呀。爸给你推荐一款最适合你穿的鞋，请看。石那帮千层底老头鞋，手工打造，价格低廉。不要888，不要688，不要488，今天只要280。
2: 爸，你还忽悠我买你这鞋呀？半年我都买了15双了，钱买了还搁那搁着呢，我又穿不了。
3: 你怎么穿不了？
2: 我
3: 啊，
2: 爸，你看清楚了，我
3: 啊，你
2: 这颜值
3: 啊，
2: 这气质，青春美少女，我搭一老头鞋。能好看吗？
3: 姑娘，你太不时尚了。现在最流行的，就是美少女和老头鞋混搭，对不对，朋友们？哎，你穿上试试，保证好看。
2: 我不穿，不穿，难看死了，我不穿。
3: 你看，你看，爸给你鼓掌，行不行？走，穿上。

0: 行吧，你不信，不信你看，你看这好看吗？
1: 好不好看？走两步给大伙看看。音乐。

0: 好看不好看？
1: 谁说好看？把潘送你穿了。哎，看死了！
0: 这个孩子，你这什么玩意儿？
1: 看死了！
2: 小美玲，哎，
3: 来小圈啊，圈
4: 干啥呀？咋的了？
0: 哎，倩儿啊，啊，你越长越招人稀罕了。
4: 范爷爷，哎，让我猜一下，你是不是想卖我鞋？
0: 你咋知道的？
4: 这半年你也没干别的呀。告辞。
0: 回来。
1: 王倩，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你那么没正形呢你？
4: 就是。
1: 没大没小。
4: 哎，小美丽儿，你咋的了？
1: 是这么回事儿啊！我最近呢，手上有一批货急于出手，可是我一家找不到买主。
4: 买主还不好找吗？啥货呀？我买。
1: 你啊，满兜上下就3块钱，干什么买呀你？
4: 我这个卡。
1: 太好了。当当当当！
4: 这是我最喜欢的鞋了。
1: 是吧？啊，不贵，288。
4: 多少钱？
1: 288呀。
4: 你想赔死啊？我花688都买不着，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1: 没多少，就15双，都是我爸强卖给我的，给你啊。
4: 别说15双，150双都没问题。
1: 真的？啊，那我找我爸再进点货去。
0: 小美玲，啊，
4: 咱可不能做一锤子买卖，是不？
1: 也是哈，哎，但说好了，这15双你是不是肯定要了？
4: 啊，都要了。
1: 那你就是我的大客户了。那你说咱俩谈这么一大笔生意，是不是得换个地儿谈？
4: 去哪儿啊？
1: 跟我走。
4: 哎，我是大客户，你说去哪就跟你去哪呀？
1: 你个熊崽，你爱来不来？
4: 哎，等我会儿啊。这幸福来的太突然了，我去了我。
5: 哎，师弟呀，快幸福，快点。哎，
6: 嫂子，啊，
5: 你说说，这也太巧了，咋就在这儿碰着你了呢？
6: 是我这在这儿找个人儿。哦，
5: 那这就是我的家。
6: 是吗？啊，哎呀，这装的也太阔了。我
5: 好吧。
6: 啥时候搬来的？
5: 2年多了呗。你说一打搬到这儿啊，再也没见着你。
6: 是，我得了点病。啊？
5: 你得啥病了？
6: 那老范没告诉你？
5: 没有啊。
6: 这家伙算把我忘得死死的了。
5: 不可能，俺家老范那当年拜你爸为师，是不是？你哥俩好的像一个人似的，吃的是一锅饭，住的是一个床，他能把你忘了吗？啊，对了，你们俩还一起当年追你那小师妹，那小师妹一下子叫你给拿下了，老范没挠着，这家把他气的掉过头就奔我来了。哎，对了，老范呢？哎，
6: 别喊他，别喊他，你要喊他我马上就走啊。
5: 回来回来回来，挺大老爷们小心眼的，我都不在乎，你看你还。老范，快出来看看谁来了。
0: 哎，看看谁来了。
5: 来，你看看谁来了，请看。
0: 师弟，真是我师弟啊。师弟，
5: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别别别别别别别
6: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真没想到咱哥俩还能在这儿看见。
6: 咋的？你还想在坟头上看呢？
0: 当初大夫说你得那个病，说是一发病了就昏迷不醒，

0: 就跟个植物人一样。
1: 我让你失望了，我从植物人变成动物人了。
0: 师弟，我知道，我知道你有病，什么事都不明白。可是我想你，我总想时不时的就想给你发个微信。
1: 发啥微信呢？我要知道你这么惦记我，我早应该给你托个梦。
2: 哎呦，行，你说你俩唠的这啥嗑啊？给我照的迷迷瞪瞪的。师弟，快请坐，请坐，来。你说你哥俩哈，一见面就掐，这到底是为了啥呀？
1: 你听他的。
2: 老范，咋回事啊？
0: 半年前，他来电话让我陪他去医院，去看个病。结果到医院一诊断，医生说他得了一种非常非常严重的病。
1: 大夫告诉我说，你得了这病啊，就后半生就躺在床上喘气儿吧。我父母双亡，没亲没故，没有子女，只有一个亲人，那就是我的媳妇了。
0: 我不是答应你了吗？我说兄弟，你就安心养病，你就把媳妇和家交给我，有我在你就放心吧。
1: 你拉倒吧你，就我得病以后他一次都没去过。
2: 老范头啊，老范头啊，你真不是人呐。 那师弟躺在床上昏迷不醒，你说那个家就一个女人顶门过日子得有多少困难呢？你咋就不帮他呢？你咋这不是物的？哎呀，这不是物的，这不是物的。哎
0: 呀，那我去又不对，不去也不对，那这到底为啥呀？
2: 因为你不是物。
0: 我是个人，你老让我是个物干啥呀？
2: 你还知道你是人呢？
0: 我是个男人。
2: 对，是男人就应该有担当，说话就得算数，一言九鼎。既然答应帮人家，咱就得帮到底。为什么一到困难的时候，你就当缩头乌龟了你呀？你说这，
1: 别，嫂子，你消消气儿，
2: 丽丽啊，你别责怪你哥啊，他这人就那样，以前他犯过的错都有嫂子弥补，你放心。
1: 嫂子，你别说了，我都懂了，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贵人出现了。他让你弟妹重新拾起了他家祖传的手艺，他还每月拿现金去买他的作品，不但解决了我家的困难，还鼓起了你弟妹生存下来的决心呢。
2: 太好了。那对了，我弟妹他家祖传的手艺是啥手艺啊？
0: 就是做鞋就是这样鞋。
1: 对，就这鞋。哎
2: 呀妈，做鞋呀你等着。哎呀，还让我弟妹做啥鞋呀？来来来，你看，哎呀，我们家的鞋有的是，你看。哎呀我的妈，哎呀我的妈，看看吧。

0: 这不是我媳妇儿做的鞋吗？怎么会在你家呀？
1: 师弟，
0: 莫非那个贵人是你派去的？
1: 那是我大姑爷，他叫赵刚子。
2: 哎呀，我说老范呐，原来是这回事啊！啊，你想帮师弟，你就给师妹送去点钱，咱不就帮他了吗？何苦让他做鞋呀？
1: 我弟妹那个人那么要强，你去给人送钱，他能要吗？再说我师弟躺在床上，他一天沉浸在痛苦当中，做几双鞋不也能分分心吗？
3: 师哥，我错怪你了，你是我的大恩人呐，
1: 兄弟。当年你的父母不也是我的恩人吗？
2: 哎呦，你们哥俩说啥呢？咱们是一家人，亲兄弟。
1: 兄弟。

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上级给的这个功，你是真不要啊？
1: 可以走了吗，恒俊？

0: 安全啊，咱们说好了，让他当巡警队队长嘛。去市域审科是不是得跟政委商量商量？
1: 我会跟政委说的。这小子是个人才，但是还得磨。预审科那锻炼人，让他到那磨磨去。磨好了，他就是个人才；磨不好，啥也不是。

0: 生子，生子，川儿哥，你咋来了？
1: 你干啥呢？
0: 复习呢。
1: 我怕考不上。没问题，你肯定行啊。
0: 咋了？啥事儿？
2: 哦，没事儿，就是溜达溜达。喂，喂，川儿，我是赵飞。
1: 啊，赵飞，
2: 我和卫宁卫处长现在在何昌下面的南郊林场办一个案子。
1: 啊，怎么了？
2: 省外的一个杀人案，两名犯罪嫌疑人杀人后逃到了南郊林场，我和卫处盯了好几天了，现在这俩人可能又要外逃。
1: 啊。
0: 我们准备今天后半夜收网抓捕，现在正在调人。哦，明白了。你是需要我去协助抓捕是吧？没问题，可以去。这样，我先跟局里汇报一声，然后就赶过去。我开车过去要2个小时，我会尽快。好，挂了啊。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那个赵飞给我打电话，他和魏处在南郊林场，准备要收网抓人，让我过去一趟。
1: 你等会儿，我换个衣服，咱一块儿。
0: 不用不用不用，你们，你在家好好复习功课，没事，我叫上肖，好了，我走了啊。
1: 哎。

0: 哪呢？
1: 警察，我们去派出所。
0: 走。别说。社长。

0: 胡局长，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发现犯罪嫌疑人遗弃的车辆，在7号家属区。
1: 哎，秦川，跟着他们，别让他出事。
2: 川儿。

0: 姓庄，大成子，你俩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1: 好。

0: 你让开！你干嘛？这开枪就完蛋了！
1: 我他妈不会开枪，金南！
2: 你让开！你干嘛？
1: 我他妈不会开枪，
3: 金南！
1: 我他妈不会开枪，
3: 你让开！

0: 你干嘛？
1: 你别进！
0: 我怎么不能进？
2: 我先审啊！
0: 你什么？你现在？
2: 你冷静了！你现在状态
0: 冷静了！
2: 我怎么什么了？我抓的我得审！
0: 你听话！
2: 你干嘛？
0: 我不冷静吗？我抓的我为什么不能审？
2: 我为什么不能审？
0: 这是真不行！你给我站住！
2: 你干嘛？
0: 听话。

0: 传儿哥，你咋来了？
1: 你干啥呢？
0: 复习呢？
2: 你啥意思啊？你也想干刑警啊？
0: 再等等，等我成熟成熟，丰满丰满。
3: 我啥时候不着家了？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吃饭。
4: 还好，川哥，至少咱俩没入座。

何金鹏。

0: 亲爱的李文，见字如面。这几天跟着川哥办128案，真叫一个爽。当了7年的片警，总算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马上就要去抓捕了，要是有不幸，我也算是对得起我这身警服了。要是任务顺利，以后我也好意思出去跟别人吹牛了。我想好了，等这案子结了，我也要去考大学，当个好丈夫、好爸爸、好警察。
1: 爸爸来上班了。

0: 你告诉我妈妈，我爸爸是不是死了？
1: 对，爸爸牺牲了，为了抓坏人，牺牲了。爸爸是英雄，海平。

0: 我不要爸爸当大英雄，我要他回来。
1: 姐姐，姐姐不哭，以后我爸爸就是你爸爸。
2: 海平，以后你秦白就是你爸爸。

0: 来了，秦队。不，忘了。秦科长，
1: 来报道了。哎呀妈
0: 呀，等你老半天了。
2: 快，屋里请。
0: 哎，

0: 秦川同志呢，原来是咱们西山分局刑警队副队长，主办过128大案的，非常能干。
1: 不是主办，是参与。
0: 哦，参与。那个，以后大家伙在一起好好处啊，一起共同进步，好不好？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老马，老李，老陈，后面那是老廖，
2: 老廖，老廖，
0: 你们几个自报家门。
3: 老胡，老胡，
4: 老曹，老曹，
5: 老刘，老刘。
0: 哎，秦科长，这是你的办公室。
1: 哦哦哦。

对不起，对不起，气管不好，秦科长，别见怪啊。

0: 秦科长，坐那儿，坐那儿。
1: 哦。
0: 哎，请你拿个痰盂干啥？
2: 放那儿，放那儿。
0: 哎，秦科长，
1: 哎，
0: 听说你要来，我一早呢就把卷宗都整理出来了，就等你来了。哎，这案子呢，压了十几个，时间最长的那个是郭凤英
3: 长青油田诈骗案，
0: 四年了，没诉出去。
1: 四年没诉出去
0: 啊？
1: 为啥呢？
0: 证据做的不扎实呗。他也没那个条件去做扎实了。咱预审的活儿啊，特别磨人，把那有本事的、有能力的，都给磨跑了。
1: 为啥呀？
0: 这要是遇到一个什么大案子、要案呢，哎，还好，啊，这个检察院提前介入，咱领导呢又重视，证据做得足，啊，基本上没啥问题。积压的都是一些小案子，细枝末节多，很难办扎实。一有不对，咱就得跟检察院拉锯推磨。时间长了，那有本事的，人家谁都不愿意来。没本事的，又干不了这些事儿。你说，哎呀，愁啊，金科长。你看，你当过刑警队副队长，啊，年轻，有能力。估计来这儿啊，也是为了提职，是不是？
2: 理解。
0: 不过我心里啊，是真希望你能把这儿给整起来。你看，就这种状态，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那什么，秦科长，你刚来，那啥，我先把案卷给你留这儿，我就不打扰你了。回头你看看，好吧？
1: 好。

0: 哎，老戴，团局啊，不行啊，这个案子不能这么整啊！
1: 夜冒深战的，
0: 对呀，
1: 咋的了？
0: 一个劣迹斑斑的惯犯，明目张胆的枪杀警察，检察院还退卷了，那我跟底下同事怎么交代啊？
2: 是，我们也有疏忽，社会在发展，在进步，
0: 对咱们侦破案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但是杀警察这事儿是明摆的事儿啊，怎么就诉不上去呢？我想不明白。
3: 想尽一切办法，必须把这个证据链连上，这个案子。

0: 哎，老谭，
1: 陈科长，叶茂生那个案子，检察院退卷了。
0: 为啥？
2: 牛家从省城请了个律师，突然说咱们没有尸检报告。
0: 要什么尸检啊？警察因公牺牲一般都不做尸检。
1: 说的就是啊，这么多年了都形成惯例了，但两院也没这个要求。啊，对了，我问胡兵，胡兵说他征求过李文的意见，李文没同意，他就没再坚持。
0: 律师还说什么？
1: 还说人当时没死，经过12小时抢救才死，所以不能认定死于枪击。
3: 胡说！打了3枪，全部打中了，中枪以后跑了100米，地上全是血，怎么认定不了？
1: 就是啊。
3: 这什么律师啊？我去想办法。

0: 串儿，你把那个牛玉国那枪
1: 还有指纹都带过来，这都非常好。然后这不还有那个这个现场照片，还有叶茂生抢救的照片，这都能用上。曹老师那个做弹道测试呢，你别着急啊，一会儿就有结果。啊，先喝口水。哎呀，现在啊，这个执法环境、办案环境都变了。这法庭上，律师、检察院、法院三家对峙，完全是在考验咱们警方的办案水平。最近呢，申请复核的这种案子还特别多。法院现在要求证据特别严。进。
2: 哎，曹老师。曹老师，怎么样了？
3: 这份报告完全可以证明，从叶茂生身上取出的子弹，就是你们搜到的那把枪里射出来的，可以直接凿伤死亡。
1: 川儿，这回你放心了。哎，有了这份铁证，那对方律师再怎么狡辩也没用啊。
3: 那个律师说什么呀？人不是直接打死的，瞎说。他知道啥呀？叶茂生没有直接死亡，是因为他是警察。他心中有正义，他是靠着自己的意志苦苦支撑了十几个小时。
2: 曹老师，魏叔，谢谢，有了这份报告，我就放心了。我不管他哪来的律师，谁也不能改变这个案件的性质。
4: 现在宣判，被告人牛玉国持枪行凶杀人，情节严重，性质恶劣。本庭宣布判处牛玉国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0: 六儿，
1: 你刚下班啊？
0: 站这儿干嘛呢？不进屋？
1: 我有点不敢进去。
0: 进屋，站这儿这么冷的，站这儿干嘛？进屋。
1: 其实这个话呀，我憋了好久了，我一直想跟你们说，我想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帮我这段时间照顾冰冰，要是没有你们俩，我真的扛不过来，我知道我扛不过来。这说的哪儿的话，这不成外道了。今天来是想跟你们说个事儿。成天跟我联系过，想把我调去徐州，去市局法制处上班。去年那个时候，西山矿出案子了，这事儿就搁下了。

0: 前两天又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做个决定，说去不去的，别回个话。我想了好几天，但是我没办法做决定，心里边纠结。萍萍，我知道他心里多疼，这个时候真的需要妈妈陪在他身边。是应该留在咱们合唱，陪着孩子读书，看着孩子长大成人，也算是给他爸有个交代。但是，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了抓犯罪分子牺牲的。我也是警察，我知道犯罪分子没有人性，他不会可怜任何人。我不想这么软弱，哭哭啼啼不是我们警察寡妇的宿命。我不认命，我不想认命，我真的不想认命。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哎呀，多大个事儿，不就是海萍吗？去做你想做的事儿。人这一辈子呀，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那你去旭城就是往前走。我佩服你，你刚到那儿人生地不熟的，带着海萍也不现实。踏踏实实忙你的，孩子有我呢。哎呀，这就哭什么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2: 萍萍这么说你就放心啊。
1: 不哭了啊，在这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住，陪闺女住一宿，起来再走。
0: 我就不住了，我怕住一宿我就走不了了。我去看看，怎么走？

0: 情吧，莲姨，我是不是也没有妈妈了？
1: 你说什么没有妈妈？你妈出差了，过2天就回来。
0: 是吗？
2: 不是，你妈妈去许城工作了。
0: 许昌。
2: 对，就是我们合昌隔壁的城市，但是海平，请妈向你保证，只要你想他了，我立刻命令他，让他回来见你，好不好？
0: 隔壁城市都不在合昌市里了，他能听你的吗？
3: 他必须的。我不管他人在哪儿，我命令他必须回来，必须听。
2: 我向你保证，海明，请爸说话你还不信吗？啊？

0: 心。
1: 哦，心就行啊。
0: 那咱们拉钩。
1: 拉钩。
2: 拉钩，盖章。
3: 行了，睡觉了，七点。今天连夜往这里睡啊！来，
4: 哎呦，钻被窝喽。

0: 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
1: 我说秦科长啥意思啊？让咱们晚来半个小时。
2: 哎，老马，哎
1: 哎，过来。
3: 你问我呀？我问谁去？
2: 哎，老谭，他说几点就几点，这上班时间也太随便了。
3: 你上班正点光吗？
2: 你这什么意思？
1: 来呀、啊！
3: 哎呀！哎呀！
1: 这，
3: 你瞧瞧，这收拾和不收拾就是不一样啊！不是，秦科长，你看你一来呀、啊，咱们科立马就焕发了青春的活力。
4: 环境好，大家工作也舒心，是不是？
1: 那是。
5: 秦科长，我说句话哈，你们别不高兴啊。
4: 你说，
5: 你没来之前，我听大家说你这人不好相处，啊，你看。这不是这样的人啊！你看一来，你这个呀，你啊！
6: 你看你这话说的，秦科长可是高材生，怎么能不好相处呢？这是，
4: 好不好相处先不管啊，反正我的原则只有一个，就是大家，认真工作呗。
3: 那是必须的，咱们就是干这个的。
6: 对。
5: 秦科长做事儿就是不一样，干脆利索。
3: 你看你整的啊，
4: 就应该我干，我不干谁干呢？我最年轻，是不是？哎哎，老廖，谭总，我准备了，而且加了盖了啊。嗯，
7: 川哥，秦科长
4: 啊，
7: 哎呀，哎，你这地方挺干净的呀，这也不像你电话里跟我说的这儿脏这儿乱的呀。
4: 你有事啊？
7: 送卷呢，
2: 得帮帮忙啊，这得好好给看看，争取送上去。
4: 什么帮帮忙，就是争取送出去。我告诉你，马归马，工作归工作啊。我要真给你们退卷了，不许翻脸啊！
7: 哎呀，这怎么了？这是啊，这怎么突然这么严格了吗？
4: 那必须严格呀！历史上就是刑警队跟那个预审科经常吵吵干仗，不知道啊？在哪个山头必须唱哪个山头歌，对不对？
5: 哎，行了，知道了，严格要求。哎呦，
7: 秦总，改明你调我们这儿来得了。
5: 我争取。
4: 咱们今天开个会啊，这些卷宗呢我都看过了啊，这积压的案子啊得处理啊，啊，这个，商量怎么办，啊，这个我看这个郭凤英诈骗案啊4年了，啊没诉出去，
6: 对，
4: 诈骗金额100多万，这个首先要处理，
3: 我同意，这个郭凤英啊是太能骗人了，前几年那个油锦俏。他就对外说他有油，然后呢他在那个石油公司啊租了个房子，冒充石油公司的人骗人签个合同交钱，一家伙就骗了100多万，坑老鼻子人了，虽然他后来被抓着了，可钱一直退不回来，那些受害者呀是天天闹，
8: 那影响特不好。
4: 我看这个卷宗上是西山分局已经结案了，但是钱没退回来，是吧？也是因为这个，现在诉不出去，是吧？
9: 秦科长，碰这个案子可要慎重，这里面牵扯的事儿和人太多了。
8: 秦科长，咱这个案子办案复杂着呢，可难了。
4: 我明白，这样吧，这个案子我来管，啊，这个想办法给他诉出去，好不好？那个老谭，你审讯经验多。你看要不要再提审一下郭朋友，看还能不能得到什么新信息。
3: 行，不过那其他方面，
4: 什么其他方面？其他方面你们都不要管，我来啊。
3: 那行，
10: 行。
4: 还有老马，你们把这些积压的案子都分一分，好吧？
10: 好嘞。
4: 一共这12起积压的案子，咱们想办法都给他解决喽。啊。

0: 哎，请进，你找谁啊？
1: 柴检察官是吧？啊，我是这个市局，预审科的秦川。你好。啊，
0: 预审科的。
1: 啊，对，我是科长，
0: 新上任的科长。
1: 啊，对对对，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聊一聊那个郭凤英诈骗案的事儿。这个案子不被退了吗？啊，我能坐下吗？
0: 哎，你别坐了，我这还有事儿，我还忙着呢。
1: 哎，柴检察官，你这啥意思啊？
0: 没啥意思啊。
1: 我跟你们预审科的人啊，没什么好聊的。哎，别，我没，哎，你站住！
0: 你喊啥呀？
1: 我不喊你站不住啊！不，你们检察院这么配合工作的吗？我这来站住。
0: 我跟你说，郭凤英这个案子，我跟你们预审科前前后后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了，已经。你刚上任，要是不知道啥情况，你就回去好好看看卷宗，问老太郎吧。你别来问我啊！
1: 卷宗我看了啊，你先坐着，你别走。
0: 哎，对对对，
1: 哎。 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去好。
0: 行行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你先坐着，你别走。
1: 哎，对对对，
0: 哎，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就好。
1: 行行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郭凤英这个案子前后证据链不完整，我们退卷就是想让你们去补充侦查，不是让你们去改作文。你换个说法又交上来，你把我们当傻子呢吗？这不是
0: 谁呀？
1: 你们呀？还有啊，我们每次退卷都强调了，要把郭凤英捐给镇政府那3万块赃款给追回来。你们追了吗？秦科长，镇政府的路怎么走，用不着我再告诉你了吧？
0: 你站着。
1: 你喊啥？你老跟我喊啥呀？
0: 不，你老走啥呀？这是你办公室，你要走也是我走啊，你走走走的。

0: 稀客，
1: 勤的，
2: 勤的。干啥呢？打扫卫生呢？
3: 可不，还跟原来一样脏乱，我们也看不下去啊。
2: 是吗？
3: 嗯。
0: 哎呀，自从你走了以后，这卫生埋汰我们都不习惯了。
2: 啊，真的假的？你坐过这位置啊？
1: 对啊。哎呀，我现在主要是坐上这个位置，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啊。
2: 怎么的？每天睡不着觉啊？
1: 对，睡不着觉啊。
3: 你小子，咋又调回来了？
2: 调什么回来？我回来是问点事儿。哎，几年前有一个案子，就叫那个郭凤英诈骗案，你们是谁经办的？
0: 哎，当时我参与了。这案子不结了吗？
2: 四年也没诉出去啊，这叫结案啊？
0: 结不结不还领导说的算吗？咱就是个跑腿的，领导咋安排咱咋办好了。
2: 你别给我打太极啊！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啊。
0: 秦队，
2: 你别叫秦队，叫秦科长。我现在是预审科秦科长
0: 啊。行，秦科长，当时这个案子是胡队跟戴局主抓的，当时是我们一切都听胡队的。现在胡队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去了。具体详细的事情你还得去问他，你现在问我，我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
2: 哦，
1: 来，秦队，吃瓜子了。
2: 胡队经手这个案子，
0: 对。
2: 你们怎么样？
3: 还跟原来一样呗？
2: 还跟原来一样？
0: 还行吧，就是想你。哎，
3: 别往地上扔，刚扫完的，你这，
2: 反正我也不在这干了。
4: 哎，你再坐会儿。
2: 走了啊。
4: 慢点，
5: 我坐会儿啊。回来了，秦科长。
2: 啊，
5: 去检察院咋样啊？
6: 你那个提审郭凤英咋样？嗨，
5: 还是那套词儿，只承认诈骗了一部分。他心里明镜呢，
7: 知道咱们拿他没招，
5: 只要咬死不认，案子就诉不出去，更没法判。
6: 那就是说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呗？
5: 也不能说没有办法，也有。不过呢，咱得先找到他弟弟，堂弟。
6: 堂弟？
5: 哎，
6: 谁堂弟啊？
5: 郭凤英。
6: 叫什么名？
5: 郭强。
6: 为什么要找他？
5: 郭凤英好多那个诈骗的那些票，相关票据啊，都在他弟弟手里。
6: 哦，票据。
5: 对。
7: 结果这小子跑了，
5: 好几年没找着了。
6: 那公安局没去找找吗？
5: 找了，断断续续的找了能有几年了。对，就胡兵那儿，西山分局找的。
6: 哦，
5: 咱预审科呀也想找，但是呢又没那个权限，不能去找。你也知道，咱预审科就是干邮差的，只负责送信儿，至于信里写的是啥，咱就管不了。
6: 行，我知道。
5: 哎，你干啥去？
8: 对，
2: 胡局。
8: 嗯。秦大科长，哎呀，来吧。再坐，
2: 秦科长，不大，
8: 别谦虚，有啥事说。
2: 我呢是想跟你聊聊那个郭凤英那个案子。
8: 郭凤英案子不早就结了，还有啥可聊的呀？
6: 现在要重启这个案子，这案子是你经手的，我得了解清楚。当时郭凤英给那个镇政府捐了3万块钱，那怎么不追回来呢？
8: 这分局发了好几次文啊，镇政府不搭理，你说咋追回来？
6: 郭凤英有个弟弟叫郭强，跑了4年多了，一直没下落，也找不到啊。
8: 区里那些警察天天盯着郭强啊，别的案子不办。
6: 跑了和尚跑了庙啊，总得回家吧？你们应该去看看啊，到老家。
8: 你咋就没去看啊？他发协查报告给当地公安局了，人家说郭凤英老家那房子根本没人住，没人去，怎么就没去？
6: 胡局，你说这些都是客观原因啊，反正现在这个案子诉不出去，就得重启调查。
8: 哎呀，重启调查没毛病，但是刑警队不负责起诉，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了，我现在是吃东山分局的饭，我就管我窝里的事儿。郭凤英的案子归西山分局。
6: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的吗？
8: 怎么的？
6: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刑警队的吗？这案子经你手啊，现在4年没结案，那你这算工作失误，知道吗？你调岗就不管了，对吧？你全像你这样的，这甩手当掌柜的，不干事儿，那老百姓怎么办啊？
8: 哎，不是秦川，我就不明白。

0: 你今天是不是专门来跟我较真的？是不是？
1: 不是，
2: 我告诉你啊，郭芬英案子我知道的，我全告诉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
0: 我得提醒你一句，你现在在预审科，你别干人家刑警队的活，行不行？好好当你科长不行？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
3: 预审科怎么了？什么叫管闲事儿啊？案子没破就得有人管，对吧？
2: 你有能力你破去，别搅和我，没工夫。干嘛？
3: 我打电话，我给韩局打电话。
2: 打电话回你预审科，别在屋里打。你敢摔我电话？你
3: 各位，咱们开个会啊。我刚刚从那个东山分局回来，胡兵说结案了。但是咱们不能不管，对吧？这事干了就得干明白。我是打算那个没有追回来那3万块钱，我直接带人去镇政府要。
4: 秦科长，这样不太好吧？
3: 我有什么不好的？符合法律规定吗？那公安发完要不回来，我们就应该去试试当面要，对吧？
4: 我看行，反正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是吧？
3: 然后我想把那个检察院和法院一块拉上。重启调查郭凤英案子，要不然太被动了。
4: 这事儿他们能同意吗？
3: 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他同意不同意啊？
5: 年轻人做事就是想，敢想敢干。
3: 老廖，不是敢想敢干，我呢以前在刑警队干过，我可能思考的角度不一样。这样我说一说，大家看对不对？我觉得我们预审办案就像吃饭，这案子侦查完了，人家把材料给我们报过来啊，我们来整理。那我们要的东西可能就没有，他们给送的东西可能就不是我们要的。这不就相当于做饭吗？给你端上来了，你吃也得吃，你不吃也得吃，太被动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会我自己做饭，这样才能化被动为主动，是吧？就别说积案，就以后凡是新发案件，我们都直接参与上。直接指导，
6: 秦科长，你这个想法非常好，我也支持。但是我有点顾虑，你看看啊，一呢，咱们去了主动去参与，是不是？人家能不能听咱们的？这是一。第二呢，咱们科室就这几个人，恐怕是人手不够。第三呢，就是
7: 这一个个这么大岁数了，
4: 你让他们出现场啊，能不能完成任务咱不说。他不给人家耽误事儿吗？这不是，
6: 我这方面我有点顾虑。
3: 人不够，我去局里申请调新人。
0: 他当预审科长就随便调人是不是？嘿，一个分局调俩，跟他说，我这人手不够，不给。
4: 秦科长，
6: 哎，调人的事儿啊，局里发通知了。哦。别的分局都挺痛快，就东山胡兵不给，你说咋整？
4: 哎，你又干啥去啊？
0: 喂，
8: 韩景东。
0: 哎呀，韩局。
8: 难吗？啊！
0: 哎呦我的天，这状都告到你那儿去了，这行吗？
9: 啥叫告状啊？向领导汇报工作不行啊？
8: 你要把事儿都干好了，人家能到我这儿来说吗？
0: 哎，不是，韩局，是这样，这事儿没有那么办的。你说他秦川有什么可牛的啊？还指挥起我们分局来？
8: 要我说，这小子何尝根本就容不下的，你信不信？
9: 容不下他，你就给他支个桥，让他升级，赶紧走人。我告诉你，胡斌，我跟你谈的是工作，没工夫跟你瞎嘚嘚。你接着，你要因为这些破事儿耽误了工作，你小子就给我滚，
8: 有多远滚多远。
9: 你不要以为我骂了胡斌你就腰杆硬了。你们俩能不能不闹？啊？
1: 一天天的，天上地下弄着个乌眼鸡似的，

你还能不能好干？他不给你人，你就到我这儿来告状。我整天就处理你们这些破事儿。一天天天，他不能干事儿，就你在干事儿。我告诉你，秦川，胡斌在河商心里对李叔也是有一号的，他要不干事儿，能干到今天？ 你不要以为你上了个大学就牛了，就看不起老同志了。老同志怎么了？我也是老同志。你连同事关系都处理不好，你牛在哪儿？你告诉我。你要真牛，你就把这些破事儿给我处理好了。

0: 胡局，老胡，胡哥，斌哥，
1: 是秦科长吗？
0: 是啊，
1: 我是邵正国，
2: 我是苏立军。
1: 胡局让我们在这里等你，说让我们跟你去预审科报道。
0: 哦，
2: 我们是警校刚毕业的，以后你说咋干就咋干，我俩就跟着你干了。
1: 你说咋干就咋干呗。
0: 哦，那你们胡局呢？
1: 胡局办公室呢？

0: 你小子别把预审科变成刑警队。
1: 哟，秦川，
2: 孙检察长，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预审了吗？
2: 是啊，去预审了。
1: 怎么有什么事儿啊？也没事先打个电话。
2: 我有些事儿还当面聊会比较好。
1: 坐坐坐坐，有啥事儿说。
2: 哎，是这样啊，我这不是去了预审了吗？
1: 是啊。
2: 就郭凤英那个案子，就那诈骗案，4年诉不出去，啊，你们那个退了卷，说要完善。
1: 这个案子我知道，柴检察官呢跟我发了好几回牢骚了。
2: 确实啊，我知道这个案子确实证据不足，所以呢，我想重启调查。你知道了，我侦查破案在行，搞预审不在行。我想就是能不能请这个检察院和法院一起一块儿，啊，你看这检察院管起诉，法院管判案，那你们是最知道什么证据能用啊？
1: 你倒是挺敢想。公检法3家一起取证，这是不允许的。
2: 我知道，
1: 这是违反法律规定和原则。
2: 我知道，我在想，这检察院既然能指导我们破案，那应该也能指导我们取证嘛，这不是同一个道理吗？
1: 那也得法院同意啊，最主要的是没先例呀。
2: 孙检察长，咱们先说好，啊，你放心，我不是走后门，我也这个违反原则的事我也绝不会干。我就是想，检察院跟我们都是大控方，是一头的。哎，我们两家两面取证，法院是指导我们吧？这没毛病啊。
1: 要这么说，倒是没啥毛病。试试？
2: 我觉得应该试试。
3: 站住！
1: 哟，小才，来来来来，正好要找你。
4: 哦。
1: 怎么，你们挺熟啊？
2: 还行，上次我找过他，给我介绍这个郭凤英，前前后后都是他介绍，态度特别好。
4: 啊。哎，你今天来找我们孙检察长，还是为了郭凤英这案子？
2: 可不是吗？
1: 想要联合咱们检察院和法院，共同取证。
4: 啥？
1: 也好，你不是跟法院那边熟吗？去问问他们，商量商量看看行不行。你说郭凤英这案子，这么长时间诉不出来，钱也要不回来，群众意见很大，年年两会啊，咱们检察院的工作报告都有人质疑。不行，你就去试一试。
4: 秦科长，你这是要自己调查取证？
2: 是啊，我原来就是刑警啊，要不然怎么这种气质呢？就站住站住呢，是不是？
1: 这倒是真事儿。128大案的时候啊，还立过二等功呢，这侦查破案是把好手
2: 啊。孙检察长，就不提那事儿啊，反正这个事儿你要觉得可行的话，咱就干啊。哎，我觉得这个检察院就派柴检察官跟我一块儿就行啊，工作上特别配合。
1: 是，这也是我们骨干。
2: 另外呢，还能借我们一辆车吗？我这来回跑来跑去的全是自行车，太冷了。你要行的话，我这马上就能去郭凤英老家取证。
1: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就是奔借车来的呢？
2: 那差不多吧。
1: 这滑头。
2: 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商量一下这个案子啊。我想呢，我们第一站呢，就去那个镇子，看看把那个钱能不能要回来。郑法官，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5: 没有。
2: 郑法官是这样啊，我要是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你就提出来啊，咱们大家一起商量，啊，商量着来。
5: 秦科长，
2: 啊，
5: 我们院长说了，这次跟你们处级办案呢，只能指导，不能参与，而且必须保持中立。你们有什么想说的，最好背着我点。也不要问我意见。
2: 哦，明白了，那行，那就听我的，好不好？啊。

0: 这个文件我不能收，那个钱都已经花光了，都给小学生做生活补贴用了，还真给不了了。
1: 那你说这没用，你说这有啥用啊？你他是赃款，你这赃款你退不了的话，我们就没法结案呢。
2: 这个能不能结案是你们的事儿，总不能要我去找小学生和家长把钱给要来吧？
1: 不，镇长，你要说这话就没意思了啊！你且不说你这个钱是不是补贴到那个小学生生活费了，你从工作角度你也配合一下我们呢。我是预审科的啊，
2: 那个
1: 这个是
2: 你们是何昌来的，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呢也没有配合你们工作的义务，我那忙着呢，开着会呢，你们要坐你们坐一会儿，不坐你们可以走，我这有好茶，你们泡点茶喝啊，走了啊。
3: 哎呀，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公检法办案有多牛呢，人家几句话就给咱打发了。甭管是跟他讲理还是讲法，只要一提退赃款，立马开溜。秦科长，这回知道啥滋味了吧？走吧，回去吧。
4: 等会儿，
1: 不能就这么走了。我想想招，
3: 这还想啥招啊？
0: 你们咋又回来了呢？我不就告诉你们钱都花光了吗？我那正忙着开会呢。
1: 我们回来啊，只想再说一句话：这骗子呢，把钱给了你们政府了。政府不是人民的代言吗？啊，怎么就成了骗子的帮凶了呢？啊！不管你们搞什么经济，啊，都不能违法犯罪，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啊。刚才说记下来没有？啊，行。
0: 你记啥呢？
1: 啊，是这样啊，我们呢一个地级市的预审科肯定管不了你们，但是呢，我带来这么一个记者啊，他刚才没吱声，大记者啊，我刚刚你说的话，我说的话，人都记下来了，啊，将来这个报纸要公布出去，那就不太好办了。

0: 那个该说的我都说了啊，然后我们还有别的事儿，就先走了，好吗？嗯，然后你好好想想，喝点茶，好好想想啊。
1: 秦科长，你说咱这招能行吗？
0: 不知道，等着吧。

0: 秦科长，咋了？啊，我刚开完会。哦，那个，今天实在太忙了，我刚才上书记那儿，这三块钱拿来了，他找着就没好，他没告诉我。
1: 哦，
0: 嗯，
2: 你等会儿，我给你看
0: 收据啊。好，秦科长，那个，这都中午了。
1: 嗯。
0: 咱找个地方吃点饭吧。嗯，
1: 我想忙嘛啊。
0: 去吧，吃点，吃点。
1: 嗯，不用。嗯，
0: 哎，好。
1: 你看这个啊，这张上这提前盖好了。啊，
0: 好。
1: 这是闲着剩下裤子啊。
0: 好。
1: 好了，那这样，
0: 秦科长，我就走了。
1: 哦，好了，嗯，谢谢啊。
0: 再见啊。
1: 好，嗯。
0: 查一下。
1: 整三万，正好是吧？正好，
0: 走。
1: 秦科长，你也太有招了，我在那儿能看啥眼子？
3: 秦科长，你这事做的也太认真了，这是把工地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了。
1: 什么工地事儿自己事儿啊？反正问题在哪儿，就不能绕着走，对吧？你事儿在你手上。 你就得想办法给他办了。你不办，他不办，这没人管了。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去一趟郭凤英老家吧。
3: 去他家干啥？他家早就没人了。再说，我是来协助取证的，不是来办案的。
1: 哎，你听我说，周法官，这样我这么想的啊，我听说那个郭凤英有一个堂弟叫郭强，跟他是同伙，跟他住在同一个村子。
3: 啊，是他们这里面的那个会计，我想过去看看，啊，看看能不能找到关于他的什么一些线索、信息什么。
1: 那郭强也早跑了，这个四年过去了，我们去不也白去吗？
0: 哎，我知道，
1: 那过去看看嘛，啊，没准会获得一些什么线索呢，是不是？反正也没事儿，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呢，行吗？不听我的吗？不刚才说听我的吗？
0: 行，
1: 是吧？
3: 我没意见。
1: 啊，那我说了算了啊，那去那个郭凤英老家。
0: 啊，行。

0: 哎呦，
1: 哎，
0: 等半天了吗？辛苦了，
1: 秦科长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前面路不好走，咱们需要步行进村了。
0: 哦，
1: 车进不去，
0: 车进不去了。
1: 对对对。这就是郭强家，这是他家大门，然后这边围起来的是他家后院，这一块就是他家，郭强家。
0: 一直都没人啊？
1: 四年了，一直都没人。当时案发那年，我们哥几个恨不得一天来八趟，要是有人，当时就给他抓到了。
0: 这跑了？
1: 对，当时得到信儿，直接就跑了。您看，秦科长，这天气还挺冷的，我们去邻居家喝口水，暖和暖和吧，在这儿也抓不到人。
0: 是挺冷的，你们去吧，你们去暖和暖和。
1: 一起去吧，
0: 我再转转。哎，你们快去快去快去，
1: 走吧，大伙儿跟我走吧。
0: 你再转转，
2: 我们先去。

0: 哎，你好，你好，
1: 啊，
0: 你认识郭强家呀？
1: 认识啊。
0: 哦，你也是本村的啊？
1: 是啊。你干啥呢？
0: 哦，我是来开发的。
1: 开发？
0: 嗯。
1: 这有啥开发的？
0: 哎呀，能开发啥开发啥呗。哎，你认识村委会吗？你带我去一趟呗。
1: 不知道啊。
0: 你咋不知道？你有本村的吗？
1: 本村就知道。
2: 你本村的吗？不是，你就是郭强。你是郭强？你谁？
3: 我是合成警察。
4: 老秦，老秦，
2: 老秦，我们来了。
5: 警察证给我看看。
2: 你
5: 是郭强？你把警察证给我看看。
1: 所有的票据，我姐公司的票据。都在这里。
0: 走走走走走，过来。你靠了。嗯，这证据都真实的？
1: 真实的。公司的账，我和郭凤英的账都在这里。我怕弄不清楚，就留了后手。
6: 你们骗子之间也有账吗？
1: 那是。万一哪天警察把我们抓了，相互咬起来，总得有个凭据啊。
0: 没问题。行，走吧。
1: 哎，你们也太厉害了，我刚回来你们就给我堵这儿了。你们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的呀？
0: 哎，怎么知道你回来的？碰巧了，你信不信？
1: 不信。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我都跑了四年了，刚回来我还想呢是今天回来还是明天回来呢，怎么就把我抓着了呢？
0: 别说了，我告诉你，就是碰巧了。你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儿，老天爷都在帮我们。那走走，今天明天后天的，你还挺会算的你。

0: 金，阿宁，啊，警察，您找我？啊，来，先看看这个。省厅前几天在省城召开了一个全省的刑侦工作会议，省厅要求要把全省的刑侦工作往上推个台阶，省厅还提出要建立犯罪打击整体作战新格局。
1: 行政上要做出调整，刑警队伍要扩大，还提出了破案责任制责任到人，取消预审，建立侦审一体化。我们研究了一下，让你去东山分局做副局长，把我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那副局长不是胡兵吗？
2: 胡兵现在已经是局长了。
1: 哦，那过去还是给他当副手呗。对，
2: 韩女，其实给我升不升职、当不当这个什么副局长，我不是很在意。
1: 要不我还是回那个西山分局刑警队吧。
2: 还想当刑警队队长？
1: 哎，对，
2: 想都别想了，西山刑警队长已经有人了。哎。 你怎么现在还是一听胡斌你就犯急呢？你跟他较什么劲啊？他多大岁数了？过两年就退休了。知道你喜欢破案，所以把你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就是要主抓刑侦。我这话没说完呢，你看你就来劲。听我说，你跟人家好好配合，事儿得你干。 东山分局刑警队得你管，案子出了，你得领人破，是不是？刑警队长还很重要吗？

听着，做人得有点情商，有点智慧，不能总是一根筋。你也就是碰上我这个开明的局长了，要不然谁惯着你啊？别废话了，赶紧上人去。

0: 老胡，胡哥，病吧，
1: 秦军，来报道了。
0: 哎，胡军，
1: 这个屋子我让他们都打扫好了。保证一点味儿都没有，你看这个窗明几净的，暖气片子一点灰都没有，不信你摸摸。满意不？
0: 满意满意，谢谢啊。
1: 哎呀，这个上头呢已经都吩咐好了，这次你这个副局啊，主抓刑侦，你就可以大展身手了。
0: 哎啊，胡局，千万别这么说，我这到这来，咱们俩搭班子，还需要这个您这个局长的支持、帮助和指导。
1: 哎，别，我再过2年我就退了。
2: 你看，你比我小那么多，你肯定是前程似锦呢。
1: 我保证了，我一定大力支持你的工作。你要觉得我配合不到位，我就主动打报告，我去交警支队。
0: 哎，老胡，
1: 你别多想，我说真话啊！啊，你好好适应环境。我走了，我走了啊啊，走了。

0: 你呢？
1: 李元前两天来电话了，要把海冰接走。我看这闺女这两天心事重重，你多留点心。
0: 喂。哦，常书记您好。哦，您有什么事儿？哦，明天，好。常书记给我打电话。
2: 常书记找你？
0: 啊。
2: 你没干什么违规的事儿吧？
0: 我刚调任东山分局任副局长，我能有什么违规的？
3: 这不升官了吗？还拉了个脸。哎，你穿外套，个傻狍子。
0: 谢谢，
4: 请你来呢，是有件为难的事儿。
0: 哦，您说，
4: 我们这有一个专案，

0: 这一伙盗贼呢，通过挖地道盗了个粮仓。你知道，咱们这儿有国家储备粮的粮库。
1: 哦。
0: 这伙盗窃分子呢，盗窃了200吨的黄豆，可是这个粮库的主任上报损失的时候，报的是500吨。
1: 哦。
0: 有人就向我们举报了，说这个粮库主任报假账，报水账。我们介入调查，

0: 书记、市长，这都上不了班了，天天都在从后面走，社会影响太坏了。
1: 那现在这个主任有没有事儿啊？那到底到了多少啊？这个有没有贪污的问题？都需要先把那个人抓住啊。
0: 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啊。你说主任能没事吗？但是得有证据，所以得破了案子，抓获这伙盗窃分子。市局呢也派了几拨人破案攻坚，但是好几个月过去了，连个人影都没摸着，更别说结案了。所以检察院的同志推荐了你，尤其是柴检察长、孙检察长一致推荐你，帮助我们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贼抓住了。这个案子压力太大了。
1: 那这事儿市局知道吗？
0: 市局的韩局长跟我已经做了沟通。韩局长说，在全市抽10个人配合你，公检法哪个部门都可以，成立一个专案组，迅速的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窃分子给抓住了。对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意见
1: 啊？我没意见，那我就试试。
0: 喂，韩局啊，在我这呢。你跟他说说，韩局。
1: 好。哎，韩局，我在长书记这儿呢。
2: 我知道。你好好干，局里全局配合你工作，要人要车，要啥都行。
1: 好。我明白了，好嘞，哎，常书记，那我就直接说了吧，我觉得不用全市抽10个人，这么兴师动众的，万一案子要破不了，这影响就出去了，这全国刑警都是一家人，到哪儿办案还是得靠当地警察，我呢只需要一个人配合就可以了。您看能不能派这个检察院的一个检察长，过来，这个也算是，指导办案，互相配合。因为这个是您这儿的案件，我怕有一些规矩我不太懂。
0: 好，那就让柴检察官配合你，你们俩熟，他现在也是检察长了。
3: 没问题吧？
1: 没问题。我给你介绍一下，柴检察长，检察院副检察长。这个为什么叫你来呢？前几年，戴局带着你一起办这个案子吧，我希望你说说情况。这个200吨黄豆什么概念？那10几吨大卡车也得将近20车呀。这么大失窃案，怎么过好几个月才发现呢？
3: 他是这么个情况，这个粮油储备库吧，里边有一个粮油加工厂。就往常嘛，这个黄豆哈，都是通过那个卷扬机把那个黄豆就输送到这个粮仓里。再通过传送带，把粮仓里这个黄豆再直接运到那个工厂里边榨油去。
4: 按正常来说啊，多少斤黄豆，能出多少斤油，那个都是有数的，固定的。可是有几个月吧，就这个出油率极低。但是呢，到底什么原因？找半天也没找着，是直到这个月底的例行清仓的时候，这才算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这个事啊，我多少也了解点情况，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在清仓的时候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碗口粗细的一个洞，那里边全是黄豆。
1: 碗口？
4: 对。
1: 那才多大一点啊？

0: 就这么简单、
1: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3: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3: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剧频道。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高。嘣嘣
3: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3: 一，
2: 还是我来吧。

0: 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在清仓的时候，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网口粗细的一个洞，那里边全是黄豆。
1: 嗯，网口，
2: 对，
1: 那才多大一点啊？
2: 说的就是这个呢。一开始都以为是老鼠洞呢，后来是他们这个厂子里面有一个老职工，哎，就把这个事儿呢，跟那个出油率低那事儿联系起来了，说是不是跟那个有点关系啊？然后他拎个锹就去看去了，一锹下去，这就出事了，啊，这个洞啊，越挖越大，越挖越深，就大到什么程度吧？大到能容下一个人。
1: 好家伙，这哪儿洞啊？这地道啊？
2: 川哥，你算说对了，他们挖的就是地道。
0: 要不说呢，这帮贼他不是普通的贼。
2: 嗯，
0: 我听说这地道里面不光宽敞，而且设计的还挺科学。
2: 相当科学，就这帮人拿那个竹篾子啊，就把那个顶梁坯给固定住了啊，然后地道里的通风、照明、通讯一样不落，就最宽敞的地方都能放下一辆那个微型汽车。你知道这帮人最可气的是什么吗？最可气就是在墙上还给你留个标语，啊，要致富，偷粮库，挖地道，还整大秤，整大秤，
1: 整大秤
2: 啊，
1: 整大秤啥意思啊？就是秤上也做了手脚了呗？
2: 这咱也不知道啊。咱发现地道的时候，那帮人早跑了。
0: 这个盗窃团伙啊，比我当初想象的可要复杂多了，可以说是现代化、智能化，还专业化了给。
1: 可不是吗？你这么大工程量，这伙人怎么干的呢？还有，这团伙到底多大规模啊？存不存在这个监守自盗的问题？还有这些关系网，到底什么情况？这都需要查呀。
2: 啊，就这帮人吃干抹净的，给咱们留下的线索太少了。
1: 那老鼠挖洞还留痕迹呢，啊？我就不信了，他们就是这些人干这个活儿，他一点线索留不下。你单说那个销赃，你说这些黄豆在黑市上只要一流通就有的查，对吧？
2: 哎，川哥，那个我们前几天在那个就这粮食那个黑市上，我们抓着几个人，
1: 啊，
2: 我就想这几个人会不会跟这个团伙有点啥关联？
1: 我那你还等啥呀？
2: 啊？
1: 你见见这几个人啊？
2: 哦，
1: 在哪儿呢？
2: 就看守所里。
1: 走。
3: 叫王五啊？
4: 对。
3: 为啥不叫王六呢？
4: 这爹娘从小就给起这名。
3: 爹娘给你起叫王五啊？
4: 嗯，对，我爹叫王四儿。
3: 什么玩意儿？
4: 我爹叫王四儿。
3: 你爹叫王四儿，你叫王五？
4: 嗯，对。
3: 你跟他论一个字吗？
4: 你小时候家里穷也没文化，就这么论下来了。
3: 哦，那你说说你跟偷粮食那帮人是什么关系？
4: 警察同志，让你们抓了我认栽，可偷粮食这个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个洗豆的。
3: 洗豆？
4: 是，
3: 你说清楚点。
4: 就是他们把豆运过来，我们在黑市上这一倒腾，这一来一去，脏豆就洗白了。
3: 哦，还有分工的，一环套一环的。
4: 那必须的啊，偷粮食这事儿可是个技术活，怎么挖墙，怎么盗洞，都有技术在里边。人家李埋伏从来不外传人。
3: 李埋伏，那李埋伏就是那个偷粮团伙的头呗，他大名叫什么？

0: 不知道，市面上都叫他李埋伏，咱也没跟本人打过交道，平时就是他手下把粮运过来，我们只负责卖。
1: 哦，那你除了这个洗豆还替李埋伏洗过什么？
0: 没有了，李埋伏只偷黄豆不偷别的。
1: 为啥？
0: 不知道。
2: 你能不能别张嘴闭嘴就不知道？我告诉你，让我查清楚了，到时候什么后果你知道吗？
0: 哎呦，政府，你看我这小身板也不是那个挖墙盗洞的人呢。
2: 你别跟我油嘴滑舌的啊！
0: 我说的都是实话。
1: 那个黄豆都销往哪儿了？
0: 小油厂，因为价格低，有多少要多少。黑吃黑的事儿，他们嘴也严实。我就知道这些，我全跟你们说了。
1: 你知道就这些？我们来找你呢，就有目标的，你还就知道这些？你再说说。
0: 没有了。
1: 给你两分钟啊，再说说，再想想啊。就两分钟。
0: 我还偷过东西。
1: 偷啥？
0: 偷过自行车。
1: 几辆？
0: 三辆。
3: 这王五啊，只提供了一个有用的信息，就这李埋伏啊，挺有脑子。他为啥只偷黄豆呢？
4: 刚才这个叫王五的也提到了，应该是好出手啊。
3: 我想也这么回事儿，黄豆是圆的呀，啊，好传送啊，所以那个地道里面才铺那个卷扬机啊。
2: 对。
3: 肖儿
2: 啊，
3: 这个李埋伏你掌握什么情况吗？
2: 之前戴局倒是查过几个嫌疑人，然后其中一个嫌疑最大的叫李国英。他家就住在那个新化农场那儿，离何昌40里地。
3: 去过他家没？
2: 没有，也不知道戴局那么近个地方为什么没去查。
3: 那不管那些了，走，咱们现在去。
2: 啊，
3: 走。

0: 小心有狗啊。
1: 干啥呀？
2: 我们是公安局的，查个案子，想了解点情况。
1: 啊，
2: 你那个，哎，那个李国英是不是你丈夫啊？
1: 是啊。
2: 啊，
3: 那人呢？
1: 上外头倒腾买卖去了。
3: 倒腾什么买卖啊？在哪儿倒腾买卖呢？
1: 这倒腾买卖不就是啥玩意儿赚钱干啥吗？这是整天东跑西颠的，羊哪乱跑，现在搁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3: 哦，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1: 好长时间，上次回来还过年。
3: 哦，那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咋联系他呀？
1: 你家也没电话，不是？再说我你也没那么多热乎话嘛，不是？
3: 那个合昌粮库主任你认识吗？
1: 这整天在家喂猪呢，哪有那时间四处认识人呢？你说
3: 这挺冷的天儿，你能让我们去屋里待会儿吗？
1: 行啊行啊行啊行，来来。屋里呢，我来进来坐。嗯，这儿这儿这儿这儿。
3: 哦，
1: 嗯，走走走走。哎，对，坐坐坐坐。
3: 哎呀，一看你这挺能干啊，这家里家外的啊，又是猪又是鸡鸭鹅的。
1: 光有鸡。
3: 啊，没有鸭子啊？
1: 没有。
3: 也没有鹅。
1: 没有没有没有。
3: 那我听啊，有狗是吧？
1: 对对。
3: 嗯
1: 嗯，坐坐。
3: 一看就利索人啊。
1: 嗨，这不是过日子吗？
3: 嗯嗯。有几个孩子啊？
1: 俩。
3: 啊，都上学了。
1: 对，都在镇子上上学呢。
3: 哦。那你这胆儿挺大呀，我看你这地方挺偏啊，挺荒的，就你一个人不害怕呀？
1: 这怕啥呀？不怕。
3: 晚上也不害怕吗？
1: 不怕。
3: 啊，晚上孩子就回来了。
1: 啊，对。
3: 哦，那胆儿也够大的了。
1: 哎，那啥，你们坐，我去给烧点水哈。
3: 哎，不用不用。
1: 哎，你这烧点水。
0: 哎，你们家挺暖和呀。
1: 哎，这不是做饭吗？
0: 哦，啊，这是那个烧烤炕的灶是吧？
1: 对。

0: 哎呀，挺暖和，真不是说，你们家真挺干净利落的啊。哎，你们家生活状况可以啊，你老公是不是挺能挣钱的？
1: 还行吧。
0: 一年下来能给家里挣多少？
1: 我可不知道。
0: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1: 家里人家不让我管这些呀。哎呦，
0: 那你得防着点啊，本男人有钱这个。
1: 啊，那得是。
2: 这小日子
0: 真不错，真不错。哎呀，这我觉得你们这个比一般家庭，这一般家庭赶不上你们家呀，真赶不上。平时孩子上学回来的时候谁接啊？
1: 自己回来的呀。
0: 自己能回来？
1: 能啊。
0: 哎，远吗？
1: 都习惯了。
0: 哦，真暖和你。这外边真冷啊，一进你们家就缓过来了。
1: 是这地儿一下
3: 走了。走了走
0: 了，走了，走了走了，
1: 这还烧着水呢。
3: 没事，不待了啊，我们就是过来调查一下情况，一看没啥情况，啊，这一看就是特别朴实。走了走了走了，
4: 好，
0: 嗯，添麻烦了啊。
1: 哎呀，不麻烦。
0: 啊，别送了别送了。
1: 好好好，路上慢点啊，小心滑。
4: 好。
3: 觉着哪不对了吗？
5: 觉出来了。
3: 哪儿不对呀、
5: 啊？不知道啊，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呢、啊。
6: 好像有所准备呀。
3: 对。那0199是任城区号吗？
5: 啊，是。
3: 走，去任城。
6: 上任城干啥去？
3: 别去了你就知道了。坐火车怕来不及，咱们直接开车过去。你记个电话号码，0199793520。你查一下任城是什么地方。
5: 你再说一遍。
3: 哎，我车上告诉你。

9 0 1 9 97935 22072520啊，警察来过了。哎呀，那人老精了，问东问西问老多。你放心，我也不是白给的呀。

0: 川哥，仁城警方查到电话号码的注册地了，是一个叫顺天福的饭店，而且饭店的旁边呢，确实是有个粮库。
1: 哎呦，你瞧瞧这大粮库
0: 啊！这架势，这帮小子没闲着呀。
1: 没跑，我感觉这个李埋伏就是李国英，
0: 肯定是。

0: 就那个之前说的注册地址就是这家饭店，顺天福。
1: 要不咱下去看看去？
2: 等等，
1: 让缓一缓。
2: 不是，我是这么想的。现在就完全可以确定啊，
0: 李国英就在这附近呢。咱们呢，就顺着这家饭店找，兴许就把那小子给找出来了。
3: 等会儿，等会儿。
4: 万一李国英要是借电话打呢？那饭店人来人往的，什么人都有。
1: 那李国英要真是在藏那里面，那你不打草惊蛇了吗？
3: 是是是，
5: 对，说的对，正好肚子饿了，进去填填肚子，顺道探望一下饭店的情况，这不了不耽误吗？
4: 走走走。

0: 老板娘，来人了。
1: 哎，来了。几位啊？
2: 老板，
1: 哎，
2: 有电话吗？
1: 干啥啊？
3: 不干啥，吃饭。不是你想。

0: 有点想疯了，你到处问电话。
1: 来，里边坐吧。几位想吃点啥呀？
0: 老板娘，听你口音是合昌的。
1: 是啊，老乡啊。
0: 可不是吗？
1: 几位到仁城来干啥呀？出差呀，还是旅游啊？
2: 做点小买卖。
1: 怎么可能啊？瞧你们一个个斯斯文文的，哪里像是做买卖的人啊？
3: 那你看我们像干啥的啊？
1: 我眼拙，看不好。要是做买卖的，乃是做大买卖的人吧？
0: 这年头有啥大买卖呀？
1: 我们这里呀，挨着粮库，你们几个不会是来这儿买卖粮食的吧？哎呦，
0: 那可没有那么大买啊，我们就是小本生意。
3: 就是啊，嗯，
0: 你这大饭店，挺新呢。
1: 这是啥大饭店呀？刚盘下来没有几个月，这背井离乡的没啥手艺，只能开个饭店糊个口。
0: 你这会做饭还要啥手艺？
3: 就是
0: 会做饭就是手艺，赶紧上菜吧，饿了。
1: 没点菜呢，上啥菜啊？
0: 点啥呀？都隔上人，喜欢吃啥不知道啊？你就上吧，
3: 看着整吧，看着整吧。
1: 行，马上来啊。

0: 老板。
1: 哎。
0: 结账。
1: 好嘞。
0: 多少钱？
2: 哎呀，那个29，这个26吧。
0: 26啊。
2: 啊。
0: 哎呦，我这只有24了，行不行？
2: 没问题。
0: 敞亮啊，老板娘。
2: 这有啥？都老乡嘛。
0: 一看你这脾气就好，你这伙计在那呼呼睡，你也不管。
2: 也没多少人，自己能上就上呗。
0: 性格好，包容啊。
2: 慢走啊，
3: 媳妇儿，菜买好了。
2: 好，放到厨房吧。
3: 哎。
0: 这顿饭吃出啥味来没？
4: 饭菜做的还挺地道，就是有点咸。
5: 老秦问你，不是说咸淡了，是问你看出啥来了
4: 吗？不是，检察长啊，我这个眼力可不如你，要不你给说说，吃出什么味来了？
5: 这啥味儿啊？
4: 啊，
5: 我也说不出来，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呢。老秦，你给指点指点。
0: 表面上没啥不正常的啊，就是觉得前台那个睡觉那小子面不太对啊，趴那一直睡，老板娘感觉还挺习惯的。
5: 嗯，
4: 哎，那万一要是他家亲戚什么人呢？
0: 就这小破饭店，两口子忙不过来啊，还找一白吃的啊，还有没看的不止一个伙计呢，那后来买菜回来不还跟一个吗？成本够吗？正常吗？
5: 确实不正常啊。
0: 还有啊，门口那个买菜用小货车呀，啊，买多少菜啊？今天吃饭一共不就5个人吗？
6: 老秦，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咋觉得这老板娘像宋二娘开店呢？
0: 开黑店呢？那黑店不黑店现在还不确定。哎，他刚才不是说这店是新盘下来的吗？
6: 嗯，
0: 阿秀。你去想办法把那个房东找过来问问，悄悄的啊，别惊动别人的。
7: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这是就出租房子的。
0: 你坐下，慢慢说。
7: 你说就行，我站着就行。
0: 你别紧张啊，我让你坐下你就坐下，坐下。我问你什么，你如实回答就行了，知道吗？这个顺天福这饭店开多长时间了？
7: 3-4个月了。
0: 哦，开店的那个是两口子吗？
7: 是两口子，男的叫张超，女的叫什么来着？哦，姓金，叫金丽珠。
0: 嗯，

0: 金丽珠。
1: 哎，是是是。
2: 他们店里头啊，有没有一个叫李国英的？
0: 李国英，李国英。
1: 没这个人。
3: 他们开这个饭店，你觉没觉得有啥不对劲呢？
1: 挺正常的呀，味儿也行，这生意谈不上好，也还说得过去。
2: 那个，你再仔细想想啊，就是有没有什么还没说的？
1: 真没啥了，真没有了，这两口子。一看都是场面人，非常爽快。当初盘店的时候啊，连价都没还，这平时也不会给我添啥麻烦，隔三差五的还会来给我送点菜。
0: 哦，那平时他几点开店啊？几点关门啊？
1: 10点多开门，晚上6、7点关门。
3: 他们这饭店关门关这么早吗？
1: 他们两口子爱看电视。
2: 他两口子爱看电视，你怎么知道的？
1: 你知不知道，警察同志，他那电视声音开得震天响，这满大街都听得见。
0: 哦，那你能不能跟我们一块儿回去看看？
1: 哎，行行行行。

0: 警察同志，我没编瞎话吧？
1: 你俩听出来里边放的是啥了？
2: 啥呀？地道战呢？要真是这伙人，挺逗啊！啊！哎，他们一共有几个人？你知道？就跟你打过照面的有几个人？这平时打过照面的，就那五六个。
0: 哦，五六个，
1: 五六个能怎么的？
2: 他那个电闸，就电闸门在哪儿？你知道？
1: 在我屋里，在你屋里啊。
2: 行，老翟，一会儿你跟房东跑到屋里去啊。那个准备拉电闸，我跟小肖我们先上房，等我们摸清地形和查清人数，5分钟吧。拉电闸，
3: 行，多了。

这伙人挺贼呀、啊。现在你知道那电视为什么开这么大声吗？干扰，里面什么动静外面都听不见。

0: 那小子，那不是在前台打盹的那小子吗？真让你给说着了，白天养精神，晚上挖地道，哪个是李国阳啊？
1: 现在看不出来。等一会儿，停电了，停电了再看。
2: 怎么回事？
3: 这早不听晚不听，偏偏这个景儿
4: 停
3: 上。
4: 哎，这咋还停电了呢？
3: 这个说停电了，
4: 停电了，咋还停
0: 电了？别喊了！
2: 怎么回事？
0: 出来了，熟人说，
5: 要不问一下房东，怎么回事？你去，
0: 八个。
5: 哎，得等会儿，
0: 八个人，
5: 等会儿，换个衣服再去。
2: 好。
6: 李白凤，
5: 你干啥呀？干啥呀？
6: 白凤，我跟你说。灯塞完了，不能画了。
4: 为啥呀？
5: 停个电，多大点事儿啊！把你吓成这样。
0: 那个，
6: 那个是停电那么简单吗？啊，下面出大事了。

0: 在下边，挖着挖着，就在我前面，我看见一口血红血红一棺材，就立在我前面，吓死了。
1: 我说嘛，这刚才好好的，怎么突然停电了呢？呀，咱是不是得罪大仙儿了？
2: 大仙儿？
1: 啊，
2: 不会有鬼吧？
1: 这咋整啊？
0: 哥呀，挺解释的吧？不能再挖了，再挖要死人
3: 了。放屁！别听他瞎说，净在这胡扯。
4: 怎么了？眼看着就挖到两库了。一口破棺材挡咱财路？
0: 行，要挖你下去挖去，你们下去挖去，我是不挖了。
3: 你个闹着吧。
5: 那我也不挖了，这也太吓人了。
6: 我早说这一票一开始就不是，我不干了。
4: 我呢就问你们一句啊，之前搭进去呢4万块钱打了水漂了，你们愿意不？那粮库里6000吨黄豆没你们的份儿，
3: 甘心呢？兄弟们，这些年咱们也挖了不少粮库了，那么多粮食咱都给吃下去了，还怕他这口破棺材？都别整事儿，听闻啊，一会儿你们去整点香烛、纸钱啥的啊，咱给人烧上，是吧？咱赔个礼、认个错，这事儿就过去了，行不行？
1: 我看行，弄点纸钱，给拜拜大仙儿。哎，我看行，这事儿包我身上，我就买去。咱不是有句话说的好吗？叫什么？见官发财。对，也许这事儿坏事儿变好事儿呢，是吧，兄弟？
2: 瞎说什么呢？你一个女人家，你懂什么呀你？
1: 咱们干完这一票，后半辈子就不愁吃了。
2: 快拉倒吧你！
1: 你干不干？你不干是吧？你不干，我跟李埋伏干去。
2: 你就嘚瑟吧你！
4: 你闭嘴吧你！你可别说了，一天到晚。一个大男人还不如一个女的，你还行不行了你？
7: 老板娘，对不住，应该是跳闸了，你稍微等一下，我去看看。
1: 让你受累了大哥啊，以后别老整这事儿，你总停电，这我们可受不了，怪吓人的。
7: 放心吧啊，放心吧，我马上去，不会耽误你们干点事的。
1: 哎，好好好，
7: 我马上去
1: 啊。
7: 真对不起啊。

0: 老秦，答应。确定了，就这伙人。刚才我跟小奥查了一下人数，才多少个啊？11个。
1: 就这帮小子好斗啊！
2: 你是没看见，你知道今天他们挖着啥了？
1: 不是，行行行，您别说那也没用。那个冯峰说，可能我们要委屈一下你，麻烦你得跟我们在一块儿，不能回去。
0: 侦察同志，您是把我。 通风报信儿，
1: 哎，是这个意思。哎，警察同志，你想多了，我本来就没想走，跟你们在一块儿。
0: 那行。

0: 谁是秦川秦局？
1: 啊，是我，是我。
0: 啊，你好，你好。
1: 啊，你是？
0: 我是刑警队长耿烨。
1: 哦，耿队你好。
0: 你好，你好。那个，你们来几天了？没提前打个电话说一声。
1: 啊，我们今天刚到。啊，本来想就是顺着摸一下，没想到一下把情况全摸清楚了。
0: 啊，那行吧，咱开个紧急会议布置一下。
1: 啊，别，不用紧急会议了，今天晚上就行动，顺着线把那个房子给围了，然后抓捕。
0: 这么着急啊？
1: 我怕他们跑了。

0: 你带了几个人？
1: 啊，我们就三个。啊，能打吧？就这俩。
2: 老七，我也算一个。哎，
0: 那个他们几个人？
1: 他们呢？11个。哎，
3: 我算一个行吗？
1: 啊，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能算，你不能算，没事儿，来吧，没事儿。
0: 11个人，
1: 没事儿，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0: 那这样吧，我先回去打个电话，再找几个人吧。
1: 哦，你还能再找人？
0: 哎，那找呗。
1: 再多辆车。
0: 啊，车友
1: 啊，拉人的
0: 啊。好，走。

0: 爷爷，铁锹不长眼呐，跑您这地方来了，扰了您的清静了。我们几个人呢，我们特来拜您，给您打个招呼，报个信儿，一会儿还得在您这地方动土，您千万别生气啊，您老人家多宽恕。我们这几个，我们也不知道您是谁家祖宗哈，但是呢，相逢是缘。您老干脆就认了我们这帮孝子贤孙，是吧？我们呢就求您老保佑我们挖到黄豆豆，我们在这给您拍胸脯保证，给您雇上金豆豆。
1: 秦军，秦军
2: 啊，人到齐了吗？
1: 人找好了，都准备好了。
2: 你们人呢？到门口，先别冲进去。这样，我们俩呢，先上房，从房上跳到院子里，从里面把门打开，你们再进。
1: 不是秦军，这房顶还是我上吧？
2: 啊，别，这个事儿是我们带过来的，还是我们来，好吧？不争了，就这样。
3: 那我呢？
2: 你留下来，你跟房东在一块儿，好吧？
3: 哎，我别留这儿啊，我来就是一块儿跟你办案的。老秦，你带我去吧。
2: 那这样，肖，你跟他们一块儿，我们俩上房。
3: 好，行。

0: 兄弟们，给咱爷爷磕个响的。
1: 好，
2: 好。
3: 干啥呢？
4: 不知道，好像是搞什么封建迷信活动。

0: 你干什么？我没事。哎呀，这工程量不小啊！啊啊！这活儿也不轻松啊。你说这帮小子要是把这本事用在正道上，他是不是也能发财啊？啊，这非得用在这个邪门，这还挺深的。 这饭店离粮库直线距离也就七八十米，
1: 也就那样了。
0: 再晚一点，没准被他们挖通了。那什么呀？
1: 那红的吧？那不棺材吗？
0: 棺。

0: 那就是棺材呀！这帮人呐，哎，都说不见棺材不掉泪，你说这帮遁地鼠，见着棺材他也不掉泪呀！哎，
1: 地道战。这还有铁道游击队呢，
2: 真行，全是经典老电影，被这帮蹲地鼠当教材了。你知道为啥抓你不？啊？
3: 啥也别说了，怪我们点儿背。早知道碰上棺材板就该收手了。
2: 哎，你这个到现在了还挺迷信的，你是个迷信头子，你就没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吗？
3: 自己身上啥原因吗？我们这个团队技术是一流的，管理杠杠的，次次投资次撑，咋就这回事了呢？还是因为点背背碰上大仙儿了。
4: 你怎么就管理没问题了？你跟我说说来。
3: 那不是我吹，我呢比较有脑子，属于智多星无用型的。
2: 哦，
3: 那金丽珠夫妇呢，负责顶个烧放个哨啥的，他们就是木叶叉孙二娘和蔡元子张青。
2: 爱看水浒？
3: 那必须的，这都是我们的教材，我还逼着他们看地道战、铁道游击队。干我们这活那是个动脑子的活，怎么挖，挖哪个粮库，那都是有讲究的，我们不碰小粮库。我那养一大帮子人呢，都是嘴都吃饭，那花好几个月时间挖个地道不能白忙活，不干则已，要干必须的，这里面有个成本的问题。
2: 那管理还真还行，我听下来啊。你说你这脑子干点别的多好啊，啊？那个要致富，偷粮库，啊，挖地道，整大秤，那个整叫什么？整大秤啊？是怎么回事啊？
3: 朴建设呢？那这挖地道的一把好手，那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九尾龟陶宗旺。
2: 哦。
3: 建设呢，早年在河山挖过小煤窑。电工、焊接、挖掘，样样精通，技术那相当强。
5: 这李埋伏说了，俺们偷粮食得偷他个神不知鬼不觉。要是被发现了，就没下回了。所以我就在那个粮库的秤上，做了点手脚。得让他们。觉得一粒米都没少。
6: 嗯，那你给我仔细说说，这个手脚你们到底都是怎么做的？
5: 我在秤上，那秤上装了个磁力发生器，
3: 普普通通的电器元件，到了他的手就能整出一个影响磁场的玩意儿，他管那玩意儿叫磁力发生器。给您打个比方，
2: 什么玩意儿？你再说一次，什么？
3: 磁力发生器。
2: 哦。
3: 黄豆都是要往粮厂里送的嘛，那运粮车一来，我们就按遥控器，那地秤咔一下就变得不好使。给您打个比方吧，一辆运粮车显示一吨，实际上只有900公斤，每辆车少分十分之一，粮库的人压根看不出来。
2: 哎呀。你这聊得挺好啊，跟我，啊，还挺得意的。你想没想过这是犯法呀？想没想过？偷着过瘾，你想没想过这粮食是，国家万一有什么急事、闹灾什么的，是救命的。你也是农民吧？偷树，你想没想过农民的苦啊？啊？
6: 你们在何昌偷了多少斤粮食？
5: 200多吨。
6: 朴建设，

0: 你不老实是不是？
1: 你重说，多少吨？
2: 200吨。
1: 我再最后问你一次啊，200吨还是500吨？
3: 就200吨。500吨，俺们也运不出去。
1: 你不说实话，重判你啊！
2: 大哥，真是200吨呐！偷出来我就卖了，500吨。500吨啥概念呢？你知道吗，大哥？再添10个人我也弄不了。200吨我还偷了2个月呢，还弄到局子里来了。那我都落你们手上了，我骗你干啥呀，大哥？
1: 谁是你大哥啊？你看我们俩谁像你大哥？你大哥交这么亲，啊？
2: 不敢了，不敢了，警察大哥。
1: 行，你们接着说。你能说吗？再必须再说1个小时。说。
4: 咱们再次热烈欢迎秦局带队来咱任城办案。嗯。破简单。
5: 欢迎秦局来我们任城。
6: 快些，都是我们
7: 人。行，来一下。
6: 您快尝尝。
1: 咋了？
0: 电话。
8: 谁电话？
0: 韩局找你。
1: 谁？
0: 韩局啊。
1: 韩局咋了？
0: 让你接电话呢。
1: 喂，
9: 怎么回事？这案子不是你们破的吗？怎么成了人家任城破的呢？
1: 哎，就是我们破的，怎么不是我们破的？突审我们都审完了，就偷了200吨啊！
9: 谁问你多少吨了？那新闻联播都播了，案子是人家任城破的，偷挖国家储备粮库大案，没你什么事儿，也没我们什么事儿。
1: 哎，怎么没咱们什么事儿呢？我案子就是我们破的。案子就是我们破的，我们已经跟那个
6: 常书记都报了。
9: 行了，
10: 你别说了。我告诉你啊，犯罪嫌疑人是何昌人，案子犯也犯在何昌。
9: 在那边是未遂，在这边是既遂，这是咱们的专案。
10: 数人数地都得把人给我押回来，听懂了吗？
8: 哦，我听懂了，韩局。
4: 哎，秦局。干嘛呢，秦局？
11: 干什么呢？大家都等着呢。
4: 看什么？来，陶酒来了。
8: 陶什么酒？陶酒。
4: 欠了好几个。
1: 打电话呢。

0: 犯罪嫌疑人是何昌人，案子犯也犯在何昌，在那边是未遂，在这边是既遂，这是咱们的专案，
1: 数人数地都得把人给我押回来，听懂了吗？
2: 哦，哦，我听懂了。韩军，
3: 哎，秦军，秦军，干嘛呢？秦军，
2: 干什么呢？大家都等着呢，
3: 陶
1: 什么
3: 劲？陶
1: 劲。 谢了好几个。大连话呢？来来来，给秦局倒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前局有量啊，
1: 行不？
2: 你先把这个喝了啊，
1: 老钱，老钱。
0: 行啊，秦局，那我得赔一个啊，我得赔
3: 一个，
0: 赔
3: 一个，
0: 赔一个，
3: 赔一个。
1: 说话算话啊，到，
0: 来，老，给你赔，来。

0: 醒了，没事吧？
1: 哎呦，韩军，人我带回来了，你交给我任务都完成了，我都交给专案组了啊。
0: 我都知道了，你没事就行。咋喝这么多呢？
1: 人不喝人不给人呢。我没事儿，韩军，我还挺感动的。我这喝多了，那领导还专门过来看我。
0: 我不是来看你的，看胡斌。
1: 胡斌怎么了？
0: 出车祸了。
1: 啊？他不调到交警队了吗？怎么还出车祸了呢？
0: 执勤的时候正好遇上我们协查同级的车辆，他就追上去了。本来他通报一声就完了，可能是这么多年做刑警的本能吧，追上去翻车了。

0: 回去。
1: 斌哥，斌哥，
2: 春儿，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啊，差不多半个月了，没事儿啊。
1: 都这样了，怎么能没事呢？
2: 哎呀，当刑警那天我就有各种心理准备，对吧？咱干的是这个。再说，我也快退了，能这样，就相当不错。啊，
0: 没事。
2: 我操！你怎么过来了？
1: 我喝多了，我喝多了，然后我来挂水了，然后
2: 干啥哭了呀你？哎呀，别这样啊！
1: 不了，
2: 跟你说没事儿，没事儿。
1: 对不起，斌哥，我以前不懂事儿，
2: 我啥都
1: 我刚来，我像个愣头青眼，我天天跟你杠，我现在觉得我后悔，我知道你其实对我挺好，身子死的时候，你不让我去审讯，你都是为我好，斌哥，我错了，真的，斌哥。
2: 你错啥了？错你没错，啊，你对呢。是我有毛病啊，我也反思自己。你说我不反思，我能主动申请去

0: 交警局的，对不？告诉你啊，其实咱刑警队啊，就缺你这一行，有冲劲儿，有头脑，有魄力，啥都不出。
1: 啊！
0: 我呢，其实也想过，干了大半辈子刑警，心里明镜似的。过时了，我有时候还怀疑自己，是不是个合格刑警？
1: 林哥。 你就是刑警，你就是刑警。你要不是刑警，你就不会开车去追那个通缉犯。你就是刑警，你永远都是刑警。
0: 我是刑警。

0: 我不走，我就不走。你不需要我的时候就把我放在莲姨家里，想起我了又要来接我。现在我就喜欢待在莲姨家里，我不去旭城。
1: 你不是小孩了，萍萍，那懂点事儿行吗？不能总是麻烦别人啊。
2: 哎呀，这说啥呢？啥叫麻烦别人呢？我们把海萍都当成亲闺女一样，她爱在哪儿住在哪儿住呗。啊，没事，海萍，别着急，好吧？去，那屋陪你弟弟写作业去，快去。李博，先别说海萍的事了啊。我跟你说一下那个生子的案子，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3: 啥变化？
2: 市中院不是判处牛玉国死刑吗？然后牛玉国上诉到省高院，省高院维持原判，判处这个死刑立即执行。但是现在最高法死刑复核的时候卡住了，据说是牛玉国那个律师提供了新证据，要求启动再审程序。
3: 这啥意思呀？这二审不就终审吗？这都判了死刑了，咋还重审呢？啥证据？
2: 现在还不知道。别太着急，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呢。啊！
3: 啥时候是个疯子？
2: 好了好了好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先别难受。

0: 喂，
1: 喂，川儿，我魏宁。
0: 哦，魏叔你好，你说。
1: 韩局不是调到旭城市局了吗？他邀请了吴英德老师下个月到旭城去讲课，曹老师也在。机会难得，我给你报名了啊，你必须来听课啊。
0: 哦，吴英德老师来讲课。
1: 对呀。
0: 那我一定去。
1: 好。
2: 哎呀。
3: 吴老师，
2: 哎，
3: 魏宁也来了，要来旭城做副局长了，刚到任一周。
4: 哎呦，小魏也调来旭城了，
5: 我这一直都在案子上，都没来得及恭喜你啊。
3: 向您多学习啊。
6: 哎，吴老，
2: 哎，
7: 这是秦川，之前我跟你提过的河昌市局刑警队长。
0: 吴老师，你好，你好，
2: 你好。哟，大冷天，你这一手汗，
0: 我有点紧张。
2: 川啊，两位太斗在这儿，有你学的了。
0: 嗯，是是。
6: 挺好，年轻还精神。来吧，来。
5: 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案例啊，是发生在

0: 临县的一个案子。犯罪嫌疑人呢，夜晚闯入了被害人家，
1: 杀害了全家七口人。根据现场的勘查，初步可以判定是报复杀人。我是刚从松林回来，来，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案发现场的。

0: 固定证据的重要性。取证的准确与否，决定侦破的逻辑性对不对。如果方向错了，那就本末倒置。这些年呢，我们在基层办案呢，经常看到那些刑警啊，都很辛苦。后来觉得呀，更多的时候啊，是我们这些同志们啊，不得要领。办案呢，这需要的是心境，要多动脑子的，是不是？然后大家都没什么反应啊。我知道，对我说的这些，你们都不感兴趣，是不是？那好，咱们就来个直接的。大家就对这个案子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好不好啊？来吧，谁说呀？哎，那个帅哥，你举起手又放下干嘛呢？怎么要说呀？
1: 哦，吴老师，我觉得不像是报复，像是侵财。
0: 侵财？想好了再说啊。
1: 一个人杀七个，还是从窗户钻进去的。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啊！依我看，这个就是碰着了，窗户进去弄出动静来了，然后保姆听见了起身，可能当时犯罪嫌疑人心里会想上不上呢，后来一咬牙，还是把保姆杀了，那之后就杀开了，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0: 侵财？你叫什么名字？
1: 秦川。
0: 秦川。
1: 嗯，
0: 我提醒你一下，犯罪嫌疑人进屋以后可是什么东西都没拿，那你说他是侵财，你有什么依据吗？你说说。
1: 第一，我是根据他进门的方式来判断的，从窗户进去的。这个进门方式符合那个小偷的逻辑。第二，如果是报复的话，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那保姆和孩子跟他有啥仇啊？杀了七个人，这七个人不可能跟他都有仇，可能其中一两个有仇。那干啥要冒这么大风险呢？啊，非得等到半夜七个人都在的时候去动手，那不怕干不过吗？不怕失手吗？第三，哦，第三，我刚才说第二的时候已经说了，反正就是什么人做什么案子，我觉得，啊，这个一直说要出现场看现场，那看现场看啥呀？不是看那个现场被糊成什么样了，他是根据现场来刻画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被刻画出来了，所有的相关的证据就有关联了，啊，我们办案子一直在说，这个不能一条线。要一大片，但一大片他也不能说没有线条拎呢。反正我觉得这个一个案子，这有它的气质、气味。什么区域、什么时间段，这个案发都有特点。啊，我们这段时间呢，就是侵财类的案子就特别多呀。我说完了，
0: 说完了吗？
1: 哦，
0: 大家看看，对他这个说法有什么不同的看法？都说说。那就先到这儿吧。

0: 吴老师可是首席刑侦专家，
1: 本来以为
0: 秦川也太自以为是了，
1: 原来是上秦川的课。
2: 可不是吗？那吴老师都给出结论了，这秦川又来一出，那闲着他了。
3: 川儿，
4: 川儿，
3: 哎呀，我知道你小子敢说，我没想到你这么敢说呀！你也不看看眼前是谁，那就滔滔不绝，就高谈阔论。我这紧着给你使眼色，你说你这不理我？
5: 没想那么多呀、
3: 啊，我是真服了你了。
5: 说都说了，你现在咋办呀？
3: 哎呀，哎，我给你出个主意吧，那啥，你呀去看看吴老师，他不是你偶像吗？正好呢，你们多交流交流，联络联络感情啊。哎，川儿，别空手去啊。

0: 哎，吴老师，
1: 嗯，你好。
0: 啊，我这么晚了，没打扰您吧？
1: 没有，来，请进。哎，我也正要跟你聊聊，实际上，
0: 啊，
1: 来坐吧，坐。
2: 您。
1: 这是什么意思？
2: 吴老师，旭城太冷了，
0: 我怕您受凉，我给您买了一套那个保暖衣。
1: 那水果是？
0: 哦，房间里又太热，干，您多吃点水果，去火的。
1: 你这想的挺周到啊。这个怎么的？这是下火的呗？
0: 不是，吴老师，其实我今天来是跟您道歉的。今天课堂上我这说话没经过大脑，太冒昧了。您千万别。
1: 课堂上就是要畅所欲言，什么冒昧不冒昧的？
0: 不是，主要是听您来讲课的，我一说话我就忘乎所以了，千万您别介意。
1: 我不介意，我尤其不介意那个。那多少钱呢？
0: 哦，没花，这不是公家的钱，是我自己的钱。
1: 怎么的？你自己的钱，大风刮来的？
0: 不是，我就是大街上随便买的，没有。
1: 不是，你不是还是买吗？你不是抢来的吧？
0: 那不是。
1: 对呀，既然是拿钱买，这不就给拿钱给你吗？
0: 不多了，吴老。
1: 200块钱，都在里边了啊。小琴呢？同事和战友之间呢，相互关心，这都是好的。知道吗？千万不要拉拉扯扯的。我呢，当警察第一天起，我就很反对这小市民的做法，江湖这种做法，

0: 没错，就是秦灿。如果是恶意报复灭门呢？哎呦，吴老师，您还没睡？哼哼哼，
1: 你不是也没睡吗？怎么的，还在琢磨这案子呢？哦，如果按之前你说的，不是仇杀，不可能杀七个人，那你考虑没考虑过灭门呢？
0: 那就要看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了。要查有没有矛盾，这矛盾大不大，还要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性格，他是不是那种干大事的人。接着说，说完。那吴老师，我就畅所欲言，我有啥说啥了。说。您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侵入的方式，还有在楼里走动的这个过程，他显然是对这个环境不熟悉。 如果要是报复灭门的话，那肯定要先踩点儿啊，肯定要把细节都摸清楚。你现在他这个足迹显示，他都是毛毛撞撞的，他都是乱的。
1: 是啊，回去以后啊，我也反反复复的看了现场图，也觉得这个进门的方式还有路径啊，是有疑点的。
0: 可问题的关键，现在是松林那边，还纠结在呢，犯罪嫌疑人什么东西都没有拿。这也好理解呀、啊，犯罪嫌疑人一下杀了七个人，心态变了，他本来是冲财来的，一下死了这么多人，怕了。吴老师，我还是那句话，我是觉得每个案子都有它的这个气质和气味，我就感觉这个案子它没有那个。 报复灭门的那个味儿。啊！我看这现场勘查，这不都在这儿呢吗？来吧，咱们两个从头往后捋，好不好？
2: 好，好。您看我这个显示啊，这个今天。 我见识到了一个刑侦泰斗的风采。什么叫刑侦泰斗？应该具备两个基本要素：第一，要在刑侦领域具有卓越的建树；第二，要有崇高的精神追求、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公认的威望。<笑>
1: 你把昨天这两个问题串到一起了，一个给案子定性，再一个就固定了证据。这都是来找人的，我把你这个见解呀，通知到松林那边去，等着将来这个案子有了结果，让事实来印证一下你的判断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好不好？好。<笑>
0: 啊，感谢感谢感谢！昨天是因为这个案子没睡着觉，出来走了走，要不然这还真就是沧海遗珠了呀。什么沧海遗珠？
1: 什么沧海遗珠？昨天在课堂上，你这否定了我的观点了，啊？当时我还觉得这小伙子不错呀，有胆量，又有见识，多好啊！谁能想到？
0: 你这晚上拎上一堆东西，跑到我那儿去登门道歉去了。我告诉你，我对你这个举动，我感觉很不舒服。哎呀，吴老师，对不起，我真是没想那么多。哎呀，还是不自信。<笑>哎呀，曹老师啊，这不止一次的跟我推荐你，这把你夸的不得了。我也一直想见见你，谁能想到，我们昨天这是以这种方式见面了。不过也挺好，这也是。

0: 缘分呐，这彼此更加真印象了。是，不错吧？哎，川儿，我叫你川儿吧。啊，你要是真有这个意愿，以后我再办什么大案、要案，你也跟我来一块干呗，行吗？
1: 太行了，吴老师，
0: 嗯，
1: 我非常有这个意愿。
0: 能跟着您一块办案子，我一定会学到很多东西。哎呀，
2: 川儿，我跟你说，我就喜欢你这点，这个品德，这个本色，你给我保持住了，不能变。啊，哎呀，要记住啊，那句话怎么说的呢？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0: 嗯，明白。谢谢吴老师。
3: 哎呀，
4: 行了，走。
3: 哟。
4: 你们俩在这儿，
3: 这是一宿没睡吧？
2: 你说对了，
3: 看这架势是正式收徒了。行吧，
2: 好，好，好，
3: 哎，
4: 怎么样？我说这年轻人不错吧？
2: 哎呀，老曹，这感谢你，慧眼识才，
3: 是必须感谢我。找时间请我喝酒吧。
2: 哎呀，这算什么？
3: 金川，既然做了吴老师的学生，以后就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
2: 明白，
5: 哟，吴老跟曹老都在啊。哦，我找小川有点事儿。好，那快快快，去。
3: 好，
5: 那我先去了啊。看看，我们一晚上把这都整出来了。
2: 咋了？
3: 川啊，那个猫生的案子高法文件下来了。啊，牛一国死心核准，被驳回了。哎呀，还是那个情况。 这个牛一国呀，他家属在陪星找了个律师，这个律师呢，找到了猫生牺牲前一个月在医院看心脏的记录，作为新的证据给提交上去了。猫生牺牲以后，咱也没做尸体解剖，再加上这个新证据，现在无法认定是死于枪击。这个最高检和最高法认为这个认定不清楚，啊，最终裁定核准死刑，这不予批准，要求。
0: 发挥重审，那啥意思啊？这也能当证据啊？那照这个意思，警察就不能得病了呗？
2: 现在这不都依法办案吗？那检察院、法院，这他们也无能为力呀、啊！哎呦，我都生了半天闷气了。魏局，你快去看看李文姐吧。
0: 怎么了？
2: 她刚才在办公室晕过去了。
0: 川，你赶紧看一眼，我跟他们说一声啊。好，好，好，好，好。丽文，没事吧？
6: 李媛，没事吧？李媛，李媛，没事吧？没事。李媛，你的信协听看了，省厅正在想办法。
7: 双子兄弟这事儿，我也很难受。但我希望你明白，程序正义、疑罪从无，是法治的进步。要进步，就会付出代价。
6: 你的意思是说，茂生就应该当这个炮灰啊？
7: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进步的过程中，
6: 你不用给我上课，我也是警察。
7: 其实这种事儿在咱们系统很多。
6: 我在培训局的时候，我从。

我这个人嘴笨，话说不到点儿上，你别跟我计较，行吗？

0: 我有一兄弟，出任务的时候被歹徒用枪打中了。当时所有的人都在忙着抢救，没顾上留太多的证据。和身子兄弟一样，他也有心脏病。牺牲后也没做尸检，吕石就抓住这个把柄。
1: 把人放了，
0: 那你就眼睁睁的看着咱们放了。那是我最好的兄弟，他出事的那时候还不到30岁。 为了他，几乎整个人都疯了。我想尽了所有的办法，我甚至想过，我去找那个律师拼命。但是李问，证明，法律就是法律，法律讲程序，他不跟你讲感情。我为了好大志，我才想明白。 律师是依法行使权利，而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到现在，我也依然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坚持做好人。 会得到好的回报，那些坏人、恶人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他们想利用人性的不对等，把你的一生拉进脏的、恶的、臭的深渊，但是我们不能去。
2: 来来来，过来，坐。川儿啊，叶茂生这个案子的材料我都看了，高法的裁定呢我也读了，嗯，我知道，这叶茂生是你的好朋友。
3: 生子是我最好的兄弟，他这案子，哎呀，真是波折太大了。律师找这个点很刁钻，高法现在也确实难办。本来呀，这案子发生的时候啊，这确实是没有这些规定的。
2: 公检法3+约定俗成，只要有关联性的证据，就不需要尸检。可是现在呢？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3: 是。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吴老师，叶茂生是警察，
2: 他是为国家牺牲的。我知道，受害者还有他的家属，这都是我们的同志，我们谁看了？ 这心里都不好受。法院现在判决面临着压力，律师呢要行使他辩护的权利，法庭需要证据。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国家呀，这法治建设还有法律体系，这确实是进步了，对程序的要求越来越严格。 知道吗？法律啊，法律这就是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一个阶段呢，就有一个阶段的主要矛盾。你不是在预审科待过吗？对这方面你就有更深的体会啊，是不是？一个案子能诉出去，首先在源头。

0: 他就要合法合规，不能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叶茂生的牺牲，这是很惨痛的。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以后不能再让这样的悲剧发生。超儿，咱们这都是执法者，必须要理解，也必须要支持这种程序正义的推进，是不是？
1: 吴老师，我听懂了。您说的话我都会装在心里。对，国家要强大，社会要进步，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谢谢吴老师。

0: 生了，我被调到胥城了。过几天就离开何昌了。我来跟你道个别。
1: 生子，我们搬到胥城以后，跟里面是邻居。林文和闺女，你放心。

秦霸，你不是警察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那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不能给我爸偿命啊？

0: 天哥，出来走走，是不是感觉还挺好的？
1: 感觉啥好啊？这走啥走？我能走吗？你看，哎，行了行了，就这儿吧。啊，哼。不过今天太阳挺好，挺带劲，晒晒啊。
0: 天哥，我被调到旭城了，明天就走，离开合唱了。
1: 我就知道你小子早晚有一天离开合唱。这人往高处走啊，挺好。哎呀，
0: 哎，兵哥，我今天跟你说这个，你不会觉得我是跟你在这显摆吧？
2: 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3: 好。
2: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0: 我被调到旭城了，明天就走，离开合唱了。我就知道你小子早晚有一天离开合唱。哎呀！哎，兵
1: 哥，
0: 嗯，
1: 我今天跟你说这个，你不会觉得我是跟你在这显摆吧？
0: 你这不是显摆，你这是干啥呢？你说大老远你推我过来，专门跟我说这话。
2: 你不是显摆是啥？臭显摆！
1: 哎呦，我真不是，
2: 真是。行，挺好的。啊，啥时候走啊？
1: 明天。
2: 明天就走啊？
1: 明天报到。
2: 哎呀，我就这样，我也送不了你。
1: 哎呦，
2: 嗯，
1: 你送啥呀？我是来就是跟你告个别。
2: 行，到那儿好好干。不管怎么说呢，不是咱们合唱出去的人，是不是？
1: 哎呀，是，您赶紧坐。没打上，你给我整一个，哎，打那个啊，一二三，啊！

0: 你们家呀，我真是越看越喜欢，啊，两室一厅，南北通透，真好，
1: 敞亮吧？敞亮
0: 了，敞亮了。哎，我跟你说啊，这回可好了，咱搬过来全是邻居。哎，海平，以后跟你妈还来连姨家吃饭啊。
2: 哎，
0: 我这手艺虽说不如妈，对付你们俩足够。
1: 去哪儿？哎，大姨呢？哎呀，说啥也不来，都劝了。
0: 这不让海正涛姑姑多照应，你把桌子擦了。嗯，
3: 姨，那我以后又能天天跟你住在一起了。
1: 对，大团圆了，我家
4: 这个园还得大。
3: 曹老师也住这个院，
1: 是吗？
3: 哟，那这回川找曹老师商量案子可方便了。
5: 还有我呢，别把我拉下。
3: 哎呀，没落下你，哎，肖儿
1: 也调过来了。
3: 哎，哥，哎呦我天，最后一趟了啊！
5: 来了，
3: 还有哪屋没收拾啊，经理？
5: 你指挥，我跟肖儿，我们俩干。那回头我再帮你那边去搬去啊。
3: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怎么会差不多了呢？刚进来，
1: 没啥问题。
3: 谁啊？
5: 哎，是那个秦队家吧？
3: 啊，对啊，你是啊？
5: 我是那个东平县局的董振发。
3: 哦，董局，东平的董局是吧？我刚才看在楼下那个是你吧？
5: 啊，对。
3: 啊，
5: 我那个看你这个搬家了，我没好意思上来打扰你。
3: 哦，没好意思，那你这是。
5: 哎，别站着说，别站着说，坐坐坐。
3: 对对对，坐坐坐，
5: 好好。来里边坐，
3: 来来来，啊，
5: 坐坐坐。
3: 好好，
1: 行，我先过去。坐坐坐，来来来。
3: 您说，
5: 我一听说你这个调到旭城这个行政支队以后吧，这个我就到市局来找你来了，但是我没找到啊。这个，
3: 哎，您喝水。
5: 啊，
3: 谢谢谢谢。
5: 我呢就找到这儿来了。
3: 哎，
5: 打扰了。
3: 嗯，
5: 你这
3: 事挺急啊，那具体什么事儿？您说说。
5: 嗯，这是一个呢。 妇女被杀的案子，
3: 哦，
5: 这个被杀害的妇女呢叫丁丽，还有一个5岁的女儿，
3: 哦，
5: 这母女俩呀都被这个杀死在家里了，
3: 哦，
5: 这个案子5年了，到现在也没有破，
3: 哦，
5: 这个家属啊天天到县局去闹，这闹得我们整个县公安局啊都没有办法正常办公了。
3: 案子5年了，现在还没查到作案嫌疑人吗？
5: 有一个嫌疑人，这个根据现场分析啊，我们认为是这个丁丽的前夫叫高鹏，
3: 哦。
5: 但是5年了，这个也没有办法定他，这高鹏的家属啊也来闹，现在是这个两边一起闹，
3: 嗯，
5: 这个说要闹到省里，嗯，这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3: 嗯，
5: 秦队，你一定要帮帮我们东平县局啊，你一定要去看看这个案子，
3: 嗯，
5: 哪怕说咱这个案子破不了，这个市局起码派个人去呢，也算是这个给家属有个交代呀，对不对？何况您亲自去，您看这，
3: 哎哎，你听我说，你这么说不对啊。 这什么叫就是去个人就行呢？要看一看这是算怎么回事呢？要是去的话，就得把这案子破了。
5: 嗯，
3: 啊，行吧，这事儿我知道了，我抽时间。

0: 得先去一趟现场，好吧？
1: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啊，金队，咱啥时候去啊？
0: 你的意思是现在就要去吗？
1: 金队，我们这案子急呀。
2: 赵哥，赵哥，你家还没办完呢。
3: 搬完了。
0: 哦，搬完了，
2: 我家还没搬呢，
0: 那你搬家啊？你搬你的家，我跟他去趟东平，好吧？走，咱现在就走。
2: 赵哥，赵，那我跟你去吧。
0: 那行吧，行吧，
1: 好，
0: 青莲
1: 好，
0: 那你们先忙着，忙不完等我回来
3: 去去去去去。

0: 这个呢是孩子被害的位置，这儿呢是孩子卧室，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这个当时丁力啊，头在这边，脚在这边，这个腹部全是鲜血。这个丁力被害后啊，这个我们马上就认定了一个嫌疑人，叫高鹏，是这个丁力的前夫。这俩人离婚了，有个5岁的女儿。这高鹏呢，经常到这个家里面来送钱，就孩子抚养费。这案发当天呢，正好是这个送抚养费的日子。这高鹏啊，打电话给丁力，但是没找到。但是他有这个房间钥匙，就用钥匙开的门。高鹏报案后呢，我们就来人了，就问他进这个房间之后闻到什么味儿没有。他说啥味儿也没闻到，但是这个当时啊，这个房间味儿很大，这尸体都放了3天了。这个高鹏啊，说他感冒了，他啥都没有闻到，我们就开始怀疑他了。后来这个案子呢，就定性为这个报复杀人，但是证据呢不够硬，这都对不上，而且收押高鹏2次。这个前几天呢，就把这个高鹏啊给放了。这丁力他妈一知道以后吧，就跑公安局来闹。这他愣说啊，我们这案子里面有什么猫腻，如果不办了高鹏啊，就跑到省城去闹，这个告我们不负责任。
1: 为什么说有猫腻啊？
0: 这高鹏啊，他哥是这个我们公安局下属的一个服务公司经理，你想这里能有什么猫腻啊？人命关天的事，这谁敢啊？现在麻烦的是什么呢？这个你抓他没有过硬证据，这指纹足迹这什么都不行，你知道检察院根本过不去啊。哎呀，况且这个家属啊，这天天来闹我。
2: 先回局里吧，把那个案卷拿过来，然后开会咱们讨论一下。
3: 这个现场呢我去看过了，这个案卷呢我也看了啊。我觉得这个案子的这个性质现在定错了，我觉得不是报复案件，是激情杀人案件。没事，大家可以讨论，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发言。
4: 秦队啊，这个案子呢5年了，前前后后折腾好几回了，然后那个专家呢也请了好几个。
3: 嗯，
4: 这个定性这个事儿咱是不是慎重啊？
0: 哦，秦队，这是我们局刑侦大队的周大队长，这个案子呢他跟了5年了，这个办案难点呢他最清楚了。
3: 哎，别提难点，5年了，再难案子不没破吗？啊，所以别提什么找了什么人了，折腾了几回了，这些都没有用。我们接着讨论啊。这个死者丁力的衣服你看叠得整整齐齐的啊，死的时候一丝不挂，这很显然嘛，死者和凶手之间是两性关系嘛。
4: 那就更证明是他前夫干的呀，就是高鹏啊，没错呀，离婚不离家这种情况太多了。
3: 证据呢？直接证据。
4: 这不明摆着吗？嫌疑人说去的时候没啥味儿啊，但是我们去的时候那味道可大了呀，一个人在屋里边死了3天，这谁能闻不见啊？对不对？这不明摆着撒谎了吗？
3: 他这个事撒谎你也不能判定他是凶手啊。
4: 就
3: 也许他就是感冒了，他鼻子对那个味道那个刺激不敏感，你判断不了。你还有什么东西？还有什么东西能拿出来？还有没有入卷的？附卷在哪儿？
0: 秦队，这个案子呢时间太长了，这个办起来呢也不大容易。要不这样吧，这个您一路这个鞍马劳顿的，咱先歇歇再说吧。
3: 哎，你啥意思啊？我在家正搬家呢，你把我提溜出来了，你让我在这。

0: 这儿歇着，我歇歪不在这儿歇呀，我家还没办完呢。你们是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吗？
1: 董局啊，你们这案子5年没破，这个压力大，这才把我们找过来。那我们人来了，你们又不配合，那你这？
2: 想怎么破案呢？还破吗？你俩别嘀咕，别嘀嘀咕咕的。讨论案子呢，有什么事儿拿桌面上来说。
3: 老董，我实话实说啊。 今天呢，我正搬家呢，你到家里面去找我，说这个案情我还挺感动的，但是我来了，我感觉好像你们有点什么难言之隐吧？啊，那下面我要告诉你，这个案子可能让我知道了就不是你们东平的事了。
2: 这市局的通知看了吗？这省里有文件，
3: 命案侦破专项行动，结案清查。哎，我觉得这个案子可以划进来。
4: 你懂了吗？划进来，那就不是随便说说的，一定要破了。既然我来了，你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还不快拿出来？
4: 秦队，这个就是这个案子的副卷。
0: 那副卷就在底下呢，你怎么不早拿出来呢？
4: 不是你，你这破案呢，这藏着掖着的，你干什么呢？你这是，
3: 你给我。

0: 这斑纹学指纹是怎么个意思？
1: 那个指纹太模糊了，已经没有什么鉴定价值了。
2: 你怎么知道没有鉴定价值？这附件这么多不拿出来，什么意思？原件呢？
1: 在档案室，我现在去拿。
2: 这样吧，把这些附卷、正式卷宗，还有指纹，还有那个原件，都给我打包，
3: 我带回市局。哎，魏局。
4: 哎，川儿，哎，你坐坐坐坐。
2: 嗯，
4: 我听说你刚从东平回来。
2: 啊，那个东平县的县局的这个董局找我呀，他说有一个5年的结案，然后想让我过去帮帮忙，看能不能给帮着破了。
4: 这个老董啊，你说他自己搞不定的事儿，他把你弄去，你说他是想破案呢，还是想吓唬人家属啊？
2: 啥意思？
5: 这案子我知道，这搞了5年多了，这家属一直在闹，到现在都没整明白。那个川儿，你刚调到旭城，咱这一堆案子呢，你这忙都忙不过来，那边就别去了啊。
2: 那家属闹，我给他破了不就完了吗？
5: 那你要破不了呢，那群众意见不更大呀？你现在代表的可是市局啊。
0: 哦，魏局，那这个退堂鼓可不好打了。人卷宗我都带过来了，
2: 我正看呢吗？这不，
4: 哎呀，我就知道你这一看见案子你就兴奋。行了，我这拗不过你，那你就上吧。
2: 那没招，那不是看见案子兴奋，这案子他到我手里了，对吧？哎呀，
0: 魏局，
4: 嗯，
0: 我昨天从那个东平啊带过来半枚血指纹，我想请那个曹老师能不能跟我一块儿商量案子。曹老师现在是全国指纹的这个鉴定权威啊！
5: 哎呀，川儿啊，
2: 嗯，
5: 曹老师这次恐怕不能跟你去了。
2: 为啥？

0: 那都杨乐英来了，前两天我看见曹阳了，他也没说呀。
1: 曹老师他爱人，那啥，那个，
0: 师母怎么了？
1: 走，咱们进去再说吧，走。
0: 进来，曹老师啊，
2: 曹老师，川儿，哎，那天你们怎么来了？啊，我们来看看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我挺好的。哦，来，快坐。
2: 曹老师啊，师母，哎，
0: 师母，
2: 哎，你们又来喊曹老师办案子啊？
1: 不是，没有，我们就是来看看曹老师。啊。
2: 我还以为又上什么案子了呢。没有，最近就没啥案子。那我们老曹可要失落喽。我们刚刚搬到这新家，时间不长，你别看老曹啊，成天喝茶呀、写字儿啊，其实他心里急着呢。
1: 瞎说，我急啥呀？我挺享受的。
2: 你可拉倒吧你，我还不了解你啊。我们老曹啊是孤儿。 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后来参加了抗美援朝，这部队转业以后啊，就分配到了咱们旭城市公安局做了技术刑警。这一干就是一辈子啊！哎呦，他破过很多大案子呢。哎呦，他把自己的一生啊都交给了刑侦事业，这把刑侦事业都当成了精神支柱了。
1: 老伴儿，那不说这些啊，不说这些。
2: 我们老曹啊，平时啊心脏不大好，你说他一接案子啊，哎呀，啥毛病都查不出来了，你说怪不怪？
3: 师母，您身体挺好的吧？
2: 那个，你是不是新来的呀？我怎么瞅着你这么眼生啊？

0: 哦，对，我是新来的。
1: 怪不得。哎，你是不是也是新搬来的呀？哎，我们刚刚搬来不久，跟邻居们都不太熟。
2: 啊，对对，那啥，我住的离这不远。
1: 以后常来啊。哎，那你们就先坐会儿，我去给你们做点吃的去啊。
2: 哎，不不不，不用，我们还有事儿，还有事儿。
0: 啊，对。
1: 那个，我送送你们。
2: 哎，不不不。
3: 老伴儿，那我送他们啊。你不是
1: 啊？行行，好的，
3: 歇着啊。
1: 你们常来啊。
2: 哎，
1: 常来。
0: 曹老师，师母这是，唉，
4: 阿尔茨海默病，时好时坏的。
5: 我呀，我是个好丈夫，这头些年没把她照顾好。嘿，川儿，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案子？
0: 啊，没有没有，曹老师。没有，我们就是来看看您。
5: 你骗不了我，说。
2: 啊，那个曹老师，就是东平5年前那案子，这不东平的老董，这不找到川了吗？
5: 东平这案子，这我知道啊。
0: 我那个曹老师，您甭管这个事儿了，好吧？啊，我们自己能解决。啊，您好好照顾师母。啊，我们走了。
5: 啊，这
0: 我走。曹老师，我抽时间我再来看您。啊，好嘞。
5: 哎，
0: 今天曹老师出来的时候挺难过的，他跟我们说他不是一个好丈夫。
6: 师母当了一辈子医生，这谁知道最后得了这种病。
0: 青莲，
6: 嗯，
0: 我是不是也不是一个好

0: 丈夫。
1: 什么叫也不是？你就不是个好丈夫。
2: 那没办法，谁叫我爱你啊？
1: 别愣着了，明天带我去看看曹老师和师母，看看有什么我能帮的忙。
3: 4 6 7 8 2 2 3，举上去，两个手举上去，哎，甩下来，5 6 7 8 8，哎，来转转转，3 4 5 6 7 8，
1: 七八，
3: 对，然后呢，1 2 3 4。
4: 川儿，听说这东平案子还挺棘手的，你介入之后有什么进展吗？
5: 没啥进展，现场留下了半枚血指纹，但是非常模糊，东平那边已经否定了他的鉴定价值。
3: 举上去，两个手举上去，哎，
0: 半枚血指纹。
6: 要不
0: 你带我去看看。
3: 哎，来，
5: 曹老师。
1: 春儿啊，你们要有事儿你们去忙，我得学一阵，这顺拐呢。
3: 你们忙你们的啊，不用管我们。对，
1: 转
3: 对，
1: 上右脚是吧？上右脚，
3: 对，对，上左脚，
1: 上左脚，
3: 对，然后往1 2 1 1 2，嗯，哎，对对，
1: 然后呢？
3: 哎呀，走吧走吧，快走吧，不用管我们，走。
1: 您看我这对吗？哎，
3: 对，
1: 转，
3: 对，转，转转。
1: 你看我记住了，
3: 转，非常好。哎呀，太聪明了，太聪明了，太聪明了。
5: 曹老师，您看这个，就是这个，对，就是这个半枚血指纹，它是东平的朋友提供的，啊，你帮我瞅瞅呗。

0: 这个买馒头啊，
1: 我还给买了点粥。
2: 肖老师，
3: 不行，条件不够，我找不到稳定的特产店。
2: 哦哦，
3: 一般来说，大家都以为血脂门容易鉴定，其实这是不对的。它证据价值大，但很容易出错。血是流动的，而且它会阴，所以血指纹很容易变形。一旦变形，就会给我们的这个鉴定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
0: 嗯，是是是，啊，那没办法了，那只能这样了。那我们再找其他的突破口吧。
3: 先别着急。前段时间我弄出来一套图像处理系统，也许能帮到我们。
0: 哦，
3: 这个软件啊，可能这几天就能到。
0: 哦，
3: 再等等。
0: 哦，那太好了，那太好了，曹老师，您赶快回家休息吧。那个师母还等着您呢，我实在不好意思，曹老师。

0: 这拿着手机要给谁打电话呀？犹犹豫豫的。没谁。啊？没谁。有情况赶紧说，趁着我还年轻。啥意思啊？
1: 给曹老师。这半枚血指纹现在鉴定不出来结果。 曹老师委托了公司再编一个软件，可能会有用，让我等消息。可是到现在也没等。

0: 曹老师和曹师母现在这情况，我也不太好意思总打扰他。
1: 不好打扰就别打扰呗，那让你等等着呗。
0: 你干啥去啊？
1: 跳舞去啊，趁我还年轻。
0: 啥意思啊？
2: 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3: 你们来了，
4: 哎，曹老师，曹老师，
3: 没想到这东西到的这么快，我想用这个试试测测咱们那半枚血指纹。
4: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啊！
3: 哎，你们在外边等我一会儿。
4: 好的，好的。哎，曹老师，
3: 哎，
4: 您这又跑过来，师母那边没事吗？
3: 不，你不是让青莲再陪他吗？没事儿，他们俩呀这两天这跳舞跳得正来气儿呢。
4: 哦，哦哦哦，好，我那我们外面等。
3: 好，好，好，好，好，
4: 我先走了，曹老师。
3: 哎。

0: 二老师，怎么样？你看，啊，现在已经找到了七个比较稳定的特征点，还有一些细节。哦，
1: 这系统很厉害。那能确认是高鹏吗？
0: 对不上，高鹏的指纹是对不上的，所以高鹏的嫌疑基本上可以排除了。哦，
1: 那还是有价值的。
0: 是。
2: 那辛苦你了，曹老师。那我们马上就去趟东平啊！现在啊，
0: 对对对，辛苦了，曹老师啊！现在去东平。川
3: 啊，都这个点了，开车得开一夜呀！
2: 没事，我开，谁开都得开一夜呀。川哥，我觉得东平对咱们有所保留，就那半枚血指纹吧，藏着掖着的。 说明他们对这个案件吧已经有了自己的固定思路了，对他们思路不利的这个现场物证，他们不愿意往外拿。尤其这个高鹏的嫌疑已经排除了，是不是该给他们做做工作了？
4: 做啥工作呀？他们请我过来是要给他们做工作的吗？还是破案的呀？
2: 是面子工程吗？
5: 啊，事迹出人了，过来。
2: 嗯，出面，然后他们就面子上过得去了，是这意思吗？
5: 这破案子要是考虑谁愿意，谁不愿意，那案子真破不了。我不管那么多，反正让我来了，我就把这事儿给办明白了。哎呀，我现在是真想看看那董局的表情。家属不闹了吧？你这又开始闹了。我这服了这帮人的思维了，本末倒置。
2: 没招，碰上我了，就这样。哎呀，现在您来了啊，人都到齐了吗？
5: 到齐了，
2: 马上开会。
5: 哎，好，你不知道，这一开始吧，前几天啊，家属都不闹了，这现在吧，听说你来了，感觉这个有希望了，这又开始闹了，你看。
2: 我今天来呢，主要是这个我们那个半枚血指纹有眉目了。 啊，我们全省的这个权威的痕迹鉴定专家曹忠树老师，针对这个半枚的血指纹，找到了七个稳定的特征点，还有十几个

0: 细节和特点。啊，就是说啊，基本上可以排除了高鹏的嫌疑。
1: 这不是高鹏，那谁？

0: 是个挺保守的人，离了婚以后也不爱怎么出门，跟别人没啥交集。
1: 真查了？
0: 真查了吧？
1: 负责任的说啊，真查没查？啊？
2: 好像听说他爱去舞厅。
1: 谁说话呢？啊？要么你就别说，你说你就站起来说。
2: 好像听说他爱去舞厅，但是他妈对这件事儿特别反感，他家里人都说他特别正经，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0: 对对对，那个我们也是为了尊重死者家属的意见，这些我们没记录。
1: 你怎么能不记录呢？破案就是破案，我们不评价死者的生活和道德。再说了，那去舞厅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啊，离了婚的女人就不能谈恋爱了吗？你怎么能不记呢？你们办案子有这么多条条框框，不累吗？啊！
3: 赶快去排查。
0: 哎，好，是，走走走。
1: 记住啊，凡是跟他关系密切的，都要打上指纹。
0: 哎。你好，常杰是吧？
4: 对。
0: 东平公安，给你打听个人。丁力人说，
4: 丁力，谁呀？
0: 仔细想想，舞厅，
5: 96年。
4: 哦，你说他呀？我想起来了，以前我们一起跳过舞，我这都好多年前的事了。
0: 那就采个指纹。
6: 采指纹？为啥呀？
0: 他出事了，凡是跟他跳过舞的人有过联系的，都得采指纹。
4: 不是警官，拢共就跟他跳过一两回。咋就怀疑我头上呢？
0: 跳一回也得踩，没做亏心事，你怕啥？
4: 来吧来，吃个饭还能碰上这事
0: 儿？你俩跳多长时间？
7: 前后大约一两个月吧。后来我们都换舞伴了，我也就不跟他跳了。
0: 那你知不知道他生前在舞厅里跟谁走的比较近啊？
7: 有一个。有个叫祖阳的，我对他有印象，因为后期他俩总在一块跳舞，而且跳了好几次，看着关系挺不一般的。
5: 找谁啊？
0: 祖阳是吧？
5: 啊。
0: 东平关。
5: 啊。
0: 丁力认识吗？
5: 谁？
0: 丁力。
5: 这名儿。倒是有点耳熟。
0: 有人说，你俩以前总在一块跳舞是吗？
5: 那舞厅我都老多年没去了。我们那舞伴也是，逮到谁就跟谁跳，可能跟他跳过。我对这个人是没什么印象。
0: 有没有印象？咱先采个指纹啊。
8: 曹老师，
9: 哎
8: 哎，我们又去了趟东平，
9: 哦，
8: 采了100多个指纹，辛苦您再帮我们看看。
9: 我们一直都说七死八活，只要能对上8个点，就铁证如山了。
1: 好，好，好，那我们等您。
9: 哎，

0: 曹老师，这是指纹鉴定报告，这里边有一个叫祖阳的人，啊，对上了七个点。我，哎，没事儿。可咱们一直说七死八活，只对上七个点，没有足够的说服力。现在只能说祖阳的嫌疑重大，但还不能确定就是他。
1: 又是七个，
0: 要不这样，我呢

0: 跟你再去一趟东平，
1: 不行不行，再打一次指纹，不行不行，曹老师，现在师母离不开你，不能去，这样我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再打一次指纹。
0: 不能打电话，
1: 要真是祖阳的话，他可是背了2条人命啊！
0: 别再惊着他啊，再出什么问题，这样，我亲自去一趟，
1: 我再去一趟东平县啊，你等我消息。
0: 秦队，祖阳已经在回局里了。
2: 好，
3: 马上安排打指纹，仔细打啊。
0: 好。
4: 哎，秦队，
1: 哎，
4: 曹老师，你怎么又赶过来了？
1: 指纹啊，我还是亲自打吧，放心。
4: 哎呦，好，走。
1: 来站一下吧，对，大拇指。

0: 曹老师，
1: 检验报告出来了，对上了九个点，这下没得跑了。
0: 太好了，五年了，这个案子总算是见天日了。秦队，曹老师，我代表我们东平县局全体干警，谢谢了。
2: 多谢，辛苦了，曹老师。
0: 不行了，不行。秦队，现在案件已经非常清晰了。
2: 请您尽快批复一下，检验报告，我们好递交检察院。我觉得还不行啊，咱们别高兴太早。现在呢，只有指纹，还算是孤证，是吧，曹老师？
1: 是。
2: 这样送到检察院，被打回来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1: 哦，对了，秦队。 有个事儿我得跟你汇报一下。哦，你说，就是我们在案发现场呢，发现了一件衣服，一件带血的 T 恤衫，然后我们也检验过了，那个血迹呢是死者丁力的。这么重要的物证，怎么现在才说呀？我们一开始不是认定那是高鹏的吗？但是那件衣服小啊，高鹏1米76，他根本穿不了那件衣服啊。
3: 现在不是高鹏啊。
2: 祖阳，我现在去找衣服，让他穿上试试。
3: 等一下。
4: 别把那个衣服给祖阳试，你也别问他。这样，你把那件衣服拿给他媳妇儿，你问他媳妇儿。
1: 你看一下，这个是不是你家祖阳的衣服？
5: 咋这么多血呢？警察同志，祖阳他出什么事儿了？你不用担心，他人没事儿啊。你就确认一下这件衣服是不是他的。
4: 这衣服是他的，可这衣服好多年前买的了，怎么在你们这儿呢？这衣服还是我们俩谈恋爱那会儿我给他买的呢。
1: 就穿了一次，然后就不见了，我还问过他这衣服上哪儿去了。警察同志，祖阳到底出啥事儿了呀？这是咋了呀？这是。
2: 你不用担心，人没事儿啊，系上了吗？
1: 来，给我。你看一下，这些都是你说的话，确认无误，请签个字。根据祖阳媳妇儿的证词呢，可以确定那件 T 恤衫就是祖阳的，但是呢，我们没有检验出祖阳的 DNA，
0: 秦队，现在有了指纹，有了祖阳老婆的证词，加上血迹，我看这个证据的条件应该是可以了吧？要不咱们就移送？
3: 证据条件是可以。

0: 但是细究起来，你达不到百分百。我们要做到万无一失才行啊。这样，你赶紧找个 T 恤衫，给祖阳穿。
1: 嗯。
0: 快去。
1: 秦队，咱这使的什么招？
0: 人脱衣服啊，无非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揪着这领子往上拽，还有一种啊，就是从下面卷边脱下来的。你看啊，你根据他脱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

0: 人脱衣服啊，无非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揪着这领子往上拽，还有一种啊，就是从下面卷边脱下来的。你看啊，你根据他脱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你看。
1: 你现在啊，马上去检查一下，在现场发现那个带血 T 恤，重点呢是查一下，他这个脱衣服的时候拽的那些地方啊。
0: 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快去。
3: 秦队，
4: 哎，
3: 省厅来电话了
4: 啊。
3: 在那件衣服上啊，检验出了那个祖阳的 DNA，可以充分的证明啊，那件衣服就是祖阳的了。再加上证词、血迹还有指纹，这案子铁铁的破了。
4: 好，万无一失了。
1: 这细节决定成败啊，秦队，我跟你这些天呢，我真是终身受益啊，这不服不行啊。
2: 秦队，其实我挺惭愧的，就在整个案件破获当中呢，我有很多失职的地方。所以说呢，结案了以后，我想申请调离刑警队。
4: 你调离也不一定，但是估计这个处分是难免了啊。
1: 哎，是是，我这也有责任呢。
4: 行了，别坐着了，你还得审祖阳呢，走吧。
1: 走吧。
5: 我们俩不是跳舞认识的。我那个时候总给在小超市送货，我看他长得挺好看的，性格也挺好，还有钱。那时候他刚离婚，带个孩子，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我们俩就好上了。我们在一块儿3年多。我爱跳舞，我就带着他一起跳。跳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性格开朗了挺多。他比我大好几岁，看我看得很紧。这时间一长，

弄得心烦意乱的，我就背着他在外面又处了一个对象。有一天他知道了，就约我去了他家，跟我一顿吵一顿闹。他还威胁我说要找我对象，当面说就是。我这一想，这不要坏我好事吗？我脑子一热，把他给弄死了。他家的孩子也在门口了，听见动静就进来了。我把那孩子也弄死了。

0: 凡哥，案子也破了，你赶紧的眯一会儿吧啊！我不困，你这一天到晚跟猫头鹰似的，你不睡觉，你大晚上的别总往外瞅了，那外面能瞅见什么呀？赶紧眯一会儿吧啊！
1: 哎呀，咱们刑警这个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整天跟那个社会阴暗面打交道，时间长了自己都不觉得。 其实心里面还是有负面的东西，常看着外面的风景，心里会敞亮点。你要看你白天看吗？大晚上的能看见什么？
0: 咋看不见？这不有房子吗？还路灯、烟呢，还有星星，还有树，那电视天线呢？
2: 时间过得飞快，我在旭城市局刑侦支队的日子，也在忙碌和紧张中，一晃就过了好几年。案子一个接一个，没有休息的时候。虽然很辛苦，但是破案的满足，也是什么都比不了的。
3: 喂，好，去�松山县。
4: 啊，川儿哥，咱可30多个小时没睡觉了，不是，上松山县干什么去啊？
3: 哎呀，韩局电话，你废什么话呢？
4: 我还行。

0: 秦队，
1: 我从山县局的，我叫高正。哎呦，这么多人来接啊！
0: 我们有个案子想汇报一下。
1: 我听韩局说了，屋里说吧。
0: 好，走。
1: 哎，他们不一块吗？下这么大雪。
0: 不了，秦队，我们在这等。
2: 5年前，新年假期呀，我们嵩山有个叫李爱的14岁小姑娘，早上去同学家，半道上让强奸杀害了，现场老惨了，零下32多度大冷天儿，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躺在山上的雪坑里，脸上遭暴力击打，那血都结痂了。
0: 脖子上有绳索勒痕，嘴里也塞满了树叶子。
3: 那这个案子为啥想请市刑警队出面指导呢？是因为我们之前查错方向了。我们那个侦查员啊，先前就是围绕案发地附近这个村子进行了大面积逐人逐。

0: 户的那个地毯式的走访调查。然后呢，我们呢，对案发地附近吧，从16岁到55岁的男性村民，进行了定时定位。那个还有就是，包括那个外来打工的，探亲访友的，那个案发前后突然间离开的，还有那个情绪不太稳定的，那个还有在野外低因子过冬的，我们都调查。7天7夜啊，就从260多名男性村民里，就发现了一个姓朱的有重大嫌疑。然后这朱某呢，又交代这个刘某是同案，俩人就被刑拘了。可是后来一抽血到省厅一检验啊，又说不是，这没招了，完俩人就给放了。
1: 这个案子我知道，是不是还处分人了？
2: 可不咋的，这个案件侦破整错方向了，完了。出了错案子，又处分了5个人，也包括，我们主办刑警，还有我前任领导的都挨处分。后来，这俩当事人还有李爱的父母啊，就经常去
0: 那个市里跟省里面上访，整得我们特别被动。其实吧，这5年来，那我们民警连同本人。都是低着头走路。我们一个年轻民警，他回家都不敢面对他弟弟，因为他弟弟跟李爱是同班同学。我们很多民警路过李爱遇害的那个山洼，都搁那儿待一会儿，憋屈、不甘心、心疼那孩子。

0: 钱队，真的不是我们不努力，这个案子我们天天研究，可是就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2年前，新来一个副局长，领着大伙儿一起搞案子，可没成想，中途出车祸，牺牲了，代价太大了。
1: 这是那个材料和卷宗是吧？
0: 啊，对对对，都在这儿呢。

0: 秦队，案发现场就在前面。
1: 没说，孩子啊，就搁那儿发现的。娘，他们家就在那个山洼下边，进出啊就这么一条道。案发的时候早上9点多，孩子刚离开家。
2: 我看这房子都挺旧的，这几年没有大变化吧？
1: 案子过去5年了，也没啥大变化。
3: 没有变化就好啊。那咱们复原现场，暗访找人就有基础了。
2: 哎，高局，哎，我昨天听你说，那个案发当天零下30多啊，下雪了吗？
4: 案发头一天下的少。

0: 哦，那你看这路况，啊，这么不好，你再加上下雪，那外地车根本进不来啊。那村里面通这个公交车了吗？
1: 有啊，早晨8点多钟从县里发车到我们这里啊，差不多10点半了。
0: 哦，那你这个。
1: 案发时间9点多，啊，外地车进不来，公交车还没到，啊，
0: 这说明什么？
1: 说明作案的很有可能是本地人，准确的说，是住在本地的人，包括本地人和外来人到本地的。那本地人这个情况掌握了吗？这个我们都查过了，这个乡呢有5000来人，这个刨去老人、妇女、孩子啥的，这适龄人口也就1000左右。
0: 1000左右啊，1000左右。这个当时啊，要有多少人在现场，这个得查，得查清楚。另外呢，我昨天我也看了，案发当天呢是一个礼拜天，那你们去查一下这个，在那一两天有没有这个村里有没有红白事儿，啊，主要目的是查一下有没有外来人口。
1: 你别说，
2: 有，
1: 还真有红白事儿。
0: 嗯，
1: 案发那天有人家结婚呢。
0: 哦，那这样。
1: 你们去查一下那个主家，啊，让他这个看看那个李丹，随李丹，都谁随礼了，他都肯定有记录，啊，另外有一些没随礼的也来，啊，让他们回忆一下，就参加这个婚礼的人都回忆一下，谁挨着谁，我挨着谁，他挨着谁，一个一个回忆，这样就能查清楚本地人和外来人。
0: 啊，明白了，王队，把秦队说的这些啊都记下来，到时候去办，啊，好。
1: 那现在我们能不能去一趟那个李爱父母家？行啊，都搁家等着呢。就这户吗？就这个啊，
0: 是这户啊。
1: 对对对，在里边。
0: 哎呦，人等着了。
1: 老李啊！
0: 哎，哎呀，走，快起来，快起来。
3: 您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0: 快起来，
3: 外头太冷。

0: 咱们开一个案情分析会啊。我知道大家这个都很有压力啊，这个案子啊，这就五年了啊，起起落落的是吧？几次启动，几次都没结果，啊，被老百姓骂，有的还背了处分，是不是？这些我都知道啊。按道理呢，这个市局下的任务就是来指导办案，对吧？各区县的命案都要指导，也确实忙不过来，是不是？啊，更何况说这个案子是一个单一的这个被害案，是吧？按理说的话，指导一下也说得过去。县局都搞了五年都没破，你说我在这显摆什么呢？不是这意思。那现在呢，我代表市局来表个态。这个案子，作为我们市局重点侦办案件，不只是指导工作，我还跟着大伙儿一块儿干。为什么？因为材料我看了，啊，案发现场我也去了，太残忍。14岁小女孩了，14岁年轻的生命就这么残忍的消失了。犯罪嫌疑人手段残忍，情节恶劣，所以这个案子一定要作为重点。啊，一定要给孩子和孩子的父母有一个交代。
1: 怎么了，都蔫的？都打起精神来啊，把劲儿都使出来。刚才在山上，前队已经布置下去了，重新排查案发时在场人员，本地的、外地的都得查。
0: 这个案子呢？

0: 虽然时间长了啊，但是有两个条件还是挺好的，啊，第一呢，虽然5年了，但是这个周边的环境变化不大，找人容易。第二个，有 DNA，只要有 DNA，那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
1: 这说到 DNA 啊，那个我们之前也做过，那花老鼻子钱。
0: 那我就直说了啊，以前那个，你是看着谁像犯罪嫌疑人，你就去采的 DNA，这个案子不能这么弄。
2: 秦队，那这样呗，那 DNA 咋采？你有经验，你来定，我们都听你的。
0: 也不是什么经验，给我画格子，把这村子给我画上格子。每个格子专人负责，啊，那5年了，那房子都在，按房子就给我装人。总的原则就是一个不漏，听懂了吗？
3: 那秦队都表态了，我们还有啥说的？那就干呗！啊，
4: 干！
5: 干！
6: 像这片这一半的都要落实，不漏一人。
7: 这帮废物点心又抽血来了，有脸没脸啊？我俩养不着你了，这么大你饿不了，有脸不？
8: 5年了，
9: 谁让他都没
10: 喝
9: 出来
10: 呀？你给我住手！你说什么都有什么用啊？
11: 大哥，这出去！
10: 大哥，你住手！都是你
11: 厉害的案子，
10: 大哥，
12: 一个案子了，几年了破不了，还好意思来呢？要你们有什么用啊？
13: 这次是市局刑侦支队的领导专门下来指导工作的。
12: 我管你市局县局的，都是来侦查办案的，案子破不了就是废物。
10: 大哥，大哥，你配合一下工作呀！
14: 哎呀妈呀，你们又来了啊？干啥呀？别抽了，别抽了，别抽了！上回把人隔壁村那俩人弄错了，给人关起来好几个月，现在又来整我儿子来了。
6: 行了吗？
14: 你傻呀？别人都不抽，就嫌你能嘚瑟是不？上回把人隔壁村那俩人整错了，给人关起来好几个月，万一这回再整错了，整到你头上，你让妈可咋活啊？啊！我看他们就是满世界找替死呢。你傻？
6: 妈，你这是干啥呀？人家不也是为了工作吗？不为别人，为了李爱，为李爱他爸他妈行吗？我哥就是警察，你为啥不支持人家工作呢？我跟李安是同学，别人咋想我不管，我就要抽。
14: 死孩崽子，一点也不听话！
6: 你这天烦死了！

0: 钱队，我明白了，
1: 为啥又让我们看这些？
2: 孩子死太惨了。
1: 大家都想想啊，这如果是咱自己家的妹妹、闺女，咱们该咋办？啊？该咋办呢？所以啊，我搁这儿表个态啊，这个案子他不管他多难，我们都得干。
2: 好，意思全对。
0: 钱队，我这儿有一个客观情况，像你之前说的，全面排查，那得是一大笔钱呢，我们现实真拿不出来。我就想，那这钱，市局能给出吗？

喂，王老师，是我，啊，我秦川。是这样，王老师，我们这儿那个松山县啊，出了一个案子，一个14岁的小女孩遇害了，挺惨的，但是现在那个现场的这个生物材料啊足够，啊，条件还挺好。

0: 我给你打电话什么意思呢？我想做 DNA 鉴定。
1: 嗯，你说的这个情况我知道了。可是做 DNA 很贵呀，检测一个 DNA 要2000块钱，又很慢。你们要做多少个？
2: 我们呢初步画了个范围，估计量不少。你看能不能帮帮忙？县里没钱，我们市局呢也没钱。
1: 我知道你们的情况。这样吧，我去看看雷主任在不在，跟他商量一下，再给你答复。雷主任，这个
3: 又要做 DNA 啊？哪里的？
4: 盱眙的。
3: 又是盱眙的，量不小吧？啊？先排队。
1: 情况比较特殊啊。
3: 每次来都特殊。
1: 小关，
5: 我听领导的，我怎么着都行。
1: 雷主任，苏畅。
6: 哦，我也是听领导的，但是我觉得啊，能帮就帮。
1: 哎，你们俩忙得过来吗？雷主任，这次是秦川，你也认识他。
3: 哎，就他事儿多。
1: 秦川人很好，很勤奋又懂技术。
7: 他检测费用拿得出来吗？啊，
8: 估计够呛。
1: 这是积案，财政也拿不出钱了。
3: 那他没钱，我有钱。
8: 咱们现阶段
1: 推广 DNA 技术，不是给了一笔钱吗？中心还是可以拿出一部分扶贫指标扶持大家吗？
3: 这个地方上有一些侦查员就办事就不负责任。DNA 成本多高啊？我整个的中心，我一年耗材我才1万个样本，
7: 他隔三差五来，拿不出钱还要加急。
3: 那你告诉我别人做不做了？

0: 警队，这边不太好办呐。是啊，哎，给他500个，这500个不收钱，超过500个让他交钱啊。
1: 听见了吗，警队？那你们赶紧准备好过来呀。王队一天领人工作14个小时，马上就采完了，正在整理呢。哦。
2: 我现在告诉你啊，那个物证中心的王副主任给我们争取了500个免费指标。哎呀，
0: 太好了，太好了！
2: 那我今天就得去培兴，你们晚上能出发吗？要是能的话，晚上咱们就出发，就走。
0: 能啊。

0: 看你们这风尘仆仆的，辛苦了。啊，这楼道里还挺暖和的。走走，这边。来，请。哎，秦队。嗯，
1: 我给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法医物证技术处的副处长郭鑫。你好，
2: 你好，
3: 郭鑫。
0: 这位是法医师小苏，苏畅。
4: 你好，你好，你好。
0: 这就是秦队，执着的秦队。
4: 勤劳的勤队，啊，烦人的勤队。<笑>
0: 来，把东西给我吧。
4: 不，搁哪儿？我来。
0: 自己来。
4: 那
0: 放这儿吧。
4: 哎，
0: 那
4: 啥，轻点儿。
0: 哎，
2: 你们放心吧，我们就是专业弄这个的，到我们这儿不会弄错的。
4: 好。
0: 王老师，哎，我能单独跟两位女同志聊聊吗？
5: 行，没问题，那你们聊。走，我带你们去办交接手续。
2: 拜托，
0: 请走走。
6: 二位，我是想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案子的一些资料。
2: 秦队，我们只做技术分析，不参与案情，知道的。

0: 太多，可能会干扰结果。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这种规定，我也相信你们肯定能够，这个主持公道。只是我想你们看一下这个，可能就会对刚才他们，啊那种心情，就能理解了，啊。
0: 这
1: 14岁，花一样的年纪，所以我就是希望，两位姐姐能够帮助这个孩子讨回公道，拜托。
0: 秦队，你放心吧，我们心里有数。小苏跟雷主任说一声，能搭上手的都来。
1: 好。
2: 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那你们二位忙啊，好吧，谢谢谢谢谢谢。行了，我跟那个小肖在这等着，你们几个回宾馆吧，休息休息啊。
3: 那我搁这儿。
4: 对对对，雷主任已经在实验室等着了。刚才雷主任跟我说了，我们全力支持你们的工作，放心吧。
1: 放心吧，听见了吗？王院长没来过北京吧？去转转去，啊。别都在这等着，人家压力也大。
4: 别去，不踏实。

0: 来，那日润，怎么样？很遗憾，送来的所有血样全检了，没发现犯罪嫌疑人。
1: 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2: 我尽力了，我先走了。
3: 你干什么去？回来！
4: 那这怎么弄啊？

0: 这事就这么完了？咱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呀？哎呀，我们换个路子。咱们从现有的这些血样里抽出一部分来，用国际最前沿的方法再做一次分析检测。
1: 可是主任，您现在说的这个方法技术难度很高，咱们根本就没做过，实在是没有把握呀。
0: 那我们试试嘛，如果做不出来，那咱们就当一次练兵。

0: 好，请队。反正你们也不会走，做这个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我去给你们买了点方便面，将就吃了。哎呦，
1: 太谢了，太谢了！快快快，
0: 自己泡一下啊！
1: 好，
0: 辛苦了。
1: 好，谢谢。

0: 哎，人，哎，出来了，出来了！哎，结果出来了，
1: 什么出来了？
2: 这个血样是这番，标的是你看，
3: 这左山乡六队马超华，
1: 什么意思？
2: 我们用先方法又做了检测，锁定了马超华。马超华今年50多岁，按照年龄推断的话，这个凶手应该是他的儿子。
4: 太好了，那啥，我现在给家里打电话，让他们带人把他儿子先控，别着急，别着急，哎，先问清楚了，问清楚了，先别着急，
5: 我知道了，
3: 好啊，好，
4: 稳当了啊，哎，哎呦，
3: 郭老师，
5: 小苏，没主任，我太感谢你们了啊，这个要不是你们想着这个办法，我们真没招。
3: 是，
5: 啊，
4: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吧，这不是？
3: 秦队，
4: 秦队，都问清楚了，这个马超华是个中学老师，
3: 嗯，
4: 儿子呢在松山县送林乡工作，
3: 嗯，
4: 叫。 马雷明，
3: 告诉家里，先别抓人，把人控制起来啊！然后想办法采血，把血样送过来。
4: 妥妥的，
3: 控制住啊！
4: 我打不打？
3: 哎，别着急，别慌，
4: 妥妥妥，
3: 跟他们说说清楚啊！
4: 郭
3: 老师，雷主任，那个血样送过来还得麻烦你们啊，好吧？

0: 能走了不？
1: 哎，等会儿还得等结果呢。
0: 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1: 这采血就是为了看结果，等会儿的啊。坐坐坐，
0: 这不都采完了吗？
1: 哎呀，坐下等会儿。

0: 出来了吗？哎，
1: 正要找你呢，出来了，就是马维明。
2: 谁？
3: 你确定？
1: 对，马维明。
2: 抓住了！

0: 你上过大学，应该知道这报告啥意思吧？说说吧。
1: 其实吧，你没抽血，我就啥都知道了。那为啥不说呀？侥幸心理呗。侥幸。
2: 5年了，你跑得掉吗？啊？说吧，到底咋回事？
1: 那天，我爸叫我回家参加婚礼，在半道上遇到的李白，他长得还挺好看，我就想和他认识一下，他死活都不同意，把我给惹恼了。

我们做警察辛辛苦苦的，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死去的冤魂得到安息，让活着的人不受侵害吗？我觉得这时候是我们最有价值感，也是最有幸福感的时候。

0: 哟，北来了，不包饺子呢？这啥好事啊？
1: 大好事，我们李文考到省厅了。哎，坐办公室。
2: 考到省厅了？
0: 什么时候事儿？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1: 你这天天地方上办案，家里的事儿你能知道多少？
0: 不真行啊！
3: 哎呀，就上次我从省城回来，赵飞给我打电话，他说其实啊，每年省厅那边都会从基层招考干部，让我试试。
4: 那我一想，试试就试试呗，没想到哎，运气挺好，考上了。
0: 考上了！哎呦，这个绝对应该包饺子啊，应该喝两盅。
1: 嗯，那我一会儿再整俩菜。
0: 整什么菜？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1: 哎呦，我们里边算熬出来了。等姑娘那录取通知书下来，这双喜临门。哎，曹老师一家好像从养老院搬出来了，到时候叫曹阳一块儿上咱家吃个饭，是吧？这以后姑娘是他学妹，
0: 那是大庆啊，今年小庆必须要庆祝啊，里边。
3: 哎呀，庆祝啥呀？我跟你说，我这心里还打鼓呢。
4: 那我就在想，省厅那是啥地方啊？
3: 我这个岁数，你说我去那儿，我再干不好咋整？
0: 你打啥鼓？就你这学习能力，就没有干不好这一说。
2: 就市局这叫什么啊？
0: 叫什么数据库建设啊？网络数据整得明明白白的，就你们那处长见着我就夸你，使劲夸。我听说他好像刚刚离婚，
3: 这啥跟哪儿啊？你这瞎说啥呢？
5: 谁让你把我志愿给改了？
1: 这怎么回事啊？
5: 谁让你把我志愿给改了？
6: 我姐本来报了警察学院犯罪学专业，结果文医给改成医学院了。
5: 我问你呢，你凭什么改我志愿？
3: 就凭我是你妈。我不许你干警察，
1: 海平啊，这当警察多辛苦，你知道的。你妈为你好啊。
2: 海平，来，先冷静一下，坐。
5: 不，
2: 医学院不也挺好吗？女孩子学医也不错。
5: 我不喜欢。你是警察，我妈是警察，我爸是警察，为什么我不能是警察？亲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
6: 姐，
2: 刘儿，你听我说，
3: 你怎么跟你亲爸说话呢？啊，这是你亲爸，我是不让你干警察，知道为啥不？你以为警察好干啊？哪一个警察不是把命拴在裤腰带上？
5: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爸怎么没呢？我比谁都清楚。牛玉国没判死刑，他判了无期，他最后判了无期。如果他运气好点，一直减刑的话，没准过几年都快出来了。我看过材料的，如果一直减刑，理论上他只要待够14年就可以了。如果他再得个什么病，就可以保外就医了。
3: 就你会理论是不是？
5: 别骂我，我哪点说的不对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不是警察吗？你不也是警察吗？你不是破过很多案子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毙不了，你们办不了，我自己去办。
2: 海平，
3: 哎，海平，你少说两句，你真是长，你长大了是吧？
2: 就
3: 你会说是吗？啊，你后给谁看呢？你
5: 为我好，他哪点为我好了？
3: 你全是为了你自己。我是你妈，你这样跟我说话是吗？
5: 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啊？你把我扔下你就跑了。
2: 海平，你少说两句。
5: 秦爸，我问你，我7岁之后吃过他做的饭吗？我一顿没。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走快点，走快点。
1: 谢谢。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春节好！
2: 过年了。嗯，这么开心呢，
1: 又上春晚了啊，这个特别的开心，
2: 是是是，
1: 特别高兴啊。这个春晚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回忆，
2: 哎，好多
1: 很多美妙的歌声。嗯，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喜欢看春晚，
2: 哎，都喜欢看，
1: 对不对？春晚上这个，不过你发现没有，现在看春晚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2: 啊，以前看春晚什么样啊？
1: 以前看春晚一张餐桌一个电视，
2: 哦，边吃边看。
1: 对，现在不一样了。
2: 怎么呢？
1: 一张餐桌一个手机，
2: 哦，网上看，
1: 哎，实时聊天。哎呦，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2: 怎么呢？
1: 您现在一定是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筷子，
2: 哦，这就边吃边看了。
1: 哎，有可能一会儿我岳云鹏就上热搜了。
2: 不是，你凭什么就上热搜啊？
1: 标题是岳云鹏说对了。
2: 哦，就这么容易。
1: 哦，还有可能上俩热搜，
2: 凭什么还俩呢？
1: 左撇子不服，
2: 非得打起来，
1: 保不齐的事儿啊！哎呦，刚才主持人说了，第39届春晚，
2: 对，
1: 不知道您算过没有啊？
2: 算什么呀？
1: 一共多少个小时？
2: 啊，一共就不知道啊，我哪算过这呗？
1: 一共169个小时，
2: 嚯！哎呦，
1: 语言类67个小时。
2: 嚯，哦，这么能说！
1: 魔术杂技6小时23分钟，
2: 哦，有零有整啊！
1: 戏曲8小时17分钟，
2: 哎呦！
1: 接着我上台之前唱过的歌曲，嗯，一共是769首，
2: 嚯，哦！您这统计的还真清楚。
1: 这些数据说明什么？
2: 说明什么呀？
1: 说明我研究了。
2: 啊，您喜欢？
1: 我喜欢看春晚。嗯，我是春晚的小迷弟。
2: 哦，还小迷弟了，
1: 小迷弟，
2: 哎呦呦呦呦呦呦！
1: 我对春晚啊了如指掌。
2: 是啊，
1: 您怎么样，孙老师？
2: 我也行啊，
1: 也喜欢看
2: 啊。您迷到什么程度啊？
1: 我喜欢歌曲。哦，这样吧，这个歌曲啊，这个我在我第一次听春晚歌曲的时候是在娘胎里。
2: 在哪儿？
1: 娘胎里。
2: 哦，娘胎里。
1: 对。
2: 哦，你们家老太太不隔音呢。
1: 你这都什么包袱？
2: 您这太夸张了。
1: 有那首歌吗？
2: 什么歌啊？
1: 日出嵩山，
2: 牧羊曲，
1: 晨钟惊飞鸟，悄悄问圣僧，
2: 哎，
1: 女儿美
2: 不美？女儿美不美？对，唐僧放羊去了。
1: 唱串了，
2: 也唱串了，
1: 但是我喜欢。
2: 是不是？您这是牧羊曲是吧？
1: 对，
2: 这是哪年的？
1: 83年春晚第一届。
2: 哦，您是哪年生的？
1: 我85年出生啊。
2: 你怎么听见的？
1: 我妈不隔音呢。
2: 给他答案了，
1: 你管着吗？
2: 行行行，
1: 我特别喜欢歌曲。这样，宋老师啊，我唱一个歌，我让您猜，
2: 猜什么？
1: 谁唱的什么歌曲？哦。好不好？
2: 哎，跟您这么说啊，
1: 哎，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2: 只是春晚的歌。嗯，我不但告诉您歌曲名、演唱者，还告诉您哪一年的春晚。
1: 这么大能耐？哎，
2: 什么？什么什么？
1: 这么大能耐？
2: 能耐？听到哪能？
1: 我
2: 这都什么嘴啊？这都
1: 设计的小包袱。
2: 啊，行行行，说错就是说错了。哎，
1: 这个这么厉害啊！这么厉害，
2: 是是是是是。
1: 好，那我唱一个让您猜，
2: 哎，
1: 好不好？
2: 您唱对了啊！
1: 哎，唱对了。嗯，还能告诉我哪年的啊？
2: 哎，这是。

0: 吧，回来。
1: 这故乡的云，费翔唱的，87年。
0: 好，不错，不错，不错啊！你听这个啊，
1: 那个。
0: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早睡早起。
1: 都会，健康歌，范晓萱唱的，98年。
0: 真不错，真不错啊！

0: 不是我上热搜了，各位。
1: 不是，你怎么老憋着上热搜啊？
0: 一会儿上热搜，岳云鹏超时可不赖我啊，各位啊。
1: 那也不赖他们呀，这。
0: 等你换一个啊。
1: 来来来来。
0: 舍不得你的人是我。
1: 牵挂你的人是我，95年的。
0: 好，不错。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1: 雾里看花，95年的。
0: 朝花夕拾杯中酒。
1: 中华民谣95年。
0: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1: 就这名95年。
0: 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1: 你们家是不是95年通的电呀？怎么全是95年呢？
0: 总的来说，宋老师还不错啊，
1: 都知道点儿，
0: 都能够猜得上来。
1: 哎，是嘞。
0: 其实我还是有一个功能的。
1: 哦，还有功能？
0: 还有个功能。
1: 什么呀？
0: 就是您给我说出一个年份来，我能唱出相对应的歌曲。
1: 啊，相对应的春晚歌曲。
0: 就这么大内弄。
1: 哟，这行了，这就是错了，改不过来了。哦，那我想一年份啊，我想一个年份。
0: 可以啊。
1: 九五年就算了啊。九五年，97。
0: 1997年，我深情的呼唤你。97年，香港回归，有吧？
1: 打手背上了。哎，98年，
0: 来吧，来吧，相约98。
1: 99年，
0: 你可知马克不是我。
1: 你啊，
0: 这也会？
1: 行了，别唱了。我呀，我不说了。我再说一会儿，我也上热搜了。
0: 您上什么热搜啊？
1: 孙悦是托儿。哎，连着来啊，说一个会一个，没意思了啊。
0: 那怎么着？
1: 我不说，观众说。
0: 观众喊一个年。
1: 现场的朋友们说，
0: 来，
1: 怎么样？
0: 1888年。你吓我一跳。
1: 好，姥姥这是。
0: 2020年是不是？
1: 20年。
0: 那小伙子喊了一个2020年。
1: 2020年，
0: 去年的春晚。2020年，
1: 那太近了，他记得清楚着呢。
0: 难忘今宵，难忘今宵。
1: 你看
0: 还有吗？2022年是吧？
1: 还怎么会没到呢？
0: 明年的春晚哈。
1: 那你别。
0: 难忘。
1: 他给做了主了，
0: 这是开玩笑
1: 啊！别开玩笑，
0: 很多年都有这个难忘今宵。
1: 是是是，
0: 我还有一个功能，
1: 您说说，
0: 就您给我说出一个字儿来，我能顺着往下唱，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1: 说个字儿就行。
0: 对，
1: 那我想想，来一个，
0: 太简单了，
1: 您来
0: 啊，
1: 什么？您各位等会儿吧，各位可以了，各位。行了，各位，
0: 不赖我。
1: 我这么近我都没听出是五环来，我告诉你。行了，不是啊，就是五环，怎么舔着脸还是诈骗呢？怎么？那五环上过春晚吗？那个，要点脸。
0: 我没说唱五环啊。
1: 那你跟着唱。好，
0: 没错吧？
1: 没错。
0: 鲁冰花唱过吧？
1: 还是啊，
0: 啊，故乡生我养我的地方。
1: 行，还是啊，
0: 阿妈。
1: 哟嚯！阿妈嗓门够粗的啊。
0: 我第一次被春晚吓一跳。
1: 是，好家伙。哦，这吉祥三宝有
0: 吗？
1: 还是啊，
0: 阿爸。
1: 行了，吃饱了啊。
0: 太狠了。
1: 行，咱不说这个了，
0: 换一个词儿。
1: 我说个词儿行不行？
0: 可以啊。
1: 有词组啊，比如说就是我们
0: 太简单了。
1: 您说，
0: 我们都有一个家。
1: 对，这有。
0: 演技前的朋友们嗨起来。
1: 行了，就别指挥人家了。
0: 有吧？
1: 我再说一个啊。还是我们
0: 啊，我们的大中国呀，啊，好大的一个家，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
1: 可过了瘾了。哎呀，

0: 我这边又要输液了。
1: 行，时间。
0: 行，那个这。来，咱换个怎么样？
1: 可以啊，观众喊呀，
0: 观众喊，
1: 来，
0: 我不喊了。
1: 爸爸，
0: 孩子还回来了。
1: 我要。
0: 哦，哎，
1: 那边喊了个我要
0: 。
2: 我要你在我身旁。
0: 哎，这有。
1: 还有吗？
0: 这有。
1: 我不要，
0: 这是我不要的。
1: 不要你嚷什么？你不要。
0: 对，哎呦，不要。

0: 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三，
1: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0: 嗯，
1: 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啊，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0: 啊，
1: 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2: 改变世界，
1: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将推荐真正楼盘领导者，我们坐拥 CBD 最深四分之到天安门了，我们今天就是
0: 卖房子，这
1: 就是还没有说完呢，
0: 我们行了，
3: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了，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
0: 啊啊，
1: 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0: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1: 我们不能再怕她，
0: 嗯，
1: 大声唱。
0: 好，
3: 预备，
2: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0: 唱啊，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1: 冷静，
4: 都活着呢
2: 啊，
4: 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1: 上，
0: 怎么又是我？今天没去飙车呀，
4: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
0: 哎，
4: 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0: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4: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0: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4: 他感动了？
0: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
4: 哦，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0: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4: 生锈了，
0: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4: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0: 我把你的气门芯。
1: 哎，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
3: 啊，
1: 上！
3: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4: 好好说话。
3: 你想咋的？
4: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3: 不是，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4: 你没有未来。
3: 我，
4: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汰狼。
3: 不，什么什么淘汰狼啊，谁叫淘汰狼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
4: 嗯，
3: 我叫六月雪。
4: 哎呀，冤死你。
3: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4: 不就他们俩吗？
3: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4: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
0: 哎，
4: 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0: 你吃那么多？
1: 哎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啊，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的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
2: 哎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都，
1: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2: 大蒜啊，什么意思？
1: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2: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1: 大哥啊，包外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3: 别别别别，去，
4: 脾气太大了。哎呀，
3: 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地说出来嘛。我们相信理想，实实道道、真正指航，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示前进的方向。告诉我，
2: 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
3: 好好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冲冲冲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2: 马桶
3: 成功者。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哎，老太太，你这
4: 大哥，
2: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4: 哥，我试了，不行。
3: 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2: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4: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2: 我不遛弯。
1: 哎呀，
4: 我的天
1: 哪。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5: 好，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拥有你在我身边。哎呀，让生活
4: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呐？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2: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4: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2: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进！
4: 别进进这。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2: 你好，我是他丈母娘。
4: 铁锤，他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他这人好开玩笑。我再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6: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4: 让我去死吧！铁锤
1: 、哎、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2: 那我来打击你。
1: 我
2: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2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3。
1: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2: 那比什么呀？
1: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
3: 哦，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1: 评委老师，我有病。
2: 我看出来了，
1: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2: 粉末？嗯，那你就是个人渣。

0: 我是人，哎，哎，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
1: 老太太，这个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
2: 哎，
1: 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3: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2: 没有。
3: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2: 孩子，你那什么一怀上啊？
3: 我这是没，
0: 哎，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
1: 来，
0: 我再给你编一个。
1: 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啊、评委老师，我没病。
2: 我不信。
1: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2: 你配一把呗。
1: 我咽不下这口气。
2: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啊？
1: 我早晚会成功的。哼，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住，每人30平。
2: 哼，这也不够分呢。
1: 啊，对对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2: 哪儿多出来了？
1: 怎么没有多出来、啊？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
2: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
1: 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嘛。你看，
4: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2: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4: 铁锤，哎呀，
1: 老三，
4: 我吹了10年的铁锤呀、啊，
5: 没事，
4: 10年呢。
2: 哎，真是10年磨一剑人。
4: 老太太，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2: 你想加点孜然吗？
4: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吗？
1: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0: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1: 喜欢干家务的，
0: 身材好的，
1: 毛发旺盛的。
4: 这样的好找吗？
2: 好找，鸡毛掸子。
1: 老二，啊。坚持唱下去啊！记住，你永远都有2个血栓。
4: 对，血栓跟你一辈子。哎呀，
2: 这个故事最惨。
0: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4: 一套哪够啊？2套、
0: 3套、
4: 4套、
0: 5套。
2: 5套，体育频道。
1: 好兄弟。
3: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吧。去。
2: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1: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2: 上哪儿去啊？
0: 哎，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4: 这2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1: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了，吵着您了，对不起，
0: 对不起，
4: 对不起。
1: 走，
0: 麻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6: 房东来了，
1: 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2: 孙子，你敢涨房租？哎呦，
0: 别骂街呀，这是。
4: 别骂
0: 奶奶。您怎么上来了，奶奶？哎，
6: 他真是个孙子呀。
2: 你要涨房租，你缺钱吗？
0: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儿吗？
2: 你又惹什么祸了？
0: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有了。
2: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我的。
2: 你能不能不这么助人为乐？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0: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2: 葫芦啊，真挺清静的。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

0: 再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儿，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1: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0: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1: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2: 老太太，
3: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4: 奶奶，谢谢。
0: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5: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0: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嗯，愣着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哎。

0: 众朋友们，大家
1: 过年好！
0: 相声演员金飞、
2: 陈曦
0: 给您
1: 拜年了，
0: 太高兴了。
2: 是
0: 哥，哎，你说能够站在春晚的舞台上啊，对咱来说意味着什么？
2: 那还意味着什么啊？意味着咱哥俩出名了。
0: 肤浅，嗯，这个演员就知道出名，肤浅。
2: 那你说意味着什么？
0: 告诉你啊，啊，意味着我儿子他们全校师生，嗯，都知道我是我儿子的爸爸了。
2: 啊，你是你儿子的爸爸啊？全校师生都不信，
0: 都不信。
2: 哎呀，春晚这个舞台真是太棒了啊！聚集了明星，娱乐了大众，关键时刻还能做亲子鉴定。哎呀，
0: 不是，
2: 祝贺你，祝贺你，
0: 行行行行。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知道我上了春晚，我儿子在学校里边得多露脸呢，对不对，朋友们？你看，
2: 行了，行了，行了啊！琢磨的没用的，
0: 怎么呢？
2: 那孩子在学校最重要的不应该是学习吗？
0: 这话说的对。哎，孩子上学以后最主要的就是学习。
2: 对，
0: 但是话得说回来啊，光在学校学不成，知道吗？嗯。哎，你给你儿子报班了吗？
2: 课外班啊？那能不报吗？
0: 都什么？我听听。
2: 啊，语文、英语、数学，我们报的全着呢。我们
0: 完了啊！就这班，我儿子幼儿园都开始学了，知道吗？
2: 不是，我还给我儿子报那才艺班了。
0: 是什么才艺？
2: 就是那画画。
0: 画画不是，您让大伙儿听听，现在这孩子画画、书法、钢琴、舞蹈，哪个孩子不学呀？这还叫才艺吗？这是必修课呀，这都是。
2: 你给你儿子报什么班了？
0: 我儿子那叫才艺。
2: 什么才艺？
0: 爬旗杆、耍飞叉、打弹弓、捏面人、吞铁球、嚼灯泡。
2: 你儿子卖艺去了啊？再说他这不是才艺呀，啊，他这是绝技呀！我的妈，嚼灯泡！
0: 你甭管那个，你儿子会吗？嗯，
2: 不会。
0: 你看，你学你就得学点别人不会的，是不是？哎，
2: 我儿子不学。
0: 怎么呢？
2: 因为我儿子得活着。嗯，
0: 多可气，这人活着就得学，知道吗？
2: 学什么呀？你给孩子报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班，孩子受了受不了啊？
0: 你这话说的，嗯，我都受得了，他有什么受不了的？嗯，有我呢。
2: 有你管什么用？
0: 我给他做好了合理的规划。
2: 怎么规划的？
0: 这么跟你说啊。

0: 我听听。
1: 只要一到了周末，嗯，我媳妇儿、我爸、我妈、我岳父、我岳母，哦，我们几个人凌晨3:30准时起床。
0: 干嘛起那么早？
1: 他们几人给他负责一天上课要用的东西。
0: 哎，都准备什么？
1: 多了，嗯，你像什么足球、篮球、乒乓球。毛笔、画笔、水彩笔、单簧管、双簧管、小提琴、萨克斯、架子鼓、电吉的低音、贝斯、效果器，
0: 可以了。
1: 钢琴、指挥和小号，哎呀，琵琶、三弦和南箫，
0: 可以，可以，可以，别说，不要再说，
1: 四中音号，
0: 不要再描述了。
1: 干嘛呀？
0: 我听你刚才这么一说完，我感觉你儿子一个人啊就能干一交响乐了。
1: 那算什么呢？你忘了吗？我儿子还会爬旗杆、耍飞叉、打弹弓、捏面人、吞腿就交灯泡呢。
0: 我夸你呢是吗？我刚才是夸你呢吗？
1: 不是。
0: 人家都给孩子准备东西呢啊！你干什么呢？
1: 我做饭呢。
0: 做饭？
1: 我把这孩子一天吃的饭我都得做出来呀。
0: 干嘛做一天的？
1: 废话，这么多课哪有功夫回家呀？吃饭都得随缘，你知道吗？
0: 又嚯！
1: 收拾完6:30准时叫他起床
0: 啊！6:30，
1: 儿子宝贝儿，快快快起，来不及了，今儿一天课，快动会儿吧，祖宗急死我！过来，媳妇儿赶紧盯着他刷牙洗脸啊！爸，那什么那水果都弄好了吗？哎，好嘞。妈，嗯，你把灯泡撂下。嗯，今儿不交灯泡，明儿才交灯泡了。你
0: 这，呵，你这份乱劲儿，
1: 着急！快，儿子过来，爸给你穿衣裳。哎，站好了，哎，张嘴，走你。
0: 哎，这什么意思？
1: 吃一鸡蛋呢？
0: 哦，还补充营养。
1: 哎、听我的，宝贝儿，来，把那游泳裤衩穿上，快点。
0: 你等会儿。
1: 哎，哥们，怎么？
0: 你给孩子穿游泳裤衩干嘛呀？
1: 你看，我告诉你，规划好了呢。啊，我把这一天上课要穿的衣裳啊，从里到外按顺序这么给他穿好了。一会儿上一节课脱一件，上一节课脱一件。节省时间。
0: 你儿子是套娃，
1: 你懂什么呀？你讨厌！你听我，来，把这用裤衩穿好了，哎，穿好了，哎，张嘴啊，噗！
0: 哎，这又干嘛呀？
1: 吃个面包啊？
0: 你这填炮弹
1: 呢？媳妇，赶紧把拉丁舞的衣裳递我，快！
0: 哦，有舞蹈课。
1: 站好了，爸给你系扣啊，这扣紧不好系。哎呀，别老晃悠，你站好，睁，你把眼睁开，嚼啊嚼啊！
0: 哎呀，孩子还没醒呢，
1: 该穿这，对的，宝贝儿，来把这道袍穿上，快点，
0: 道袍。哪来一道袍啊？
1: 跆拳道的服装道袍嘛，那个。哎呵，爸把那蜘蛛侠的衣裳给我。
0: 蜘蛛侠？嗯，蜘蛛侠是什么班啊？
1: 蜘蛛侠是我儿子羽绒服。
0: 呵，谁给买的？
1: 站好了，爸给你拉拉锁啊。哎呀，哎呦，这玩意儿这费劲劲，你还怎么拉不上啊？
0: 废话，穿那么多拉得上吗？
1: 你肚子往里吸吸，你
0: 行了，
1: 肚子往里吸吸。
0: 哎呦呵，
1: 3、2、1，走你，别动。嗯。这玩意儿抖了不好扶，
0: 呵，哎呀，
1: 哎呀，亲命可急死我了。那什么，都东西都准备好了吧？哎，好、嗯，过来，搭把手，听我的，哎，准备，哎，这，3、2、1，走你，
0: 回来，
1: 啊，
0: 你这是干嘛？
1: 我给我儿子抬出去，
0: 干嘛抬出去？
1: 穿成这样你能走道？
0: 哎呦，我的妈哟！我说啊，你给孩子穿成这样，孩子多受罪呀！
1: 你这话说的。孩子穿成这样确实受点罪，
0: 那可不，
1: 我也没有办法呀。嗯，你让大伙听听，现在这个孩子，你小时候不受罪，长大怎么能成才呢？嗯，我不是为孩子成才吗？
0: 成才，
1: 这是
0: 你儿子绝对成才。
1: 那当然了，
0: 你儿子都能成精。
1: 这怎么说话呢？这
0: 您让大伙想想、嗯、你们谁见过这种画面？
1: 什么画面？
0: 蜘蛛侠套着游泳圈，穿着游泳裤，游着泳，打着跆拳道，跳着拉丁舞，最后打兜里掏出一灯泡来，嘎吱嘎吱嘎吱，哎，表演绝技！
1: 你让大伙看这人多可气，这人起什么哄啊？嗯，我花这么多钱给他报班，我为谁，朋友们？哎呦，我不是为孩子好吗？
0: 嘿，你为孩子好啊？你要真的为孩子好啊？哎，你拿出点时间来，啊、你陪陪他。
1: 是是是，我
0: 你给他点自己的空间。
1: 这我知道，这个、
0: 你再抽出点时间，你给他辅导作业。哎呦，现在，哎呦，吓我一跳！
1: 别说了，哥，
0: 干什么？
1: 你记住了，哥，你听我的，嗯，干什么都行，嗯，就是不能辅导作业。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得活着。
0: 你这怎么说话呢？
1: 不行，我跟他招不起那个鸡，知道吗？
0: 那大伙看见了吗？嗯、报那么多班没用啊！就这人一点耐心都没有。
1: 不是我，
0: 切，
1: 不是我，嗯，谁也来不了。
0: 什么？
1: 你问问大伙谁也来不了。
0: 谁都来不了。
1: 对了，
0: 不用大伙啊、嗯，我就来得了。
1: 谁呀、啊？
0: 我。
1: 你看，你要不信，咱俩来一回。
0: 怎么来啊？
1: 我演这个学生，你演家长。啊、嗯，我下学以后，你给我辅导作业。
0: 行啊。
1: 你让大伙看你来了来不了。
0: 你看我能不能辅导？
1: 来呀、
0: 啊，来。这有什么呀？
1: 我是学生了啊，快下课。
0: 孩子交流吗？
1: 下学了，
0: 嘿，爸，我回来了。孩子多精神，一瞧就机灵。哼，宝贝儿，放学了啊，抓紧时间洗洗手，哎，写作业去。
1: 好嘞，哎，洗手。
0: 嗯，好，
1: 写的，哎，写的，哼。

0: 写呀。
1: 您说大这题我不会，
0: 怎么刚开始你就对，不会没关系，爸爸给你辅导啊。你把题拿过来，你看这题多简单，怎么能不会呢？爸爸给你讲啊。看题，说100减70等于多少啊？怎么还开震动呢？这孩子怎么还开震动呢？注意力集中，看题看题。从头讲啊。咱们先看各位啊。0减0等于多少啊？
1: 零。
0: 再看十位。0减7能减吗？
1: 能。
0: 什么？
1: 不能。
0: 能还是不能？
1: 不能。
0: 不能怎么办？
1: 不减了
0: 能行吗？不能你不得借吗？是不是得借？
1: 是。
0: 跟谁借？
1: 跟爷爷借。
0: 跟爷爷借干嘛？
1: 跟爷爷借不用还呢。
0: 谁说跟爷爷借不用还的？
1: 爷爷说你找他借钱从来都不还。
0: 别提我。别提我，提我干嘛呀？看题。十位不够，不得跟百位借吗？是不是跟百位借？
1: 是。
0: 那么借过来以后，十减七等于多少了？又开震动，这孩子又开震动，真把我急死了。十减七不是等于三吗？是不是等于三？
1: 是。
0: 那么十位的三加上各位的零，是不是等于30？
1: 是。
0: 是不是？
1: 是。
0: 会了吗？
1: 会了。
0: 会什么呀？会呀！这不都我说的吗？我这一句我叭叭叭叭的。你过来，别哭，你还有脸哭？看下一题啊，这题还行，注意啊。说王叔叔有100斤海鲜，注意是100斤，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看着我，就这么看着我，我脸上有字儿还是有答案呢？有字儿还是有答案？这不跟刚才的题一样吗？这不一样吗？宝贝儿，怎么了？加海鲜俩字你就不会了？你对海鲜过敏了是那么着啊？你啊，你爷爷不就是卖海鲜的吗？你过来。这么说，说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斤？
1: 50斤。
0: 怎么剩50斤呢？
1: 爷爷卖剩50斤，奶奶卖剩的还多。
0: 没提他们俩偷秤的事儿，没提他们老两口子偷秤的事儿。哎呀，就是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
1: 你偷不偷秤啊？
0: 偷秤。没有海鲜了，没有海鲜了，就是100减70得多少啊？
1: 忘了，
0: 刚教你的吗？
1: 刚忘的。
0: 你都记着什么呢？
1: 你借爷爷钱不还你。
0: 算啊，我刚才教你算一遍。
1: 你可以教我算一遍。100减70，各位0减0，10位不够借，找谁借？找爷爷，爷爷不借。爸爸这题太难了，
0: 太难了，确实是太难了。
1: 爸爸，
0: 你卖海鲜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偷秤啊？你呀，弄得你孙子现在不会写作业呀！冲你，我给你爷爷举报了吧。
1: 你爸爸，
0: 别管我叫爸爸，我没有你这样的爸爸。朋友们，您看见了吗？现在当家长的太难了，别哭了。
2: 爸，来，看我新买的一双鞋好不好看啊？
3: 等会儿，你把腿抬起来，我再看看。哎呀妈呀，姑娘，你这能耐越来越大了。现在一般人钓鱼用竿儿，你钓鱼用腿呀？
2: 啥意思啊？
3: 哎呀妈，这鱼咋的咬你脚丫子不撒嘴了？这是啊？
2: 哎呀爸，能不能别那么

0: 土，这叫时尚。再说了，这换季了，天越来越冷了，我寻思买上厚点的暖和吧，要不然我也没鞋穿了。
1: 没有鞋穿，你找你爸呀，爸给你推荐一款最适合你穿的鞋，请看。石那帮千层底老头鞋，手工打造，价格低廉，不要888，不要688，不要488，今天只要280。
0: 爸，你太忽悠我买你这鞋呀、啊！半年我都买了15双了，之前买的还搁那搁着呢，我又穿不了。
1: 你怎么穿不了？
0: 我啊。爸，你看清楚了，我
1: 你
0: 这颜值、啊、这气质、嗯、青春美少女、嗯、我搭一老头鞋这能好看吗？
1: 姑娘，你太不时尚了，现在最流行的就是美少女和老头鞋混搭，对不对朋友们？哎，你穿上试试，保证好看。
0: 我不穿，不穿难看死了，我不穿。
1: 你看你看，爸给你鼓鼓掌行不行？
0: 哎呀，行吧，你不信，不信你看，你看这好看吗？
1: 好不好看？走两步给大伙看看。音乐。

0: 好看不好看？
1: 谁说好看？把白送你穿了。哎，烫死了！
0: 这个孩子，你这个什么玩意儿？
1: 烫死了！
2: 小美丽，哎，
0: 来，小倩啊，倩儿，
3: 干啥呀？咋了？
0: 哎，倩儿啊，啊，你越长越招人稀罕了。
3: 范爷爷，哎，让我猜一下，你是不是想卖我鞋？
0: 你咋知道的？
3: 这半年你也没干别的呀。告辞。
0: 回来。
1: 我劝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你那么没正形呢你。
3: 就是。
1: 没打你小子。哎。
3: 小美丽儿。你咋的了？
1: 是这么回事儿啊，我最近呢手上有一批货急于出手，可是我一下找不到买主。
3: 买主还不好找吗？啥货呀？我买。
1: 你啊，满兜上下就3块钱，干嘛买呀你？
3: 我这个卡。
1: 太好了！当当当当！
3: 这是我最喜欢的鞋了。
1: 是吧？啊，不贵，288。
3: 多少钱？
1: 288呀。
3: 你想赔死啊？我花688都买不着，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1: 没多少，就15双，都是我爸强卖给我的，给你啊。
3: 别说15双，150双都没问题。
1: 真的啊？那我找我爸再进点货去。
0: 小美玲啊，
3: 咱可不能做一锤子买卖，是不？
1: 也是哈。哎，但说好了，这15双你是不是肯定要了？
3: 啊，都要了。
1: 那你就是我的大客户了。那你说咱俩谈这么一大笔生意，是不是得换个地儿谈？
3: 去哪儿啊？
1: 跟我走。
3: 哎，我是大客户，你说去哪就跟你去哪呀。
1: 你个熊崽，你爱来不来。
3: 哎，等我会儿啊。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我去了。
4: 哎呀，师弟呀，快进屋，快点的。哎，
5: 嫂子，哎，
4: 你说说，这也太巧了，咋就在这儿碰着你了呢？
5: 就是我这在这儿找个人儿。哦，
4: 那这就是我的家。
5: 是吗？啊。哎呀，这装的也太阔了，我。
4: 好吧。
5: 啥时候搬来的？
4: 2年多了呗。你说一打搬到这儿啊，再也没见着你。
5: 是，我得了点病。啊，
4: 你得啥病了？
5: 那老范没告诉你？
4: 没有啊。
5: 这家伙算把我忘得死死的了。
4: 不可能，俺家老范那当年拜你爸为师，是不是你哥俩好得像一个人似的，吃的是一锅饭，住的是一个床，他能把你忘了吗？

0: 啊，对了，你们俩还一起当年追你那小师妹，那小师妹一下子叫你给拿下了，老范没挠着，这家把他气的掉过头就奔我来了。哎，对了，老范呐！
1: 哎，你别喊他，别喊他，你要喊他，我马上就走啊！
0: 回来，回来，回来，挺大老爷们小心眼的，我都不在乎，你看你还，老范，快出来看看谁来了！
2: 哎，看看谁来了！
0: 哎，你看看谁来了，请看。
2: 师弟，真是我师弟呀，师弟！
1: 哎呀，别扯，别搁这扯。
2: 师弟，真的是你吗？
1: 我不是我，我是我的模仿秀。
2: 真没想到咱哥俩还能在这儿看见。
1: 咋的？你还想在坟头上看呢？
2: 当初大夫说你得那个病，说是一发病了就昏迷不醒，就跟个植物人一样。
1: 我让你失望了，我从植物人变成动物人了。
2: 师弟，我知道你有病，什么事都不明白，可是我想你，我总想时不时的就想给你发个微信。
1: 发啥微信呢？我要知道你这么惦记我，我早应该给你托个梦。
0: 哎呦，行，你说你俩唠的这啥嗑啊，给我照的迷迷瞪瞪的。师弟，快坐，请坐，来。你说你哥俩哈，一见面就掐，这到底是为了啥呀？
1: 你听他的。
0: 老范，咋回事啊？
2: 半年前他来电话让我陪他去医院去看个病，结果到医院一诊断，医生说他得了一种非常非常严重的病。
1: 大夫告诉我说，你得了这病啊，就后半生就躺在床上喘气儿吧。我父母双亡，没亲没故，没有子女，只有一个亲人，那就是我的媳妇了。
2: 我不是答应你了吗？我说兄弟，你就安心养病，你就把媳妇儿和家交给我，有我在你就放心吧。
1: 你拉倒吧你，就我得病以后他一次都没去过。
0: 老范头啊，你真不是人呐。啊，那师弟躺在床上昏迷不醒，你说那个家就一个女人顶门过日子得有多少困难呢？你咋就不帮他呢？啊，你咋这么失误呢？哎呀，这么失误的。
2: 那我去又不对，不去也不对，那这到底为啥呀？
0: 因为你不是物。
2: 我是个人，你老让我是个物干啥呀？
0: 你还知道你是人吗？
2: 我是个男人。
0: 对，是男人就应该有担当，说话就得算数，一言九鼎。既然答应帮人家，咱就得帮到底。为什么一到困难的时候你就当缩头乌龟了你呀？你不是，
1: 别，嫂，你消气儿。
0: 弟弟啊，你别责怪你哥啊，他这个人就那样，以前他犯过的错都有嫂子弥补，你放心。
1: 嫂子，你别说了，我都懂了。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贵人出现了啊！他让你弟妹重新拾起了他家祖传的手艺，他还每月拿现金去买他的作品，不但解决了我家的困难，还鼓起了你弟妹生存下来的决心呢！
0: 太好了！啊，那对了，那我弟妹他家祖传的手艺是啥手艺啊？
2: 就是做鞋。啊，就是这样鞋。
1: 对，就是这鞋。哎
0: 呀妈，做鞋呀！啊，你等着。哎呀，还让我弟妹做啥鞋呀？来，你看，哎呀，我们家的鞋有的是，你看。哎呀，我的妈！

0: 这不是我媳妇儿做的鞋吗？
1: 别着急，
0: 怎么会在你家呀？
2: 师弟，
0: 莫非那个贵人是你派去的？
2: 那是我大姑爷，他叫赵刚子。
3: 哎呀，我说老范呐，原来是这回事。

0: 啊啊！你想帮师弟，你就给师妹送去点钱，咱不就帮他了吗？何苦让他做鞋呀？
1: 我弟妹那个人那么要强，你去给人送钱，他能要吗？再说我师弟躺在床上，他一天沉浸在痛苦当中，做几双鞋不也能分分心吗？
2: 师哥，我错怪你了，你是我的大恩人呐，
1: 兄弟。当年你的父母不也是我的恩人吗？
0: 哎呦，你们哥俩说啥呢？咱们是一家人，亲兄弟，
1: 兄弟，大哥。

0: 沈阳六厂大师的作品快跟我一样大了，全部用手指夹出来的。
1: 辽宁省博物馆，我被你震撼到了。
2: 我爱上这夏天，许下小小的心愿。
3: 最近咱们沈阳的演唱会真的挺多的，光是任贤齐齐哥就有六场。作为他的好朋友和歌迷，我最近也接到了很多小齐哥歌迷的私信，想问我说齐哥在沈阳旅行的动线。今天我就带领大家来复刻一下。第一站，辽宁省博物馆，走。很多外地的朋友还有歌迷朋友不知道怎么来我们辽宁省博物馆，其实很简单，搭乘地铁2号线，在省博物馆站下车，地口出来就是我们辽宁省博物馆啦。我现在就带大家去看一看上一次小齐哥来特别关注的一个镇馆之宝。这就是小齐哥上次来辽宁博物馆特别介绍和关注的玉猪龙，也是我们辽宁博物馆的馆徽，这也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在这里还有一个小小讲解员为齐哥做了非常详细的现场讲解。其实在辽博有很多这样公益的讲解员，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记得上次小齐哥来辽博，在这里为大家展示了金步摇的飘逸吗？今天我也原地复刻一下。这里是辽博文创，虽然齐哥那天没有到这儿来，那我替他到这儿来打个卡。这有好多非常可爱的小周边，看看，这是我们瑞鹤图的打卡本，还有簪花仕女图的冰箱贴。我是一只鱼，还记得在齐哥演唱会的现场有一条活灵活现的鱼吗？来来来，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很眼熟呢？这是我们辽宁非遗的李氏掐折纸，也是齐哥沈阳之行的第二站，也是我们今天复刻齐哥旅行路线的第二站。李老师，我这次来我还是想带一个礼物给齐哥。我想了一下，我想做那个一套七彩的小鱼给他。
4: 好的。
3: 然后演唱会的时候让他挂在身上。
4: 太棒了，太好了。
3: 那我们现在要动手啊。
4: 没问题。
3: 我今天的作品已经呈现在这一条链子上面了，这是我为齐哥量身打造的七彩祥鱼的腰链。今天晚上的演唱会，他就会把这条链子挂在他的腰上。啊，我好想成为这里面的一条鱼啊。今天在林老师的掐指工作室，我看到了三位慕名而来的福建泉州的小齐家族的家人。那今天来林老师这儿要干嘛？
5: 买鱼。
3: 买鱼。
5: 对，这个是非遗纯手工，
4: 我们是在齐哥的那个视频里看到的，
5: 所以我很喜欢。
6: 齐哥，我们爱你，熊来转啾转啾，欢迎你。
3: 第三站，任贤齐演唱会现场。
7: 齐哥，我们来了。
3: 我们来到了任贤齐演唱会的后台，齐哥来跟我们辽宁卫视的朋友打个招呼。
8: 辽宁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感谢大家的

0: 知和爱护。
1: 那齐哥，你也是沈阳的老朋友了，来了很多次了，那你觉得这一次来沈阳你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
0: 搓澡，终于让我搓到了。东北人特别热情好客，然后直爽，然后讲义气，然后另外我觉得这里的美食还有这种怎么讲，那个味觉都是直冲脑门，这个所以在这里的食衣住行娱乐，在这儿让我感受到这片土地上的那种豪迈奔放。锁定带你游辽宁，和我一起感受不一样的辽宁魅力哦。

0: 没人吃的酸果子，在辽阳市工厂岭区依靠深加工打开新市场。60岁开始种灵芝，抚顺新宾的老尤开始自己别样人生。品种选得好，技术跟得上，新平村的小米产业迎来发展新机遇。长期顽固性干咳，切勿忽视，当心咳嗽变异性哮喘。诸位谈健康，教您咋防咋治。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大明白郭浩。在辽阳有一片3000亩的种植基地，种了一种原本不太受欢迎的小果子，它看起来有点像蓝莓，可是尝起来口感酸涩，根本没人愿意吃第二口。这种果子叫黑果花秋，俗称不老梅。这么难吃的果子，为啥有人下大力气种它呢？它的价值在哪儿呢？
1: 来到辽阳市工厂岭区的一片种植基地里，咱们见到了这样一种果，到了收获季，看起来那叫一个诱人，外形跟蓝莓差不多，个头也一样，可要提起吃却没人愿意吃一口，这究竟是咋回事呢？明明看起来很有食欲的果子，为何成熟了却不招人待见呢？
2: 哎呀，太涩了，就是又酸又涩，
3: 对，又酸又涩。
2: 这确定是成熟的了吗？这个
3: 快成熟了已经
2: 啊，但是
3: 对成熟之后也是这个口感。
1: 这小果的味道形容起来那就是挺暴躁的，极致酸涩的感觉在嘴里半天都下不去。这就是黑果花秋，也叫不老梅。9年前有一家企业开始在当地种植花秋，目前这片种植基地已经有3000亩的黑果花秋。发展到现在，全国已经有20000亩了。这看起来小巧又暴躁的果子，为何还要种它呢？原因就在于它的成分。
3: 哎，可以看到，看里边颜色是又红又紫，那么就说明它的花青素含量特别高。
2: 啊，
3: 那刚才
2: 因为蓝莓它在里边啥，一打开里边就是说白的。
3: 对，蓝莓里边是透明的，所以说它整个这个花青素的含量就是蓝莓的可能是5到7倍。
2: 粘在手上还不太爱掉呢，是不是这个颜色？
3: 是是是，它本身也是天然色素。
1: 花青素不但在染料、化妆品方面有用，抗氧化方面也突出，所以也是一些药品的添加成分。虽然果子不能吃，可它的营养价值却不小。花秋属于乔木，适合咱们北方种植。
3: 花秋它是属于就是比较耐旱。耐寒，你比如说-40度那个以上的都没有问题，所以说还是比较适合我们就是北方，包括我们山区种植。你还有一些平地，比如说那个雨水量比较大，其实不太适合。
1: 花秋不但适合在北方种植，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很皮实，种上之后不需要精心伺候，只要把控好株距与高度，每年都能有收获。
3: 前期的话，花秋这块种植主要株间距应该在控制在1.5米左右，或者是高度也是控制在1.8米左右。所以说它如果到一定量的时候，可能是也是影响它整个生长的一个状态，然后包括采摘后期的一个工作量，所以说也会进行一个就是修剪。
1: 一棵花秋

0: 想要达到圣果期需要五年的时间。经过漫长的等待，收获的结果如何呢？
1: 像这片基地的话，每棵树大概是15到20斤左右，现在得8000块钱一吨。
0: 既然鲜果儿不能食用，想要发挥出花楸的价值，那就需要深加工了。花楸想要变成不同的产品，首先就是要进行筛选分类，
1: 就是按它的糖度啊，然后内容物以及它的尺寸大小去分。那可能是每一类的果子它后期深加工的时候有不同的作用。比如说糖度过高的肯定是我们做一些酒的发酵，然后一般的肯定是做成浓缩汁，然后让它的口感和糖度达到一定标准。
0: 想要将花楸做成饮品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最大程度保留它的营养价值是首先要考虑的。
2: 主要是这个机器是可以让这个不老梅浓缩汁进行那个混合均匀，然后主要是注意它这个那个高度，还有包括它的这个一个电流，看它这个频率是怎么样的，让我们的这个花青不老梅的花青素含量能够更好的留存在我们的那个产品中。
3: 你看那画面呢，是我们这个不老梅这个深加工基地是浓缩压榨生产线。那么这条生产线呢，能够把不老梅的果渣和这个果汁进行分离。那么果汁呢，能做成我们的不老梅饮料酒。那么果渣呢，能作为我们的不老梅一些花青素的原料。
0: 饮品里面去掉了酸涩感，保留了果香味儿，而花楸做成的酒品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3: 它比这个葡萄酒的花青素高至20倍。
0: 从挂满枝头都没人吃的酸果子，到如今越来越被人熟知的饮品酒品，这就是花楸的逆袭之路。看似不起眼的产品，转换思路，发掘特点，就能找到其中别样的商机。
4: 这强降雨啊刚结束啊，就进入入伏了，高温也跟着来，对于一些苹果种植园来讲呢，刚排完水又得对待这个持续的暴晒，叶片打蔫，果子被晒伤的考验。那么这阵子果园该怎么办呢？我们请农科院的专家给大伙支支招。
0: 高温持续状况下，不少农户的果园里也出了点小问题，
5: 这样是叶色都不少。
0: 不少农户微信求助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果树所苹果栽培团队的首席余年文，想让专家给支支招。
6: 它温度高，它那个蒸发速度快，它的叶片有点看叶片都发卷了，就是颜色也不是很深绿了。没挑点我看看，就是就发生日手，就从阳光里面就像晒胡巴的感觉是。然后呢，头两天我还有那果农，我发了个照片，什么就套袋果，从阳光比较强的地方，它也是打开袋一看，里边烤糊了，烤糊了以后就烂了。
0: 高温的危害可不止这些，叶片光合作用减弱，根系在低温超25度后生长停摆，果实细胞分裂受影响，将来果形偏斜，还容易引发病虫害，让树体雪上加霜。
6: 你要有那个条件哈，可以遮挡一部分光照，一部分那个植晒。
0: 顶上遮了阳，地上防护更关键。于老师说，生草是低成本高回报的招，草能给树根撑伞，低温能降5到8度，还能保住土壤潮气，比光秃秃的地舒坦多了。
6: 你生草以后，它地温可能就不超过25度，这时候呢，它根系可以正常活动，然后那个草呢还保湿，减少你灌水的次数。
0: 可这么好的办法，有些农户却不理解。于年文下乡时就遇到过。
6: 头两天上那个辽阳还说的，我说你果儿怎么不生草上坡地啊？他说我生草叫别人家看着笑话我，这家孩子太懒了，那不干活。他们这个是这个思想观念，还有个传统观念是怎么因为呢？草在地里长吧，跟那个树是蒸水蒸肥。
0: 其实这是个误区，生草制推广10几年，经专家科学实验证实，好处多着呢。不光能将地温保持恒定，改良土壤结构，更重要的是能提高肥料利用率。
6: 国家说平均那个肥料利用率多少是30%，就果树上，就是苹果上，就是什么你给这个树11斤化肥，只有3两利用上了，那7两哪去了？下雨雨水渗透流失，那个地表径流加蒸发流失了。如果你说有生草，那个树吸收个3两，草吸收5-6两，这不就才临时1两到2两吗？草一烂又回来了，所以生草不单是没有那个降低肥料利用率，反倒是提高肥料利用率。
0: 高温还没歇脚，汛期又要登场。去年连雨天，不少果。

0: 有园枝条疯长，把花芽冲没了。今年修剪可得手下留情。
1: 为什么把这几个枝剪了？你看，还没封顶，还挺长。在那贴着剪啊，把它剪掉一个。你像这个，你看，从这根上出来的单光，你把它剪掉。你看这剪掉这两个，你看不是不好多了吗？你不要去太多，现在啊，去太多就是顶上一个点儿没有了，就是高光强是吧？

0: 那个波尔多给上去。波尔多上去有好处什么，就是它的保护时间比较长，耐雨水冲刷。
1: 从顶上遮阳到地面生草，从科学灌水到清剪倒芽，苹果树度夏的硬招全在这巧字里。把这些招数学会用好，才能为丰收打下好基础。
2: 前段时间高温的模式让大伙儿彻底体验了一把免费桑拿，一出门啊就像进了澡堂子一样啊。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不光人难受，农作物也一样，容易出问题。就拿食用菌来说，这种气候条件下怎么保持稳定的产量呢？咱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3: 这个菌吧，就是因为高温高湿，里边含水量特别高，之后就感染了杂菌。先期是侵袭在表面，后期就一直，如果要不处理的话，它就往里侵染，到最后导致这个菌棒，你看都烂掉了。
1: 这里是辽宁省农科院食用菌所的培育大棚。宋老师说，受强降雨过后的高温高湿天气影响，专家们培育的食用菌棒产生了病虫害。那么如何预防和应对这种情况发生呢？
3: 高温高湿这个季节来临前，如果说我在养棒阶段，我这个菌棒上茬菇出的特别少，就菌棒的含水量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就要对这个菌棒进行一个次大孔的一个处理，把水给它排出去，才能让它顺利的这个越下，不然它就容易造成这种烂棒现象。
1: 伏季出菇是咱们辽宁食用菌产业的一大特色，无论是香菇、平菇、华子蘑、灵芝、黑木耳，在这期间都属于丰产期，且效益不错。当高温高湿天气来临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降温。
4: 那么一般我们在夏季出菇的时候啊，大部分都是冷棚。那么冷棚呢，就是需要把四周这个底围子啊全都周起来，也就是四周的塑料周开，让它尽量的大通风。那么尤其是夜间啊，那么夜间通风呢，可以降低棚内的温度，进而呢降低菌袋的温度。
1: 食用菌生长的必要条件除了温度，还有一个湿度，在这方面也需要农户朋友们及时调整，降低湿度。
4: 首先是地面是饱和了，外面在再下雨的时候，一个是有可能造成内涝，那么如何去排水，这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做好出入棚内的及时排水。另外一点呢，就是在天气好的时候啊，一定要是进行大通风，降低棚内的湿度。
1: 经过调研，在连续强降雨和接下来的高温高湿天气之后，省内的很多香菇种植棚还出现了一种现象，那就是不出菇。
3: 高温高湿，温差拉不开，所以它就没有出菇。
1: 不出菇就不见效益，在这个时候，农民朋友们不免有些着急。什么时候能注水？注水时候得注意点啥？这可是大事儿啊！您得仔细听听专家的建议，再进行操作。
3: 这个白色的是菌丝，长得特别壮，已经完全恢复了之后，可以进行注水了。但是注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注水的时间，在温度相对要低一些的时候，有风的时候进行注水，不要说的注满，因为现在已经三朝菇、四朝菇了，就是维持在菌棒原种的70%左右就可以了。
1: 宋老师还建议大家在进行注水之前，不妨先拿几棒进行试验，观察3天左右，如果正常出菇，那么就可以大面积注水了。注水之后的浇水最好采用间歇性浇水的方法，也给菌棒一个喘息的时间。以上这些都做到，咱们的食用菌就能继续生长了。
2: 60岁，不少人已经开始琢磨退休后的日子了。可抚顺新滨的老游啊，偏在60岁那年给自己找个新活，种灵芝，这一干就是13年。如今73了啊，他还守着11栋大棚，日子啊比退休前还忙啊。眼下正是灵芝喷粉的季节，咱们去看看每天他忙啥。
5: 每年7、8月份是灵芝集中喷射孢子粉的季节，早晚两次收集孢子粉是老游和老伴儿目前最重要的事儿。
6: 现在就达到200亩，他喷出的粉，白面才80亩，他比白面都细3倍。
7: 快速烘干，烘干之后到冷库里头冻着，要慢点才去破壁去。
5: 老游的灵芝种植园就在刘家村的路边，方便大伙来买孢子粉。

0: 们家这个那什么也挺靠得住的，这不也挺放心的，用着也挺好的，完了就始终就是用他家的，可能有啊三四年吧，夏天还合理，一斤就是400块钱那么样啊。
1: 送走了客人，闲不住的老尤马上拿出了几样包子粉给我们看，他要从内行的角度教我们认一认。
2: 以前吧都是震动货币，现在呢社会发展哈啊又有碾压货币了，这两种呢是供你选择，这是没货币的，看着它一点油没有，看着没，它就像这个水似的，这个是在震动货币的，那这顶上油它少，但是呢你这么一晃它挂碗，看着没，看着没，这弯它挂碗，哎，这是震动货币的，它油也来里头上下拥挤，那这个呢是碾压货币的，你瞅着它顶上油多多哈，但是油这么多，你这捞一下子呢，哎，它有渣。
1: 老尤说，灵芝孢子粉得喝这种经过破壁处理的，这样才能被身体吸收。有的外行人看不出来孢子粉是否破壁，所以他总是要给来买的人讲一讲。
2: 就有诚信，人家买了你第一回回家一喝，因为你好才能买你第二回，你要没有诚信，喝完了之后没什么效，他再也不买你的了。凭良心做事，提醒自己不能走偏路，必须得诚信。
1: 老尤今年70岁，有11栋灵芝大棚，跟老伴儿两个人管理。今年的雨水大，对他们来说这是个好事儿。
2: 就这个湿潮度够才能摘，他才爱出粉。你要假如说嘎嘎晴天，哎，你浇的水它也没有这个自然阴天的好。你今年这个雨水今年产量高，说不但我，所有的种灵芝今年产量都高。
1: 种灵芝需要技术，怎么能让它多喷粉？老尤研究了很多方法，也有了一些经验。
2: 你看这灵芝挺简单的活，它一出一大片，就留一颗，它才能长好。出来之后呢，像树枝它发叉，发叉吧也不喷粉了，啊，看着没？哎，弄着勒水管给它勒上，这不一瞅几个，1、2、3、3个叉吗？给它勒在一起，看着没？哎，它就长在一起了，这不平整，粉才能抽上来。
1: 其实种灵芝并不是老尤的本行。
2: 以前我是开出租车的，一看这眼瞅60了，你再不找个下铺也不行啊。后来我就开始种灵芝，一直现在都70了，还在继续在种。效益还行吧，生活上能提高点儿，挣的比以前多点儿，所以说就继续干，今年干了13年了。
1: 灵芝棚的旁边就是老尤的菜园子，他很喜欢自己打造的这个路边园子，但凡有人来参观，他都要带着大伙儿转一圈。
2: 这什么都有，那瓜果梨桃茄子辣椒全来，那豇豆树叶是树叶多好的啊。这是年苞米吧，苞米庄园生活嘛，什么叫高兴，自己高兴就行呗，对吧，自己满意就行了，用不着吵的路个我觉着我过得挺舒适。
1: 这种把着路边种灵芝卖孢子粉的田园生活，是老尤以前想都没想过的事儿。
2: 尤其我干这行，关键国家支持啊，给你一定待遇，你咱哪能不好生干呢，对不，头几年都给补贴，你说共产党好，咱们挣着钱他给咱们补贴，没有这国家的好政策，咱们能这么受益吗？不是满足，而且特别满足啊。
1: 其实老尤和老伴儿都有退休金，完全可以在家里过悠闲的生活，但他觉得种灵芝是个目标，有个盼头。
2: 我不保守，什么事我都在想创新点，这个技术还不够先进，现在还要逐渐的改革，将来得准备这上面往上抽粉，它就没有这种小毛了。我现在正在研究，哎，像那个空调那样似的，这顶上往顶上抽，这粉它就不落地了。你这么往旁抽，它的力度不一样。那有了这些产品了，你没抽上来，这不就怨人了吗？对不？必须得改进，下一个目标。等你再来就看着我就改进了，往上抽了。
1: 在老尤的心里，一边是他心爱的灵芝，一边有他心爱的老伴儿，两个人结婚40几年，一直相依相伴，同甘共苦。
2: 啊，我只是夏天忙，冬天就没事了。俺俩出国，在国外走过10多个国家呢。
1: 老尤在60岁那年没有选择退休，而是回到乡村

0: 起了灵芝。13年过去了，日子更加忙碌，但也更加充实。
1: 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们黑土地的自有品牌黑小番系列农产品特别受欢迎，在各个市集上都是抢手货。现在我们不仅给大家带来优质农产品，更从种植源头发力，为乡亲们严选靠谱的好种子。目前呢，我们主推是白菜、萝卜两大品牌啊，抗病性强，出苗整齐，产量稳定，很适合咱东北人啊冬储和腌菜。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开启了免费试种活动，免费啊！参与可以打电话报名，024-2397-9668，186-4207-9090，还可以加微信咨询一下。千万别错过这样的好机会啊！千万别错过。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2: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6月29，二伏的第18天了。那目前大田玉米水稻，咱们要抓紧喷施磷酸二千钾叶面肥，促进籽粒增重，严控氮肥施用，避免植株贪青晚熟。另外呢，咱们要提前疏通田间排水沟，应对后续的短时强降雨，防水烂根。最近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现在给大伙介绍一个韩香甜味糯，它是第一个口感特别好，而且是软糯香甜，它的糖度呢可以达到14到16度，比西瓜还要甜的一个口感型玉米品种。还有一个呢，韩香甜味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采收期长达20到25天左右。你像其他品种啊，采收期长基本上都是3天5天，最多的也就1个礼拜，但是韩香甜味糯的采收期呢可以长达20到25天。采收期长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在赶上这个阴天下雨啊，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价位不合理的时候，我们可以等一等，这样呢对于我们后期这个采收这个经济啊，包括各方面都会有一定的保障。如果我们这个韩香甜味糯如果是早采呢，它属于是水果型玉米；如果是晚采一点呢，它的糖度能降低2度，但是它的糯性更强了。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受市场欢迎的白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蒸罐九号啊，是最新推出的一个品种，它的优点呢是口感清脆，开锅就烂，没有筋，株型和它的这个颗的大小啊非常适中，它是属于冬装叠包，包叶包的紧。咱们储存的时候呢，它这个损耗啊、掉帮掉叶啊，这个情况呢还非常少，非常耐储存的。咱们这个净菜率呢达到了4到6公斤，也就是说在咱们8斤左右的时候，它已经壮心紧实了，最大可以长到12斤。所以说从咱们这个市场来看呢，前期价格要是比较低迷，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我们呢可以等一等，等一等它的这个产量啊，这个颗呢再大一大，我们用这个每亩的这个产量来找这个差价。蒸罐九号啊，它对于咱们这个干烧心儿啊这一块呢是抗性是非常强的，耐干烧心儿，很少有干烧心儿。再有一点呢，受咱们这个市民的这个喜欢，不是那种大颗菜，而是这种那个8到12斤的这种菜型，颗小。比如说做辣白菜呀、鸡酸菜呀，咱们直接冬储完以后那个炖呢，都特别好，而且呢是没有筋，咱们之后呢开锅就烂，口感呢清脆甘甜。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蒸罐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晴，23到34度；大连晴转多云，26到31度；鞍山晴转多云，25到35度。抚顺多云，23到34度；本溪晴转多云，22到33度；丹东多云，23到32度；锦州多云，24到31度；营口晴，25到32度；阜新晴转多云，24到34度。

0: 辽阳多云，24到35度。铁岭多云，25到33度。朝阳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盘锦多云，25到33度。葫芦岛阵雨转阴，24到31度。沈阳晴，23到34度。
1: 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可以土大吉，伴你同行。
3: 品种选得好，技术跟得上，新坪村的小米产业迎来发展新机遇。长期顽固性干咳切勿忽视，当心咳嗽变异性哮喘。诸位谈健康，教您咋防咋治。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那大明白接着说黑土地的事儿。今年大石桥地区啊，前期涝，后期旱，不少苞米地都受影响。可有块地啊，啥时候看都是精神抖擞啊，干壮棒大。到底啥品种抗涝抗倒啊？旱天也不耽误长呢？咱们一起看看。
4: 营口大石桥市的詹英华大姐种了多年苞米，今年前期的天气状况可属实让她捏了一把汗，直到玉米结棒这才放下心来。放眼全村，她家玉米的长势那绝对是拔尖儿的。
5: 种三年了，她那个棒大，旱，
6: 旱她表现咋样？
5: 表现挺好，咱那嘎溜是洼地，挺满意的。
4: 詹英华种的是中国石油推荐的富裕联达昆瑞522，这个品种的抗逆性强，茎杆坚韧，根系发达。今年多轮雨水过后，詹大姐家的这片地都没有倒伏现象。
7: 像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六月下旬的时候，我们当地一直在下雨，然后又赶上一次台风天气，就是这个品种都稳稳地立住了，没倒，也耐住了这个涝。前期除苗期旱期，这个叶片就是旱的都成柳了，你看现在也一点没影响我们这个长势。然后这个品种的叶片整体可能看出来是一个上冲型的，叶片上冲型，这样泄风能力比较强，也抗倒。这个根系是三层气生根，直根直杆的，然后本身也特别抗倒。
4: 不仅抗性强，富裕联达昆瑞522的米质好，容重高，十分受种植户欢迎。
7: 522这个品种呢是大棒品种，并且它是深麻齿小细轴，这样秋天我们打粮的时候呢，轴非常的细，我们打粮的产量就高。在我们当地老百姓呢已经种植了超5年，这5年期间呢，大伙都非常认可这个品种，就是很多老顾客介绍新顾客来我们这个地方购买这个品种。
4: 好品种表现亮眼，抗涝抗倒还稳产，一站式解决农户的种地难题，让乡亲们省心又放心。
3: 咱们说个远点的事儿啊，等内蒙古阿鲁克沁旗新坪村种小米啊有年头了，可乡亲们有个心结，那就是品种杂管理粗，好地没打出好粮，产量一直上不去。今年村里下了狠心，划出460亩试验田，更换品种，统一标准，创建品牌，还请来了农科院的技术员是长期蹲点。这片试验田到底能带来啥变化呢？
8: 眼下正值谷子拔节运穗的关键期，在阿鲁克尔沁旗新坪村，辽宁省农科院的专家正在为当地的种植户授课，教乡亲们如何识别应对谷子的相关病害。
5: 金苗 K1 是啥呢？就有一种白发病，所以像这样的东西我们就要求你用药剂半种，药剂半种就是用了3/1000的金额普龙，如果你还有黑穗病的，就加个卫服。假设你这块儿就是树叶甲，就是苗起那个虫子是在心里，假设树叶甲严重，你就加上一个比虫林。
8: 金苗 K1 凭借优良的米质和口感，成为村民种植的首选，但白发病、谷瘟病等病害高发，常年困扰着种植户。事实上，阿鲁克尔沁旗坐拥北纬43度，种植黄金带，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有得天独厚的种植优势。但长期以来，种植模式传统粗放，品种管理不统一，种植优势无法。

0: 把转化为产业优势，良田难出优米，优品难创高产，成为制约当地小米产业的发展难题。
1: 它种植的品种啊比较杂，基本上都是三类米，然后这个品质啊跟产量呢也差异也比较大，哎，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好的模式把它的这个好的这个种植基础发挥出来。
2: 咱们种的这种一类的，就像金苗 K1 这种，也就达500左右斤，五六百斤，像600斤这都已经是高产的了，因为这一类谷子它产量就是低。
0: 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长期对口帮扶新平村，高野是去年被派驻到新平村的第一书记，他的任务就是盘活村里的小米种植资源。他依托村内合作社统一引进优质一类小米品种，统一管控田间种植，彻底改变以往品种杂乱、管理粗放的问题。今年年初，中国中化投入的60万元专项帮扶资金到位，新平村正式启动小米产业提质增效项目，打造了460亩的试验田，其中400亩做单产提升试验，还请来了辽宁省农科院的专家做技术指导。
2: 就想啥呢？就想在这个一类谷子基础上，能不能突破这个，看看在600斤以上，能不能达到800斤。这是咱们今年的一个那个想法。
3: 6片叶左右，你在农事操作的时候一定要到地里来看。如果有这种症状的就赶紧喷药，就是还能就是有一些个作用。
4: 这个就这两天得的，就是
3: 对对对，
0: 从苗期管护、除草防虫到水肥调控、病害防治，专家团队全程跟进，实时把脉，这也让乡亲们的心里更有底了。
5: 今年这得超过，就今年看了这样的金苗能750斤是没问题，增加100斤产量。那你金苗 K1 增加100斤产量，那就厉害了，那一亩地就250块钱。
0: 除了要让原有的优质品种提产量，另外的60亩试验田还要帮大伙儿探新路，开展2种培优试验。
6: 一共引进了4个品种，一个是杂交种，3个常规品种。杂交种呢是在抗性上说，比较抗古蚊病啊、白发病啊、不倒伏。又引进了2个就是米质比较算是一粒米的，看看从咱们这块种，它那个田间表现，然后产量。
1: 那么我们今年这块地的目的就是要筛选出来适合我们新平当地种植的，既抗病又抗倒，还有好的产量，还有好的口感的优质的一类小米。
0: 在种植端提质培优的同时，新平村同步补齐产销短板。今年村里成功注册专属小米新品牌，借助帮扶资金完成小米分装厂升级改造，还与沈阳、大连等多地大型商超达成合作，为村里的优质小米找到了好销路。
1: 同时呢，我们要后续呢要对我们这个谷子啊，就是我们这个小米产品啊，进行这个相关的检测啊，玲珑檀的检测呀，有机的检测呀，我们都要做啊。我们要保证既要提升我们新平村的整体小米产业的这个种植能力和水平啊，更要增加我们村集体收入，还要让广大的消费者尝到我们阿奇新平啊，我们这个好的小米。
0: 小小一粒米承载乡村振兴大产业，专家送技术，工作队引资金，合作社管农田，三方合力破解品种难题。待到秋收测产结束，适配本地的优质品种将大面积铺开，让新平小米走出乡村，真正把田间试验成果变成惠及家家户户的增收红利。
7: 种地卖粮，榨油卖钱，养猪卖肉，这些事儿啊，单拎出来都不稀奇，挺正常的。可铁岭有位退休的老左，硬是把这3件事儿穿成一条线，种了几百亩黑豆，原来只想打开销路，却意外盘活了一条产业链。咱们去看看老左的小黑豆如何穿起了一个大的产业链。
8: 我们这猪场子现在达到900多。
9: 那能给你一年带的纯利大概是多少？
8: 一般的来说，一头黑猪就在1000左右吧。
10: 他叫左申，是铁岭市铁岭县三牧合作社的董事长。在他的合作社里有近千头黑猪，全都是杂交第一代、第二代的。别看这些黑家伙一个个膀大腰圆、膘肥体壮，这4位的成本啊，那是相当的低。
9: 这些猪一年不到20万的， 饲料钱。

0: 对，饲料钱净饲料不到20万。
1: 近千头黑猪一年的饲料钱竟然不到20万，老左到底有啥控制成本的秘籍呢？
2: 这个就全是黑豆给你打出来的豆料。
0: 对对，
2: 咱们这个拿这个豆料是干什么用的？放着
0: 做这个黑猪的净饲料。
2: 黑猪的净饲料？
0: 对，它是做一个主料。
1: 老左说，以现在的养殖量，如果购买精饲料来喂养，一天就得3000块钱，一年下来就得100多万。现在用了黑豆的豆饼，不仅大大的节约了饲喂成本，黑猪吃了还膘肥体壮。那么这些饲喂主料黑豆饼是从哪儿来的呢？
0: 这就是咱产的黑豆加工以后的豆饼。
2: 豆饼
0: 下料
2: 啊，这个都打碎了是吧？
0: 打碎了。
1: 这一大片的耕地是老左承包下来的，总共有250亩，里面种的就是黑豆。
0: 现在已经结角了。
2: 这里边是像黄豆似的那个色。
0: 现在它得长了以后
2: 啊。现在是青的呗。
0: 现在青的
2: 啊，
0: 成熟之后变黑。
1: 老左原本是一名国企干部，退休之后闲不住，就想找一个农业项目来做。当时黑豆的价格非常好，于是啊，老左一口气承包了750亩地，种起了黑豆。俗话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从2016年开始，黑豆价格出现了急剧下滑，光靠销售黑豆效益不能让人满意。于是老左开始琢磨如何用黑豆进行深加工，他将目光放在了市场上十分少见的黑豆豆油上。
0: 你现在你就是说你想推市场，必须你推出去，你只有量大你才赚钱，你卖点小量你根本不赚钱的，那是必然的，这必须的。
2: 哦，
0: 这基本规律，你量越大你成本就降低了。现在呢，不是说你这个东西非常值钱人买的东西，那不是那个，你是必须靠量来薄利多销，是不是？就是啥，我宁可挣你1毛钱，我不挣你10块，这样的话大家都接受了。
1: 经过考察，老左发现市场上的豆油消费量巨大，但几乎没有黑豆油。能不能将黑豆榨成豆油呢？老左经过了再三考量，决定试着笨榨黑豆油。
0: 之后呢，我自己榨，自己吃，确实效果非常好。
2: 本身来说，它我看的是黑，但是不是，刚才看的
0: 它不是黑的
2: 啊，
0: 它墨绿色，
2: 墨绿色的啊。
0: 哎，倒出来以后它就不是这个色儿了，瞅着是墨绿色儿。但炒出菜呢，跟那菜色一样，也没有黑色，不是黑的，它是墨绿色，所以说它那个从感官上看呢，也比较那个有食欲。
1: 瞄准了方向以后，老左投资了500万元，购置了设备，新建了榨油厂，开始生产黑豆油。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油是生产出来了，却根本卖不出去。
0: 在我们在美洲的话，那就是啥呢？达到。也就是1万斤左右，
2: 这个数字大吗？量够吗？
0: 那不够啊，原话
2: 啊。
0: 当时这个对黑豆还是比较陌生，
2: 老百姓都不。
0: 但有个过程，也不是1年2年能够认可。
1: 老左说，市场上的豆油基本上是以黄豆为原料，黑豆榨油并没有被大众所接受，因此啊，销量非常少。就在老左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建议他在网上推销。
3: 因为我跟我父亲聊了这个事情之后呢，我就说我主要是意见就是说咱可以推向网上，因为咱把我的产品宣传出去推广出去嘛。
1: 于是老左按照儿子的建议，将产品放到了各大网络销售平台上来售卖。让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是，在短短的半年的时间里，销售额就增长了1倍，达到了每周2万斤。同时又有很多厂商来寻求合作，他的黑豆油摇身一变反倒变成了抢手货。就在老左想要扩大规模提高产能的时候，他发现相对于黑豆油产出量，他的收入提高的反倒是不多，这到底是为啥呢？
0: 现在有个瓶颈，就是说你生产量越大，你豆饼消化不了。啥意思呢？现在人们传统的消费包括养殖，他不认可你的黑豆豆饼，他虽然是蛋白比较高，但他呢有一种腥味儿，所以说他一般的那个老百姓呢，专门用你这个黄豆饼，它香，这样的话你生产越量大，你黑豆饼销售不了，那不存着成本提高了吗？你卖不出去，你光卖油，你副产品你卖不出去，那你等于没生产呢。

0: 老左计算过，生产一斤黑豆油就要9斤的黑豆作为原料，而榨油产生的豆饼卖不出去的话，榨油的成本也降不下来。最终老左下了决心，既然别人不买，那我就自己用，于是就产生了用黑豆饼喂黑猪的想法。
1: 一是豆饼它的含油量包括它蛋白比较高，第二个呢鱼粉，我用那个鱼做的鱼粉，这样的话它俩配比之后，和包括赖氨酸，是吧，应该就是饲料的配比我们都能达到它的效果，这样的话我们成本降低80%。
0: 用黑豆饼作为主料养殖的黑猪生长速度快，仅8个月就能达到300多斤，再加上黑豆种植和豆油，可以说老左在无意间打造了一条农业闭合产业链。
2: 那你觉得这个前景怎么样？
1: 非常好啊，非常有信心。就前景这个黑猪这块，我形成规模了，我每年就是说保守说那效益非常可观了。
2: 预计能
1: 按我预计能达到一年100万，保守说100万，
2: 保底100万。
1: 对对，保底。
0: 未来老左打算将自己的黑豆产业链继续做精做细，并结合铁岭地区乡村游的发展，打造一条以黑色农产品为主题的乡村游，让更多的人吃到黑豆豆油和他养的大黑猪。
3: 诸位谈健康，有病咱不慌。今天啊，咱们来说说咳嗽。这一咳嗽，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感冒了，气管发炎了，消炎药止咳药吃了一大堆还是不见好。其实有一种咳嗽不发烧没痰，就是大家说的干咳，尤其在这个夜里和凌晨特别重，拖上好几个月的都有。这很可能不是普通的咳嗽了，而是一种特殊的哮喘。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请专家给大家好好讲讲。
4: 在生活中，咳嗽是特别常见的身体反应，是咱们呼吸道自我清洁的一种保护机制。偶尔感冒、天气干燥引发的短时间咳嗽都是正常现象。也正因如此，大多数人都不把咳嗽当回事儿。但实际上，咳嗽不能一概而论，咳嗽持续的时间长短直接反映了病情的病因和轻重。为了帮大家分清不同咳嗽的区别，我们专门请到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郑瑞，为大家专业科普。
5: 这个干咳的原因非常多，就是我们一般来说临床分的，比如说这个急性的3周以内的，通常我们叫急性咳嗽，还有就3到8周的是亚急性的，另外呢就时间很长的8周以上的，我们通常称叫慢性咳嗽。
4: 不少人咳嗽反反复复，吃了止咳药，用了消炎药，症状依旧得不到缓解。其实这种久治不愈的顽固性干咳很可能是一种极易被误诊的疾病，咳嗽变异性哮喘。
5: 就是如果你不按这种哮喘来标准化的治疗，一般来说至少是8周的这样一个疗程，如果不治疗的话，后期很有可能发展成这种典型的哮喘，就是在原有的咳嗽基础之上，他可能又喘了，呼吸困难，就症状越来越重了。特别是他在夜间的时候，那么频繁的这样一个咳嗽发作，那么影响他的睡眠和休息，那么生活质量就会下降。那么未来呢，可能还有可能合并一些其他的这样一些疾病。
4: 咳嗽变异性哮喘并不是普通咳嗽，而是哮喘的一种特殊类型，只是它不喘，只表现为慢性刺激性干咳，所以很容易被误诊。
5: 典型的哮喘表现为这个喘呢、气短呢，但是咳嗽变异哮喘呢，可能主要就是咳嗽，而且咳嗽有什么特点呢？主要是在夜间或者是在凌晨的时候，这种刺激性的干咳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啥呢？经常用这个抗生素治疗啊，感冒治疗效果不好的，那么很有可能是咳嗽变异哮喘。
4: 咳嗽变异性哮喘是一种隐匿的哮喘，很多人长期受它困扰，却难以查明病根儿。那么，到底哪些人容易中招？日常生活中又有哪些常见的诱因呢？
5: 第一个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有没有家族史，比如说你父母啊，或者再早一辈有这种过敏性疾病，过敏性鼻炎啊、哮喘的，那么他发生这种哮喘的风险也是明显增加的。另外一个就是需要关注一下我们

0: 大家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像这个尘螨，还有动物的这个表皮的皮毛的毛屑，蟑螂，对于哮喘人群来说呢，也是一个高危的致敏源。另外就是潮湿的环境下，比如说像真菌，室外呢实际上也是有真菌。更主要的一类致敏源像各种各样的花粉。那么其他的一些因素，吸烟，那么里边很多成分对这种哮喘的高敏的人群，它也是可以致敏的，这些都是需要引起我们来密切关注的。
1: 细心的朋友应该能发现，医生提到的这些致病诱因和过敏性鼻炎的诱发因素几乎一模一样，二者同属过敏性疾病，病根一致，唯一区别是病变部位不同。
0: 因为过敏性鼻炎呢和这个哮喘呢，它都属于什么，比如说像这种变异性的过敏性疾病，它属于一个同一疾病，只是在一个在上气道，一个在下气道，这两个共存的这个几率是非常高的。你在鼻部表现的过敏性鼻炎，你症状是以这种打喷嚏啊、流鼻涕啊、鼻子不通气为主。然后如果你要发展到这种哮喘了，无论是壳变异哮喘也好，还是典型哮喘也好，那么相应的症状就变了。你不单是可能有上气道的症状，你还出现了这种咳嗽。
1: 由于症状单一，诱因隐蔽，这种哮喘仅凭外在症状很难确诊。想要精准判断，最科学的方式就是到医院做专业的肺功能检测。
0: 来医院以后呢，我们给他做一个肺功能的检查，通过这个支气管的激发实验，它可能是阳性的。因为我们典型的哮喘，很多病人做这个肺功能呢，它可能舒张实验是阳性，但是对于壳变异性哮喘呢，它可能舒张实验呢，可能这个阳性做不出来，但是它如果做这个激发实验，可能会阳性。
1: 一旦明确诊断，大家也不必过度焦虑。咳嗽变异性哮喘并非疑难重症，只要选对方案，坚持规范治疗，就能够有效控制病情。
0: 咳变异哮喘实际上很常见，早期发现，及时的治疗，那一般来说恢复的都很好。治疗通常来说，我们就给病人用这种吸入的制剂，还有这种糖皮质激素的啊，按这个标准的哮喘来治疗。一般疗程呢，壳变异哮喘呢至少是8周，规律的治疗呢就是避免它复发，避免它进展成典型的哮喘，然后改善它的预后和生活质量。
1: 最后提醒大家，如果出现长期干咳、没有发烧等感染症状，吃抗生素止咳药效果不明显，一定要高度警惕咳嗽变异性哮喘，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是治好这种隐形哮喘的关键。
2: 我继续跟大家说这件事儿啊，好事多捣鼓。黑小番优质秋菜种子免费试种活动开始了，萝卜白菜都是黑土地联合专业育种机构精心挑选出来的，甭管是种地大户还是家里的小菜园啊，居民的阳台上都可以试种，免费领种子，黑土地全程技术指导啊，报名电话024。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邢进。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
0: 咱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在副热带高压西北侧暖湿气流和弱短波槽的影响下，未来两天我省多分散性阵雨天气，
1: 虽然局部有雨水相伴，但省内暑热还是会有所加重，建议大家外出注意防暑降温。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稍后

0: 后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详细介绍。
1: 好，马上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依托东北海陆大通道建设，辽宁大力发展 TIR 国际公路运输，继海运、中欧班列、航空之后，这条国际物流第四通道多点布局，加速奔跑，为跨境电商出口开辟灵活高效的陆路新路径。
2: 8月8号，辽宁首车 TIR 加保税货物在铁岭起运，这批从省内外集结的汽车配件、跨境电商产品将一站直达中亚五国。TIR 是根据联合国国际公路运输公约建立的国际跨境公路运输模式，一单到底，一次通关，全程不开箱查验。今年以来，全省新增海关备案跨境电商企业同比增长超400%，而地处辽北的铁岭既不沿边也不靠海。与更适合出口大宗货物的中欧班列相比，当地的跨境电商产品与灵活高效的 TIR 国际公路运输更加适配。承担此次首车运输的物流企业负责人陈聪给我们算了这样一笔账：
3: 我们的时效到欧洲就10几天，中欧班列也许需要20几天，需要1个月。然后我们在欧洲客户有需求的话，一车货我就可以给他直接带回来了，不用等着这个中欧班列时间。
4: 就相当于像我们平常那个发这个快递物流一样。
3: 对对对，跨境电商的业务跟中国的快递是一样的，要求时效，只能用我们 TIR 这种快速通关这种车辆才可以达到客户的需求，接手往返的时间在至少3到4天时间。
2: 今年上半年，辽宁全省新增国际道路运输企业26家，新增车辆322台， TIR 运输车辆居全国第一，新增对外贸易出口货值3.5亿元，是去年全年货值的2.5倍。辽宁 TIR 国际口岸运输已经成为继海运、中欧班列、航空之后的第四国际物流通道。数据背后，除了物流企业抢抓全省跨境电商迅速发展的机遇，积极拓展国际公路运输业务，也离不开各级交通运输部门管家式1对1专项帮扶。陈聪是铁岭地区首家获得 TIR 运输资质的物流商，相关部门的精准服务为他节省了近半年时间。
3: 在我们企业办理国际道路运输资质，有好多理不清的手续，交通航管部门主动到我们企业去帮扶，心里特别暖。后期资质下来之后，我们车辆上牌，交通航管部门第一时间给我们核验车辆。
4: 我看虽然是咱们首车已经发了以后，咱们交通那个航管部门还是主动上门来的，逐条的给我们去捋后续的一些手续。
3: 对对，我们企业看到这种营商环境是特别欣慰。
5: 针对他剩下的30台车申请国际运输这块，我们会上门主动服务，专人对接。针对车辆手续的办理啊，还是车辆的勘验，我们会全程的和企业进行对接和服务。
2: 随着东北海陆大通道建设脚步越来越快，我省还创新海公联运加 TIR 运输模式，给物流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营口，当地物流企业完成了首单海公联运加 TIR 运输新模式，从去108辆，
6: 原先走南方的情况下一个月能走一趟，现在通过海运加车辆的模式，可以做到20天一趟。海运帮那个车队的那个承担了一部分运输的压力，
4: 那也就是说海运的成本更低，再加上我们高效率的这个 TIR 运输，这种模式使这个物流成本达到最优化。
6: 对对对，给客户节省了最低的成本，时间节省了30%，然后资金也节省了30%。
7: 截至目前，全省 TIR 运输业务量已超过去年全年总量，已提前完成全年任务目标。我们将继续推进行业规范化发展，积极拓展至中亚、跨里海等国际运输线路。
2: 本台报道，
0: 特色农业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辽宁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从种植加工到科技赋能，探索出各具特色的品牌发展之路，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2: 这两天，营口大石桥市周家镇的1.5万亩大红袍李子迎来集中上市期，果农们穿梭果园采摘成熟鲜果，
8: 120多亩，产量在20多万斤，那个价格挺好，现在能定出去接近10万斤。

0: 的，线上线下都有。
1: 凭借充足的光照和丰富的土壤矿物质，营口大红袍李子个大皮薄，果肉多汁，已被评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
2: 依托一年一度的大红袍李子文化旅游节，拓宽销售渠道，打响特色品牌，真正把小果子做成富民产业、特色产业。
1: 既要让产品长得好，更要让品牌叫得响、卖得动。在鞍山海城市毛旗镇，小河咸鸭蛋是远近闻名的特色农产品。近年来，当地深耕品牌发展之路，通过标准化生产、优化独立包装等方式，同步打通线下商超、集市及线上电商销售渠道，让这款特色农产品走出乡镇，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3: 也逐步的去专去研究有什么新的一种加工方式，能把这个现在年轻人喜欢的口味能加进去，然后那个看看能打开新的市场局面。
1: 本溪满族自治县连山关镇打造次五家标准化示范园区，将野生资源保护性培育与规模化规范种植相结合，推动次五家产业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
4: 八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采到果来泡酒，我们九月份的时候呢，这个梗子我们烘干整个切片，就作为这个中药饮片，包括这个根儿，我们等十一月份的时候把这个根儿来采过来之后，也可以作为这个中药饮片来使用。
5: 用药量非常非常少，就是因为它是原苗脱毒啊这样的技术。
1: 这两天在辽东学院智慧农场育苗基地内，丹东的草莓种植户一改往年歇伏的习惯，主动参加技术培训。
6: 其实挺好，省药省工省钱，
7: 还是多学习，让我们长见识，出来看到这个肯定要试试。
1: 辽东学院去年启动智慧农场与草莓脱毒种苗繁育中心建设，组建十人博士研发团队，布局六处标准化繁育基地，着力破解农户自留种苗病毒累积、长势退化等难题。
5: 希望通过各个乡镇的这个示范，用到我们的基址苗，能够提高他们的草莓种植的最后的收益，促进丹东草莓产业的这个健康发展。
1: 本台综合报道。
8: 咱们来关注东北超，在九号晚进行的东北超第六轮比赛中，沈阳队客场与呼和浩特队1-1握手言和，继续领跑积分榜。
9: 全场比赛结束，呼和浩特队坐镇主场1-1与沈阳队握手言和。开场仅四分钟，呼和浩特队开出角球，七号刘硕头球破门，帮助球队取得梦幻开局。在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沈阳队在禁区的混战中扳平比分。
10: 太激动了，太激动，太帅了，那颗球太干脆了，我们都被点燃了。
11: 我们沈阳球员有一种热血的精神啊，有一种拼搏的精神，这是好像是沈阳的一个精神特点。沈阳人的精神特点，
12: 今天氛围特别好，表现的可圈可点，给沈阳加油。
9: 此战过后，沈阳队积12分稳居榜首，呼和浩特队积7分，将进入四强的悬念留到了最后一场比赛。
13: 非常激动吧，确实很激动，因为也第一个进球嘛，东北超，对，然后也能帮助球队拿到一分，非常高兴。
14: 比赛没有取得3分，球员还是很辛苦，还是感谢的。
15: 反正有一些遗憾吧，最后一分都没坚持下来，队员的表现已经很好了。在沈阳那么强的对手上能拿分数，
16: 这场我们队员们拼尽全力了，有的抽筋受伤，但是我们也是坚持到最后，下一场我们肯定继续战斗，全力以赴在鲭鱼湾打出一个完美的比赛。
17: 比赛拖到了伤停补时，沈阳队扳平比分，双方场上拼尽全力，场下东北一家亲。
1: 比赛开始前，呼市球迷用一道道草原美食款待远道而来的1000多名沈阳球迷。
18: 今天准备了一个简单的欢迎仪式，当然烤羊腿是少不了的，让大家只要来吃好喝好，欢迎沈阳老铁来到内蒙古撸串喝老雪，
19: 就感觉自己家人一样。
8: 沈阳啊沈阳啊，我的故乡，
7: 就是辽蒙一家亲，不仅仅是体现在足球方面，我们私下里就是任何方面，我们都要像亲兄弟一样。
9: 内心其实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亲切，尤其是看到还有烤全羊，也能感受到双方的一个热情非常的饱满。
1: 翻腾旋转，24人的叠罗汉，沈阳杂技团把看家绝活大武术搬上了东北超，

0: 呼和浩特赛区的赛前文艺演出，每一次定格和抛接都引来满场欢呼。
1: 第一次来呼和浩特的体育场演出，观众非常热情。
2: 口述节目是我们杂技团的看家节目，非常有气势有力量。我们希望呢，用我们辽宁的这种文艺力量为东北超的足球健儿加油助威。
0: 快板一响，欢乐开怀。沈阳曲艺团快板男团组成的啦啦队带来了群口快板表演家乡美，成为看台上欢乐的风景。
3: 我们就是希望用咱们曲艺这种节奏明快的快板这个形式，让青城的伙伴们也了解到我们辽宁，了解我们沈阳。
0: 开场仅四分钟，呼和浩特队就破门进球，但是看台上那片红色的区域，沈阳战斗的呐喊从开场响到中场，直到伤停补时最后一分钟，沈阳队进球扳平比分，看台上的球迷沸腾了。
4: 我们要呈现我们沈阳这种不服输的精神。
5: 球队在落后的时候是更需要我们去支持去鼓励的，我们要给我们球员这个力量，让他们继续去拼搏，继续战斗。我们就是看台上的最佳第十二人。
0: 本台报道。
6: 东北超的意义不止于四省区八城市的绿茵较量，更在于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哪怕是生活换了赛道，对于足球的热爱也从未退场。
7: 在沈阳，一组尘封20年的足球铁三角因东北超再度聚首，他们的故事又该如何续写呢？
8: 一张略微褪色的老照片定格了三名沈阳少年的青春与热爱。王林、穆涛和刘健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队友，三人同吃同住，一起训练，一起比赛，是队里形影不离的铁三角。他们曾经一起追梦职业足球，也为了生活告别彼此，各自奔忙。王林经营起一家民宿，在迎来送往中体味烟火日常。穆涛重返校园后走进职场，刘健则过着普通上班族的生活。几个月前，东北超沈阳队的招募让散落城市中的三人再次同框，重披战袍。
9: 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就是身高啊，就是偶尔可能体重方面也有变化。
10: 他俩最大变化呀，就是比以前帅了，都成熟了，都有自己的家庭了，事业了。
11: 选拔那天我就看到他俩，就会感觉到很激动。一起被选拔上，一起去训练的时候，我真的感觉仿佛时光穿越了。
8: 职业不同，生活轨迹不同，但东北超这个纽带让三人重新成为一个整体，一起奔赴，一起热爱。
12: 跟我小时候一样过瘾。
9: 能和王林、刘健一起站在东北超的赛场上，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快乐。
11: 东北超的这个训练强度非常大，第二天还要正常开店，忙活店里的事，但我一次都不想缺席训练，因为在这里我能和两个老兄弟一起踢球，这份热爱值得我坚持。
8: 虽然岁月改变了容貌，但球场上的全力以赴却告诉他们，这份默契与热情在20年后依然滚烫。
13: 沈阳加油！
8: 祝沈阳记者报道。
6: 依托东北超赛事热度，我省各地打出观赛加消费加休闲的第二现场，点燃城市夜经济。
14: 在沈阳塔湾兴顺夜市的东北超专属观赛区，近千名市民游客在剧目前体会这份和在电视前完全不同的沉浸式的观赛体验。
15: 跟在家看球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
16: 那肯定不一样啊，这么多人气氛多好啊，吃点这个夜市的东西。第三回了，每次有东北超我们都来这看。
17: 带孩子从北京回哈尔滨，然后我们顺道来沈阳看看东北超。作为那个黑吉辽的黑，所以给我们东北超加油。
14: 夜市打造观赛、观演、互动、消费四位一体模式，不止赛事主题氛围，还推出球迷专属餐饮套餐，
18: 凭票根打9折，有这个活动，陆陆续续的每周五、每周六啥的，凭那个活动确实吸引不少人流。
15: 咱一天能卖多少钱？
18: 我卖的比较多，20000多。
19: 咱们的客流量和整个零售业全线上升，希望我们台湾夜市能够通过东北超赛事把沈阳的夜经济传播出去。
14: 东中街本来就是沈阳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赶上东北超比赛日更是热闹非凡。
2: 有的不是买不着票吗？来这儿的时候大家一块儿去感受这个足球氛围，我感觉不错，
5: 挺好的，能那个买点小吃坐在这儿看球还是挺舒服的啊，这天气也很舒服。
14: 本台报道。

0: 立秋过后，这两天暑热又悄悄回归了。那与其闷在空调房里，不如出发去寻找一抹山间水畔的凉意。
1: 辽宁的山海之间自藏清凉，溪流、山林、滨海到处是避暑的好去处，吸引着全国游客前来享受假期。
2: 丹东九水峡因河道九曲迂回、依山绕谷而得名。泛舟水上，游客们感受着山谷里的清凉。
3: 那几个大浪一波接一波的，完了水还不深，挺清静的，还水，这水温正好，现在
4: 挺舒服的。
2: 抚顺新滨深仙谷生态旅游度假区将滨海戏水场景搬进原始森林，游客还可入住临水木屋或星空胶囊，体验推窗见山、枕水而眠。
5: 高空漂流这个特别好玩，因为它是在森林里边的玻璃栈道，完了两边都是树。我们滑下来的时候，那水打到脸上特别凉快啊！我也是头一回看见这种玻璃漂流。
2: 今年大连金石滩快乐海岸景区新增海上超跑、电动船、哈雷摩托艇等水上娱乐项目，一周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
6: 这个温度其实比我们那儿已经好很多了，尤其在海边哈，有风有海风啊，然后踩踩沙滩玩玩水，我感觉真的特别好，特别舒服。
2: 锦州笔架山海滩、葫芦岛的龙湾海滨、星城海滨等多处天然海滨浴场，吸引着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等地大批游客，成为暑期里的热门打卡点。本台综合报道。
0: 外出旅行，很多人喜欢带一些纪念品。那近日就有游客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从青海察尔汗湖带回来的盐块纪念品，那这一举动引发了热议。面对公众的关注，景区方面也明确地回应了，不建议带走天然的盐块，既有健康方面的考量，也有保护景观的考虑。
1: 但是问题不止于此，景区不建议带走的真正考量是什么？网络流传的盐块含有毒素，有放射性，究竟是真是假？景区湖盐和食用盐到底差在哪里？游客想留份念想，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呢？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前往察尔汗盐湖进行实地探访。
7: 作为我国最大的内陆盐湖，青海察尔汗盐湖今年暑期日均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网上的减盐攻略相关内容播放量破千万。记者在核心区随机采访发现，多数游客通过车载广播、提示牌知晓规定，现场无大规模减食现象。
8: 景区进入旅游高峰期以来，确实有这个现象存在。游客高峰的时候，我们每一天能有个劝导个7、8起这样的情况。大部分游客呢，他就是装上1、2块放在兜里带回家留作纪念，也大部分以小孩为主，极少部分的人他会装到瓶子里带回去。目前景区呢，也主要是以劝诫引导和口头提醒为主。
7: 目前察尔汗盐湖景区整体游览秩序平稳，多数受访游客告诉记者，没看到有人捡盐。
9: 卤水好像有毒吧，还是不要破坏生态了，反正捡回去也没什么用，就放在这儿吧。
10: 这个水的话，就是我们不要进去，因为进去了它这个水会有一点点的，对我们的身体有一点点的危害。
0: 对于多数游客来说，捡一块盐晶是顺手之举，但是景区专门发布提示，显然不只是拿多拿少的问题，景区不建议带走的核心考量是什么呢？
7: 2024年，察尔汗盐湖景区就曾提醒游客勿带天然盐块。今年暑期客流增长后，再次正式回应，不建议游客带走天然盐块。
11: 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主要是安全的角度，因为这个盐粒它没有经过提纯处理，它里面有大量的杂质，一旦误服以后会引起强烈的肠胃不适。第二个呢，是它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就是你带我也带，那必将会对这个景区的整体的景观会有一个损害。第三个呢，还是考虑到这个东西不易保存，到了内地以后，空气里面的湿度非常大，这样的话它会吸收空气里面的水分，会出现潮解，会对您的物品呢造成一定的损伤。
7: 有人算了一笔账，察尔汗盐湖总面积5856平方公里，氯化钠储量超500亿吨。游客能带走的量跟总储量相比微乎其微，这个说法靠谱吗？
11: 因为盐湖的景观的形成，它是需要10000年的时间沉淀。我们每一个游客在捡拾的过程中，话它对景观的这种破坏，会影响后来游玩的这个游客的这种游玩体验。捡拾以后也会形成新的这种坑坑洼洼，会出现卤水反渗，会增加游客滑跌和皮肤。

0: 被划伤的这种风险。
1: 吴光亚介绍，在景区游客中心文创售卖点可以买到经过安全处理的盐类纪念品。
0: 我们已经关注到了游客的需求，并在景区设置了相应的文创店，文创店能够给大家提供进行过脱毒固化的这个盐类的一些文创产品，让大家在领略察尔汗美景的同时能够带走一份属于自己。

0: 所说的毒其实不是什么局部的物质，主要是天然原盐里面的杂质成分，它和盐湖的天然原盐硫化钠一半含量在50到80之间，剩下的主要是氯化镁啊、硫酸镁啊，还有少量的一些氯化钾啊、重金属的一些成分啊、泥沙的一些有机质啊。在实验室里，科研人员做了简单的对比，铜重量天然原盐和精制食用盐分别溶解，精制盐溶液清澈透明。 而原盐溶液明显浑浊，检测数据显示，原盐镁离子含量超国家食用盐标准数十倍，这也是误食后引发肠胃不适的主要原因。而网上流传的盐块有放射性的说法则毫无科学依据。
1: 察合盐湖是典型的个绿绿盐湖，它不属于这个放射矿区，完全不存在放射的危害。而同样是湖盐。
0: 超市里面常见的标注了天然湖盐的食用盐和直接捡来的察尔汗盐湖盐又有何不同呢？
2: 核心就是纯度和处理工艺方面，国家食盐标准要求啊，硫化钠含量至少要达到97%，有机精制盐要达到99%以上，对杂质都有严格的一个限量要求。天然盐要变成食用盐，要经过十几道的工序，把所有的有害杂质都去掉。 还要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才能出厂，游客捡的这个原盐没有经过任何的处理，杂质成分复杂，绝对不能直接食用。记者调查发现，
3: 碱盐风险在食用而不是接触，景区担忧呢在景观破坏而不是资源枯竭。 专家介绍，青海察尔汗盐湖是我国重要的钾肥锂资源基地，支撑全国近1/3的农业用钾需求。旅游只是附加功能，对游客来说，捡一块盐晶也许只是顺手的小事儿，但文明旅游恰恰就体现在了这些细节里。如果每一个人都拿一块，再美的景观也会慢慢变样。
4: 其实最好的留念方式呢，特别简单，就是把美景拍进镜头里，把盐晶留在原处。游玩的时候走好栈道，不翻护栏，不破坏地貌，才能让后来的人同样看到察尔汗盐湖那份震撼人心的壮美。每一处风景都有专属自己的时节，就像在北京待了一整个夏天的北京雨燕，7月底8月初，他们将飞翔14000多公里奔赴非洲。傍晚，颐和园扩如亭，静静矗立在湖畔，没有了雨燕在上空萦绕的景象。进入8月，北京雨燕的各个监测点已经很难观测到雨燕的身影了，绝大多数雨燕已经启程远行。
5: 它整个这个生命周期的大多数时候呢，都是在飞行中度过，因为它在空中取食，一边飞一边去吃空中的飞虫。7月份和8月份，随着降雨的增多，鱼儿呢，它的食物来源呢也会逐渐变少，所以呢，它就开启了它的整个迁徙之路。
4: 雨燕迁徙，先向西北方向飞，趁着当地气候干燥，飞虫繁盛，补充能量。 等西北进入雨季，再一路向西向南，途经中亚、西亚，飞越红海，一路沿着昆虫丰沛的区域前行，历经3-4个月，最终抵达南非。从2014年开始，科研人员为雨燕佩戴定位设备，而这条漫长的迁徙路线就是通过定位获取并总结出来的。
6: 鱼儿一般飞回北京的时间呢是在4月份。
4: 5月初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的鱼儿就都能回到北京了。颐和园是北京雨燕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也是游客与市民观测研究雨燕最为集中的区域。园内的昆明湖水域为雨燕提供了丰富的昆虫资源与优质的生态环境，成为它们繁衍生息的坚实后盾。
6: 扩如亭呢，是能看到雨燕数量最多的一个区域。
7: 为了更好的保护雨燕呢，从这个2019年开始呢，公园就对扩如亭进行了封闭式的管理。
4: 专家提示，雨燕是严格的迁徙鸟类，无法在北京过冬，所以基本不会有留下来的个体。如果市民偶遇受伤、落水、意外落地的雨燕，不要自行饲养，可联系野生动物救护部门接收救助。
8: 好，接下来这一段广告，稍后主播孙晨天为你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9: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1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

0: 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2: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0: 送送送，000，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4: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5: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2: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0: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16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
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孙晨天，来关注天气。随着东北冷涡影响移出，我省短暂的凉爽秋日体感正式退场。而在副热带高压、西北暖湿气流和短弱强波的影响下，今天我省大部以晴有时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同时呢，省内暑热还是会有所加重的。各地的最低气温23到26度，最高气温在昨天基础上继续上升，都在三

0: 度以上。中午和午后会有闷热感，建议这段时间避免长时间的外出，还有就是注意补充水分。立秋过后呢，紫外线依旧强烈，那么暴晒后应该如何选择修复面膜呢？北京朝阳医院医学美容科主任刘芳表示，可以选择含有玻尿酸、透明质酸钠、胶原蛋白等促进屏障修复的成分，以及甘油、神经酰胺等保湿成分的面膜。晒后可以每天使用一次基础保湿修复面膜，连续一周，每次敷贴20分钟为宜。使用前可将面膜置于冰箱冷藏至2到8摄氏度后再敷，能起到物理降温、收缩血管、减轻红肿和渗出的作用。同时，专家建议应遵循分阶段处理的步骤，分5步进行，依次是冷敷、舒缓、补水、保湿、抗炎、止痒、屏障修护、日常防晒。尽量避免在正午阳光强烈时外出，确保涂抹防晒霜，可以选用温和且防护全面的物理防晒剂。如果需要外出，做好隔绝紫外线的工作。好，这一时段先说到这儿，来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晴，35到24度。大连晴转多云，31到26度。鞍山晴，35到26度。抚顺多云，34到23度。本溪晴转多云，34到23度。丹东多云，32到23度。锦州多云转阵雨，31到25度。营口多云，33到25度。阜新晴，34到24度。辽阳晴转多云，35到24度。铁岭晴转多云，33到25度。朝阳多云转晴，35到23度。盘锦多云，31到25度。葫芦岛多云，31到24度。沈阳晴，35到24度。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咱们继续来看新闻。近日呢，武汉一家珠宝店的工作人员在盘点库存的时候，发现店里边的一串珍珠项链不见了。
3: 这串项链平时挂在柜台模特的脖子上做展示用，店员也没见有人拿，怎么就不见了呢？
4: 据店员介绍，这条项链价值8000多元，由于做工精细，色泽温润，经常会有顾客试戴，也是店员重点关注的对象。至于怎么就不见了，值班店员完全没有印象。民警调取店内的监控逐帧回看，发现一位女顾客有偷走项链的嫌疑。
5: 他就随手取了下来，然后走到柜台店员面前，借着拿纸巾擦嘴的空档，趁着店员不备就把项链塞进纸里面，然后包起来了，就趁店员不备就带走了。
4: 店员回忆，这位女顾客还是他们店的老主顾，曾经多次在店里购买过商品。当天来店选购试戴商品时，所有动作都在店员面前完成，因此店员完全没有起疑心。
5: 这名顾客好像之前也在这买过东西，然后我们通过排查他们店内购买的顾客信息，最后对比说这个嫌疑人的信息。
4: 然而当民警联系上嫌疑女子徐某，希望她主动归还商品投案自首时，徐某却百般抵赖，拒不承认偷窃事实，
5: 一直狡辩，开始宣称这个东西他没有拿，后面又说我们打的电话打错了，不是他本人的，是他亲戚的，后面上门寻找他也始终不愿意见面，人也找不到。
4: 面对这一情况，民警持续对徐某进行追踪，最终在案发12天后将徐某抓获。经审讯，徐某交代， 他当天试戴这条珍珠项链后

0: 确实比较动心，原本打算买下来，但是看到店员正在低头整理柜台里的商品，便临时起意，利用手头擦过嘴的纸巾做掩护，将项链带离店铺。目前，犯罪嫌疑人徐某因涉嫌盗窃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咱们再来关注一起救援。8月7号晚上，在重庆西开往山东济南的快16次列车上，一名2岁幼童突然抽搐高烧，情况十分危急。
2: 由于距离下一站湖北襄阳站还需要3个小时左右，铁路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处置预案，临时停靠陕西安康的白河县站。
3: 开车司长，你们现在在几车？3车还是5、6车？
4: 接到通知后，白河县站第一时间联系了120急救中心，并准备了轮椅和急救药箱，急诊医生也提前到站台等候。
5: 在这边
6: 走。突然抽搐了以后再开始发烧的。
4: 随后患儿被120救护车送往白河县人民医院进行救治。
7: 初步判断是由于肺部感染引起的高烧，下一步需完善头颅 CT、 脑电图、血培养等相关检查。
4: 目前患儿病情平稳，正在白河县人民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1: 咱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在大多数人的眼中呢，自行车只是代步的工具，但是肯尼亚的一群年轻人却把骑行变成了炫酷的自由式运动。
2: 他们在街头苦练单车技巧，追逐热爱，更期盼站上国际赛场。
8: 在肯尼亚东南部沿海城市蒙巴萨，一支名为海岸特技骑手的青年团队打破了大众对骑行的固有认知。他们在城市街头表演单轮骑、空中旋转等花式特技，将喧闹的街道变成舞台，用技巧与创意演绎别样骑行魅力。然而没有专用场地，他们日常只能在繁忙的公路上训练，车辆穿梭，风险如影随形。
9: 我确信如果我们能拥有一个自行车公园，蒙巴萨的特技骑手将会越来越多。我为我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自豪，哪怕受伤我也不会放弃。我经历过很多的伤痛，但这是我热爱的事儿，我将继续坚持下去。
8: 随着自由式小轮车成为奥运会正式项目，这群肯尼亚青年满怀憧憬，他们希望不断提升实力，未来代表肯尼亚登上国际赛事舞台，让热爱特技骑行的非洲力量被世界看见。
1: 据法新社9号报道，意大利西西里岛附近的海域发现了一艘公元前一世纪的罗马时期沉船，船上载有数百件保存完好的双耳陶。
8: 这艘沉船位于距离马扎拉德尔瓦洛海岸约4.8公里处、水深约46米的海底。意大利宪兵文化遗产保护部门接到渔民报告后，通过水下调查确认了该遗址。据当地媒体报道，这艘沉船长约21米，宽约6米，船上货物主要为双耳陶罐，通常这种圆柱形的高陶罐主要用于运输葡萄酒。意大利文化部长称其为近年来最重要的水下考古发现之一。
2: 接下来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8: 8月10号是世界狮子日，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动物园日前为园内狮子举办庆祝活动，旨在提高公众对狮子保护工作的关注。活动当天，布加勒斯特动物园为园内雄狮索尔准备了特制的肉味冰蛋糕，吸引狮子大快朵颐。近日，伦敦西南部萨里郡的布鲁克兰兹博物馆迎来了一场盛大的生日会，数千名赛车爱好者和古董车藏家汇聚于此，共同纪念英国首届赛车大奖赛举办整整100周年。近年来，桨板运动在世界各地兴起，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办桨板节，吸引数千人盛装出席，现场热闹非凡。印度西孟加拉邦每年会在农耕季开始前或者丰收时节举办与牛相关的传统民俗活动。当地时间9号，位于印度西孟加拉邦的赫罗邦加举办传统赛牛节，以此迎接农耕季到来。
10: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1: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

0: 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2: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0: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5: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2: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0: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夏日时节，山东肥城龙山河畔荷花次第绽放，清风拂过，荷香漫溢。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欣赏这一池清雅荷景。
7: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6: 我是邢进，第一时间明天见。
7: 明天见。

0: 大连市依托港口枢纽和产业配套优势，持续推动资本、技术、装备走出国门，用一个个标杆工程擦亮中国名片，为 AI 编写教科书。沈阳将丰富的产业场景转化成高质量的训练数据，让人工智能真正走进生产一线。2026第四届东北区域废钢铁产业发展大会暨辽宁杭钢供应商资源对接会日前在鞍山启幕，吸引全国再生资源产业向鞍山集聚。我省各地群众健身赛事活力涌动，掀起夏日运动热潮。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视线区。作为东北对外开放门户重要港口节点城市，大连市依托港口枢纽和产业配套优势，持续推动资本、技术、装备走出国门。从非洲矿山到中东产业园，一批扎根大连的基建企业扬帆出海，在共建一带一路沿线落地一个个标杆工程。
1: 在刚果金加丹加省科鲁韦奇市，由中铁九局大连分公司承建的华钢矿业同

0: 铜钴矿采拨项目正在加紧推进。铜钴是新能源电池电力电网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项目稳定的采矿剥离作业保障了华钢矿业规模化生产，打通了我国海外关键矿产的稳定供应通道。
1: 在刚果金，我们中铁九局连续施工了将近30个项目，总施工额将近70亿。
0: 抢抓共建一带一路机遇，中铁九局大连分公司、中交一航局三公司、中国能建东电二公司等驻大连基建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哈里发工业园区，由中交一航局三公司承建的汽车基地项目正在推进，项目总投资20亿元，包括园区主干道铺装和管网配套工程，完工后将补齐园区大型物流运输短板，大幅提升当地临港制造业运转效率。
2: 今年呢是承揽了7个项目，总共合同额呢是93.3亿，这个主要集中在非洲和中东地区，输出我们中国的技术、中国的标准，也同时输出我们中国基建的一个金字招牌。
0: 不只是央企驻大连基建企业，大连各类企业也大力拓展俄罗斯、东盟、非洲等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大连市相关部门积极搭建企业出海综合服务平台，设立海外经贸联络站，依托自贸片区与港口优势，畅通陆海联运通道，推动大连机电装备、工程技术等走出国门，
3: 引导本地企业充分借力平台资源，实现更加安全、安心、高质量的出海发展，用好国家外经贸发展的专项资金，研究制定符合大连企业实际和需求的外经领域的具体政策措施，引导我市相关企业实现合理有序的跨境布局。
0: 大连市总工会还联合相关部门，在一带一路海外项目中开展云端劳动竞赛，汇聚万名中外建设者同台竞技，同步设立10个海外项目工匠培育点，
4: 搭建海外一线常态化人才培育阵地，重点培育懂技术、善协作、能担当的复合型国际化技能人才。
5: 数据标注这个听起来高大上的行业，其实就是给 AI 当老师写课本。沈阳作为国家首批7个国家级数据标注基地之一，正在把老工业基地门类齐全的产业场景持续转化成高质量的训练数据，让人工智能真正走进生产一线。
0: 精准的数据标注是从一扇安检门开始的。在辽宁京树云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数十名审核员对着屏幕逐条审核内容，图文、视频、音频，哪条能进训练集，哪条得拦下来，全靠人眼判断。数据过了这扇安检门后，就被送到辽宁北向网络信息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这里的任务是给数据画坐标。标注员要做的就是把真实路况翻译成机器能读懂的数字坐标，同时把网络信息安全规矩带进标注全流程，力求给 AI 的课本画准每一幅插图。
6: 在做自动驾驶精标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质检抓得特别严，内部会做多轮反复交叉检查。我们做这些标注就是为了让 AI 能看懂路上的各种情况，不光是帮自动驾驶技术落地，解放人的精力，更关键的是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
0: 数据被划准之后，被交到中数未来辽宁科技有限公司手里，这里聚集了大量的 AI 训练师，他们的任务是把专业知识压进数据，拆镜头、写文案，给影视戏剧做情绪标签，为 AI 音乐做音频分析与内容评测，
7: 对合规优质的数据集进行多模态的深度加工，完成从基础人力标注向技术密集型数据服务升级。然后我们向依托沈阳师大、鲁美、东北大学等高校实践基地，把文科艺术类的学生培养成复合型的 AI 训练师，打造标准化的高端数据生产流水线。
0: 三类企业三种方向结合起来，就是沈阳国家级数据标注基地的底气。目前沈阳市共投资建设数据标注产业重点项目47个，投资总额达27.7亿元，覆盖工业制造、医疗卫生、低空经济等23个领域的行业高质量数据集282个，直接服务124个大模型训练。
8: 我们下半年计划再引入6家企业，同步启动我们8000平方米的无本体具身智能蔬菜工厂项目，那整体数据标注产业面积将达到15000平方米，打造 AI 数据全链条产业集群，助力沈阳数字经济高。

0: 质量发展。
1: 2026第四届东北区域废钢铁产业发展大会暨辽宁杭钢供应商资源对接会日前在鞍山启幕。通过此次发展大会，有望吸引全国再生资源产业向鞍山集聚，推动废钢产业向标准化、数字化、高端化升级。
2: 作为搭建东北跨区域再生资源产业协同对接高端载体的行业盛会，以资源对接、产业链合作为核心抓手，推动跨区域跨主体深度协同破局，成为与会各方共识。会上同步发布鞍山经济开发区循环产业招商规划，向全国企业抛出投资橄榄枝。
3: 鞍山是钢都，用费也多，厂费也多，用设备也多，所以我觉得从各方面资源来讲，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平台。
2: 作为国家级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基地，鞍山拥有2800万吨粗钢产能，废钢年销纳需求体量庞大，废钢加工准入总产能达785万吨，每年超5000万吨工业固废持续产出，鞍钢海量钢渣、水渣、除尘灰等冶金废料实现园区隔墙供料。鞍山市铁西区鞍山经济开发区集聚了100余家规上工业企业，围钢产业年产值突破700亿元。依托双鞍融合持续深化的制度优势，鞍山已建成一体化废钢加工配送体系，庞大的终端销纳市场、充足的固废原料、低成本跨区流通条件叠加发力，让鞍山成为承载全国再生资源产业集聚、串联东北产业链条的核心载体。
1: 立足城市特色，聚焦群众需求，我省各地群众健身赛事活力涌动，掀起夏日运动热潮。
2: 为了让更多上班族拥有站上正式赛场的机会，盘锦足球超级联赛将比赛时间大多安排在晚间和周末进行。42岁的夏云鹤学生时代就十分热爱足球，在得知盘超举办的消息后，他第一时间报名加入球队。
4: 俱乐部原来是20多个人，现在因为这个盘超的举办，足球这项运动的火热呢，已经增加到40多人了。我感觉大家因为这个运动增强了体质，然后相互的这种团结精神，这种饱满，让我感到非常的兴奋。
2: 在抚顺的一家武馆，健身爱好者们在传统的健身运动中修身养性，
5: 希望把这项传统健身项目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市民呢找到合适自己的运动方式，参加到全民健身当中。
2: 这几天，鞍山市乒乓球爱好者刘恩民正在备战万人千台乒乓球赛，这项赛事已经成功举办20届，成为当地最喜闻乐见的群众性体育赛事。
6: 天天打乒乓球就是高兴开心，然后没事锻炼锻炼身体，下次要有比赛我们也参加。
2: 全民健身展演活动也在各地展开，在大连，这支太极拳队成员平均年龄超过60岁，精彩表演行云流水，收获阵阵欢呼。
7: 天天早晨6:50在劳动公园，我们依照仪式的学习每天呢练到8点啊，大家身心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2: 在本溪市老年人太极拳交流展示活动中，20多支展演队伍依次亮相，500人集体太极功夫扇气势恢宏。在丹东，一场汇聚传统与现代、力量与柔美的全民健身集中展演，将民族传统韵味与时代精神交织。阜新市全民健身氛围愈发浓厚，城市公园、休闲广场、健身场馆处处涌动着运动热潮。
1: 日前，干杯沈阳2026沈阳雪花国际啤酒嘉年华在铁西区奉天工厂文创园启幕，市民游客在车间旧址旁举杯畅饮，感受沈阳独有的工业底蕴与烟火浪漫。
2: 本届嘉年华主会场按照1环、2墙、3馆、4场布局，人民广场和 K11购物艺术中心作为第二核心会场，还同步承接东北超第二观赛主舞台系列活动。老北市、浑河外滩等15个特色分会场也在全市13个区县市同步铺开，
8: 就特别好呗。这个夏天了，有这么一个节日，给我们大家伙营造一个这么好的氛围，我们喝点酒，晚上非常开心。
2: 嘉年华以沈阳啤酒厂发展历程为叙事线索，一部城市工业味觉史从1957年雪花啤酒正式得名开始被生动打开。
9: 我以前就在铁西厂上班的，有时下班之后吧，就弄几瓶这老雪花喝，喝着口感还相当好， 始终喝那河这口，喝出感情。

0: 来了。
1: 如今，老雪未老正以全新的方式拥抱年轻一代。在嘉年华现场，年轻人举起花样百出的特调精酿，在厂房灯光秀和工业艺术装置前打卡分享。夜幕四合，嘉年华进入沸点，外地游客、本地市民欢聚于此，大家高喊着干杯沈阳，在麦芽芬芳中感受这座城市的豪爽与温情。
2: 我觉得啊，这就是工业遗产的最好的活化方式，让老厂子重新热闹起来，让老百姓用起来乐起来，
3: 就是感觉非常非常高大上，很漂亮的，就是各种各样的 NPC 演出什么的，有唱歌有跳舞的，有吃的有喝的。
1: 抚顺市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百场宣讲之新考路公务员专场宣讲活动日前举行，宣讲人结合岗位实际，分享了如何通过小窗口实现服务大提质。内容丰富、案例鲜活的主题分享，让在场的新考路公务员认识到主动靠前服务、提升履职能力的重要性。大连华瑞重工起重机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全球最大、额定起重量980吨的锻造起重机，近日通过审核，转入生产制造阶段。这是我国在超大型冶金起重机制造领域取得的重大技术突破。省药监局、省卫生健康委、省医保局联合印发通知，要求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和生产企业从下月起要确保药品在上市销售时实现一核一码，实现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风险可控、责任可究，为公众用药安全和医保基金安全提供有力保障。鞍山市铁西区多部门联动开展僵尸车专项清理整治行动。自今年年初专项整治开展以来，已累计清理僵尸车超100台，有效盘活公共资源，消除消防安全与道路通行隐患。2026年全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青少年激光射击巡回赛辽阳站日前开赛，来自全国7个省份、15个城市的370余名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竞技逐梦赛场。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鞍山赛区分赛赛项近日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850余名技能高手将在21天里陆续展开36个赛项的比拼，比赛将在8月底前全部完成。2026年大连击剑公开赛8号火热开赛，大赛为期2天，吸引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各地的上千名击剑爱好者参赛。赛事设置男女花剑、重剑、佩剑、个人赛等8个组别96个项目。获奖选手可以累计积分，并获得晋级国赛资格。日前，大连市4.38万名学前一年在园儿童已全部享受保教费减免政策。今年上半年，大连市共完成7所公办园改扩建，47所公办园增加1140个托位，培训农村幼儿园教师5058人次。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我们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5: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6: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7: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6: 赵云赵子龙。
7: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6: 周瑜打黄盖。
8: 你懂得可真多啊。
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9: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0: 大家好，今天呢，我做一道非常好吃的又爽口的蒜香手撕包菜。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

的食材呢，当然应该就有包菜，还要准备一点蒜片、干辣椒。首先做这道菜，包菜不能用刀切，用手撕。把包菜剥成这么一片片以后，用手撕就可以了。包菜把它撕成片了，现在放在碗里呢备用。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再倒入稍微多一点的油，油热了以后倒入蒜片、干辣椒，小火把它爆香，香味出来后倒入包菜，随后开。

炒到包菜略微变软，这个时候加入生抽适量，盐适量，糖适量。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我最近多了一个新习惯啊，每天照镜子，我都下意识地摸摸我的脖子啊，就想摸摸有没有那个小疙瘩。
1: 看来这几天咱们聊结节这个话题把你说害怕了。
0: 那当然怕了，你说现在谁没压力啊？上班焦虑，熬夜失眠，情绪憋心里，再加上三餐不规律，这免疫力的忽高忽低啊。我专门做了功课了，甭管是什么结节，大半是生气、熬夜、压力熬出来的。那我有个老同事啊，一开始不当回事啊，偶然查出来甲状腺有问题，大夫说了，再放任不管的话，那喘气啊都不顺畅了。现在他就想要好好的调理一下，把这结节啊往小了缩一缩。他自己都说了，结节不会自己消啊，只会从小变大呀。现在知道害怕了。他还特意嘱咐我呢。说一旦有阮老师看上的那个德国进口的那叫什么二氢呼吸素啊，要是有信儿啊，你可一定要通知我呀，刚子。
2: 完全赞同你说的，而且现在啊，何止是甲状腺呢，有乳腺结节的人也不少啊。对吧？你看我爱人现在辅导孩子写作业，那个心态哈、啊，跟原来相比的话，都已经是平和很多了。然后在那个书桌旁边他特意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呢，莫生气。对，一旦是辅导孩子作业哈、啊，想发脾气了，想发火了，就赶紧看那个莫生气啊，还在那儿读莫生气，气出病来无人替。其实现在来说哈、啊，不管是男女老少，这个生活上操心的事儿啊，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情绪上的出口呢，它是越来越少了。那这个气出不去，那就很容易有结节的问题。我是天天啊看我们微友的留言，很多人去复查的时候真的是提心吊胆的，就怕这个结节变大了，或者说这个性质发生变化了，然后也怕什么呢，怕这边还没消，那边又长了，你这个问题它就复杂多了，就严重了哈。

0: 能看得出来，大家呢都想把这个身体呢给调养好，让这个身体呢往好的方向去发展，所以大家呢就一直盼着咱们这次的团购。
1: 是啊，说实话，现在去做体检呢，咱们不怕别的呀，就怕检查出身体里那个多余的那些东西。哎，这长个疙瘩，那边有个结节，那有个息肉，那有个囊肿，反正嘛，就类似的这个情况吧，甭管是好是坏，它长在自己的身体里，它都不舒服啊。而且这个日积月累啊，咱也怕那个小淤堵变成大问题。
2: 你说这个我能理解。
1: 嗯，
2: 那目前来看，肺结节就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
1: 对，
2: 特别是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我们要是一感冒、一咳嗽或者一换季的时候，我们的心理是不是出问题就咯噔一下？因为这个问题在我们这个年纪人身上不容易好。
1: 是。
2: 所以我身边的一些那个同学也好、同事也好、朋友也好，都希望通过多方面的营养来养护一下我们的肺部，舒缓一下身上的不适。我昨天呢也是被这个电话给轰炸了一番，
1: 轰炸了，
2: 一接电话就是，英平，你昨天说的那个进口的二氢胡皮素有眉目了吗？
1: 对呀，我们也想问呢。
0: 这段时间呢，大家也是陆续聊了什么胡皮素啊、二氢胡皮素啊这类的营养，很多人听了之后啊，就感觉好像打开了那个新世界的大门一样。当然有的呢，他也在慢慢的了解哈。同时也有很多的朋友留言啊，说已经在用胡皮素这一类的营养了，包括辅助调理自己身体的这些个情况，就这样的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真的是特别特别多。
2: 哎，我觉得吧，大家重视这就是一个好事。
0: 好事啊。
2: 对呀，因为我跟大家讲啊，这些结节的出现多半跟我们自己身体的状态它就脱不开关系。一个呢就是我们身体里头它总有消不掉的那种小火苗，特别是我们心里就憋出来的那种，你不开心你就憋着嘛，就有火了嘛。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氧化阴积带来的我们人体内的细胞的损伤。你说你发炎了，再加上这些细胞它又损伤了，这个时候结节是不是就特别容易出现呢？那么我们提到的这个胡皮素，它恰好针对我说到的这两大问题，它既能抗炎还能抗氧化。而且我们身体不适越明显，你如果用它来抗炎抗氧化，你的感受也就越强。
1: 这搁以前呢，这胡皮素啊就挺不错的了，现在我更看好二氢胡皮素啊。
2: 嗯，
1: 您不是说过吗，它吸收能力更好啊。那阮老师，你昨天就说了，这德国进口的二氢胡皮素的团购，那这价格你谈咋样了？我跟立冬这刚才说半天了，
2: 嗯，
1: 你都没搭这个茬儿啊。
2: 谈着呢，但这事儿吧真不好谈，有难度。就目前来说，二氢胡皮素呢它是属于后起之秀，它具有强大的抗氧化和抗炎能力，能切断结节生长的那个土壤。
1: 嗯，
2: 如果说胡皮素是灭火器，二氢胡皮素就像一个灭火队，那大队人马出击，精准锁定这个区域消炎灭火。
1: 嗯，
2: 而且二氢胡皮素我们人体的吸收能力是更强的，它能顺着这个液体快速地穿过我们肠胃黏膜进到我们血液里，吸收进我们的血液之后，就是你的脾胃弱消化差也能很好地把这个营养吸收，它这个作用呢就会发挥得更好了。
0: 嗯，可能这个胡皮素哈，它还在赶路呢，然后二氢胡皮素就已经抵达工位开始上班了。
2: 关键是什么呢？就胡皮素它抗氧化的能力已经很强了，而二氢胡皮素的抗炎抗氧化的能力它更强，那大约就是普通胡皮素的3到5倍，它的综合抗氧化的能力是辅酶 Q 十的95倍，是维生素 E 的350倍，
1: 哇，
2: 是维生素 C 的500倍。那么这个强大的抗病毒抗氧化能力，就从根源上减少慢性炎症反复刺激和氧化阴积给我们身体带来的损伤，其实也就是改变了结节它生存的原来那个环境了。
1: 听你这么说的也太好了。
2: 嗯，
1: 这就好比那个种地呀，
2: 嗯，
1: 土壤没了养分。

0: 庄稼自然就长不大呀。那结节呢，就是一个道理。
1: 对，
0: 不仅没法继续变大了，新的结节也长不出来了。关键它的抗氧化能力比胡皮素强太多了呀。
1: 没错，而且你会发现，好成分它永远都是这样，营养作用越强，原料获取那就越难。
0: 哎，真是，
1: 是吧？那你看现在胡皮素，我们可以在常见的，我之前也给你们讲了。柑橘、蓝莓、葡萄还有黑莓等等这些水果当中提取，而二氢胡皮素它就完全不同了，它这个来源就比较苛刻了。一般来说啊，只能在原始森林中百年以上的落叶松、花旗松等等松科植物的树根下头、树桩里头，在下面里边提取出来。这个提取受到原料的限制，那生产值呢？一年下来不足三十吨，
0: 不足三十吨。
1: 所以呢，就这种二氢胡皮素呢，被称之为叫植物绿色黄金，这个原料成本更是普通胡皮素的，这个价格你们俩就猜不到了，是普通咱们说的胡皮素的1500到2000倍。
2: 其实您说到这儿哈，我估计我们不少朋友在看手里边的胡皮素，可能就想换换。
0: 是啊，有更好的选择，谁不想试试啊？况且要是能被阮老师认可的二氢胡皮素，那品质肯定是没得说呀。
2: 对，最近呢也是有不少的人哈，都在问二氢胡皮素相关的营养，然后呢想营养一下自己的身体，改善一下结节的问题。我是特意哈去了解了市面上的二氢胡皮素都是什么样子的，结果还真发现了不少的问题。
0: 什么问题？
2: 你看哈，原料稀缺，售价偏高，就这方面哈，我都能理解。但是我发现市面上很多改善结节的这个产品哈，很多就是只单一的添加了二氢胡皮素。你可能我要是以前不知道，是吧？你就是单一的成分，那也就够用了。那这段时间咱们不是经过阮老师的科普了吗？这二氢胡皮素啊，它得跟一些个东西组合在一块儿，比方说菠萝蛋白酶组合在一起，它才能发挥它更大的作用。就这个配方，它得是特别特别的强力才行。
1: 说得好，我跟大家再稍微总结一下啊。总结立冬刚才说的话，就这个二氢胡皮素呢，它是主力军，它负责什么？深层的去抗炎、清自由基，扑灭身体里边的那个内火。而这个菠萝蛋白酶呢，它就是一个加速器，它既能自己抗炎消肿，还能帮身体呢更好的去吸收二氢胡皮素，让这股火更快的被灭掉。
0: 这俩搭配就像那火箭装的加速器，妥妥的神助攻啊。不过阮老师啊，您看上的这款进口的二氢胡皮素啊，我再确认一下，肯定搭配了菠萝蛋白酶吧？
1: 那是当然啊，他们这对黄金搭档缺一不可。就我们大家在选择这类产品的时候，我们可以多看看它的搭配里边有没有菠萝蛋白酶呀？要是有的话，那就更好了呀。
2: 对，而且这类帮手哈，我听阮老师您之前讲，那就是多多益善才好。
1: 是，这个好的产品呢，除了这个品质高，也要讲究一个配方全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考虑更多帮手的介入。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有一些天然的植物来源，有一个叫接骨木莓，还有我们平常吃的枇杷，
0: 对，
1: 还有你们俩都爱吃的槐花，
2: 槐花啊，
1: 咱们小朋友喜欢吃的甜橙啊，还有什么姜黄啊、甘草啊、蒙古黄芪呀、再加上那天你喝过的
0: 金花茶，
1: 这些成分的啊，这些天然成分的同步进入到这里。
0: 那要是算上二氢胡皮素啊、菠萝蛋白酶，这算着9个10个。十个呀，那他们十个可以说是十大高手啊。
1: 这个你说的十大高手里，有的是抗病毒的，有的它是消炎的，有的是清热解毒的，帮着代谢垃圾的，提高免疫力的等等吧。反正吧，他们各司其职，协同发力，整套搭配是环环相扣，全方位的辅助这个主力军来发挥作用。
0: 阮老师，这配置太牛了啊！反正我都没听说过。
1: 你当然没听说过了。一般都是在那些特色的什么装科， 康养营养科。

0: 或者是私立医院，还有高端的体检中心、康养机构，在那儿相对更加容易看到。
1: 哎呦，那听着这么高端呢？嗯，哎呀，那我看着真的是动心了啊！而且我也想问问您呢，您抗肾的这款进口的二氢胡皮素里，是不是又有二氢胡皮素、菠萝蛋白酶，还有你刚刚说的那个那么多呢？它刚才是两种吧，还有那八种，那个辅助的植物的成分都有吧？
0: 必须得全部配齐。嗯，先清炎症，再排淤堵，然后还要修复损伤，最后还有固本呢，防它反复啊。这个整套配方是层层递进，环环相扣。而且我觉得吧，大家现在对往嘴里吃的东西啊都非常慎重，
1: 越来越懂了。
0: 对呀，咱们大家现在都不想给身体呢添堵，
2: 对，
0: 而且也不喜欢那些化工的、化学的成分，
2: 喜欢纯天然的。
0: 对了，所以我跟大家呢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哎，我们说到的刚才这些营养全部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这样一来，我们吃着是不是就更加放心了呀？至少我不用担心激素、抗生素，这样我身体吃了回头有负担呢？还有什么副作用等等的问题呢？那么现在我们提到消炎，很多朋友都不敢多吃消炎药，就是怕我再吃个三天四天的，我会不会有抗药性啊，我下回再怎么着我这药不管用了。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刚才咱们从植物中获取的那种消炎、排毒、修复、提升免疫力的这个力量，咱们还用不用担心呢？给自己添了这么多负担这个问题呢？是不是就不用了？
1: 对，
0: 而且这次我还特意的看了零蔗糖的哦，那对血糖高的朋友是不是也很友好啊？
1: 那相当友好了。
2: 是，
0: 对呀。
1: 那阮老师啊，这配方搭配真的太周全太用心了。主力成分能力又强，辅助成分呢还能互补，植物提取呢温和调理，不添负担。那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啊。是不是立冬做功课都没找到这么好的营养素吧？
2: 哎呀，那还说啥呀。
0: 立冬，我跟你说，不光是配方牛啊，我选东西这个安全还有这个品质永远搁在第一位。我这回呀，帮大家千挑万选的是德国进口含有二氢胡皮素的舒洁宝。
1: 就冲这个名儿，这配方，那我都觉得心里特别踏实了。
0: 那我跟你说，不光是配方好这么简单呢，它可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1: 原装进口，
0: 对，上面含有什么德国的 GMP 标识的，它的中文含义就是良好生产规范。这个认证就代表什么呢？原料筛选、生产环境、加工工艺、成品检测全程国际标准。全程可以追溯，每一步都有人把关。大家都知道德国工艺向来以严谨严苛出名。
1: 对，
0: 这个入口的东西啊，特别是我们需要长期调理的营养品，这个品质是一定一定要好的。
1: 是，
2: 对，品质得好。而且听您讲这么详细啊，我是越听我觉得心里边就越踏实，然后呢就越想要。您看啊，像我们这个人到中年的人，四十来岁的人，生活饮食不注意哈，再加上压力大，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呢，这个身体就会出现结节的问题。
1: 太有同感了。你看我老爸老妈现在这个年纪大了吧，哪怕只是多咳两声，嗓子不舒服，那我心里都跟着叽咕着。
0: 对，
1: 哎呦，他们一感冒，那我就吓得不行了。就怕小问题拖成大麻烦，这要是能尽早的调理补充营养，那就尽早的补充啊。
0: 这是我特别理解大家的这份担心。所以呢，团购这件事儿呢，我是没有耽搁，已经跟那个对方的国内的经销商，他们那个负责人王经理跟人家已经谈了。目前的沟通进展呢，我觉得还是算比较顺利的，就是还没有敲定这个价格。等我把这个价格拿下，咱们这个团购一开展，那我们很多朋友想要养护身体的，那这事儿不就是水到渠成了吗？
1: 好的，那我们就耐心的等待阮老师您的好消息了啊。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要啊德国进口二氢胡皮素，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交给立冬来看一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微友叫北方吹，他说阮老师，

这不是要办团购了？我连着留意两天了，我是越看呢越想参与。您是不知道啊，他说我们这些老同志啊，这个免疫力真的是大不如前了，尤其是感冒了几次以后，体质呢是一次不如一次。我现在吧也算是总结出来规律了，一到换季，我这个人呢就准感冒。关键呢，你说年轻人要是感冒，

0: 我是立马就上网买了，但是吃了之后说实话也没有啥感觉。然后听您讲呢，说进口的二氢护皮素，我自己这边呢都查了，嗯，对我自己的这种情况它就很适用啊。
1: 那么刚才这位朋友的留言，其实我听了，我感觉到是说出了我们很多朋友的心声。首先上了点年纪了，我这一感冒怎么老是不好啊，我咳起来怎么没个完了呢，我试了那么多办法，对不对，我该吃的我想到的我都吃了，怎么就不理想呢？我们要明白，换季反复咳嗽，久咳不愈，免疫力弱，那么根源就是你这里边的炎症一直没有清干净。
0: 是，这位友的目的哈，其实很明确，
1: 嗯，
0: 就是冲着这团购来的。他说呢，我以为那个二氢护皮素里哈，加个什么菠萝什么酶哈，就够好的了。没想到您自个儿看中的那款进口的二氢护皮素，它含有什么枇杷、橙子、金花茶哈，这个太全面了。您不说了吗？又是消，又是排，还
1: 能
0: 修复。
1: 哎，对，
0: 哎，还能巩固身体。什么也别说了，就认准您那团购了，品质高，价格又划算。您一天不开团，我就来催您一天。啊，我让您尽快的给安排上。
1: 这位朋友，您刚才说的呢，其实叫什么呢？叫菠萝蛋白酶。
0: 对，
1: 它这个跟二氢护皮素，它俩要在一块儿啊，就能更好的促进吸收，让这个二氢护皮素呢，在咱们的身体里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这次也是很惊喜的就发现了，而且它里边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菠萝蛋白酶之外，它还添了那个接骨木酶、蒙古黄芪、姜黄、槐花、枇杷、橙子、甘草，还有金花茶，这样一来就能更好地帮助我们去清理身体里的内环境，不单纯是消除炎症、抗氧化，还把体内的垃圾毒素帮咱们排出去，这样呢就能修复咱们的损伤，抵御外界病毒的入侵。关键呢，这些成分吧，还都是从植物里提取出来的。那这样我们吃着是不是就更加放心、更加安全呢？
2: 关键是您这个眼光真的很准呢。
1: 啊，
2: 没有您，真的很多的朋友都不太懂什么二氢护皮素这些营养啊，那买不好不就踩坑了吗？所以你看，我们还得跟着您团购啊，我们才能更安心呢。
1: 你放心吧，
2: 嗯，
1: 刚子，团购这事儿我肯定尽心尽力。我跟你说吧，我现在还在跟那个国内的经销商，他们那个负责人在谈。你呢就等我消息吧。啊，
2: 嗯，您要这么说，看来这好事是将近了哈。那如果大家也对这款呢德国进口二氢护皮素感兴趣，那你就要锁定我们，千万别错过团购的好消息。好了，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0: 嗯，好，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五月发的。
3: 袁老师，我自己就在用二氢护皮素这种营养素，我都不知道踩了多少坑了，那买过便宜的也买过贵的，那进口的，我在这儿啊，那最有发言权了，那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呀。我这一年呢，光买那个二氢护皮素啊，就花了不少钱，那买一次就1000多呀。你早点办团购啊，那得给我省多少钱呢？
1: 哎呀，这位先生啊，目前呢，确实这个市面上这个产品啊，鱼龙混杂，好坏差距是很大的，那踩坑在所难免呢。我们都要擦亮眼睛。这次团购的这个营养素呢，也是我反复对比过的，是精挑细选我才把它选出来的。您能早早的用上这类好东西来调理身体，其实也是早用早受益。你还嫌贵吗？您都觉得好多了，对不对？贵就随它去吧，身体舒服了比什么都强。而且现在这次团购呢，我就是想帮大家呢把这个开销降一降，省一省，所以你呢就稍微再等我一等，咱们一起安心的养护身体。
0: 其实您是不知道，任老师，这微友哈，他主要是他用的那个配方啊，他说太单一了。
1: 单一。
0: 对，他之前呢就是爱生气，加上那个小感冒哈，自己没有重视，然后肺呢就有了一点小问题了。
1: 嗯，
0: 查了说是磨玻璃的结节，生活上呢，特别明显的变化是什么呢？
1: 是什么？
0: 就是边走路边说话的时候，人呢喘得不行。
1: 哦。
0: 然后试了不少的方法，最后呢还真就是这个二氢护皮素。他一看呢，咱们这次团购的是德国进口的二氢护皮素，不光是有这个二氢护皮素，还有那么多的配方，对吧？

0: 他就觉得这个比自己现在用的还要好，而且还是德国进口的，有正规认证的，所以自己呢吃着肯定也是格外的安心。关键呢，这个团购的价格这一块，它不是划算吗？
1: 是，
0: 哼，自己一想啊，你看，之前吃的还没有您的好，价格还可能贵的很多，就希望您呢快点把这个团购呢办起来。
1: 这位先生，您要是说这个进口二氢槲皮素这个团购性价比，那团购肯定是性价比很高的。
2: 对，
1: 不瞒大家讲啊，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营养搭配，我非常的惊讶，哇，里边添加了菠萝蛋白酶，添加这个东西可以促进吸收啊，然后放大二氢槲皮素的作用，再加上里边有这么多的植物成分，不光是清理身体里的那些个有害的物质，关键还能养护身体的内环境，深层的修复我们的里边的损伤。我还问人家经理呢，我说这么好的东西，市面上不太常见呢。那个经理说，他们都是供给一些什么康养机构、高端的体检中心。他说如果我能把这次团购拿下来，说我就捡了一个宝了。那我这几天最头疼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价格的问题，始终还没有谈到我理想的价格，所以呢，希望大家再给我点时间。
3: 阮老师，你要加油啊！
0: 是，
3: 我们就等待您团购的好消息了。好的，我们抓紧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地东，
0: 桐木，他说阮老师啊，我跟我舞蹈队的姐妹们哈、都想团购那个德国进口的二氢槲皮素。我们这些人吧，年龄小的是刚退休，年龄大的呢都已经是80多岁了。以前呢，我们所有的人呢都是一心扑在家庭上，从来没有好好的想过自己怎么怎么样哈。说实话，到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呢，最容易胡思乱想，儿女不回家，不经常的打电话，家里边有点琐事，心里边呢就着急，就上火，就感觉堵得慌，然后长年累月吧，也是这个心绪不畅，唉声闷气，心态呢就是特别差哈，整个都是处于一个郁结的状态。时间久了呢，身体自然就出问题了。前段时间队里边的一位大姐查出了乳腺方面的状况，她查出这个问题之后啊，真的是给我们所有人都提了个醒。我们呢得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身体。她说我是早就看好您这次的二氢槲皮素了，配方全面，还是德国进口，品质过硬，用着肯定是特别特别的安心。然后我们这些姐妹们说实话真的是满心的期盼，就等着您开团。
1: 说句实在话啊，这个人呢上了点年纪，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就是长期我们的情绪不开心郁结，心里呢又堵又闷，大家说这个气滞要是久了，炎症它就堆积，那结节这些问题呢自然而然就找上门了，这个也是我们很多女性的通病。大家现在重视我们日常的养护，提前调理预防一下，就是对我们自己最好的善待。而且呢，我们是越早保养，以后呢其实就是给自己越省钱啊。那么这次的团购，你们姐妹们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3: 那我们就耐心的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如果观众朋友啊想要阮老师讲到德国进口二氢槲皮素，记得每天准时锁定我们。那最后呢，再次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这大学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6: 这动不动的就要和我竞争。
7: 雪茹宾馆
8: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7: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9: 让我们俩死掐呀，
7: 我让你叫板，
10: 咱俩接着竞争。